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神的人会以道德高标准来看待基督徒。当看到基督徒言行不一，甚至还不如自己时，便觉得基督信仰很虚伪。而许多基督徒对教会感到失望，往往也是因为先预设了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教会、完美弟兄。一旦被真实的人性软弱刺痛伤害，就滤镜碎裂，随之产生深深的幻灭感。再回到圣经，即使是被后人尊称为圣保罗、圣彼得这样的伟大使徒，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再好的属灵团队也都会有意见不合、纷争之时，而不是永远都关系亲密无间。然而即便有分歧和裂变，神仍然使用不完美的人，并在不完美的教会彰显他的爱与大能的拯救。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就讲述了安提阿教会因为割礼问题就发生争执了，于是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呢，就争执的问题就到耶路撒冷母会来去寻求解决的方法。犹太基督徒的真正问题就在于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律法，受这些律法的标志呢，就是来行割礼。他们担心将来如果外邦信徒比犹太信徒要多，如果他们不遵守犹太律法，那么信徒的道德标准呢，就有可能会下降。保罗、巴拿巴和其他教会的领袖就相信旧约律法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律法不能够叫人得救，而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恩典，那么才可以得救。好，外邦人悔改为初期教会呢，就带来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了，那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以及相关的犹太传统才能够得救呢？有一群犹太基督徒呢，就坚持要遵守律法和行割礼，他们才可以得救。那么外邦信徒对此就感到困惑不已了，因此保罗和巴拿巴便和教会的领袖来去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赞同保罗和巴拿巴的信念，就是遵守犹太律法以及行割礼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好，律法既然是犹太人不能够负的恶，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律法又如何帮助选民呢？在加拉太书的3章24到25节，保罗他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律法是一个指引，指出选民的罪，叫选民能够悔改，回到神那里来过公义的生活。保罗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在彼得、巴拿巴和保罗陈述完观点之后呢，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也站起来提出他自己的建议了。雅各的建议呢，包括两点。第一就是阐明。

度来去理解的。那么为了促进外邦基督徒和散居的敬虔犹太人在基督里的相互的交往，那么至少呢要遵守这些的事项。雅各最后就强调，信徒在基督里呢应当相互的理解，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并且保持良心的自由。好，使徒行传的15章15到18节记载雅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你认为这和旧约的教导有相违背的吗？没有的，先知的话与这意思相合的。于是呢，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来做进一步解释。先知阿摩斯预言，神必重建大卫王国，将要建成的弥赛亚国度呢，包括余剩的犹太人和称呼主名的所有敬虔的外邦人的。以斯拉记的9章8到9节经文记载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好，此后这个时间状语在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是到那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情之后呢？那么意思就是在神呼召百姓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之后。神今天呢也呼召众人来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使每一个信徒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基督徒。到那日呢，神会把教会从地上提去，这是神的行程表接着要做的事。那么此后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好，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大卫的后裔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位无罪的他正坐在神的右边。神要重建大卫的帐幕，要派主耶稣再来。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1章第13节经文的记载，神对他的儿子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神要把基督的所有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一切反抗的势力都要结束。那么正如诗篇的2篇第12节所记载的那样，神的灵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看，神他的计划非常清楚，神要在世上呼召一群百姓。神在世上的第二个计划就是要重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神要重建大卫对以色列的统治权。神正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群属神的百姓，到那时呢，会有一大群人回转归向神的。这会在教会被提之后来发生，他们都要进入到神的国度。余剩的人会寻求神，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会归向主，那么这是神计划中的第三步。好，雅各就做了总结，他明白神一直在明确的执行救赎计划。好，那么接下来雅各呢，他就宣布了他的结论。使徒行传的15章19到20节经文记载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雅各的结论就是，归向神的外邦人呢，不该受摩西律法的限制的，但是外邦人呢，还是需要遵守某些最起码的礼仪和诫命的，比如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0: 那么关于吃肉的问题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就再次提起了，并且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当时的外邦人拜偶像，像在哥林多城呢，人们会把他们最好的动物带来献给他们的偶像，他们自以为聪明，献上动物给偶像和假神。 为什么呢？因为偶像呢，据说是吃动物的灵的，然后呢，人就拿回动物的肉卖给偶像庙宇的肉饭。外邦人对此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些市场来去买肉，而且没有良心的问题的。但是对以色列的基督徒来说，这就不好了，因为所受的教训和教育呢，他们是不能够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 所以呢，雅各就建议外邦人在邀请犹太人去自己的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啊，就不该拿拜过偶像的食物来去招待客人。那么这个要求呢，不是要外邦人遵守摩西律法，而是要求他们不要做冒犯犹太弟兄的事。而且呢，他们也被要求要禁戒奸淫。必须了解他们的背景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的。 当时奸淫在外邦人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良心麻木了。那么事实上，奸淫是宗教的禁戒，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必须遵守不可奸淫这个诫命。现在的新道德呢，是回到旧时的异教生活。所谓的新道德，只是旧的异教传统。我们的祖先来自半裸的森林中， 他们吃生肉啊，沉溺在败坏不道德的生活中。现在的新道德毫无新意。同时呢，耶路撒冷的会议呢，要求外邦的基督徒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这对犹太的弟兄来说是冒犯的事，那么这也是礼仪的问题的。好，那么为了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交往， 那么雅各呢，就向外邦人提出这四项禁止的条例。但是利未记的第17到18章的禁止条例呢，并非是今天信仰和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应当理解，这些条例是在未完全解决律法和福音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所提出来的，这是道德方面的需要。偶像的污秽呢，就是指献给偶像的牺牲品。
1: 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31节，保罗解释为信仰的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那么奸淫指的是放荡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指近亲通奸或者是纳妾这样的行为。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指的就是不吃血或者是带血的肉。勒死的动物呢，身上仍然是有存留血的。
2: 那么这项条例呢，就反映了禁止吃带血的食物的律法，也可能与外邦人的残忍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3: 将圣经了解透彻，将圣经融会贯通。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15章21节，经文记载雅各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我认为应该重申雅各所说的话。虽然教会呢不是预言的重点，但是他把教会呢放进预言之中。今天神要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 然后呢，所预言的就能够应验了。此后是指教会被提之后。使徒行传的15章16节，我要回来是指启示录第19章所说的基督的再来。主耶稣要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给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第17节说，当基督再来时，剩余的人要寻求主。 阿摩司书9章11节中的到那日，是指到那日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在神的国度里。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里边，第14节的从外邦人中间 和第十七节的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那么有重要的对照的关系。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这里边就提到一些新人了。希拉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同工。好，请注意，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们有爱心，他们写信就给归向神的外邦人，并称其为外邦的众弟兄。好，从耶路撒冷教会这里出去的犹太主义者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权柄，那么任何人要求信徒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的，都是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好，那么教会呢就差派那些经历过考验不顾性命的人出去了。那么请问，你为主耶稣受过苦吗？你付了多少代价呢？你有没有为传福音而付过代价呢？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只差派保罗和巴拿巴，那么人们会说了，当然了，他们两个呀是口径一致的。那么为了尊重会议的决定呢，他们就差派犹大和希拉一块儿随行。好，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那么就表示是圣灵引导带领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这封信上所写的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或者是行割礼才可以得救，但是呢要尊重那些遵守摩西律法的人，特别是对拜过偶像的肉和奸淫罪的事。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好，你看，福音里边有安慰，但是律法只有定罪。律法定人的罪，律法它是一面镜子。当我看着镜子，我对自己说，你好丑啊，你堕落了，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福音却说，你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神接纳你，神要用恩典来去救你。你看，信徒在基督里边就享有平安。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有，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好，那么显然保罗和希拉相处得很好，希拉他必定是非常喜欢保罗，愿意和保罗同工。保罗能够和这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同工，那么必定呢是非常开心的。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五节经文记载，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保罗和巴拿巴是那些教会的牧师。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六节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好，保罗他关心教会，他关心信徒， 他知道加拉太人比较善变，所以呢，最好能够再去探访那些教会，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使徒行传的15章37节经文记载，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巴拿巴他是一个慷慨仁慈的人，他很想再给称呼马可的约翰一次机会。但是请留意，当巴拿巴下定决心之后呢，他就很固执了。保罗和巴拿巴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不愿意轻易的来去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使徒行传的15章38节经文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你看，保罗有他的想法，巴拿巴他想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却不同意。那么这两位弟兄呢，就有小小的摩擦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教导我们，保罗和巴拿巴也不过是人，即使是圣徒，你看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这却丝毫不会破坏或者是影响他们之间的同工关系的。他们没有分裂教会，没有把安提阿教会分成两个派别，他们只是意见不合罢了。跟弟兄意见不合呢，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关键就是不要使教会来去分裂。好，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经文记载，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这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名字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分手了，主要就是由于性格或者是处事的方法不同，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神就借此促成了一组新的传福音队伍了，与保罗的一组就共同拓展主工。马可他就参加了巴拿巴的布道团了，他的才能就得到赏识了。那么保罗后来呢，在书信里边就曾经提到巴拿巴为支持他传道工作的模范。哥林多前书9章6节保罗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好，圣经没有再提到巴拿巴他的服事了，他在塞浦路斯有很好的服事。巴拿巴他是从塞浦路斯出来的，那是他的家乡，他很想把福音传给家乡的人。我们知道巴拿巴在那里的服事呢非常成功，他把在塞浦路斯服事的经验就带到北非去了。这时巴拿巴从圣经里边消失了，圣经没有再提到他的服事。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就继续跟着保罗他的步伐来去走。好，使徒行传的15章40到41节经文记载，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好，以前教会呢只有一个宣教计划，那么现在有两个了。巴拿巴和保罗分道扬镳，这是神的方法，神使用这两个人。保罗他有希拉同行，弟兄们呢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中。好，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外邦布道旅程，同行者中呢就有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15章40节所提到的希拉，以及16章1到3节提到的提摩太，还有18章2到3节所提到的亚居拉和百基拉等等。那么这段旅程发生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50年。好，保罗拣选了希拉，那么大概是因为希拉他的忠诚和勇敢，同时呢也因为希拉他也是罗马公民。马可因为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他中途退出，这让保罗非常不满，因此第二次宣教之旅呢，保罗就不愿意带他继续同行了。但是保罗后来却十分的赞赏马可，在哥罗西书的4章第10节保罗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第11节保罗也说，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任何属灵滤镜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完美主义幻想。事实上，地上的教会从来都不是天堂，而是蒙恩罪人的聚集处，是叫人卸下伪装，学会接纳与彼此相爱的地方。因为所有走进来的人都带着破碎、自私与未被治愈的伤，因此当校对了人生方向，体会到神的爱时，真正的医治与修复就真正的开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不仅能够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进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诗篇第143篇第十节。亲爱的小朋友，这句经文当中的你指的呢就是天父上帝。你是否在祷告时也常这样求天父上帝指教你遵行他的旨意呢？那么要如何才知道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其中一个最简单也最实际的方式，就是勤读上帝爸爸的话语圣经，并且常常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常常恳切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天父爸爸他也必赐你智慧能力，并带领你胜过一切的难处和挑战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别忘了，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是那位爱我们也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0: 加油打气。
1: 勇敢的小狗。

朋友送给农场主人一只黄毛小狗，农场主人很喜欢它，给它取名叫毛毛。毛毛年纪小，因此它很怕冷，所以整天躲在厨房里不出门。毛毛在农场住了一星期，只有猫咪和它说过话，农场里的其他动物根本没有看过它。恰好有一天，农场主人刚好有事要到城里去，农场里的动物等主人驾着破旧老车离开以后，便都挤进厨房来，想要来看看黄毛小狗的模样。小马、小猪、乳牛、火鸡、公鸭子和母鸭子通通挤进了厨房，把毛毛吓坏了，它缩成一团躲在狗窝里。动物们看毛毛这么胆小，不由得哈哈大笑。乳牛说，我们又不会吃了你，为什么怕成这样子呢？大家都对毛毛很好奇，有的想摸摸它的毛软不软，有的想看看它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但他们只敢挨在门边，不敢太冒险。只有公鸭子胆子最大，它跑到毛毛的屁股后面，用它硬硬的喙子拉拉毛毛的尾巴。这时候在一旁白色的小马说，其实它长得蛮可爱的嘛。但小猪觉得毛毛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说，他耳朵像哈巴狗，尾巴像狼，脚又像狐狸狗，真像小杂种。这时在一旁的鹅听小这么一说，也很不客气地说，他的鼻子黑得像木炭，好难看哦。这时候爱自我陶醉的火鸡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呦，说来说去总归一句话，这里气质最好，长得最漂亮的还是我火鸡了。此时当其他动物正想为毛毛说几句公道话时，却忽然听到尖叫声。这时只见鸡妈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把衔在嘴里的一撮小鸡绒毛放在地板上。鸡妈妈含着眼泪伤心地说，我的小鸡不见了，鸡窝里只剩下这几根毛。动物们都议论纷纷，他们担心小鸡会不会被狐狸给抓走了呢，或是一口被狐狸吞进肚里去了。此时大家没心情理毛毛了，因此都纷纷走出厨房，要把小鸡找回家。小马、小猪、乳牛、火鸡、公鸭和母鸭子来到院子，却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找。这个时候毛毛嗅了嗅地板上的小鸡绒毛，便悄悄地出门找小鸡。这是毛毛到农场后第一次出门，也是他第一次用敏锐的嗅觉来办事，因此他也不太有把握。更何况屋子外面天气这么冷，冻得他四只脚硬邦邦的，嗅觉也不太灵光。毛毛来到谷仓旁，闻到了附近有小鸡绒毛的味道，但并没有狐狸或狼的味道，因此他判断小鸡是自己乱跑迷了路。因此毛毛便在谷仓里低着头闻呀闻，嗅啊嗅，一直追踪着味道，来到墙角的缺口。爬出这个缺口就可以离开农场。毛毛毫不犹豫地从缺口爬出去，来到一条通往森林的小路。毛毛继续低着头，边嗅着味道边往前走。走到森林旁，毛毛突然闻到好多动物又浓又烈的气味，这些气味几乎掩住了小鸡的味道。幸好毛毛的鼻子很灵敏，它很快又闻出味道来。它嗅着味道一路走来到小池塘，它说，小鸡会不会掉进水里了呢？此时的毛毛很不安。这时毛毛隐约听见池塘对岸传来叫声，这声音毛毛很熟悉，分明就是小鸡叫妈妈的声音嘛。毛毛就立刻跳进水里去救小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鸡又不会游泳，怎么会跑到池塘里呢？原来小鸡是跟着一群野鸭子到池塘边，小鸭子下水游泳时，母鸭也把小鸡一起背下水。等母鸭发现小鸡完全不会游泳时，便不想理这只小笨鸭，
还好毛毛及时赶到，汪汪叫了两声，赶走鸭子，从水里救起小鸡。毛毛就学着母鸭把小鸡背在背上带回农场。农场里的动物看见毛毛带小鸡回来，都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已经哭红眼睛的鸡妈妈此时也高兴地笑了出来，感谢毛毛救了她的宝贝。正当动物们夸赞毛毛勇敢机警，说它是最可爱的动物时，毛毛却提醒大家说，主人快回来了，虽然路上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车子，但我的脚感觉到车子碾过马路的震动。动物们一听就赶快解散，回到自己的窝里。这次毛毛又帮大家逃过主人的一顿挨骂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喜不喜欢小狗啊？佳佳姐姐是一个非常喜欢小狗的人。狗呢，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它可以说是人类最老也最忠实的朋友。那狗狗的鼻子呢，大都是黑黑灰灰的，它的嗅觉很灵敏，能分辨出许多不同的气味。因此，狗狗它甚至能不用眼睛看，只要用闻的就可以认出主人来咯。那么回到今天的故事提到的小黄狗毛毛，它真是一只勇敢又谦虚的小狗，你说是不是呢？当农场的动物们慌乱的时候，毛毛却处变不惊的认真仔细的去寻找小鸡的下落，而且也成功的救了小鸡，并且平安的将它带回农场。真正的勇敢很多时候不单单只有表现在外表上的强悍而已，而是要更仔细的去观察，并给予真正合适的协助。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我是佳佳姐姐，是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并且追求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三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启示录的封面内容。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这个信息有五个重点：第一，启示录的序言；第二，书中所提到的人；第三，启示录的出版者；第四，书中的个人奉献；第五，启示录的意义。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道，在他当牧者与学生生涯中，收藏不同的书籍让他很兴奋。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会拿到一些出版的书单，差不多每星期都会从出版商收到免费的书籍，所以每一个星期他的图书库总会增加一些新的书籍。很明显的是，他不太可能读遍所有的书，尽管这些书在他的书桌上诱使他去读，但他必须将它们搁置一旁，因为他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读。如果其中一本看起来似乎很有趣，他就会在当晚把它带回家，所以他家里到处都是书，他的阅读室有太多书了。亲爱的朋友，当你拿到一本你并不知道它是一本怎么样的书，你还是能借由匆匆一瞥学到很多东西。举例来说，你可以看到书的标题，知道它的作者是谁。通常在书本的前页会有关于书籍内容的概要简介，诱发你去读它，或者让你在书店时诱使你去买它。通常在书本的后面会有关于作者的介绍，或许有一些读者的看法，似乎对你说这是一本你应该读的书。通常你打开书籍的内页会看到书籍的大纲与概述，最后你会看到作者的照片与简介，当然在书本的封面内页也会有作者的名字。而当你打开书本的时候，会有内容的主标与次标，告诉你每一个章节的内容。虽然你尚未开始读这本书，但你已经知道这本书要说什么了。如果我能够给这样的情况一个标题，那将是书本的封面内页。启示录第一章前面十八节就好像书本的封面内页，帮助你对这本书感到兴奋，了解它是怎样的一本书。在任何一本书中都会有这一个部分。举例来说，今天大部分的书籍都会有序言，序言有点像是这本书最简短的介绍。启示录的序言出现在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以浓缩的形式告诉我们有关启示录的事，以及为什么今天研读这本书是如此重要。第一，启示录的序言。首先，第一章一节说明这是一项预言性的书卷。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据我们的了解，这里的启示在希腊文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电影拿它当片名，书也以它当书名。启示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宗教上的天启， 当我们今天听到启示的时候，会想到末世，想到即将来到世上的巨大征战。但是从字面上来说，圣经中启示这个字眼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的启示，或者希腊文天启的意义，其实是揭开、阐明。所以根据圣经的启示录来看，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与揭示，就是宣扬耶稣基督。如果你有天主教的圣经，你就会发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称之为赐经。赐经这个意义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完全的对立。赐经的原文就是要隐藏，启示录的希腊文就是要揭示，两个字完全相反。赐经这个字的意义就是隐藏，不能被知道，不容易被了解。但是启示的意思是完完全全的揭示，全然揭报。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揭示，因着耶稣基督的揭示，所以我们得以认识他，了解他。我们经常在读启示录时常常忘记，他谈的并非绝对是末世，虽然他谈的与末世有关，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了解这一切的事是如何一件一件发生。虽然它确实是启示录最主要的重点，是我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了解他，并且发现他全然的美丽。如果你继续读启示录第一章一节，你会发现他接着说，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卷预言书在他的序言里谈到，这卷书所谈的是快成的事。快成的事这四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件事很快或突然就要发生。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早在我们之前几世纪的人也读过相同的预言，他们也读过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们会问，这些事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吗？我相信很多读启示录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有一些写于1925年的评论，谈到有些事很快就要发生，必要快成。必要快成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马上或立刻就要发生。而希腊文的意思并不是明天或隔天就会发生，而是事情一经引起就会接着很快的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期待它明天就会发生，但是必要快成的意思是当有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一连串的事，一个接着一个，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让你措手不及。你将不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它尚未开始，它或许不会在你有生之年发生。虽然我相信它将会发生，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向世界揭示那些快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它是预言。其次，在第一章前三节的序言中所学到的是，第二节说，这是一本图像化的书卷，有三四次书中说到即将发生的事，并图文并茂的叙述。这是一本以各种符号与图像展现即将发生事情的书卷。请注意第二节所说的，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约翰把他所看到的事透过文字表达出来。他把在拔摩岛上看到的影像谨记在心，现在他再次将这个图像在书中为我们描绘出来。他并不是看到写在空中的字，当他在拔摩岛时，他在主日看到上帝给他看到关于未来事情的图画。 所以这本书卷是图像式的书卷，是以图像表现未来即将发生事情的书卷。那么这些信息如何沟通？请注意第一节说，就是上帝赐给子，子再赐给使徒，并且他利用天使当中介。所以这里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解释，圣父将他给了子，子再把他给了天使，天使再把他给了约翰，圣经说他给他的仆人约翰，所以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解释和教导。好了，我们在序言中学到，这是一本预言和图像式的书卷，是一本意象式的书卷。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三点，这是一本有益的书卷。我深深地被第三节所触动，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一节经文基本上有四个陈述，这四个陈述在四方面告诉我们启示录是有益的书卷。首先，它对个人的运用是有益的，所以大家不读启示录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他们只是匆匆地跳过它。这个星期我读到一篇文章，里头谈到有时我们对待启示录就好像祭司与利未人对待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只是从他旁边经过，往另外一条路走了。我们是如此做的，不是吗？

当你读到启示录里撒旦即将面临的毁灭时，你就会对他为何劝阻这么多人不要读这本书卷不会感到太过惊讶了。因为这本书谈到撒旦的末日，如果你知道他不过是一个被击溃的仇敌，则会帮助你征服他。这卷书卷告诉你仇敌是如何每天引诱你，愿他的试探使你疯狂，他的命运已经定了，就是要被审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的死刑，所以无怪乎他不想要你读这本书。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他不想要你读启示录的原因，因为启示录告诉你耶稣基督荣耀的得胜。这个撒旦头号仇敌的得胜，无怪乎撒旦要敌对我们。这是一本有益的书卷，请仔细听着。圣经说，念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詹姆斯·布鲁克斯在过去的世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圣经学生，根据他读了很多遍圣经的经验，他在他的其中一本书中承认，他总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的前一章犹大书之后，就又再从创世纪读到犹大书，因为他认为没有人可以了解启示录，所以他读了无数次创世纪到犹大书。有一天，他承认他这样读是错的，因为他并没有公平地去对待圣经，因为启示录确实是上帝话语的一部分。从那一刻开始，他开始读遍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他发现当他掌握到启示录的要点之后，其他的圣经对他来说更为活泼生动。他才了解过去那些年以来，他快速读圣经但略过启示录错失了多少东西。让我跟你分享一些事。如果我们在读启示录时听到从上帝而来的声音，我们是有福的。我相信当我读它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我必须大声地读它，常常地读它，因为它是所有圣经中有它特别祝福在其中的书卷，它在个人的运用上是有益的。其次，它对大众是有益的。请注意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必须读启示录，好让其他人得以听见。可是今天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里并没有读太多的启示录，我怀疑我们现在不再这样做是不是吃亏，因为在早期的聚会里是有这样做的。早期教会的领袖之一尤斯丁曾经说过，在地方教会的聚会中，他们诵读使徒的回忆录。使徒的回忆录就是今天圣经里的使徒书信，这可能就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所谈的，你要以宣读劝诫教导为念，要公开诵读上帝的话语。当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把宣读为念这节经节贴在你的电视机前，是一个不错的提醒。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读圣经，我们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呆若木鸡，所以要记得以宣读为念。宣读和劝勉是犹太教会堂崇拜的一部分。例如第三节表示，公开宣读启示录会得到从上帝而来非常特别的祝福。基督徒作家亚尔福德曾经写过对于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的看法，我必须很郑重地指责英国教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完全略过在大众面前读这卷书卷。但我要告诉你，英国教会不是唯一如此做的教会，很多教会也是完完全全省略过启示录的。启示录不只对个人的实际运用与大众有益，另外它对实际的劝诫也是有益的。
请注意第三节，连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0: 都是有福的。这本书卷不只要读，更要听，更重要的是遵守。有一件我在其他圣经经文中没有发现的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有一个句子不断的被重复。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说对号入座，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给予一般的忠告，但你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人，只知道它适合某些人，所以你说对号入座。让我给你这句对号入座的圣经句子，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三章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同样也出现在第三章十三节、二十二节与十三章第九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不只要我们在知识上吸收而已，而是要我们去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句话是可以对号入座的。如果这句话所说的是适用于你，是你生命所需要的，那么就把它运用在你的生命中。这本书卷是适用于实际的劝诫中，有先知预言就有实验的一面。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谈到世界末日，请仔细的听十一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换句话说，因为启示录谈到末日，所以我们必须与众不同，这些都必须在我们生命中成为个人的运用与实际的劝诫。第四，期待先知的预言是与我们有益的。第三节中还有另一件事常常被省略，就是第四件事情，请注意第三节的时间点，因为日期近了，现在有点晚了。当圣经说日期近了的时候，有另一个神学上的字眼，就是切记。这里日期近了的意思就是切记，是指一段时间，他谈的是特别的时间，末日。先知但以理在他的预言里五次提到日期近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也谈到因为日期近了，这是接近与逼近的表达，意思是一直在靠近，这也意味着在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一件事剩下了。我们太过关注事情发生的日期，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谨记于心。我们都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会在任何时候再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无法告诉你预言事情的发生，他很可能今天就到来，因为这是启示录所教导的。这个日期近了，他的意思是任何时刻都可能会发生。我听到人们说以色列会归回故里，以色列已经回归故里了，但他们却没有重返信心。我个人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再没有任何事情难阻他的再来，他可以马上就在这里提他的教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是他的意思。这个日期近了，已经迫近了，随时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启示录的序言，这是一本预言性的书，这是一本有益的书，这些你都可以在启示录的封面内页中读到。第二个重点是启示录第一章中被提到的人物，就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使徒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不是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有所有这些使徒的书信， 他送信到罗马、哥林多、加拿大、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与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约翰做得更棒，他写了同一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他就不用太辛苦了。他只是写了一封，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七个教会。有时当我们研读启示录，会知道在第二、第三章里面是一连串的信寄到七个不同的教会，也知道第四章开始之后是另外的话题。不是这样的，整卷启示录包括给所有教会的信都送去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所收到的书信与其他的预言也跟腓拉铁非教会所收到的是一样。请注意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七个教会，请看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被提到的原因，来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成一个圆圈，而在圆圈的中心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站立的所在。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穿着祭司的衣冠，看着四周的教会，随时注意教会的动态，例如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到暂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这个题目，请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这个系列讲座的感受。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路，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9: 我是刘志远牧师。
10: 我是肖静福师母。
8: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那大家如果收听了这两天的节目呢，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触动，因为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如何成就在他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他们的婚姻家庭和子女教育当中的。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在过去的这么长的经历里面，你们是如何感受到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扎扎实实的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持续不断的发生影响翻转，还有最终传承到儿女的身上。牧师您，
9: 当然了，你们听到这里的已经晓得，其实我们呢也是在牧养我们的孩子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做了不当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呢，总是把我们的心摆在孩子身上，那要尽心尽力来做父母的那个角色。当然后来慢慢也学会，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也回到神的面前，这些是非常的重要的。至于开始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带他呢？除了那些过错之外，我们也有几点我们觉得是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呢，在 Daniel 出生的时候就把他献给神。
8: Amen。
9: 把他完全奉献给神了。我们这个奉献是李迪森牧师教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太懂，他就是说你的头生的儿子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把自己头生献给神，他以后可以服侍神的。那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并没有说哦，我们自己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自己负起这个责任来教导孩子，没有，完全奉献给神。
8: 是，
9: 这是第一点可以做的。第二点呢，就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呢非常重视，就是他们这个小孩子不是只是懂得一些圣经知识而已，我们就是常常有机会就会把他们带他们与主相遇 A real life encounter with Jesus。
8: 是，
9: 就是在他们比如说生病啊，在他们有些需要的时候啊，我们都带他们，哎，你们自己要祷告，带他们祷告，自己与主相遇。
10: Yes。
9: 那所以呢，就是 Daniel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位主耶稣 will to him， 因为主耶稣往往都会回应他的祷告。所以呢，到了他跟父母有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他还是 lean on， 哇靠，这位他已经认识的主来得到安慰。虽然他不能从父母身上得到安慰或者得到平安，他可以从主身上得到安慰跟平安，这是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每一次跟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他都能够回到主那边去。那这两件事情呢，能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一直都带领着 Daniel 还有我们其他两个孩子都在带领他们。所以我们虽然犯了很多其他的过错，但是呢，主一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8: 是，所以刚刚牧师的分享呢，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他们的家庭的信仰传承上，他们 抓住了最最核心的几件事情。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牧师刚所说的，首先就是他完全的把孩子奉献给神，希望神可以呼召自己的孩子，使用自己的孩子，并且让这一个不单单只是信仰的传承，而是被神使用的这个呼召也能够临到自己的孩子的身上，甚至是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的全然的真实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家庭的门训，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让孩子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刚刚刘牧师用的一个词就是与主相遇，让孩子能够亲身的与主相遇，哪怕他们自己本身斗得头破血流，但这个孩子会自己去跑到神的面前寻求安慰。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孩子因为父母的缘故就远离上帝的有很多。那这个我相信刘牧师师母他们做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在家和在教会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是一个虚假的法利赛人，在家连信仰生活都没有，不，他们在家里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信仰的生活，哪怕是错误的一些教养的方法，也是其实背后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孩子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也正因如此呢，哪怕他们后面有很多的破碎、挣扎、痛苦、眼泪，可是这个孩子从小遇见神是他无可推诿的事情，在父母亲的身上他们也无可推诿，父母亲敬畏神的心还有爱神的心和有侍奉神的心。因为通常对于我们华人来讲，这个长子是多么宝贵的事情，但是要把它献给神，他其实检验的也是父母亲真的有没有把神看为是生命当中第一位。哇，真的特别的美好。那师母呢，您有提到几个，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了，可能孩子也会向你发脾气啊，有些时候心里面的一些苦毒或者心里面的情绪就宣泄在您身上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嘛，你还是会难过痛苦，有些时候会不会影响，甚至就是说睡不到觉啊，心里面难过啊，流泪啊，这些东西。虽然我说了看到您还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喜乐，这么的可爱，我想您自己私底下就是说是怎么去对付您的这些情绪和痛苦和伤心和难过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
10: 刚刚听到的时候当然还是会难过了，但是就是想深一点的话，我现在就比较会考虑到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情，会想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是在担心什么，他在害怕什么，或者他们生气什么，所以我就比较会平静一点。当然就像我说的，我已经先知道，就是说我对付过我自己，我知道他们再怎么骂我也不是真的是在骂我，你都是骂从前的我。 OK 我觉得就是说我碰到很多年轻人，我们最近我在北美华神的时候推动一个跨代传承事工，也就是说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我们下一代流失很多嘛。但是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感觉到不是说只是那么简简单单说哦，多给他们一些 fellowship， 多介绍他们门训一下，让他们 connect， 让他们在一起玩，让他们去宣教而已。有很多那个伤害都是父母造成的。很多年轻人啊，你讲到这的时候啊，他们都不讲话，你就知道他们被他爸爸妈妈 hurt 很厉害。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我也了解，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我们生活在那个 generation， 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怎么长大，我们爸爸妈妈教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吃饭，坐要怎么坐，嘴巴讲话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吃饭的时候都不能讲话，走出去走在路上也不能吃东西。我说我们是每一个步骤都被我妈妈爸爸教训。我说现在你看到你爸爸妈妈说你这样子说你那样子，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出来的。所以我说我要跟他们道歉，我曾经在教会的时候跟我那些年轻朋友说，我说我帮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道歉，他们如果伤害你， 你们一定要原谅他们，他们可能不会自己跟你们道歉，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原谅他们，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要做跨代两代，如果中间还有很多这些东西的话，做不了跨代，我们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但是里面的很多伤害一定要得到平安，一定要得到神的安慰才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上一代当然要对下一代道歉，下一代也要能够原谅上一代，even 即使他们没有亲自向他们道歉，他们也要原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些罪人，都是一些很 limited， 都生活在一个有罪的地方大环境长大的，所以总是会有一些罪行，就是做的不对的东西，那如果孩子们受伤是最大。
8: 是，哇，我想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也一定深深的感受到，就是师母心里的那个真诚的一个呼吁，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想要与我们的儿女和好，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先走那一步，我们怎么能够期待一个比我们更软弱的肢体，一个不在我们那个世代不了解那个情况的一个幼小的一个生命反过来来承担这一个代际之间和好的责任。我认为就是刚刚师母所说的，我们必须不单单为自己的行为罪行去认罪悔改，甚至为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呢，我们怎么样先行的去协助这些父母亲去先迈出那一步，赢得我们的下一代之前，必须要让主先赢得我们自己的心，否则我相信什么代际之间的信仰传承就是一个空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先行这一步。但我想今天借着牧师和师母的分享，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极好的生命的一个榜样，他们用自己的破碎真诚和悔改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福音的榜样，因为不是靠着我的高言大志和我的完美来为主做了见证，而是在他们愿意赤露敞开坦然无惧的在施恩座前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遮盖他们的软弱，然后成就了现今的美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9: 我是刘继远牧师，
10: 我是湘静副师母。
8: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0: 拜拜
3: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如果有人问你伤害你最深的人是谁，很多人的答案竟然指向了身边最爱的人。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你。恩怨交织，爱恨情仇，常常是一个人最难以面对的情景，叫人挣扎纠结的关系重重叠叠地发生在人生的很多时候。你看，扫罗追杀大卫，约拿丹却爱护大卫，大卫为他们的死爱哭，大卫仆人约雅的弟弟亚撒黑在追逐扫罗元帅亚尼尔过程中被杀，亚尼尔将伊士波设，就是扫罗的儿子立王，却又不尊重他，亲近扫罗的妃嫔利斯巴，然后与他的王翻脸。亚尼尔归附大卫，大卫与之立约，条件是将以为人妻的米甲重新的要回来。在大卫接待亚尼尔的时候，约押却趁机报仇，将亚尼尔杀害。大卫在众人面前哭泣，那杀死扫罗和杀死扫罗儿子向大卫邀功的被大卫杀死，大卫恩待约拿丹的儿子。

中国文化的处境里，任何的恩怨交织意味着一笔糊涂的账目，为此混在一起的疙瘩麻花终将被苦毒吞噬。于是在阴影之下的多日苟且，不仅从个人层面难以舒展，而且逐渐对阴谋论笃信不疑又津津乐道。大卫哭扫罗，像不像诸葛亮哭周瑜？大卫哭亚尼尔，像不像刘备哭荆州？这一切是不是假惺惺的猫哭老鼠？是不是在作秀？我个人猜想，做王之后的大卫，他心底里的自以为的权威感指数难免升高。毕竟从作为罪人的软弱，会常看到权位里的一份试探。但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收留却以恩典终结苦怨。福音在圣经里宣告，恩典大过了罪恶，也大过了冤仇。求主在你我的生命中以恩典终结耿耿于怀，祈求他用阳光驱散阴霾，叫你我能够释然舒展喜乐。因此我们仍然相信，大卫对扫罗和约拿丹的哭泣是真诚的，他为此写下的哀歌和诗篇中的哀歌以及先知书中的预言具有同等的分量。这是一篇关于受膏者被杀的纪念。恩典之路，请欣赏。

0: 灿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约。
3: 这里是与你有约。尽管在扫罗的追杀里没有看到大卫是受膏者，大卫却两次议事扫罗。他断不敢成为杀害基督，也就是杀害受膏者的凶手。基督的原意是受膏者，为此可以说扫罗死在了自己的追杀里。他容不下更高的受膏者，就是在残害基督，其实也是在残害自己。而在大卫的身上，无论怎样的恩怨交织，他总是以受膏者的敌人为敌人，以耶和华的敌人为敌人，而不是以自己的敌人为敌人。他宁愿和那位真正的受膏者一起被追杀，一起流亡异乡，也不要自己下手去做上帝才可以做出的审判。如此他承受了做王的荣耀，也就是上帝与他同在的荣耀。有经文说，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十架的大能，请欣赏。

亲爱的朋友，再往前走一步，你发现大卫真正胜过的不是扫罗，而是那个非要自己成为审判者的大卫。扫罗伤害大卫，大卫如果因此就取得审判扫罗的资格，他虽然没有杀扫罗，却仍活在扫罗的逻辑里，那就是你既然亏负我，我就有权决定你的结局。只是大卫在这里停住了，他把自己的冤屈交给上帝，也把自己的王位交给上帝。这不正是一个人最难的功课吗？不是我能不能赢，而是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靠着伤害我的方式保护我自己，靠着敌人的逻辑胜利，他不过是换了一件衣服的扫罗。是的，大卫终于击败扫罗，但他真正的得胜在于扫罗死后，他没有变成扫罗，仍然是顺服神的他自己。原来十字架不是叫人做一个好脾气的人，而是叫人不再以自己为王，如此恩怨不再做王，受膏者才是。过去不能辖制你我，仇敌也不能定义我们，我们便可以在基督的复活里，带着一颗不再计算旧账的心，走向真正的和平。十字架上的爱，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其实说到这恩怨的交织，说白了就是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爱仇敌。这不是要颠倒了是非黑白，而是叫你我看见仇敌和我们一样是上帝的形象。在大卫的眼里，他看扫罗是他的长者，也看他受造地位中神的形象，他甚至从中看见了基督被杀的残忍。亲爱的朋友，人性之所以性格残忍，是因为没有看见十字架上的残忍；之所以自作主张、擅自悦愤，因为没有看见被杀的和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是同一位受膏的君王，是同一位上帝的圣子。十字架上，主清算了你我一切的罪孽，好让我们在他人的十字架上也清除了别人的罪过。人欠你我的一千万已经被豁免，求主给你我宽宏和忍耐，爱那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如果说在扫罗和大卫之间，十字架完成了稳定的承接连续，也求主帮助我们，使你我与人因此而冰释和好，与有嫌隙的同伴朋友能够化解干戈，而且携手互助，最终使一切交织的恩怨不成为生命的困惑，而在主的复活里被轻轻地越过。爱使我们勇敢，一起来欣赏。勇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听众朋友，平安平安平安，我在学习小燕老师的打招呼的方法，我是乐意，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3: 我是姚谦。
4: 我是苏小燕。
2: 最近我们在期看什么？
4: 但以理书。
2: 对，期看但以理书呢，是希望帮助你抓住这卷书的大图画。那么前三集呢，我们就走完两看了，对吧，牧师？
3: 嗯，对，我们已经看过时代背景啦，也看这个结构跟主要内容。
2: 嗯，
3: 而且呢，我们也把十二个词
2: 来帮助记忆啊。
3: 对，
2: 我们一起一口气把它读完，一二三，
5: 范、象、如、数、字、诗、寿、阳、七十、征战、南北王、中局，
2: 还有那一句总主旨呢，
5: 人在一般，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那前三集呢，凡是遇到什么疑难，我们都先记着账上啊。本集开始呢，就进入最精彩也是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第三看。看什么呢？看疑难。一共有四集，每集就回答一个问题。本集的主题是这卷书信得过吗，谈的是成书的年代和历史难题。那为了方便你记忆呢，我们会用一句短句来表达本集的主题。那个短句请小燕老师念一念好吗？
4: 成书一争论，难题四个王。
2: 嗯，成书一争论是指有关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的争论啊。难题四个王呢，是指有关但以理书的主要历史难题，是和四个王有关。
1: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1: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1: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5: 近前事主，近后主再来。
2: 好，现在我们来谈刚才说的成书一争论，就是一个争论。那那个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源自主前六世纪但以理本人，还是源自主前二世纪安提阿古四世的年代哈，就是这一个问题。给你三秒想想，这个争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二三，蔡你也想到了。但以理书有些意象和启示呢，按许多学者的解读是指向公元前二世纪啊，听清楚哈，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化时代希留古王朝的君王安提阿古四世的哈，暗指他的。如果书是当代写的，哎，那就问题大了。但以理书说的是预言，对吧？但如果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写下来，然后假借但以理之名说出来，哇，不是预言，是已经发生了。你就在当代，你看见什么事情，你就写下来，然后说是但以理说的。哇，那这一个基督教圣经正典的但以理书啊，哎呀，那就说话不正确了，对吧？哈，那就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别紧张，我们先听听传统，也就是福音派的主流看法是怎么看呢？
3: 好，那这个传统的看法呢，主要是福音派主流的人呢持守的。那么但以理书里的但以理呢，我们说不是虚构的人物，他是确实是主前六世纪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位犹大人。那么按福音派的理解呢，前六章这个但以理书记的是但以理和他同伴他们真实的经历。
2: 对，
3: 那么到第七到十二章呢， 记载的是他亲自从神领受的启示和意象啊，这一点呢很清楚。
2: 嗯，
3: 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呢，第七章他说我夜里见异象。那么如果我们翻到第八、第九、第十章，也是主要以我这个身份来叙述的。
2: 嗯，
3: 这个表达这些事是作者但以理的经历，那这些是经文给我们的记载嘛。
2: 嗯，
3: 那么如果我们留意七章一节呢，还说但以理记录这个梦，那么十二章呢有看见使者呢对他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那表达呢他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呢但以理记下这些预言的。
2: 嗯，
3: 啊，这些都重要啊，是观察经文的证据。嗯，那既然呢书里面内容是但以理记下的，那么前六章和七到十二章少数经文为什么用第三人称来叙说事情呢？
2: 嗯，
3: 所以呢福音派里面有两种的说法，第一种是说还是他自己写的，古人讲自己的事也常用第三人称，
2: 啊，
3: 这个是一个解释。
2: 嗯，
3: 那么另外一种的解说呢，是说这卷书可能是他身边的人或者说后来的人把但以理留下的第一手记录整理成书的。
2: 嗯，
3: 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人呢有的方式。
2: 嗯，
3: 但是要注意这两种说法的分别只是在谁拿笔，不在是不是真事情。
2: 嗯，
3: 那两种都认定但以理是主前六世纪的真人，事情是真发生的，那么意象是他从神领受的，预言是真预言。啊，至于藏书的时间呢，最严谨的看法是主前六世纪末就已经定稿，有一些宽松一点的看法是说内容是出自但以理本人。
2: 嗯，
3: 但是流传下来是经过可能有整理的步骤。嗯，但藏书一定早于主前二世纪了。
2: 嗯，刚才牧师归纳了传统福音派的看法，那么现在刺激一点了，我们来听听批判学派的看法吧。
4: 嗯，
2: 批判学派的看法有些变化呢，早期说整卷书都是主前二世纪写的，较近期则改为两段说，一到六章的宫廷故事呢比较早成型的，七到十二章的意象呢出于安提亚古四世逼迫犹大人的这个年代。
4: 嗯，
2: 这一派的学者说这不是有意去造假的，
4: 嗯，
2: 而是托古人的名把已经过去的事情写成预言，是当时启示文学常见的一个写法来的。
4: 嗯，
2: 但以理书这样写是为了兼顾正在受到逼迫的信徒。
4: 嗯，
2: 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据就是在第十一章了。
4: 嗯，
2: 因为第三节讲到亚历山大兴起，到了三十五节一代一代的征战联姻被约与希腊时期的历史事件是相符合的。
4: 嗯，
2: 越到安提亚古四世那一段呢越细密。
4: 嗯，
2: 唯有第二节讲波斯王只说还有三王第四王最富足了，就一笔跳过去了。
4: 嗯，
2: 他们说这正显出作者离波斯年代呢非常遥远的。
4: 嗯，
2: 但是呢离安提亚古的年代呢比较靠近的。
4: 嗯，
2: 所以他们认为第三十六节以后讲的依然都是安提亚古。
3: 嗯，
2: 然后呢到四十节以后呢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4: 嗯，
2: 怎么说呢，例如四十五节应该是指向他死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的嘛。
4: 嗯，
2: 也就是我们说犹大帝的一代。
4: 嗯，
2: 但是呢按照其他历史材料显示呢安提亚古确实死在东方的波斯地的。
4: 嗯，
2: 那这个结论就是前面准因为事后追写，后面好像不太准确，因为是在预测还没发生的事，而预测呢却是落空的。
4: 嗯，这是批判学派的看法。那么我们怎么回应批判学派的看法呢？其实很多学者都做出很多很多回应，你来我往的啊。以下我们尝试把一些我们觉得挺有利的一些论据列出来给你们来参详一下啊。
2: 嗯，
4: 大概有四点，有些很复杂的我就不提了啊。
2: 嗯，
4: 重要有四点。第一点是批判派的方法论的假设可能是有点问题的。那么批判派定下的方法论的假设是呢，如果十一章
2: 讲的真的是一些预言，又真的是暗暗指向安提阿古的细节，哇，那没可能写的这么准的。
4: 嗯，
2: 但圣经其实不这样看哈，申命记十八章不是说看一个先知的预言应验与否就是证明他是假还是真的先知，对吧？我们也相信神真的能把未来的事指明出来，对吧？我们都相信神有这个能力。
4: 嗯，
2: 其实但以理书本身就是一卷讲神掌管历史的书哈。
3: 嗯，
2: 二章四十四节就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就说他的主权。二章二十一节也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哈。这个掌管万有的神当然可以预告一个君王的事迹哈，预言的很准确哈，这是方法论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他们说哎，十一章后面四十节以后哎，那个预言不准了，前面就很准。哎，其实那个所谓预言落空哈，这个论据的根基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呢？你要注意经文在三十六节就转了那个称号，从前面的北方王哈，就是使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换成王必任意而行，就是好像是未必是北方王。那四十节呢又标明到末了，那三十六节以后呢仍是安提阿古，是批判学者的判断哈，其实不是经文明说的。那福音派对三十六节以后那个王必任意而行是指谁呢？有三个看法，一个是指仍指安提阿古四世，另外一个呢，第二个看法是转向那个末后的敌基督者，第三呢，所谓的双重应验，就是安提阿古呢是敌基督的影子，这留待以后我们会详细讲的。这是有关那个预言落空，其实还是一个问号，是不是真的落空呢？那么有关语言结构其实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注意，语言结构就请小燕老师来讲。
4: 语言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亚兰文较接近主前五世纪的向导文献所代表的亚兰文。这个与公元前二世纪的亚兰文它是有距离的。不过呢，这项的判断呢依然是有争议的，不能视为定案。比较值得今天我们注意的是，书里头保留了不少波斯行政和官职的用语，那么希腊呢介词呢是很少的。三个主要例子都是乐器的名称。那么如果全书主要是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呢，就是西流古王朝时期才写成呢，这种分布呢就不太容易去解释了。因此呢，这个语言现象起码能够削弱全书是主前二世纪才创作的前期批判派的说法。那么另外呢，书仪之前我们都谈过了，但以理书是结构紧密的，是一个整体。记得那个汉堡包吗？前六章是割不出去的，第二到第七章的内容交错对称，都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呢，又和八到十二章呢，他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不再是亚兰文的。另外第一章和第十二章都是在讲智慧人。那既然全书都是一体，前半那个新巴比伦波斯初期的背景就该决定全书的年代了。
2: 这是有关语言和结构啊。
3: 对，语言结构很重要啊，大家听得清楚。更重要一个呢就是第四点呢，新约里面呢主耶稣对但以理书的认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看到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他是引自但以理书的内容的。这里呢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主称但以理为先知。
2: 对。
3: 二，主把那话当作但以理本人所说的。三，主把他当作将要发生的事，
2: 就是有预言未来的味道。
3: 对，所以呢主耶稣又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话自称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所以呢，如果这卷书只是后人把已发生的历史写成预言呢，那么主耶稣这样的引用呢，这样自称呢，哇，你再想想就很难说得通了。 所以呢，我们说批判派呢提出推测的结论，很大程度是来自那个不容许有预言的前提。大家要留意，这个是批判派，他们很大部分都是这个思维的。如果除去这个前提呢，但以理书的语言跟结构呢，耶稣对但以理书的提说都指向这卷书成书比较早期，结构一体，而且含有先知性的预言啊，这个是传统或者说福音派呢比较为主的看法。
2: 嗯，那上述我们提出有关但以理书成书的资料哈，也说成书一争论，牧师和小燕老师，现在我们这样聊了，有没有一些新发现？用依据来表达一下，
4: 怎么说整合一下吧？不是说新发现，我始终是就认为呢，耶稣的权威认证是超越很多学者学术争论的这个决定性的根据来的。
2: 嗯，你就觉得耶稣的肯定是最重要的。
3: 我就持守传统，主要是这个书卷的合一性，一到六章跟后面呢是一体的，这样的理解，所以呢还是传统的看法比较稳当。

0: 我们都聊得很高兴哈。还有一个疑难是什么？难题四个王。那四个王哈、都是跟历史难题有关，是哪四个？约雅敬、尼布甲尼撒、博沙沙，还有大力乌。哎呀，乐怡觉得月雅静最容易讲，我抢先讲了。我们月雅静有两个难题哈，有一个难题是有关那个一章一节，都是年份似乎对不上。但以理书一章一节啊，你留意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是在月雅静第三年哈，这是但以理书一章一节说的。哎，可是根据其他史料，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也是在那一年同年登基的哈，你先记住这一块材料。然后我们看耶利米书，那你怎么说？25章1节，尼布甲尼撒第一年是约雅敬第四年，哎，那马上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了，因为刚才说尼布甲尼撒是那一年登基啊，而且呢，但以理书一章一节说是约雅敬第三年哈，为什么现在变成？尼布甲尼撒是第一年，约雅敬又是第四年呢？哎，较常见的解释是两处采用了不同的纪年的方法，但以理采用的是所谓登基年制啊，登基后的不完整的年份称为登基年哈、对于一个王，下一个完整年呢才算第一年。那耶利米呢就用那个非登基年制，登基当年便算第一年，所以约雅敬的第三年就变成第四年。那对于尼布甲尼撒没有登基年嘛哈，所以呢就是第一年了哈。那么难处二是巴比伦的文献没有记载这一次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围城，不过这不能证明呢事件是没有发生的，因为巴比伦的文献是保存的不完整的。不过尼布甲尼撒的编年史哈，这是一个楔形文字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哈一个证据，虽然没有点名耶路撒冷或者约雅敬，却记载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到604年这两年间呢，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作战，接受各地的贡物，更说诸王都来到他面前纳贡哈，指的是那个地区的诸王。那这和犹大受他压制约雅敬臣服的背景是很相符的，这是对但以理书一章一节围城的一个间接的证明。那么史学家约瑟夫呢引用巴比伦祭司贝挪索斯的话，就提到当时尼布甲尼撒安排把包括犹大人在内的俘虏啊，他在战役当中得到的俘虏就送回巴比伦，这也是支持但以理书一章记载但以理等等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间接的证据。这是有关约雅敬的难题、还有我们就有尼布甲尼撒的难题了、牧师你来讲讲。
1: 第四章谈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有两个疑难，一个呢就是他是长到底是一个怎么状况呢？那么大约以书四章的经文说他是被赶离人群去炒如牛，头发和指甲都像动物，所以呢有一些注释家就认为，哎，这个可能类似现代所说的临床兽化妄想症，哇，这个是什么症？
2: 精神病来的。
1: 精神病了。不过这只是根据症状所做的推测，不能当作确定的诊断。
0: 因为没见过他们。
1: 那从文学和神学的角度来看呢，第四章更主要是表达一个骄傲的君王被野兽化，他失去理性尊严、社会地位和统治能力，借这个呢来显明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事实。当他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呢，经文记载神使他的聪明、国位和尊荣恢复过来，所以呢重点是宣告骄傲的君王会被神降卑，恢复也在于神的怜悯和主权、这个是比较更重要的理解。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疑难就是巴比伦的史料里面呢没有记载这个事件，就好像刚刚上面所说的啦，先传的编年史残缺不全。另外呢这个也是对他来说不光彩的事嘛。
0: 对、
1: 那么宫廷的史官就一定不会记下来啦。
2: 对，那么就轮到我说第三个王博沙撒，是来自第五章的。
0: 难处是别的史料记巴比伦最后一位王是拿波尼 度，
2: 对，
0: 但是第五章说是伯沙撒，而第五章说尼布甲尼撒是伯沙撒的父。
2: 嗯，
0: 根据史料他父亲应该是拿波尼度吧，到底谁是他爸呢？
2: 嗯，
0: 拿波尼度常年不在京城的，当时把王权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撒，
2: 嗯，
0: 由他在巴比伦去掌权兼领军队。楔形文字泥板明说拿波尼度呢把王权交托了他，泥板称他王的儿
2: 子
0: 就是王储了，
2: 嗯，
0: 但是没有正式给王的头衔，
2: 嗯，
0: 新年大礼也没让他来主持啊，
2: 嗯，
0: 可是呢同一批文献呢显示他是在行使王权的，授予特权，会指挥军队，也会接受百姓的启示。
2: 嗯，
0: 父在希伯来文呢亚兰文一类语言里头呢可以指祖先，
2: 嗯，
0: 也可以指前任，
2: 嗯，
0: 所以尼布甲尼撒是他的父，可能是说他的先王。
2: 嗯，
0: 那么另外有学者认为拿波尼度娶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
2: 嗯，
0: 伯沙撒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不过这点史料呢还未能完全的确定。第三个重点，第五章有个叫人几乎漏掉的细节，但伊犁解释了墙上的字之后后呢王就立他为国中的第三。为什么是第三呢？其中一个可能性，第一是拿波尼度，第二是伯沙撒，能给出去的只剩下第三了。
2: 嗯，对。然后我们轮到最难的疑难大力乌哈，讲到大力乌这个人，很多的学者都说是最硬的难题，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合作把它讲完啊。那但以理书第六章呢就提到有个人叫什么
0: 马代人大力乌，
2: 第五章末尾的时候说呢这个伯沙撒被杀当夜，马代人大力乌娶了加勒底国。哇，难处在哪里呢？按照考古挖出来的楔形文献显示呢，主前539年攻取巴比伦的是古列的军队，随后巴比伦就归入古列的统治。文献没有记载古列和伯沙撒之间曾有一个叫大力乌的马代王，马代人大力乌也没有出现在圣经以外的文献。那学者的看法呢？怎么解释这个难题呢？大概有三路的啊。第一条认为马代人大力乌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作者对巴比伦灭亡之后历史的一种误解或者重新的构设，叫重构啊，这是现代批判学界常见的看法，我们就不大接受的。那么第二条呢就认为他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其中又有几个说法哈，好像有三个
1: 说法。第一个说他就是
2: 古列，
1: 根据这个解释呢，六章28节的连接词可翻译作旧事。那么经文可以这样的理解，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呢，就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2: 这是6章28节。
1: 那这样呢大力乌跟古列就是同一个人了，
2: 嗯，
1: 那么希腊的史料呢也说古列的母亲是马代王的女儿，所以呢古列具有马代王室的血统。但难处是什么呢？
2: 嗯，
1: 但以理书通常分别来表达大力乌跟古列的，那么9章1节又称大力乌称他为亚哈水鲁的儿子，而古列的父亲是甘比西斯一世，这些是历史的材料啊。
2: 嗯，
1: 那么第二呢他是古列的官员，不是古列本人，
2: 这是第二个说法。
1: 对啊，有人认为呢他是叫做乌格巴鲁，就是率领古列军队进入巴比伦的将领，但他不久就去世，文献也没有称他为王。
2: 嗯，
1: 另外有人认为他是后来治理巴比伦多年的总督叫古巴鲁，但文献同样没有称他为王，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马代人，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也曾经有争议的，对。
1: 所以呢这种说法都不能确定。那第三呢可能性都是可能性，说他是希腊历史学家仙罗芬所说的基亚沙列二世，他也说是古列的舅父，古列的舅舅。不过呢，圣诺芬的记载跟其他的 资料呢不一致，所以呢现代的学者呢大多数都不承认这位基亚萨列的历史的真实性。
0: 前面我们说了两条路，第三条路呢是本节目所取的立场来的。听听看呢，马大人大利乌确有其人，他不是虚构的人物，却无法根据现有资料确定他的身份。所以呢上面说的解释呢没有一种已经得到证实了，将来如果有新的考古发现呢，我们或许会知道更多的。但是呢目前最稳妥的结论依然是我们不知道马大人大利乌究竟是谁了。
2: 对于乐意来说，我就接受暂时还是个奥秘哈，我们就谦卑等待，可能将来有考古的发现我们会知道一点点，暂时我们就接受我们是不知道的。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0: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2: 还有寿、羊、气时、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大义理书》的主旨吗？
0: 记得，记得。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真道观解，和你一起七。但以理书，
0: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2: 那我们来个小结啊，本集我们开始第三看看宜兰，用一句话记住重点，那是
1: 成书一争论，难题四个王。
2: 那个争论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源自主前六世纪的但以理，还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有人记他的名字记下的呢？我们的立场是相信他是源自主前六世纪的但以理的啊。还有四个王的难题是什么呢？月雅敬的年份差一年，可能是两种的纪年法。尼布甲尼撒失常，巴比伦史料没记，可能因为史料残缺也不光彩。摩沙沙其实是拿波尼度的儿子代父掌权。马大人大利乌是谁呢？
0: 不知道，
1: 没有定论。
2: 对，我们要坦白承认。最后我们重新讲一讲但以理书总主旨是什么。
1: 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1: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
1: 拜拜。
0: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因为他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愿每一位软弱的人都说我能够刚强；愿每一位贫穷的都能够说我能够富足；瞎眼的也能说我的看见。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多多和你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在今晚诗歌的故事里，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小羊诗歌创作的一首诗歌，这是一首信心的宣告，是对神信靠的诗歌，抬头仰望。诗歌是由邓凯琳词曲创作，在诗歌里面摘取了许多圣经诗篇的经文，我认为这是一首很适合个人敬拜的诗歌。那么现在呢，多多就邀请你先聆听这首由林婉容演唱的诗歌《抬头仰望》。

仰望，这是由郑凯琳填词谱曲的诗歌。他的歌词说，当我孤单的时候，我要抬头仰望，你完全的爱抚平我的心。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抬头仰望，你与我同行，永不离弃我。诗歌的副歌说，我要唱哈利路亚，你崇高过于诸天，在洪水泛滥之时，主你仍然掌权，我投靠你翅膀下，依靠你必不羞愧，全心信靠，我坚定于你。刚才多多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写歌者呢邓凯琳，他截取了圣经中诗篇里的许多篇章经节，成就了这首诗歌。分别是诗篇25篇第三节里说到，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还有诗篇29篇10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还有诗篇57篇的第5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以及诗篇108篇5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邓凯琳将这些诗篇里的诗句集结成这首诗歌抬头仰望，让我们或聆听或吟唱这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词时，就好像是颂赞仰望神，宣告出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帮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提醒自己聚焦仰望神，胜于所面对的困难、忧伤、挫败还有挑战。

聆听着抬头仰望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有一位妇女因为丈夫战死在战场上，她必须一肩挑起教养孩子的重责大任。她来到一间商店里，店主看她一副穷酸样，很不情愿地问她说，要买什么？那妇女呢，就很腼腆地对老板说，我想买圣诞节的食物，不过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祈求上帝祝福您。店主呢，不以为然地对他说，祷告？哼，好吧，那你就把你的祷告拿出来称称看有多重，我就换多少食物给你。其实这个老板呢，他不过是说说而已，本想让他知难而退，哪知道这个妇女呢，真是有备而来。他就拿出一张祷告词放在那个磅秤上的一端，对老板说，老板，这是我昨天晚上为你写的祷告词。老板呢，就接着拿了一条吐司面包放在磅秤的另一端，没想到那磅秤是一动也不动。奇怪嘞，刚才前一个顾客使用的时候还好好的啊，怎么就不动了呢？于是老板又拿了一条火腿，接着又放了好几样食物在磅秤上，那磅秤还是一动也不动。于是老板呢火大了，就大声地说，去，你拿这个袋子，看到什么想要的就拿吧，别来烦我。于是这位妇女就连声道谢，泪流满面的让他满载而归。事后店主才发现自己的磅秤竟然在那一刻坏掉了，是巧合吗？或许是吧，但是无论如何，这位妇女向上帝的祷告让她经历了丰盛供应的祝福。有一句话形容人穷途末路说，四面楚歌，就是描述一个人在周遭已经孤立无援的情况。但是这个故事让我看到，当一个人在遭遇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选择看上面，也就是抬头仰望，仰望那位爱我们到底、乐意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祝福的上帝。所以好朋友，多多希望你记得，当你感到自己面临四面楚歌的时候，向上看，抬头仰望上帝吧，因为你的帮助必定会从上帝而来。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信靠仰望上帝的诗歌《抬头仰望》。希望好朋友你会喜欢这首诗歌，也希望你会喜欢多多分享的小故事，更能够记住多多对你的鼓励。那就是当你面临困境之时，在寻找亲友帮助之前，请先向上看，也就是先抬头仰望上帝。我相信你一定会真实的经历，即便是四面楚歌的环境，也能够得着从上面而来的平安，以及得着从上帝而来及时的帮助和盼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

0: 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微生盼望》，我是多多。《微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50章。耶利米书50章的经文篇幅很多，共有46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我们今天先读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一个段落，第1节到20节。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1节到2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只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啊，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从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开始所读到的都是关于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他对其他国家的审判，而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就是非利士、摩押、亚门、以东、亚兰，也就是大马士革，还有基达、以兰各国。他们也是借着先知耶利米的传讲，收到神要审判的讯息。 那么对于被神使用惩罚以色列和列国的巴比伦呢？就是耶利米书第50章和51章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一章的历史时间线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前，大约是在西元前的593年。这是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51章59节的记载看到的。耶利米书51章59节说，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当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前，他就写下这份对巴比伦的预言，并且差人送到巴比伦去宣告。可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代，没有人会相信这个预言会实现。但是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二节说到，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金黄，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金黄。这里提到的比勒意思就是主人，他是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的尊称，与经文中提到的米罗亚同样是巴比伦宗教的核心偶像。巴比伦人坚信他们的强大以及征服世界的权力都是这些神明所赐予的。而第三节所说的，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取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这就是耶和华神预言巴比伦将会被北方的一国攻击，而这的确应验在西元前539年来自北方的马代波斯同盟，也就是巴比伦城果真被波斯古列大帝所攻陷。

书第五十章的一到三节是神论到巴比伦帝国的陨落，以及他所崇拜虚假无能的偶像。对巴比伦来说，他最引以为傲的神明就是比勒和米罗达，非但不能够保护国家，反而惊惶羞愧，是被砸碎的。这就是耶和华神宣告着地上的强权和虚假的信仰在他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第九节到十六节的描述就是巴比伦的陷落，原本是充满着荣华耀眼的国家，竟然会变得如同旷野一般的无人居住，就连走兽都会逃跑。这对当时被看为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国家巴比伦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审判。而前面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这两节经文就是说到，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将会一同回来，他们将会面对锡安，也就是面对耶路撒冷，他们会彼此激励，与耶和华联合立一个永远不忘的约。接着是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神形容他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是被做牧人的领袖误导的，使他们在山上荒废，忘记了安歇之处。而仇敌巴比伦曾经以为攻击犹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神却表明，虽然他借着巴比伦的手管教属他的百姓，但是巴比伦越过分量的残暴和狂傲，神必定要惩罚审判的。17节到20节是耶和华神应许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丰美的草场，也就是加密、巴山、以法莲还有基列等地，使他的百姓得着饱足与安息。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一个段落的核心信息就是20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赦免是彻底的，并要涂抹他们一切的过犯。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0章1-2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道对巴比伦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儿啊，叫做 continually 哈，就是不断的、频繁的、持续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7就用到了这个词哈。那当然，大家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5:16-17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选择的就是这个短短的一句话。不住的祷告。
2: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17, pray continually. 这个英文词呢，它其实是有持续不间断的一个过程，但同时呢，它也有一种动词的形容，形容这个动词呢，它是持续不断频繁发生的一件事情，它可能不是24小时，但是呢，它是一个有节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持续不断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动作，他像个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某个人，我们会想起他的某一些经典的动作，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动作就是代表这个人的。有些时候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抖腿啊，我们不希望他们常常摸头啊，或者是摸鼻子啊，就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那这个 continually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他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的时候，让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换句话来说，当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是让人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
1: 那为什么要不住祷告？而且圣灵在圣经当中

0: 结束的时候呢也没有奉主的名感谢，有的时候呢也会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场景呢也是各不相同，哎，散步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洗澡啊等等哈。当然我也有一板一眼的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只是这样的各种情况下默想祷告次数更多，我不知道这种片段的默想算不算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啊。有的时候在祷告被神应允之后啊，我也分不清是我一板一眼的祷告被神应允的，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默想祷告就被神应允了，我会分不清楚神的回应，没有很强的实在感。比如呢，我在刚刚躺着默想尝试跟神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念头让我快去给你们发消息，就问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神的指引哈。如果这样说算不算是妄称神的名呢？求你们给我一些帮助和指点。
1: 哇，我特别喜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因为他点出了许多信徒心中的疑惑，但是不好意思问。甚至很多的人呢，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会怀疑，究竟我这么做对不对，合不合神心意，尤其是关于祷告的事情，看起来就像隔空喊话。虽然我们常常提到祷告是与神的对话，但是毕竟很多人都是单向性的，向神诉苦也好，向神抱怨也好，吐槽也好，分享也好，请祷也好，倾诉也好，或者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哦，我在与神交谈默想等等，但是摆脱不了的就是一种感受，它很像一个单向性的投石问路，当这个石子丢到大海当中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什么样的回应。但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对祷告有一种误会，我们觉得它是一种仪式，或者呢是一种在我们操练信仰时候的方法，所以往往这个仪式和方法就会让我们纠结，对不对，我这个方法对不对，这个仪式感是不是不够有，我是不是没有跪下来，我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这些内容没有整全，所以呢我的祷告是无效的。当我们想到的祷告是仪式，是方法，甚至可能呢是技巧，是途径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我们心里面七上八下，没有安全感。但是当我们明白祷告是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我每一天不需要跟我的先生24小时都在谈话，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有这一份约的关系，爱的关系，我们彼此认知，彼此信任，彼此了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谈话，可以谈很深的话，也可以谈很肤浅的话，可以一个眼神，可以一个动作，也可以一个声音，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这样的一种信任平行同在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神连接。因此呢，你在信件当中提到什么散步、开车、上厕所、洗澡，当然都可以祷告，不一定要一板一眼，但是你可不可以一板一眼跪下来，当然可以啊。你向神表达你的敬畏，你每一天渴慕，你每一天边读经边做饭边做任何事情都祷告，就像正儿最近我们每一天散步的时候，每分每秒都用来祷告的时候，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轻松灵活和自由，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以马内利啊。换句话来讲，你自己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在一起，你有没有意识到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与你同在。但是只有祷告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光明当中，他会提醒我们，我的神与我同在了。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是因为你离开神，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不是因为他离不开你，是因为你离不开他。这个问题啊，实在是特别的好。他说，哎，比如说我刚默想的时候，突然有个感动，说我得发信来问问你。我不能够确定的告诉说，哦，这就是神回应你祷告告诉你的。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与神产生那种连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非常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你对罪是敏感的，你一个恶念，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想法，马上圣灵会责备你，你会立刻产生需要悔改需要回头的愿望，然后呢圣灵催逼你，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认罪，去悔改。这个就是神同在圣灵提醒你的一个明证，你对罪是敏感的。另外一个呢，你能够分辨圣灵和邪灵的声音，因为圣灵的声音总是带着安慰、力量。

0: 提醒和给你盼望的。邪灵的声音呢，总是在控告、指责、论断、批评，甚至让你对神产生怀疑。所以任何的这一些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里发生的时候，你会很敏感的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不是。
1: 是，
0: 比如你刚刚躺着默想，尝试跟神对话的时候，有个念头让你快去给我们发消息，我相信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因为这个让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更爱主、更容易成长的方向和建议，你就顺着去行了，那它就对你的生命产生益处。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判断知道说，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引领。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声音告诉你说啊，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你，这么点小事你就自己搞定了、不管是木星和真儿还是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回答你这个琐碎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声音，你就要清楚的明辨知道这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一个是对罪敏感，一个是对圣灵的带领敏感，还有呢就是会催逼你去为神的名的缘故去做事情，你坐立不安啊！你坐在那里，圣灵用微小的声音不住的催逼你说，你非得去，比如说给某个弟兄姐妹打一个电话去关怀一下，有一些话非说不可，那个念头会不停的催逼你，你会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你不做你就休息不下来。那这个呢也是神的指引的一个明证。
1: 为什么我今天牧师要选择这个不住的祷告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刚刚开始我们信主，然后对祷告或者说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的情况下呢，我们往往有的时候祷告会特别在乎形式。哎，我说的这个词儿对不对？哎，我这个语言逻辑对不对？啊，我刚刚进入福音电台的时候，那大家知道我们福音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哈，不是牧者就是主持人，那祷告真的就是特别的好，然后让我觉得说哇，这个祷告怎么可以这么的完善，这么的美好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自卑，我就常常不愿意祷告。可是当我慢慢的意识到说，哎，我不住的去练习啊，当然这个练习并不是说啊，我要把我的语言和词藻修饰的特别好，不是，而是说我就是不住的去祷告，用我的破碎的甚至有错误的祷告，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太了解我们了，他不是靠我们外在的表现去鉴察我们，他是根据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他说的话就是破碎的，他说的那些词汇就是词不达意的，甚至有一些词汇让你啼笑皆非的，但是父母会因此而说，哦，这个孩子笨死了，我不想再听他跟我说话。不会，对吗？父母一定会特别开心，哎呦，我们家宝贝儿今天说了一句话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感受到的是快乐。那我们的天父也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刚刚开始进入祷告生活，进入信仰生活，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羞涩的阶段，就是祷告不愿意开口，或者祷告会有一些比较，因此而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去祷告，这都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一个人哈，在自己的信仰生活还有包括祷告的生活当中都会去经历的。但是你只要不住不住不住的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呢会越来越流畅，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越来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体恤了神的心肠。我前两天其实在早上晨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每天晨祷呢，我有自己的祷告清单哈，就是包括为别人代祷还有我们家的祷告。那天祷告跪在那儿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好像每天都是这些事儿，你会不会觉得烦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烦了，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些事儿。但是马上圣灵就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并不是在交代这些事，而是卸下你自己的担子。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发现说，主啊，是啊，你看我祷告完，我一下觉得一身轻，无所谓这个事情我重复了多少遍。最重要的是，这就是我当下里的忧虑，这就是我当下里想要卸在你的面前的我自己的一些重担。所以当我们把祷告的重心不再是从自己的言语、自己的目的出发的时候，放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祷告就变成了一件特别甘甜的事情。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觉得迫不及待，充满力量。
0: 是，不住祷告，我们回到这个词呢，我想刚刚牧师妹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他心里面那种火热渴望。因为不住的祷告，他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不放弃的。所以刚刚他提到就是反复的，每天都是那个清单，反复的，不放弃的。他不是形容我们要24小时像念经一样的、把完整的持续不断的摸摸妈妈的，好像才能够表示你的持久和恒心。不， 每分每秒进行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却是反复的，不间断的，不放弃的。所以哪怕这件事情你祷告好像没有回应，但你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神借着祷告改变你了，而不是你的祷告去改变了神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最后与你的心意契合了。你发现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全。所以最终祷告会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心肠，不单单让我们与神同在，更是与神合拍，与神同行。最终你渴望你自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不住的祷告会让我们不住的去接近神的心意。
1: 弟兄姐妹们，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一般的正常。好，我们吸进去的是圣经，呼出来的是祷告。我们谁会在意我今天的呼吸是按照一分多少个节拍来进行的吗？没有人会在意，正是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也愿我们读经祷告可以融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也自然而然的与主亲近。好，我们今天满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贵贱的这个话题。上一次呢，真儿跟您分享的就是小玉被砸碎了，可能好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关切，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活在您的爱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中。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释放，因为在您的爱里面没有惧怕。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没有惧怕而在这个地上活得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能够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小翠停下来，小妮就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是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到大麻风病人的家里找耶稣，她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所求，她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砸碎了，砸碎了，天哪，小玉！小妮听到这里心如刀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商店里面与小玉一别，竟然是永别。可是为什么呢？我明明记得那女孩是多么的喜爱小玉啊！我记得当时她说她要用小玉装自己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的。小妮哭着，心里难受极了，小翠也泪流满面，但却安慰小妮说，你听我说完，先别太难过。那女孩打碎了小玉，就把自己的嫁妆，就是小玉瓶里面那个极其贵重的香膏，完完全全地浇在了耶稣头上。当时整个房间里就炸锅了，甚至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都纷纷地指责那个女孩，说她枉费了贵重的香膏，应该把那些香膏拿去卖了，周济穷人。小妮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啊，但又好像觉得缺了点什么。小翠接着说，他们对女孩群起攻之，义愤填膺。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话了。小妮听得忘记了哭，只想知道夫子是怎么回应这事儿的。
1: 耶稣就说，
10: 由他吧，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经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灌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啊，耶稣说要安葬，难道夫子要死了吗？要离开我们了吗？小尼听到这里就更加难过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小翠也泪流满面，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姐妹两个哭了一会儿，然后小尼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呢？虽然她当时面对死亡也一定很害怕，但我了解小玉，其实这就是她最大的梦想，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她承载那么贵重的香膏，居然是为了主耶稣安葬的事用的，这可比女孩结婚时使用要贵重的多得多呢，你觉得呢？你同意小尼的话吗？如果没有认识耶稣，也没有对他的爱，看到如此贵重的香膏被完全高抹在耶稣头上，的确是会让人觉得可惜。但因为玉瓶与香膏的主人认识了耶稣，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对价值和贵贱的理解，他清楚自己的选择，就是在向世界的一个极大的决裂和宣告，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其他一切都是粪土，能够被神使用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事。这是一个多大的勇气和决定啊，因为这一定会遭到许多的仇视和反对，就好像我们今天生活中所有价值观的决定一样，或多或少都是与世界宣布要彻底分别开来，我们可能会在其中惧怕，会担忧，会止步不前。但如果我们选择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活着，那他就有能力赐给我们，有勇气和平安赐给我们，来战胜压力，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他贵重的器皿。今天的经文提到了，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认同我们的事和物和人，很多时候有巨大的挑战会临到我们，困难会压迫我们，但我们因为信靠顺服敬拜赞美他，就能够发出能力来。因为诗篇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让我们今天透过敬拜赞美，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他配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保守我，不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不要害怕，乃是因为您的慈爱和诚实，敬畏您，赞美您，从您那里领受力量，能够学会把最好的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57篇，然后讨论说，第一，为什么在困难当中仰望神的权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害怕的时候来敬拜神，歌颂他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可以来试一试。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林正儿期待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与您同行，我们向下扎根，向上成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传报好消息给玛利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先向撒加利亚先知传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那就是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即将有一个小 baby， 而且这个小 baby 啊，上帝已经帮他取好名字，叫做约翰。那今天的故事啊，是天使要传报好消息给玛利亚，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天使加百列啊，继续奉着上帝的差遣，上帝又再一次派了一个新的任务给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哦，要他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他要他到一个少女那里哦。那这个少女呢，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那玛利亚呢，她已经跟大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了婚，订了婚而已，还没有结婚。紧接着加百列就叩叩叩敲门进去，就跟她说，诶，玛利亚在吗？玛利亚就说，我在我在。天使啊就看着她跟她说，诶，玛利亚，恭喜你，诶，你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到这个话想说，什么意思啊？主跟我同在了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还是我死掉了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天使长要说主与你同在了呢？他就开始反复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这加百列就赶快跟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因为啊，你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你要怀孕生子，而且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哦。而且你这个孩子啊，他将来会被尊为大，他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上帝啊，还要把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到永永远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就对着天使说，啊，可是我还没有出嫁诶，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啊？这件事情也太奇怪了吧，我还没嫁人诶，你确定是找我吗？加百列就跟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也要覆庇你，因此啊，要出生的圣者是神的儿子。诶，你看啊，你那个亲戚伊丽莎伯有没有，他本来也是不能生育的啊，现在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也怀了一个男胎耶，而且那个男胎现在已经6个月咯。所以啊，在神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放心吧，交给上帝。哇，玛利亚听了一听，我是主的婢女，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玛利亚就顺服了天使所传报给她的好消息。而加百列也大功告成，他成功的把上帝交付给他的任务给完成了，他就离开玛利亚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少女名字叫做玛利亚，她与一个大卫家的后裔叫做约瑟的男生订了婚，但还没有结婚。没想到天使加百列就跑来找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哇，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怎么可能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呢？在那个时代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上帝的计划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天使加百列就不断地跟玛利亚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是圣灵临到你，是神要使用你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而这个孩子叫做耶稣。哇，这真的是蒙大恩的女子诶。所以啊，玛利亚在后来就开始思想，哇，
这么伟大的事情竟然要发生在我的身上。而玛利亚最后回应给天使的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学习哦。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上帝都把一些好难的任务交付给我们，又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不可能的事情哦，但上帝总是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如同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回应神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先向撒加利亚先知和他的太太以利沙伯传报了一个好消息，那紧接着又向玛利亚传报好消息。但以利沙伯从前是一个无法怀孕的女生，而玛利亚还没结婚，上帝就已经成就了以利沙伯让她怀孕，那玛利亚难道真的要在还没结婚之前就怀孕吗？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前集中从天使加百列的口中知道，这个以利沙伯啊跟玛利亚他们两个是亲戚关系。后来呢，天使在跟玛利亚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以利沙伯已经怀孕6个月了，所以玛利亚知道之后呢，她就起身往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去，急着啊要向这个以利沙伯问安。那以利沙伯啊一听到玛利亚走进来，而且大声地说，以利沙伯我来咯，哇，以利沙伯腹中的这个宝宝啊就开始跳动哦，而且以利沙伯啊也切切地被圣灵充满，他整个心跟脑子里面啊全部都被神充满了，而且他就马上跟玛利亚说，哎，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肚子里面的小 baby 也是有福的，哇，我主的母亲竟然来到我这里耶，这件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你看你看你看，我的约翰小 baby 他一听到你的声音啊他就欢喜跳跃。哎，你要相信啊，上帝传给你的话你真的是太有福啦。哇，玛利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哦，因为他什么话都还没跟以利沙伯讲，以利沙伯就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哇，别忘记哦，以利沙伯的先生可是一位先知，而且以利沙伯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当玛利亚听到以利沙伯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深信，哇，天使所来传报的好消息真的是大好的消息，而且他也确信自己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女生，能够怀孕，而且怀的是这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耶稣耶。所以玛利亚就忍不住赞叹上帝说，我的心要尊主为大，我的灵也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啊他垂顾了这个使女，就是玛利亚他自己的卑微。哇，从今天开始啊，万代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女子，因为上帝为了我做了大事，因为上帝的名是圣的，真的是太感谢上帝了，竟然看中了我这个卑微的人。哇，玛利亚的心啊就非常非常的满足，因为她从以利沙伯给她的这个反应，她更加确信她在她身上所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而是神在她身上所做的蒙大恩的启示。那后来呢，玛利亚跟以利沙伯就住在一起，大概有3个月之后，玛利亚就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了。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到以利沙伯的家探望以利沙伯，但没有想到以利沙伯还没有听到玛利亚跟他说天使来访的事情，以利沙伯就已经知道玛利亚腹中有一个小 baby， 而且这个小 baby 是关乎万民的，而且他肚子里面的约翰小 baby 啊听到玛利亚的问安，他也欢喜跳跃，可以知道啊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在他们当中哦。那这两个孕妇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聪玲，是一封代导信呢。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书还有读聪玲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天韵诗班的《神的道路》。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聪玲的家书，在信中详细的跟刘文诉说妈妈从七月底入院之后接下来治疗的过程。然而虽然面对这么大的试炼，聪玲仍然在信中数算恩典啊，而最后呢也提到了在九月份教会的两位姐妹要帮助聪玲在就业单位来询问工作。那聪玲呢在刚毕业的时候15年前呢曾经在工作的寻找上面有一些挫折，所以呢觉得过去像是一场噩梦。因此在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次出外去寻找工作，心中有一些惧怕要请书香家人特别为聪玲和聪玲的家人来祷告。虽然妈妈生病了，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不会离开这个家庭，主也会为聪玲开道路的。祈愿上帝赐给聪玲一颗平静安稳的心，也预备最适合聪玲的工作，在工作中也能够经历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主使聪玲的心能够刚强壮胆，深知主必定同在，也为妈妈继续的治疗和恢复来祷告，求主医治祝福这个家庭。也欢迎聪玲继续来信告诉刘文姐姐需要带到的事项，或许我没有那么迅速的回复，但是每当我收到来信之后都会很快的为书香家人来祷告的，求主赐福，求主保护看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5集《黎明后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第10章《魔术书》，还要进到第11章《笨脚板人逗乐了》。

突然，露西的脸上像放出了光辉，有那么短短的一阵子，当然她自己不知道，她几乎和画中的露西一样美丽。她愉快地叫了一声，接着就伸出两只手臂向前跑过去，因为在门口站着的正是阿斯能，伟大的狮王，最高的万王之王。他那么真实，那么温暖，让露西亲吻他，把头埋进他那灿烂的鬃毛里。从他身上发出来低沉而像地震也似的声音，露西一点也不恐惧，甚至还敢把他当作是猫咪咕噜咕噜的在叫呢。他兴奋地说，哦，阿斯能，你来得真好。阿斯能说，我一直都在这里呢，是你刚才把我现出形象来的吗？露西说，阿斯能，不要拿我寻开心，倒好像我真的能够使你现出形象来似的。阿斯能说，是真的呀，你以为我就不应该遵守我自己的规则吗？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孩子，我想你曾经偷听过别人说话。露西说，偷听？阿斯能说，不是吗？你那两个同学讲你的话，你都听到了。露西说，哦，是那件事吗？我认为那不是偷听啦，阿斯能，难道那不是魔术吗？阿斯能回答，不论是用魔术或是用别的方式去刺探人都是一样的，你把你的朋友判断错误了，虽然他缺少勇气，但他是爱你的，因为他害怕那些比他大一点的女孩，所以他说的并不是心里要说的话。露西说，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听到的那些话。阿斯能说，你的确不能忘记。露西说，哎呀，我是不是把事情搞糟了呢？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不发生这件事，那我们仍然做朋友，也许一辈子都是真正的好朋友呢？现在我们永远也不会是这样的朋友了。阿斯能说，孩子，以前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对于如果这样这样，会不会那样那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的吗？露西说，是的，阿斯能，你说过，很抱歉，不。

白头发上戴着一顶用橡树叶子编成的花冠，长胡须一直垂到腰部以下，用一根雕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撑着走路。当他看见阿斯能时，弯身行了一个鞠躬礼，说道：阁下，欢迎你来，这里虽然小，但也是你的屋子。阿斯能说：柯乃金，我叫你在这里管理那些蠢家伙，让你厌烦了吗？魔术师说：哦，没有没有，他们虽然很笨，但还没有什么害处。我现在也开始喜欢这批家伙了，有时候我也等得有点不耐烦，要等到他们有智慧来管理他们自己，而不假手于粗暴魔术的那一天实在是太久了。阿斯能问：一切都正常吗，柯乃金？柯乃金回答说：是的，一切都很正常，阁下。你要让他们见一见吗？狮王说：不用了，我会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的。在你的这些人还没有成熟以前，有许多猩猩就快要变老了，而且要到各岛屿上来休息。今天日落以前，我必须去看看矮人楚捕鲸，他正在开培拉堡屈指计算他的主人开斯平回去的日子呢。露西，我会把你们的情形全部告诉他，不要现出那么悲伤的样子，我们不久就会再见面的。露西说：阿斯能，请你告诉我，你所说的不久是多久呢？阿斯能说：所有的时间我都叫他不久。说完他便消失了，只剩下露西一个人和魔术师在一起。魔术师说：走了，你和我都会觉得很泄气，他总是这样的，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你没有办法留下他来，倒好像他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似的。好，不谈这个吧，你觉得我的那本书如何呢？还喜欢吗？露西说：有一部分我确实很喜欢。你一直就知道我在那里吗？魔术师说：我当然知道，当我让那些笨蛋把自己弄成隐形人时，我就晓得你会来把这个咒语解除，只不过不敢确定是哪一天罢了。今天早晨我也没有特别留意，你晓得吧，他们把我也一起弄成看不见的人了，隐形以后我就常常觉得昏昏欲睡啊。你看，我又打起呵欠来了。你饿了吗？露西说：嗯，也许有一点饿，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魔术师说：跟我来吧，对阿斯能来说，所有的时间可能都是不久，但在我的屋子里，所有觉得肚子饿的时间都是一点钟。他带着露西顺着走廊走了一段，然后打开一道门，进去之后，露西发觉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屋子，充满了阳光和鲜花。虽然进来时桌子上是空空的，那当然是一张魔术桌子，只听那老人说了一句话，桌上就现出了桌布、杯盘、刀叉和食物。他说：我希望这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是想着让你尝尝你的家乡菜，也许这些食物比你进来吃过的更合你的口味呢。露西说：嗯，真好，这些饮食确实好，有才刚出锅的炒蛋，有冻羊肉拌青豌豆，一杯草莓冰淇淋，一杯进餐用的柠檬汁，跟着是一杯可可。可是魔术师本人却只喝酒和吃面包，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人。露西不久就和他像老朋友一样聊起来。露西问：咒语是什么时候灵验的？那些笨蛋会立刻现出来吗？魔术师说：哦，不错，他们现在已经现出形象来了，不过这时候他们可能还在睡觉，每天中午他们都要休息一会儿的。露西说：哦，他们现在现出形象来了，你要不要把他们的丑样子弄掉呢？让不让他们恢复原来的面貌呢？魔术师回答说：嗯，这个问题很微妙，你看，只有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以前很好看，口口声声说我把他们变丑了，我就不会这样说，

很多人都会说，这一变反而把他们变得好看了呢。露西说，他们习惯于自欺吗？魔术师回答，是的，至少那为首的笨蛋是这样的。他并且还教其余的人也自夸自大，随便他说什么，他们都相信。露西说，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魔术师说，是的，在某一方面说，没有他，我们会好一点。我自然可以把它变成别样东西，甚至在他身上施行某种魔术，使他讲出来的话，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做，有一个人给他们崇拜，总比没有要好一些。露西说，那他们崇拜你吗？魔术师说，哦，不是我，他们不会崇拜我的。露西又问，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变丑？我是说他们所说的那种丑样子。魔术师回答，嗯，他们不听话，告诉他们做的事他们不愿意做。他们的工作是管理花园和种植菜蔬，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为我工作，而是为他们自己弄吃的东西。如果我不叫他们做，他们就什么都不做。灌溉园地当然要水，半里外的小山上有好的泉水，有一条河刚好把泉水引下来，从园地里通过。我只要他们到河里提水来浇灌，并没有要他们跋涉到山上的源头处去挑水。若是那样，一天只能挑两三次，等挑了回来也泼得只剩下半桶，而且还把他们累得半死。可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后来他们居然干脆拒绝了我的好意。露西问，难道他们竟然会这么笨吗？魔术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笨的程度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几个月以前还没有吃饭，他们就把盘子刀叉全洗干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省得以后再洗，这样就可以省点事。另外一次，我看见他们把煮熟了的洋芋拿去种，他们说以后挖起来就可以吃，省得再去煮。还有一次，猫跑进牛奶厂里去了，他们叫了20个人不停地把牛奶搬出来，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把猫抱开。好了，不谈了吧，我看你已经吃好了，我们去看看那些笨蛋，现在应该看得见他们了。他们走进了另外一间屋子，里面放了很多擦的雪亮的仪器，说出来也难懂，叫什么古代天文仪、太阳系仪、分秒仪、经纬仪、音调抑扬器等等。魔术家领他走到窗前说，喏，你要看的那些笨蛋就在那里。露西说，没有看见人嘛，喂，那些像蘑菇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呀？他所说的这种东西共有50多个，东一个西一个的散布在平坦的草地上，虽然看起来很像蘑菇，但远比蘑菇大，茎有3尺左右高，伞盖也很大，从一边到另一边差不多也有3尺。露西再仔细看看，又发现茎和伞盖相接的地方并不在伞盖中央，而在边上，看起来很不对称。此外，在每根茎下的草地上还有一个小包裹也似的东西，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他越看就越觉得那些东西越不像蘑菇。伞盖部分他先前以为是圆的，现在一看也不是真正的圆形，长度比宽度多，一头又比另外一头宽一点，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呢。时钟敲了3下，一件最不平常的事立刻随着钟声发生了。突然间，那些蘑菇全都倒立起来。原来躺在茎下部的那个小包裹是他们的头和身子，茎才是他们的腿。每一个身子的腿并不是2只，只有1只粗腿长在身子的正下方，不像独角人偏在一边。腿下部是庞大的单脚掌，
一只脚趾很宽的脚，脚趾往上翘起来一点点，所以看起来很像一只独木舟。露西立刻明白为什么它们看起来像蘑菇的原因了。原来啊，它们用背平躺在地面上，把独脚高高伸往空中，再把大脚板展开来罩住身体，当然有点像蘑菇了。后来他才听人说，这是他们通常休息的姿势，脚板可以遮太阳，也可以挡雨。同时对一个脚如豆荚形的独甲人来说，这种躺的方式也最适合，几乎像躺在帐篷里一样的舒服。露西说，真滑稽，真滑稽呀！他一面说一面大笑。是你把他们变成这个样子的吗？魔术师说，是的，我把笨蛋变成了独甲人。魔术师说着也不禁哈哈大笑，直到眼泪都笑得流到面颊上。最后他才补上一句，你看，真是值得一看，这些小小独角人当然不能像我们一样的行走或奔跑，他们只会跳着走，真像跳蚤或青蛙。他们的跳法更惊人，好像每只脚上都有一大堆弹簧，一跳就跳得很高，然后猛然落下来，在地面上弄出很大的砰砰声。昨天史露西困惑不解的碰碰声就是这么来的。这时他们正四面八方乱跳一通，彼此大声呼叫，嗨，小子，我们现出来了，又可以看得见了。有一个帽子上系着红带子的小人，显然是独甲人中间的首领，说道，我们现出来了，我要说的话是，我们大家都现出来了，我们彼此看得见了。别的小人都大叫，啊，说的对，说的对，首领，正是这个意思，谁都没有像你这样清楚的头脑，你说的再明白也没有了。那为首的独甲人说，这是那小姑娘趁老头子睡觉时干的事，这一次我们把她打败了。附和声又齐唱起来了，我们正想说的就是这句话，首领啊，你越来越强壮了，比以前还要强壮，加油，加油。露西问，他们敢像这样谈论你吗？昨天他们似乎还怕你，他们知道你在听他们讲话吗？魔术师说，这些笨蛋做的滑稽事多着呢，这也是一件，前一分钟他们所谈的话当中好像什么事都由我操纵，他们讲的话我也都能听到，说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到了后一分钟，他们以为我会中他们的圈套，而那些圈套又简单的连婴孩都可以看得出来呢。哎，真是一些可怜虫。露西问，他们非得变回他们原来的样子不可吗？我真希望他们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不算虐待他们就好了。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件事吗？我看他们现在相当开心呢。哎呦，那一跳好远啊，他们以前又是什么样子的人物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顺利地解除了隐形人的咒语，让他们都现出原形了。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三章，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2节到16节。其实从12到26节，让我们看到传扬生命的主。今天首先我们来学习前半段12到16节，解释瘸腿者得医治的原因是因为信靠生命之主的名。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2节到16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2节到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2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里说的凭自己能力和虔诚，能力是指做事的本领和力量，虔诚呢是指这整个的调动的能力的因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需要让别人看我们，但是在帮助完了，却不要人定睛看我们。该彰显的时候不隐藏，该隐藏的时候呢不显扬，这是基督徒所该有的美德。而且我们要知道，主真实的能力他赏赐给我们，而我们呢，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为主做工所得的果效，千万不是归功于自己，因为这是偷窃主的荣耀。13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称呼呢，乃是指明这一位神就是那自有拥有的耶和华。我就是那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主耶稣曾经引用这一个名字来证明神并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此这名乃在指明他是复活的神。经文说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表明主耶稣乃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荣耀他 是指耶稣经过死而复活升天而被显明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也定义要释放他，但是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圣洁原文的意思是做圣别，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主耶稣是那圣别者，他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公义就是与神与人与事都是对的，都是正当的，都是正直的，都是正确的。所以圣洁是指他的性情，公义是指他的作为。主耶稣对神对人都是无可指责的。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生命的源头、创始者、元帅、先锋，生命是从他而来，他是赐生命的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按照原文的翻译是，我们都是这事，也就是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里说到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名字和一个人是分不开的，并且是带有那个人的权柄和能力。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在这件事件当中唯一属人方面的因素乃是信心，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使主的大能临及人。但是彼得的话并未清楚指明这个信心乃是属于使徒的，还是属于那个瘸腿的人，或者两者都有此信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因为这一切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上帝赐下信心，而我们要知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能力和荣耀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耶稣基督。当瘸腿的人被医治之后，众人都非常惊奇，彼得却是立刻提醒大家，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才使那人能够行走，而是因着耶稣的名。这真是让我们被提醒，很多时候人好容易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欣赏人的能力、恩赐和表现，但是却忘了真正改变生命的是主耶稣。彼得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圣经经文当中提到，百姓曾经弃绝耶稣，把他交给比拉多，甚至要求释放凶手，却杀了那生命的主。但是神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也让我们看到人的失败、罪恶跟黑暗不能够拦阻神的救恩和计划。十字架呢，看起来似乎是失败，但是复活却带来真正的得胜和盼望。彼得也说，那人得医治是因为信耶稣的名。原来真正使人重新站起来的，不只是外面的帮助，更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许同样的是有软弱、伤痛、灰心跟无力，但是主依然有能力恢复、更新和医治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属神的人不应该高举自己，而是高举耶稣、荣耀耶稣。但愿你我一生也能够像彼得一样，把人的眼光带向耶稣，让更多人因着主重新得享盼望。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4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真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 在正二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 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蒸小馒头的日常哈，要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可以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了。前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妹说她最近在听我们的蒸出旺仔小馒头，特别的激励她，让她能够意识到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带领自己的孩子。但她在信件的最后呢，也说能不能给点方式方法。今天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来了。
0: 很多的人以为门训是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方法、固定的仪式感的。当然，没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尾声的方式。但是呢，我首先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教导儿女应当是24小时7天的工作，它绝对不是来我们上门训课了，哦，来我们读经了。要让读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本身成为一个最最日常的，不是仪式感来的，哦，只有某一段时间才读神的话，不要让神的话充斥在你的儿女的一天24小时他的身周围365度无死角的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是不是可以从小建立固定的读经，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他没有办法坐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从母腹当中开始，我就每天会给他有10分钟我读经给他听，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一样的我读经给他听，等他慢慢开始可以认字的时候我读他学，一直到他们可以自主看圣经的时候我仍然要带他们读经。然后呢，我给他们一个小任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贴花日程表，你每天自己读圣经1分钟2分钟之后我给你贴个小花，他们就是这样的开始建立他自己读经习惯。但是不要忘记，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榜样的。你如果自己不读经，变成是他来打卡读经，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变成是另外一种学校的学习方式，就像中文学校、圣经学校、主日学、正常的学科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只是在要求他们，但是父母亲却没有。可如果我们也明白，哇，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甘甜，诗篇119篇最长最长的里面谈到多少神的话语的甘甜。以色列百姓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把蜂蜜放在这个圣言之上，让孩子去舔，告诉他说这是很甜的，比蜜还甜的，让他们从小爱上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哈，你把圣经拿出来放个蜂蜜，我的意思就是要让孩子爱上这一段和你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如果你说啊，我自己年纪大了才信主的，我的儿女都已经大了，那我现在呢是面对我孙儿孙女的属灵的教育，同样的要让这个过程呢成为孩子喜悦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们家庭呢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周日的时间会买一些孩子喜欢吃的甜点，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时间变成是专属的他们非常期待的全家一起敬拜的时间，因为敬拜完了之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品尝我们最喜欢的甜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习惯，你不要每一次就想一步登天，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养成，而不在乎说多长多深多么的完整啊，不是不是的，它是养成一个节奏一个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有没有走在孩子之前？昨天讲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神是行在他的百姓之前的，神又是断在他的百姓之后的。我相信蒸出旺仔小馒头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我作为父母亲，我要行在孩子之前，我在学习神的话，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面，我要行在前面，我也要断在后面，我要让我的儿女感受到 哇哦，原来父母亲不仅仅是在读经的事上，跟随耶稣的事上，他们是认真的去做的，而且呢他们用祷告托举我们。我的儿子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妈妈，我这2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妈马上就知道了，神真的是听你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做过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让我及时可以知道，让我可以及时的去跟进和教导他。这一句话从我儿子的口中亲自听到，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祷告的功夫我们要做，不单单带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要以祷告来托举他们。
1: 申命记第6:6-7，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细细的琢磨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神仙要求的是我们，神说的是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的门训者，我们自己先得把神的话语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刻在心板上，记在脑子里哈，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神的话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当然我们的信仰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也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仪式感，或者说一些特定的时间的设立，比如说家庭一起读经，家庭一起祷告，亦或者说家庭有一些旅行啊，旅行也是一个敬拜嘛，也是去大自然当中去看神奇妙可畏的创造。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时间哈，就是曾经珍儿姐就鼓励我说，哎，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哈，我每一次带孩子出去约会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谈话质量最高的一段时间。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可能同样的话在别人口里说出来他就听了，父母的话他就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所以当我们跟孩子约会，带他去喝他喜欢喝的奶茶，和他坐在某一个甜点店里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在生活信仰学习当中的一些挣扎，以及包括妈妈的一些忧虑，妈妈的一些渴望，妈妈的一些期许的时候，哎，我发现往往他的接受程度就比在家里说要高得多。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设定一些时间段，让这个时间段呢成为你和孩子的非常重要的门训时间，也成为你门训孩子献给主的一段特别重要的时间。
0: 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门训的儿女，关键不是你想要告诉他什么，而是你要明白他的生命目前需要的是什么。他就要求我们做父母亲的呢，跟儿女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日常，你需要问问题，你需要聆听。最近呢，珍儿在珍爱住我家做了生活神学系列，就是关于聆听的。因为这个聆听是我们最难做的事情，我们一讲到门训的时候想到就是我该怎么教我的儿女，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要教他什么，我计划我自己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不，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你教之前你要先听呢？无论是多大的孩子，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是有他们那个年纪正在挣扎，正在需要福音去光照，去带领，去重建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走进我们儿女的生活里。前段时间我分享了我陪伴两个女儿去看电影的过程，那一场电影我真的是付上代价的去提前学习，进入到他们文化当中去。也正因为那场电影呢，让我们有了最深层的一个门训的对话。因为这个电影是他们 Z 世代的孩子们最热门的一个，里面谈了很多很多关于信仰、身份、安全、价值，还有活着的意义等等这些话题。正因为我不是以为说哦，只有读圣经才可以门训他，不，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信仰活化在落实在你的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说你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你约会的时候可以，甚至是在最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你都需要认真的去聆听你的孩子 现在对神的话语的需要是哪一部分，然后呢你再把神的话语翻译成为他们这个年龄所能够明白的，他们这个文化所能够接受的那个语言，让他们和神发生直接的个人化的这个关系。我鼓励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福音的能力，你需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在家里，在日常，在教会里都要谈论，那么就要求你自己是活在福音当中的，
1: 是
0: 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否则你怎么可能看到某一个光景你可以联想起神的真理和神想要告诉我们儿女的话呢？除非你自己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刚牧心妹提醒的也是我们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然后呢迫切的以祷告作为一个铺垫和托举，同时呢也要让你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门训的机会。
1: 是
0: 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呢跟儿女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持续不断的去门训你的儿女。
1: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两年的我们所有的报道当中，感觉这个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就一定是一个让我们痛苦挣扎受伤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环境。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夫妻相爱，彼此之间接纳包容勉励劝勉，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婚姻会照着这个模板去建立，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但他的确是以父母的婚姻作为一个模板。你看这些年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他们在父母那里看到的就是婚姻的破碎，一地的鸡毛，彼此之间的抱怨，吵来吵去哈。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可能对婚姻充满盼望？他怎么可能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孩子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模板。当我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认为有一些伤及面子的事情的确是一个让人丢人的没有自尊的事情，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那同样呢，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彼此道歉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道歉哈，我即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歉意了，可是我用别的方式给你做顿好吃的，给你买个礼物来搪塞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哈。当我们不会用言语去表达，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也是牧心在前一段时间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不太会说哎，我爱你啊，你真棒啊，这样的一些赞美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我们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当他大了，你用一些肢体语言开始表达的时候，他还有点躲闪，怎么回事，我妈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啊？但是你又必须刻意去操练，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方式之一，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们，原生家庭它真的就是一个名词，它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可是今天我们所塑造的，我们所建立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无论是他们的生理的原生家庭还是他们灵里的原生家庭。当然还有一个最最值得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都有统一的原生家庭，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也许我们个人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破碎，也有很多的伤害，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孩子力量。
0: 今天呢，我想我们鼓励每一位亲爱的父母亲，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门训孩子，让你的整个家要建立全新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文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把神的话语变成日常而不是某种仪式，让你的整个悔改成为日常而不是完美，让你的家里充满了恩典而不是律法主义。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福音被孩子们看见，透过父母亲的生命被孩子看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来门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效法基督。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是无所不在的。她说，亲爱的雨泽牧师你们好，我儿子的公交卡已经找不到好几天的时间了。在我今天写见证的时候呢，是周二。那么早上的时候他就问我是到底自己坐车还是我来送他。我说如果你要自己坐车的话，得先找到公交卡才行啊。我说你赶紧祷告，然后呢他祷告完再找，还是没找到。我就说没事儿，妈妈给你做饭，你就继续祷告，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这事儿做见证。然后他继续祷告，过了一会儿呢，我饭还没做好，他就跑到厨房找我说，妈妈，我的卡找到了。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恩，神真的是无所不在，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问儿子这卡是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我刚好要给书包里塞卫生纸，然后就看到了公交卡。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真的是无所不在呀，随时听我们的祷告。我告诉儿子，你出你入我们都得祷告，把你的学习、你的健康、你的一切一切啊，咱们都得交托给神，因为上帝真的是无处不在的。
7: 前两天啊，孩子有点焦虑，他们现在啊才上小学，同学啊都有对象，他说他没有，然后同学就笑他是单身狗，孩子就有点忧虑不想上学。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没事啊，你看你这么小的事儿，上帝都管，何况你说同学嘲笑你呢，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不怕，我们都可以告诉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你最好的帮助，他随时都可以陪着你。妈妈不能够时刻在你的身旁，但是上帝可以啊，他就是保护你的阿爸父。真的，无论是大事小事，上帝时刻看顾。我们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6: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是无所不在的，多有意思。就是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有对象，并且没有对象呢成了一个单身狗，你让这个孩子跟我来聊聊，看看我们在这个单身狗的季节当中怎么经历主他自己的慈爱。
7: 雨泽叔叔是单身狗当中的化石。
6: 真的感谢主，在我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恩典。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哈，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在2023年11月啊在广东受洗，尽管信主的年限不长，得到主的恩赐和爱却很多很多。我一直都在听馒头的对话和认识你真好等福音节目，在你们节目的 APP 上找到馒头的对话，从开始的2021年1月第一集一直到现在，而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啊感谢你们的付出，让我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了更多的认识，谢谢你们，为你们所有参与节目的同工都蒙主的赐福 愿你们平安。
7: 我要做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的题目是天赋的拣选。两年前呢，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到医院做手术，隔壁床的病友家属向我传讲了福音，让我去附近的教会信耶稣。我们小区以前啊，有老人也向我传过福音，那个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就错过了。可是这一次出院之后啊，我就到附近的教会参加了星期日的一个主日，接待人员呢接待我顺利进入了出信班、洗礼班学习、洗礼参加团契生活。很感恩主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回想起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啊。其实是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赐下圣灵看顾保守我们，真是谢谢天父的慈爱，阿们。
6: 第二个呢，就是天父的医治。由于患有小脑萎缩的病，前两年呢，我这个病啊就影响到自己的说话，说话呢就不是很清楚。在主的带领和保守下，现在沟通是没有问题了，虽然需要慢慢说，但已经很清晰了。和一年前给朋友发的拜年语音信息比较，简直自己都不相信去年的语音是自己发的，因为那时候我的说话表达非常不清楚。
7: 第三个见证就是信主之后的转变。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信主前我就是埋怨自己，哎呀，哪没有做好，要是这样做可能就好了。但是信主之后啊，我会向主祷告，求主怜悯并赐福于我，赐给我有一颗平静的心，在主的引导和带领下平稳地度过。
6: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当中都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的印记的时候，已然就给了我们太多去在神的面前感恩和赞美的理由。并且呢，谢谢我们的谢弟兄啊，其实在馒头对话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真的非常忠实的听友了，从2021年第一集的节目一直到现在。那我真的是也要谢谢我们的谢弟兄，不管是在认识你正好还是在馒头对话当中呢，默默的在背后所给予我们的鼓励，给予我们的肯定。也希望这些节目真正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我们谢弟兄的见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在去年的7月3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年的暑假之旅啊，我们特别选择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创世纪博物馆和诺亚方舟博物馆，以及大燕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博物馆当中见证了上帝的创造和智慧，在大自然当中敬拜上帝的荣耀与大能。今天呢，我们前往创世纪博物馆，两场关于神创造的电影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探寻之旅。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完整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比，也在馆中看到了许多考古的证据。从动物的骨骼变化到地质的改变，无不颠覆着传统的进化论科学，但明显的铁证又让神的创造无可推诿。其中一个问题是，恐龙和人共存过吗？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曾经啊，有小听众也写信给馒头的对话，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可信的答案。神在六天当中创造了所有的动物和人，因此两者是共存的。创世纪一到二章明确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然而自然科学家无法证明这一答案，但并不代表着恐龙没有和人共存过。本着圣经无误论，我们确信人的有限和这个宇宙的浩瀚。人类只是揭开了宇宙的一个小角，却盲目自大地认为已经主宰了这一切。在整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起初神创造天地，短短七个字承载了万有。这句话于现在的我而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根基，也是一个绝对自豪和骄傲的理由。因 为我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万能之上帝的女儿，可以毫无畏惧地去面对每一天，哪怕有风浪，有黑暗，有挑战，但依然充满盼望。主啊，谢谢你向我们显明你的伟大计划，谢谢你拣选我们回转向你。主啊，你创造万有，你统管一切，这是我们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福气。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和激励爸爸也能够认识并臣服在你的爱中。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视你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整部圣经的最开始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起码给雨泽自己带来一个思考，就是在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谈到过什么女娲补天，我们谈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但是呢，唯有在圣经当中讲得特别清楚，并且把世界怎么或者宇宙怎么创造的经过也都记载下来，而这是在很多其他神话故事当中都没有提及的地方。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自己都不知道世界的起源，所以呢，在圣经当中神透过很多的作者，透过很多的文字，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并且这样的一个讲述，这样的一个陈述也被翻译成了几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很多翻译者的口，翻译者的智慧，也在向我们传达着他自己的爱，那就是他希望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世界创造背后的过程，同时也认识

0: 受限制，因为他创造了时间，所以其实在所谓的这个起初之前，神就早已经存在了。诗篇当中也告诉过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主他是神。说到这，让我想到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看书哈，比如说我们拿小说来讲，在一本小说的第一页写着第一天，然后故事的角色都活在第一页以后，因为第一天呢是在第一页当中，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所有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都发生在第一页以后。但是作者呢，作者不是第一页开始才存在，作者早就已经在整本小说整本故事之外了，反而是这个作者创造了或者书写了这本小说。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呢活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我们的上帝却站在时间的长河以外。虽然他在时间长河里面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讲到的是，神他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过时间，因为他创造时间，并且我们上帝的大能早就已经越过时间长河本身。正因为如此，所以就出现很多的现象，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见证的时候，讲到说，以前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主，但是我回头来看，那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那时候虽然我悖逆，但神却用他的爱吸引我，以至于我在我的悖逆当中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像当年的扫罗一样，在他的悖逆，在他对基督徒的逼迫当中，他依然明白了神的爱，经历了神的爱，成为了后来的保罗。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时间的长河，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那时候在悖逆当中的我们嗤笑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可笑，却看不到未来有一天我们可能甚至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甚至愿意为了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目光的有限，更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我们的有限。但是因为神跳过了所有的这一切，并且蛮有慈爱，所以我自己试着在想象，也许那时候对于我们上帝来讲，他看到的是更加美好的未来。虽然当下我们很悖逆，但是我们主却看到未来有一天，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可以为他大发热心。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扫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但是在扫罗他逼迫基督徒的当下，虽然我们的上帝他内心充满很多的难过，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为他的国度，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的保罗，而这个是保罗自己，包括我们也都没有想到的。
1: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只有七个字，也就是说这七个字才真正的开启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哈。那这七个字本来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七就是一个完整数，这七个字其实也完整了整个的宇宙、人类、生命，这个所有一切有生机的被造物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面你会发现只有一个主语，就是神哈，所以整本圣经都围绕着一个主角，就是神。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神哈。神创造了这一切，神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救赎，神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要素，然后我们才有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丰富美好的一些事物。如果没有神，如果大家真的去回头想一想，如果把圣经当中的神去掉，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的都是什么？有凶杀，有暴力，有欺哄，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光看创世纪里面这些东西都有了，有谋杀哈，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争竞，然后到了约书亚记有征战，有攻击，然后有苦难，到了约伯记，然后有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有自然当中所莫名其妙降下的灾害等等等等。如果把神拿掉，整本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苦难记。可是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神没有离开任何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到最后就变成了希望之书，盼望之源，就成为了我们喜乐的根基。而这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 当我们相信并接纳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和视角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在科学论当中长大的，我们知道有宇宙大爆炸，我们知道有进化论，我们都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宇宙当中的各种化石的诞生，是因为经历了地球的这个上亿年的变迁，所以才有了这些化石。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什么石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地底下的某一种化学

元素的这个结合，所以导致，那我们再往上追呢？那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这些所有的你说产生了科学动力的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那生命如果是一个细胞诞生，那这个细胞来自于哪里？你说当然是从父母的精子卵子来，那父母又是从哪里来？其实科学论是没有办法经得起推敲的。但是我们都曾经在科学论的大网当中一直在苦苦的挣扎，或者说我们一直就是蒙着自己的眼睛说，对对对，科学就是对的，哦，没有科学就没有我们今天。可是弟兄姐妹们，或者说你还没有成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只是无意间听到了这期节目，或者是你身边有基督徒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那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倒推去寻找那个根源。如果你不断的去，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数学的方式、音乐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倒推推到源头，其实就是这七个字儿：起初神创造天地。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神起初创造天地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不管那时候我们有没有信主，包括后来很多朋友们信主之后呢，包括我们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宇宙还有世界万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到底是谁创造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那就是说好像这个假设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被创造，可是神的定义就是他是那位没有被创造而永恒存在的主。如果神也需要被创造，那么创造神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神，因此最终一定要有一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存在的神。神在圣经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告诉我们，神是唯一无限永恒不改变的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万有都是从神开始，在神里面持续的都归于他。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假设，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所有这一切呢都需要有一个创造主，其实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创造主，但是唯有神他自己是不需要的。另外一个很多人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伊甸园当中，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后来呢就给亚当创造了夏娃。所以很多人就说神创造人类啊，是不是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就是神看他自己独居不好，所以呢就创造了人类。其实弟兄姐妹，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问题。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其实并不是孤独的，也不是孤单的，不像亚当那个样子，因为神是三位一体，有父有子有圣灵，在永恒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甚至也能够记得说，耶稣当时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说，父啊，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就意味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了。而神创造世界不是因为他缺少爱，不是因为他孤单，而是因为神本来就在爱中，他创造也是爱的流露，并不是爱的不足。这就相当于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当中刷很多的视频，就看到很多孩子被收养到其他的国家。一个幸福的家庭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因为他们家缺少快乐，反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把这个健康的爱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在他们力所能及还有经济上各方面都能够去做到的情况下。所以同样，神创造人不是为了填补自己的孤单，而是邀请人进入他本来就已经创造好的爱的团体当中。
1: 的确，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我们丰丰富富的从基督里面得到爱，我们才能够把爱流淌出去。上个礼拜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坐了一对夫妻哈，他们抱了一个大概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婴儿，而且是一个黑人宝宝。可是这一对夫妻呢却是白人夫妻，这个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真的就像一个黑色的小洋娃娃哈，所以我很多次呢都忍不住的要回头去看他。但我心中也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定不是他们夫妻自己的孩子。在敬拜结束之后呢，我老公就跟我讲说，哎，我今天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一对夫妻呢抱着孩子啊从我们这个门出去，然后和我一起服侍这个老爷爷呢就认识他们俩，还跟他们俩聊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个孩子呢是他们两个人领养的，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其中有自己生的还有之前领养的。我跟我老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说都有五个孩子了，即便在美国养孩子可能会比较的轻松，然后政府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补助，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美国领养一个孩子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对于你的经济基础、你的房屋条件、你的家庭成员的结构，还有包括你的经济收入等等哈，包括如果是领养的孩子，你给他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不是一个低标准，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哦，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一元店里面买一个东西给孩子 ，no， 不是的，甚至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给这个孩子提供的非常完整的物质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突然发现说，其实奉献或者是爱这件事情真的就像是一个温度计， 而且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或者说被神所填满。这两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去短宣的姐妹，因为她是她第一次去短宣，回来之后她就激动无比哈，她就已经是告诉我说，说我一定要常常去短宣。她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愿意去短宣，因为你后来发现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根本不是你在服侍人，而是神在浇灌你。用这个姐妹的话说，我本来是带了一缸子的水去的，结果没有想到神还给我一缸水哈，就是他这个一缸子呢就是一杯水，但是神却给了我一整缸的水。所以他说我觉得服侍是会上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填满了。那同样回到基督徒领养孩子、奉献爱、分享爱这个环节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先获益的是我们。所以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很多被主所祝福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很多的服侍奉献。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和进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彰显，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其实那一天在跟我的老公聊完这个夫妻的领养的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激励。若是有一天神把给一个孩子完整的家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也会凭着信心迈出那一步。因为现在看来我们觉得啊，这不行那不行，这个条件不成熟那个条件不成熟，可是那一天在跟我老公聊完的时候，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若是有一天主衡量过，他觉得这个担子我们挑得起的时候，那就勇敢的去挑这个担。所以弟兄姐妹们，除了像领养这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有很多很多可能你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就交给主吧。若主把这份感动放在你的心中，他也一定会把能力加在你的身上。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大概得20年前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华人歌手叫 Tank， 那他自己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之后创作很多的赞美诗，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名字就叫做我要爱慕你，当然这个你是耶稣的意思。那么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当中呢， Tank 弟兄就坐在一个钢琴前自己弹自己唱，娓娓道来，主啊我单单渴慕你，虽然都是很简单的话，甚至歌词当中很多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娓娓道来的歌词却也把我们大家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我们再一次借着这首诗歌安静在主的里面，同时也愿意神的心向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微一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我如何走出产后抑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和木星姐妹你们好，还有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听到了认识你之好的栏目，然后我就爱上了，每天早起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特别让我感动，也让我非常受激励，在我写见证的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想把我蒙恩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是2019年的9月14号受洗归主的，一路走来恩典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2005年的9月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小姑送了我一本圣经和赞美诗，让我有时间啊去教会聚会多多听到。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只是不反感信仰，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去过教会聚会，可是福音的种子也许也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家二宝几个月的时候呢，我得了产后抑郁症，整夜整夜的焦虑失眠。产后抑郁呢是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一是我哥哥和嫂子那个时候在闹离婚，我成了父母的情绪垃圾桶，我只有不断的劝慰他们保重身体，却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二呢是那个时候我和老公公婆甚至是我老公的弟弟关系都不好，甚至有些极端，我想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逃避的背后其实伤害自己最深，我现在苦读里面难以逃脱。第三个就是当时最大的心病，自从18岁的时候我被确诊得了白癜风这种顽固性皮肤病难以根治，我就把自己的心门封锁起来，一方面我渴望家人的爱与接纳，另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敏感自卑和焦虑，我无法接纳自己的这个皮肤病，甚至我会自己吓唬自己说哪一天自己会变成丑八怪，就再也不出门了。
0: 虽然表面上我很开朗活泼，但是一想到这个病我就很压抑痛苦。那时候和老公他家人关系不好，也是因为这个病，我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不接纳我，我就像一个刺猬，在刺伤别人的时候其实伤害自己反而是最深的。我的生命进入到至暗的时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却一点也睡不着，不是不想睡就是睡不着，神经紧绷，在阳台走来走去，想纵身一跃彻底解决自己的人生，但是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一走了之，想辞职又不敢辞职，老公带我去上海检查，医生说我是双向情感障碍，至少要吃2年半的药才能控制住情绪，看了药回家，我吃了一次小小的白色药丸就不住的打哈欠，我想我这么年轻孩子这么小，我就要吃2年多的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吃药，我不想成为病人。弟兄姐妹，人的尽头还真的就是神的起头，上帝爱我，他一直都爱我，不离不弃的爱永不止息。等我走到死荫幽谷的时候，一位来自东北的姐妹，也是我女儿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家长，向我传了福音，她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去坐坐。
1: 也许是圣灵的感动，也许是本能，我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对家人对同事不能说的话全部都向他倾诉出来，他一直倾听我的诉说，然后眼神坚定地告诉我他曾经也抑郁过，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全然信靠上帝，上帝能够医治我，他也一定能够医治你。然后这个姐妹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上帝真爱我，又派了一位距离我们家很近的教会姐妹，她是湖北人嫁到我们这里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啊，他们来我们家接我一起去教会聚会，参加青年团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团契里，我忐忑不安的心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和接纳深深的温暖到了。长老和我说，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祷告，你就听赞美诗，我们也会一直为你祷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却成为了一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亲。当我在台下听弟兄姐妹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感觉每首赞美诗都唱在我的心坎里。 情绪得到释放之后很奇妙，聚会结束的晚上回去之后我能睡着了，于是我就宣告我不要再吃药了，我要全然信靠主，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我。后来我经人介绍去杭州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0: 大半年的时间都独自不出门的我却顺利的到达杭州参加课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他一直在保护着我，派了许多的天使来帮助我。经过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我认识到人抑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爱自己，没有接纳自己。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心灵就有了能量，但是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也是有限的，只有上帝的爱才是长阔高深永不止息无限的。所以我从杭州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决定要受洗归主，成为上帝的女儿。2009年9月14号，我一个人去教堂参加了受洗典礼，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家人陪伴在我身边，因为当时他们都觉得我受洗太快了，加上我们家二宝那时候还小，需要他们在家照顾，老公那天又在上班，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们陪我一起。但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我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爱我吗？愿意接纳我成为你们的姐妹吗？他们大声地说，我们都爱你，耶稣爱你，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的心那一刻被上帝的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所医治。当我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特别清爽，心里所有的阴霾都消失了，我那双很久都没神的眼睛也终于恢复了光彩。写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再次高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主耶稣医治了我，阿们。
1: 受洗之后，我的失眠、焦虑、抑郁症慢慢的消失了，我的内心获得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受洗之后，我也主动联系我的公婆和小叔子，因为上帝让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主的爱、圣灵的感动，在以前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主的爱是如此奇妙，上帝也垂听了弟兄姐妹们和我的祷告，他真的特别爱我们的家。哥哥嫂子离婚之后很快就复婚了，还生了二宝，我和老公的婚姻生活也越来越甜蜜。前年暑假我嫂子也受洗归主了，去年我妈妈也受洗归主了，我爸爸和我老公虽然还没有受洗吧，但是他们也蒙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他们早晚也会受洗归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家人们、孩子们、亲戚朋友们都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成为上帝的孩子。求主赐予我智慧和力量，让我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一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传扬美好的福音。我的信仰见证就到这里吧，把荣耀颂赞都归于做宝座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阿们。
0: 现在的我呢已经39岁了，白癜风已经伴随着我21年了，但我非常感恩一直这个病啊没有扩散，一直分布在前后颈项的部位。本来年前是准备做植皮手术的，但是怕疼心里不平安，向主祷告之后呢取消了植皮手术。爱里没有惧怕，我相信上帝大能的手会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听到有小朋友分享自己得了白癜风的见证，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坚信上帝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就能够靠主刚强壮胆，靠主得胜。还有啊，抑郁症呢其实也不可怕，所有的疾病呢都是来帮助我们经历和成长的，苦难有的时候也是恩典，患难有很多的时候也能成为祝福。祝福雨泽和木心的家庭，祝福认识你真好栏目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唯一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深深的相信透过你的见证也能够给很多不管是正在经受白癜风困扰亦或是正在经历抑郁症的朋友甚至其他挑战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鼓励。的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的时候，患难也好苦难也好，都能够成为经历神医治恩典还有怜悯的机会。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人觉得说呢，其实女人呢也是越有年龄越妩媚，就像那红酒一般，对不对？如果那个年份够久够纯，绝对是好酒一瓶，价值非凡。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很喜欢欣赏38到50岁之间的熟男熟女，那有的时候呢，着迷的不见得是他们的外表所谓的帅或者是很美丽，而是他发自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味道，味道你懂得的哈，绝对不是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而是它的内涵。所以究竟熟男熟女有哪一些特质特别迷人呢？今天现场有好几位，你也可以做一下参考。我们欢迎第一位男性代表，就是越熟越帅的何荣。
1: 哎，玉瑶，大家好。
0: OK， 接下来这两位他们都还没有到熟。就是你知道吃牛排不是要说几分熟的，他们是亲熟。我们先欢迎第一位亲熟是黄小柔。
2: Hello， 大家好。OK， 小熟小熟
0: 小熟小熟。那第一位，另外这一位是小小小小熟，欢迎小小鱼。
3: 大家好，我是小小鱼，亲的亲手亲
0: 亲手很亲很亲啊，亲亲亲的不得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諮商心理师江尚文，你好。
4: 大家好。
0: 您算亲熟还是熟？
4: 嗯，你猜呢？
0: 五分熟。
4: 没有，不是哦，比你想的还更熟
0: 哦。真的吗？哎，这种
5: 保养很好
0: 哦，保养的好，保养那很重要。
4: 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有看我们做运动那一集。
4: 对对
0: 对。好，继续欢迎男性代表熟男刘根红。
4: 哎 ，Hello， 大家好。
0: 不过根红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哦，
2: 对、
0: 嗯，
2: 很俏皮、啊。
6: 做完那天，我以为你找个青少年来了，
0: 是吧？是。
4: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真的。
4: 这我老婆讲了一句，就是我的穿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稍微热一点就是背心、运动裤，然后以前牛仔裤居多，现在都是运动裤居多。
0: 你因为你一直维持得很好，你有健身，所以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事实上不需要太多遮盖。
4: 嗯，是是是，
0: 有保暖就好。
4: 像今天算是我比较有遮盖，
0: 就比较有这件遮，今天你遮的比较多，是是是，谢谢你为我们着想，谢谢。来来来，写板题，第一题是，请问你心目中的熟男熟女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请写下两项
4: 条件而已嘛。
0: 条件，对，就是符合所谓的熟男熟女，而且这是正面的讲法哦，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有进步，可能只会说哦，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老太太。
2: 哦，对
0: 对，所以熟男熟女是好的字眼，
2: 是好的，
0: 不错嘛，
3: 成熟成熟
0: 成熟成熟。好，何荣先写好，就先看你的吧。
6: 好，我觉得在我来说呢，会吸引我的熟女呢，就是第一个是要很有魅力的，然后第二个是要很有智慧的。
0: OK，
6: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魅力啊，就是不是只有外表，但你说、外表不重要吗？我觉得也重要。就你看一个熟女的时候，你当然也会看到她是不是把自己维持得很好。比如说她该化妆的时候，她还是化，要让你觉得说她在某些场合
4: 得体。
6: 哎，得体就是得体，
4: 不是得体哦，
0: 不是，不是，不是 DIRTY。
6: 而且我觉得熟女她们散发出的那种魅力哈，她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是会吸引你，更重要是散发出的那种气质。谈吐就是其中之一，就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也好，还有他所表达的那个内涵，你会觉得你会被他吸引住。
2: 你的解释
0: 真的，他在讲他老婆了，哎呦，你没听到？哎呀，从头到尾就是 Kelly 啊，就活生生坐在这个地方。现在
6: 是敬一杯，敬一杯，
0: 不是一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您喝一杯，您喝一杯。还是我说错，你说的不是他？
4: 这时候他
6: 说的完全正确。You are right。
4: 这是讲完他说不是，那事情更糟糕了。
0: 有的时候叫顺着走，顺着走。
6: 是是是。
0: 小柔，看看你觉得男生熟男？
2: 我写的是我老公。
0: 有有，
3: 先讲。
0: 你怕他没有听出来就对了。对
2: 我很喜欢很绅士的男生，尤其是他是熟男，就是哥哥辈的，很绅士。那小男生就绅士就比较少，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很活泼很青春，但他们就没有绅士这一块。然后再来，我觉得熟男一定要让人讲话会感到如沐春风，而且他的赞美不是那种哦你好漂亮哦，他就是会用一种很舒服的方式说，哎，你今天看起来不错耶，就是气色非常好。
6: 你今天看起来像极了爱情啊，
2: 有类似这种的，
6: 喂，
0: 好麻哦。好，老公有这样对你说过吗？
2: 哎，没有。
0: 哎，如果他这样讲，你会觉得这是熟男表现，还是像小男生表现？
2: 我觉得他在逗我。
6: 对。
0: 哦，那也很可爱啊。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偶尔，像比如说，如果是欣赏异性的话，我如果在一个场合里面，吃饭场合啊，或是聚会场合，有这样子的男生熟男，会让我特别注意。嗯。
0: 所以是一种很懂得用很诚恳的方式去表达，
2: 不是花言巧语。
0: 对对对对对。
2: 也不是有理有气，用哎呀你很漂亮哦，那不行。
0: 不是那种想，不是那种想加分的那种赞美，
2: 对，
0: 而是你知道说他是很诚意，但是你又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2: 因为这种人你就会看到他，你就觉得他看起来是好干净，然后你就觉得他就是
5: 好 pure 啊，
2: 对，就是觉得哇他在发光，身上就有那个香味。
6: 哎，我不知道这样解读对不对啊？其实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言之有物。
0: 对，
6: 那他听了以后才
2: 言之有物，跟讲话冗长是两件事。
6: 我讲话冗长，
0: 好明显的说，哎，
2: 没有说
3: 你讲半小时，
0: 没有，
3: 然后
0: 你今天这杯不够，
3: 我
6: 跟你讲，讲话冗长在那边呢。
0: 等我等一下，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是言之有物，
0: 不担心不担心。
4: 德荣是祷告冗长，
0: 没什么没有没有，
3: 那可以那可以。
0: 肖小鱼来看看你，
3: 我觉得熟男的魅力就是在于。他有没有在规划未来，然后跟考虑家庭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就是年轻的男生啊，他比较会，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把每个月赚的钱都拿去买公仔。他已经跟我一样快40岁了，可是他不管赚多少钱，他都觉得他很喜欢什么公仔，他就去花光钱。对，所以他比较不会考虑到，他未来要有什么储蓄的习惯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也没考虑到家庭，所以他的女朋友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就是他交往没多久，然后他就被甩了。所以我觉得这跟年龄无关，因为虽然我们都是同龄的，都是快40，可是有一些人他思考比较成熟，就会让自己哦不要当月光族，可能存一点钱。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要玩手机游戏，我就直接氪金把钱花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熟男的魅力是在于他会不会思考他的未来这个部分。
0: OK， 对啊，因为有考虑到这些，才代表这个男人他是有担当。
3: 哎，对对，
0: 有肩膀，
3: 对对对，
2: 那很重要。
3: 对，
0: 好，来，

你。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话想和佳佳姐姐说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就可以进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家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家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家，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耳朵进水对身体不好吗？
0: 诶，小朋友，相信你都有耳朵进水的经验是吧？像是在洗澡或者是在游泳的时候，水呢都会跑进耳朵里。通常很多大人都会告诉小朋友说，不可以用棉花棒掏耳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中耳发炎，中是中间的中，中耳呢是在我们耳朵的深处，不过中耳四周呢有鼓膜包围着，所以即使水跑进去耳朵里也会被鼓膜给挡住，不会直接进入到中耳里面去，所以水跑进耳朵里不一定会导致中耳炎，一般来说呢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耳屎结成块，使耳朵内部的皮肤变得很脆弱，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棉花棒掏耳朵的话，万一不小心伤到耳朵里的皮肤，就会导致中耳炎哦。那么当耳朵进水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比较健康的做法是，你可以将进水那边的耳朵朝下，用毛巾压着，然后呢甩几下头，或者用棉花棒轻轻的，注意哦，要轻轻的把水吸干。那么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让它自然风干。那么有些特殊情况呢，则需要受到治疗，像是曾经得过中耳炎，耳朵里鼓膜有破洞的，或者是因为治疗中耳炎时在耳朵里留下伤口，或者是中耳炎无法痊愈，上述这些的情形的话，在耳朵进水时一定要赶快接受治疗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到音乐咕咕中来欣赏好听的诗歌咯。
2: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我要奋起。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我要奋起的歌曲吧。我要奋起。

哇哦，小朋友，这首歌是不是很可爱啊？歌词中提到，我要奋起向前行，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他已经战胜众仇敌，靠主名，全能名。我要宣扬主已掌权，倚靠他，我必不惧怕，我要奋起向前行，靠主名。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奋起向前行，倚靠主得胜呢？接下来，佳佳姐姐要与你分享一个凭信心勇敢倚靠主的小故事，意外的人生。怡萍是一位快乐活泼的医学院学生，她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外科医师。当她第一次外科手术成功时，怡萍感到无比的兴奋，她开始梦想能够借此帮助许多人。有一天，怡萍和她的朋友决定到郊外去野餐，要开车载他们去的这位朋友刚刚领到驾驶执照。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好不快乐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遇到一辆车速非常缓慢的巴士。每当这位朋友试着要超越巴士时，巴士司机都会故意紧靠他们的车身，不许这位朋友超越。巴士的司机越不让他超车，他越是火大，越是要超越巴士。正当一个大转弯，车子要超越巴士的那一刹那，车子突然失去控制，撞上道路的护栏，滑了出去，连续翻滚了好几圈，车内所有的人都伤得非常的严重。怡萍是伤势最严重的一个，当时的人都以为怡萍在那场车祸中不幸丧生了。但等车内伤者全部送到医院后，怡萍才逐渐的恢复一点知觉。不过由于她的脊髓伤得太厉害，日后不再有站立行走的可能。怡萍想要帮助许多人的医师梦想就将这样被破灭了吗？此时怡萍对自己说，不，绝对不是的。经过一连串的挣扎，怡萍训练自己操纵轮椅，自己穿衣服，自己从椅子上移到床上，自己吃饭。有一天，她终于能够坐在轮椅上，再一次为病人施行手术。这次非常的成功，怡萍常常告诉她周围的朋友说，我相信上帝救活我的性命是有他的目的的。就像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无助。

从此以后，怡萍在一间医院服务，在医院里她开始对麻风病人特别有兴趣。那些人失去了他们的手，尤其是那些艺术家无法再拿起画笔来，木匠不能再拿锤子，身为母亲而没办法抱自己的婴孩的病人们，怡萍都为他们痛心。因此她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专门移植经脉到残障肢体的外科专家。她也教他们如何运用他们手术过的手，使手指能够恢复功能，做以前所做的工作。怡萍的病人非常的喜欢她，他们注视她愉快的眼神，每当他们注视怡萍愉快的眼神，她脸上的喜乐和劳苦，病人们就常常获得了新希望。他们知道怡萍医生了解他们，因为他也经过这样的历练，在他们的痛苦中有他来分担和帮助。虽然怡萍失去了健康的肢体，但是他以更坚强的毅力发挥了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能力，他没有让缺陷来限制自己，让自己活在唉声叹气当中，反倒是把自己的能力完全的发挥，并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亲爱的小朋友，依萍虽然遭遇到这样大的意外，但她依然倚靠主所赐给她的力量。这股力量指的并不是孔武有力的力量，而是她内在心灵里的刚强。这股力量绝对不是能够依靠人的智慧、聪明、知识可以达到的，乃是依靠那位真正能赐给我们平安、信心和盼望与帮助的主耶稣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也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别忘了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佳佳姐姐与你空中有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究竟每天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我们还是在操练敬虔呢？
3: 嗯，
2: 因为经文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
2: 那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案例。
3: 嗯，
2: 就有这么一位老姐妹，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也有弟兄姊妹去探访她，那就知道她不来教会的原因是啥呢？
3: 嗯，
2: 当这个教会不开空调的时候，因为我讲的这是南方的教会啊，
3: 嗯，
2: 一般到这个秋冬天就不会开空调，但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房间很闷，
3: 哦，
2: 头晕不舒服，
3: 嗯嗯。
2: 可是到了那个春天、夏天，一般都会开空调，
3: 嗯嗯。
2: 到开空调的时候，她又觉得太冷了，
3: 嗯，
2: 她得把自己捂得特别的严实，这样每次就要带很多的衣服啊，
3: 嗯嗯，
2: 她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她索性就不来了，
3: 嗯，
2: 但是。是当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总是跟姐妹会抱怨说他的身体这不舒服，
3: 嗯，
2: 那不舒服，
3: 嗯，
2: 然后姐妹就说，那你有没有祷告啊，
3: 嗯，
2: 有没有经常读经跟神去亲近啊，
3: 嗯，
2: 他说我也祷告了呀，但是神就是不听我的祷告，
3: 嗯，
2: 你看我这疼那疼，神从来都不医治我，
3: 嗯，
2: 所以他要经常去跑医院，
3: 嗯，
2: 可是到了医院医生也查不出一个所以然，
3: 嗯，
2: 然后问到他有没有每天正常的读经呢，他就觉得 读经也读不进去，
3: 嗯，
2: 看也看不懂，可是你一旦跟他去讲吃啊喝啊，他就特别的来劲，他马上滔滔不绝，而且
3: 兴奋
2: 得
3: 很，
2: 是特别的兴奋，讲得头头是道，
3: 嗯，
2: 他家里面是请的保姆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常常挑剔保姆的饭菜做得，
3: 不好，
2: 对，做得不
3: 合
2: 他
3: 的
2: 口味啊，
3: 嗯，
2: 等等，
3: 嗯，
2: 所以他家的保姆也是
3: 经常
2: 在换，
3: 嗯，
2: 他也非常的抱怨这件事情，嗯，就觉得神也不给我预备一个合适我的保姆，
3: 嗯，
2: 其实问题出在哪里，
3: 嗯，
2: 从这个姐妹的问题当中，这个话题其实就带出来我们需要去思考什么叫做操练敬虔。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嗯，

0: 就是唐曼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很鲜活哦，我就很容易找到就自己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一些就是类似的一些角色，真的是比较相像的、嗯、我想这一类人为数还是不少的这是一个哦、嗯、另外一个我有觉得是照见自己的，比如说那位阿姨她对自己身体是要求很高的、嗯、她觉得要是达到了这个我才觉得满足的，那我们可能自己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就是我们可能对某件事情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满足了，但其实不是的，即便是到达了我们希望到达的那个要求，我们还是会不满足的，我们这个不满足的心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因为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会有满足感、嗯、所以我觉得操练敬虔呢确实又是让我自己有一个提醒了，我有没有操练，就是敬虔我们觉得哎呀今天我也按计划读了经了、然后我也早祷也晚祷了啊、我也有一些些的服侍了，好像觉得自己就交功课了那样子的、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我完成了这个工作的感觉，而不是说我做完还想做的感觉、就如果你做完还想做证明你的心就在那里，你就是在操练敬虔是吧，如果我觉得哎我今天完成我就啊好放松啊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就只是把这些作为一个任务，
1: 是的、真正的操练敬虔就除了每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读经祷告，那其实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吗？
0: 对，
1: 那是我们必须要去吃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遇到的人包括吃啊喝啊这些日常的生活需要其实都是可以去操练敬虔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我就举我自己的母亲的例子吧
0: 是
1: 她这个老人家也是个老姐妹了啊她信主时间也很久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妈妈她在时时刻刻的操练敬虔怎么讲呢，同样是吃这个问题吧因为现在我妈妈身边照顾她的人实际上是不会做饭的我也多次提出请求，就是妈我给你找一个保姆好不好给你找一个钟点工来帮你去煮可口的饭菜好吗因为我妈妈她的身体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营养的她营养不足经常缺这缺那她的身体快90岁的人了，
0: 是的，
1: 一身的疾病，她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给自己弄这个吃弄那个吃所以每天别人给她弄啥她就吃啥她几乎是周一到周五，假如说家里面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啊，他周一到周五日日三餐几乎从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导致他的身体缺乏很多的营养，
0: 是的，
1: 所以我每次跟我妈妈通电话，说实在的作为他的孩子我是常常觉得我很亏欠他，因为我不在身边，
0: 是
1: 我就想用我的方式来去帮他但是我妈妈对这些东西他不是说他一点都不看重他也会跟我说哎我到星期天因为星期天会有不同的人过来去照顾他然后就会给他搞好吃的
0: 他就很高兴
1: 他就很开心哎我星期天吃的可多了
0: 他已经很满足了，
1: 对，我透过他的这些描述我能够感觉出来他对周一到周五只是他能够去接受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每天很喜乐他觉得我有吃的就可以了呀我已经有人照顾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有神呢我的身体如何在于神
0: 这个真是让我很感动哦，我不单看到了好像我们上集提到的那个话题，你真的信吗？在你妈妈身上她是坚信的，
1: 是的，
0: 因为她觉得那个从神而来的就是她所需要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些的调整她也很感恩很感谢神了所以她这种操练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对，我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聊天我心里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时候我想去 跟那个照顾他的人好好的交涉一番，或者是好好的聊一聊，去把这个话展开来去讲，我妈妈就阻止我。她说你这么做是挑起不和睦，
0: 对对，可能也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影响关系。
1: 是她说因为你都知道那是不可能改变的，
0: 是的，
1: 因为已经形成那种习惯了。
0: 是的
1: 啊，每次我听我妈妈讲完，她都会跟我说不用担心，我有神呢，我反正一切就交给神了。她说我活一天呢我就开开心心活一天，反正我跟神的祷告就是你只要让我每天不痴呆，就是不要糊涂，让我糊涂了我就把你忘记了怎么办。她就每天跟神这样祷告，只要让我不糊涂，我能读她的话语，我就好了。所以我就从我妈妈身上，我就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特别的注重健康，你会发现
0: 是
1: 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
0: 是
1: 尤其是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大家吃的特别好，但它反而是不健康的，导致人的身体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于是怎么办？通过运动来解决，于是我们去健身房，我们买了很多的健身卡，然后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来操练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就想我妈妈，她没有任何的条件甚至力气去运动，甚至连这个唯一的她需要增加的营养都没有办法来去解决，但他从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焦虑。
0: 是啊，他仍然喜乐，仍然相信神，真的是很鼓励到我们。所以也反观现在的人嘛，你刚才说的很担忧自己这样那样身体啊吃喝啊这些，有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注重，另一方面呢也很多就是这种社会上的言论啊，或者是推广的一些信息啊，让我们焦虑。这也可以解读为我们把身体健康是否作为偶像呢？对吧，就是我们都说祭拜偶像是不对的，但有时候我们会变相的祭拜偶像，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奉为我们人生首要目标，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那上面了，然后我们过度焦虑，那个就成为我们偶像了。
1: 对，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为了保健康、延缓衰老，真的是想出了很多的方法。
0: 是，
1: 尤其是我们长者，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保健品。
0: 对，
1: 在我们身边，包括我妈妈
0: 受骗的啊、
1: 对，我妈妈她身边也有一些老年人，跟她坐到一起就是谈保健品
0: 啊。是，
1: 我妈妈我讲过一个邻居的一个老阿姨，吃了很多年的保健品，她去世的时候
0: 家里吃不完，
1: 对，家里面一堆的保健品当垃圾一样的给扔掉了。这一切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讲的都不要去做，都不要去注重，包括我刚才说是不是就应该向我妈妈学习呢，每日
0: 不是
1: 一日三餐就那个固定的就算了，反正你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格外的注重，甚至注重到一个地步神都放在一边。
0: 是，有时候那些你过度关注过度去干预它的，反而会搞差的，把那个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子去反思一下，我们把什么奉为偶像了，是身体健康啊，还是我们的肚腹啊，对吧？
1: 对，因为一旦你看重某一个东西是超过了看重神的时候，那就是偶像了。
0: 对
1: 对，其实无论我们怎么去看重这个身体，这副皮囊它终究有一天是会消失的，
0: 没错。
1: 但是假如我们操练敬虔，那我们是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始终就在神的手中掌管，
0: 对对对，反正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操控嘛，也不要操控别人，也不要操控自己，对吧？
1: 没错没错，不要操控自己，这个说得真好。
0: 是，
1: 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和做讨神喜悦顺服神的事情，这就是操练敬虔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0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今天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章。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是总结，它的内容跟列王记下的24章18节到25章30节几乎完全相同，其中有一些记录也跟耶利米书的39章相同的。
1: 那既然过去已经提过了，又何必在这里重复呢？这会不会是多此一举啊？
0: 我想圣灵必有他的意思，这个附录乃是全书的总结，这是说明耶利米所预言得到的应验，也证明他是传神的信息的先知，以便使用那些个留在巴比伦的渔民可以准备自己重返家园，因为这也是耶利米曾经跟他们提过的。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章的圣经，请刘文念1章3节。
1: 耶利米书52章1到3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莫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0: 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父，是大卫王室的最后的一位君王，他作王11年，也是一个傀儡，必须服从巴比伦，却又经常抵抗想转向埃及去俯首称臣。他的母亲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与先知同名，但却是另外的一位耶利米。约西亚王以后的几个君王都不合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神所看为恶的事，使神的怒气发作，以至于百姓被掳。
1: 从我们过去所读的书卷来看，西底家是一个优柔寡断、常常不能拿定主意的人。他虽然喜欢听耶利米的意见，但是又不能下决心。也就是说，他虽然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却不能照着行。这样对他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是啊，因为这样国家遭到了灭亡，他的下场也是很悲惨的。请刘文念4到7节。
1: 耶利米书52章4到7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
0: 他最终决定抵抗巴比伦王，当他作王的5年10月初10日，也就是主前588年的正月15日，巴比伦前来攻城，他拒绝开门投降，一直继续到11年4月初9日，也就是主前586年的7月18日，城中绝粮，城也被攻破，因此才与兵丁一同弃城逃走。请刘文念8到11节。
1: 耶利米书52章8到11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
0: 他带着兵丁往北逃跑，却在耶利哥平原被巴比伦军队逮着了，结果全军四散，最后被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接受审判，而结果呢是非常的悲惨的。
1: 如果他们听从耶利米的劝告出城投降，情形就不会如此了。
0: 是的，但是他们都不肯听从，因此落到众子被杀，首领也被杀，最后自己的眼睛被挖去，被带到了巴比伦去，就死在那里了。请刘文念12到16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第12到16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0: 尼布甲尼撒王19年的5月10日，也就是主前586年的8月17日，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返程焚烧耶和华的殿和房舍，然后拆毁四周的城墙，可以说是做得相当的彻底，而耶路撒冷全城都被毁坏了，不能够作为居住的地方。
1: 巴比伦的残忍可想而知，难怪在过去的两章对他们的报应说得也很厉害，特别是提到为神的殿报仇。
0: 尼布撒拉旦把所有的人都掳去了，但为了看守耶路撒冷城的一些个葡萄园，他仍然留下了一些个最贫穷的人来耕种修护，以作为酿酒的运库，其他的东西都被掳去，可以说是一件也没有留下。请刘文念17到23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第17到23节，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12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厚4指，是空的，为12肘。柱上有铜顶，高5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96个石榴，与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
0: 耶路撒冷殿里边的铜柱跟一切比较重的铜柱物，为了方便搬运，都被打碎搬到巴比伦去。但是一切殿中比较精细的东西，包括祭司烹调用的用具和器皿，都保持原样，也都全部被洗劫一空。这些都是金银做的，相当的贵重。他同时也捉住国中的一些个重要的人物。请刘文念24到27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第24到27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0: 在这些个被掳的人中，大祭司希莱亚不是那个把书卷丢在伯拉河的希莱亚，而是大祭司希勒家的孙子，包括国防部长以及国王顾问，这些个人都被带到巴比伦王的面前，结果都被杀害，以防后患。其余的犹大人都被掳去巴比伦。请刘文念28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第28到30节，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 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
0: 你说的很对，这段记载的很特别，好像是一段补充的记录，因此没有出现在列王记下25章里。作者加上这段经文，是说明除了过去被掳的人数之外，还有其他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都是比较少的人数，因此这里补记在年代上也有不同的地方。这里的补记是为了说明犹大人的被掳可以说是已经完全了。总之，圣经的记载并没有错误，有互相补充的作用。现在请刘文念31到34节。
1: 耶利米书第52章31到34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一位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于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0: 在约雅金被掳后的37年，也就是主前561年，当时是以为米罗达作王，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在位只有2年之久。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使约雅金得到宽待，而且高升了他的官位，终身与王一同吃饭。对犹大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表明新的巴比伦王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也暗示他们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前面将要得到自由，回到自己的国土。
1: 想不到犹大国所遭的灾害就像当年出埃及一样，都是走在一段冤枉的路上，在旷野兜了这么长的圈子。而不同的是，在这一场的苦难中，耶利米始终都对神忠心，真是那个时代的伟人啊。
0: 我们现在来复习这漫长的日子吧，也就是耶利米书的整个的内容。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是先知背景和蒙召，从第2章到第25章是论到神对犹大国的审判，26章到39章是耶利米跟犹大国的百姓和假先知的冲突，第30到第33章神对以色列国未来的应许和盼望，以及新约的设立，34章到45章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在没有实现以前以及实现当时和实现以后的事情，46章到51章是神对列国的审判，其中以对巴比伦的审判写的最多，第52章就是今天的总结。
1: 谢谢时成，你在这一段时间给我们的带领。耶利米所传的信息虽然不大受大众的欢迎，也许我们也不太喜欢看到犹大国失败的情形，但是他成全了他从神领受的使命，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崇高，神管理全地，是守信的神，更显出人的渺小和有限，叫我们不能靠自己，而专靠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必能带领我们过蒙恩的生活，使我们不浪费生命，好好的为神而活，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时成你带我们向神祷告好吗？
0: 好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看完了耶利米书，看到您是何等的可敬和可畏，我们为旧约的百姓的失败向您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谢谢您赐下您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死，代替我们的罪，完成了这宝贵的救恩。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您的恩典当中刚强，使我们能够被使用，能够传扬您的福音，过您所喜悦的生活。求主这样的赐福给他的众儿女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1: 阿们。

0: 新的一天，新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每早晨临到你。早上7:31，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套用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那句话，欢迎欢迎欢迎每一位的到来。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也套用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你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现在就让我们呢挺起胸膛，给世界大声的一个问声，早上好。
0: 早上好，万峰老师突然出场了，他的声音
1: 给一个最美的最有精神的姿态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哎呀，我们行程有一点紧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我们推出8集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昨天已经是第一集了，告诉大伙儿一颗鸡蛋的威力。
0: 嗯，
1: 还有晚上有黄金4小时，哪4小时呢？哎，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重温昨天的亲子特辑啊。那么今天第二讲继续来讲讲父母可以做的，其实很小很细微，每位父母都能做到，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呢？所以今天呢就会特别提到呢，上帝已经给每一对父母呢大自然的妙药了，灵方妙药。

0: 清哦。
1: 求主保守大家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啊。
0: 嗯，
1: 那么胡不归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早上好，然后呢他加了一句感冒几乎痊愈的。文慧老师，
0: 嗯，我的感冒差不多三分之二吧，还剩下三分之一，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是时不时呢说话多了会咳嗽啊。那但是我觉得已经往康复的路上奔去了，
1: 啊、
0: 对。
1: 所以呢，通常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感冒呢，要么就说多睡觉，要么就说多喝水。
0: 是。
1: 那么今天早上提醒你，秋天干燥要多喝水，但是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0: 对了，特别是呢，我们在公众场合呢，内地好像比较少，因为内地呢，我看到很多人习惯带杯子出行。
1: 嗯。
0: 但是呢，在香港这边呢，特别在教会，我星期天还做了这件事情。在教会呢，我想喝水，我们教会呢就有那个饮水器旁边有那个免洗的杯子。
1: 纸杯
0: 就一次性的杯子啊，那但是要告诉您呢，这个其实呢非常不好啊，因为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的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及生殖健康。
1: 对，有没有试过譬如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你不想洗杯子啊，我们都会拿这个纸杯直接倒热茶。
0: 对，
1: 我们都喜欢送热茶。
0: 嗯，
1: 可谁知道呢，原来这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的隐患呢。
0: 嗯，
1: 我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些微塑料喝进肚子里去了。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危险呢。
0: 是，
1: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医生他就建议，他说他自己外出喝咖啡基本上都是用瓦杯，要么就是自己的保暖瓶的。
0: 嗯，
1: 因为他说尽量真的不要拿纸杯。你刚才说教会那个纸杯倒是好一点，因为在外面譬如咖啡厅，他们为了防止那个纸杯漏水，内壁呢还会加一层塑料膜。
0: 对，是的，
1: 是的。
0: 你如果就是看那个杯子空了，还有一些的水在里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有那个塑料
1: 膜防水功效的。
0: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呢一次性的就很安全。那如果你喝一次还行，但是如果你添水添了三次，那些呢塑料就会呢稀释，然后被你喝进肚子啦。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呢出行还是呢最好带瓶水，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我们已经背到先知书了，那有些经文我们可能背了就忘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把经文呢吃进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问候海南的听众，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海南昨天特大暴雨，那么这个降雨量呢打破了当地海南当地1958年来的记录，所以有些地方呢不但淹水，而且还停水停电。那今天一直到17号18号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我们特别问候在海南的听众还有海南的同胞，那么希望呢一切安好。想想看啊，1958年来的降雨量哦，我看了新闻图片好可怕，因为海南你知道它是一个岛，所以那些雨水啊，也有海水倒灌，
1: 对，
0: 所以看的真的是挺恐怖的啊。那我们海南的听众呢一定要小

0: 常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把我取去，因你不轻易发怒。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并未坐在享乐人的会中欢乐，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以诡诈待我，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残暴之人的手。
0: 因为百姓一直背叛上帝，耶利米书充满了神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一方面要代表神宣告这些信息，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百姓悔改，并且多次向神为百姓来代求，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刚在前面的一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再一次为百姓代求，但是对于这次的祷告，十五章开始第一节，上帝却如此的回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回应令耶利米知道不用再多为百姓代祷了，他除了感到痛心难过，还要因着忠于上帝，必须代表上帝宣告更严厉的信息，自己也必然因此惹来更多的仇恨甚至迫害。因此呢，他做出了第十五到十八节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而神呢，也做出了回应，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如果耶利米坚持保持着初衷，回到神那里，神必使他如铜墙抵御攻击，神也必纪念救助他。在第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对神的祈求，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第十六节，在那里，他同时宣告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看重同胞的得救，也会担忧自己的安全，但神的话让作为神名下的他呢，能够超越这些自己所看重的一切。 耶利米也确实是至死忠心，明知道会令自己神憎鬼厌，生命因此而受威胁，但他仍然一生坚持宣告神的话。

耶利米对同胞的爱给了我什么启发呢？我身边有这样值得自己去爱的肢体吗？如果为神说一些当说的话，因而被人厌弃，包括自己最爱的人，那我会怎样做呢？

0: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章16节。
1: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这首诗歌你让我勇敢，我要谢谢清风笑，因为这首诗歌呢不容易找到歌词的，但是清风笑呢已经把歌词呢贴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你让我勇敢，回应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至死忠心的耶利米。
1: 今天默想的经文呢其实很有画面感的，你就幻想耶利米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处，他的心满是愤恨，因为周围都是辱骂攻击迫害他的人，感觉上那个痛苦是无休无止的，也没有办法治愈的伤口一道疤痕，所以呢他是带着悲伤愤怒五味杂陈很复杂的情绪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
0: 是
1: 他甚至质问神，难道你要像一条时断时流的河道小溪那样对待我吗？所以呢他感觉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怎么不见呢？但是我们留意经文，神也没有向他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对他说了几个关键词，归回，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才能够继续做神的口，才能继续做神中心的代言人。我就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恳求神，你马上给我挪去我不喜欢的环境，但是神往往先赐下的都是我与你同在的应许，他的拯救呢不一定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是立刻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而是呢让我们在苦境当中呢我们有神这个铜墙，我们就不容易被仇敌给击倒，反而在患难当中呢你还是可以开心的欢喜的赞美颂赞主啊。
0: 是耶利米先知呢是文慧很喜欢的一位先知啊，因为我觉得呢我也是很爱哭的，那么跟这位流泪的先知，但是很多时候耶利米哭呢真的是很有深层含义的，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到很多。谢谢小燕老师的分享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很多事情会变，环境会变，包括我们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觉也会变，唯有不变的是什么？耶和华始终与耶利米同在，今天耶和华始终也站在你的身旁，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山寨，是你的避难所。那么早上7点50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呢这周跟下一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自然是免费的特效药，阳光和户外如何重塑孩子的身心？
1: 小黄妈妈你好。
2: 您好。
1: 哎，我是黄老师啊，今天跟你联系呢是想跟你聊个事儿。
2: 嗯，
1: 最近我注意到班上有个现象，想跟你分享一下的。
2: 好。
1: 我经常跟家长们说一句话嘛，只要有时间呢就要带孩子到户外。

0: 跑多跳多晒太阳、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你少花好多冤枉钱的，视力、免疫力、情绪全都是太阳给的。现在很多家长周末忙着带孩子上补习班，又去室内的游乐园，反而就忽略了户外活动。
1: 是啊，
0: 晒太阳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哎，我跟你说，这里头啊，可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
1: 哦，老师，您这话可说到点儿上了。我平时啊，确实一到周末就琢磨着带他出去哪个商场、哪个游乐场、户外，真的没考虑过。难道晒太阳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0: 那作用可大了。哎，我跟你说三个实打实的好处吧。
1: 好。
0: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视力，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小学就近视眼了，
1: 是啊是，
0: 家长花好几千块配角膜塑形镜，
1: 是啊。
0: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呐、孩子每一天在户外待够两个小时，或者是每一星期凑够10到14个小时，近视风险就可以降低30%到50%了。
1: 为啥呢？
0: 因为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个东西可以管住眼轴不变长的，室内什么灯光都代替不了这个效果的。
1: 哦，能省这么多配眼镜的钱，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少花冤枉钱吗？那除了视力，对孩子长个和少生病也有帮助吧？
0: 当然有啦，这就是第二个好处了。
1: 哦，
0: 就是增强免疫力跟促进长高。人体90%的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合成的。维生素 D 不光是管钙吸收，帮助孩子长个，还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维生素 D 充足的孩子呢，感冒发烧都少很多。第三个好处更不能小看，就是要调节情绪了。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又大，
1: 是啊，
0: 容易焦虑。
1: 是，
0: 孩子在阳光下跑一跑，大脑会分泌血清素，这个玩意儿叫快乐荷尔蒙。可以让孩子心情好，压力小，晚上褪黑的激素分泌也足够，睡眠素质都会往上涨的。
1: 啊，真好哎，怪不得每次带他去公园跑一圈，回来路上笑得跟花似的，晚上倒头就睡。
0: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与其花钱买什么保健品，不如带孩子到户外去，让孩子呢在草地上打滚，太阳下流汗，这才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又能养身体养心情。所以呢，小黄妈妈呀，我建议你这个周末你就放下手机，推掉补习班还有室内活动，带孩子去公园好好的晒一晒太阳，跑一跑吧。
1: 好嘞，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这个周末我就带他去公园追着太阳跑。
2: 眼见光是美好的，带孩子远离荧幕蓝光，走向上帝赐予的天然日。

0: 喂
1: 喂，
0: 哎，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是小华妈妈
1: 啊，你好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个点打扰您。
1: 嗯，没事没事，
0: 方便讲几句话吗？
1: 啊，方便呢，你说吧。
0: 哦，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妈妈群里啊，有句话传得特别火。
1: 嗯，
0: 说什么呢？要多观察孩子的牙齿啦、脸型啦、体态啦，牙齿不齐、口呼吸、驼背这些毛病，越早管越好，不然长大了，每个缺点都能让孩子自卑。
1: 嗯，
0: 我心里就有点打鼓。那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换牙啦、驼背啦，长大了自然就好了，那真有那么严重吗？需要这么早就急着去干预吗？
1: 小黄妈妈呀，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重要的，这真不是贩卖焦虑、而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关键期。
0: 嗯，怎么说呢？
1: 我跟你说吧，父母的细心观察对孩子呢是有两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生理结构的塑形，就拿口呼吸来说吧，医学上呢就叫做腺样体面容的诱因。研究数据表明啊，长期是用嘴呼吸，舌头顶不到上颚，上颌骨就会变窄，导致这个牙齿挤在一起了。
0: 嗯，
1: 下巴呢也会往后缩。更关键的就是说呢，孩子颌面发育在4到12岁就已经完成了60%到80%了。要是等到18岁骨骼都长定型才想改，那往往只可以动大手术了。现在干预呢，就是在帮孩子的骨骼外貌止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哦，4到12岁就完成了大半了。
1: 嗯，是呀。
0: 哎呦，这个数真是吓到我了。那除了脸型、体态上的驼背、高低肩这些，对孩子长个和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吗？
1: 影响太大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核心
0: 哦，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保护。那么很多孩子现在长期低头看手机嘛，坐姿又是歪七扭八的，
0: 是
1: 就容易导致脊柱侧弯或是驼背。
0: 嗯，
1: 最新的青少年健康调查显示啊，脊柱侧弯在学龄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到3%了，而且还在往上涨啊。
0: 哦，
1: 驼背不光是让孩子看着没精神，还会压迫心肺，影响他长高的。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
0: 嗯，
1: 你想啊，到了青春期，孩子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嘛。
0: 是啊，
1: 体态不好、牙齿不整齐的孩子呀，在社交中产生自卑感的几率比普通孩子高出将近2倍的。他们可能不敢大笑，不敢抬头挺胸，父母早发现，早一点干预，不光是要矫正身体，更是在帮他建立自信，还有心理防线的。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1: 嗯，
0: 看来呀，当爸妈的真的不能偷懒，早点把这些细节把住关，就是在给孩子的健康和自信存本钱。
1: 就是这个道理啦。
0: 嗯，
1: 父母就好像一个守望者，在孩子的骨骼最软、最好调整的黄金期，用细心和科学的方法帮他们扶正。
0: 嗯，
1: 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成了孩子长大后的遗憾呢。
0: 嗯，好嘞，老师，太感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回头啊，我好好观察观察我们家那个，有问题我及早带他去看看。哎，耽误您休息了，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发挥守望者的角色，在骨骼最柔软的黄金期，用科学方法帮孩子扶正身体。

0: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啊！
1: 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啊？嗯。
2: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3: 小小托举，
4: 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那么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人呢、啊，好久不见的。对小燕老师来说，你看我讲的有点犹疑，因为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是比较少看见的？
1: 是的，
0: 迦南外语，
1: 迦南外语，还有聪明也说他平常也不怎么冒泡的，
0: 是
1: 还有几位呢？
0: 还有几位你不熟悉的哪几位啊？
1: 我不熟悉的就是再也不孤单呢。我刚才才问文慧老师、哦、您是弟兄还是姊妹啊？
0: 还有卢卢
1: 路上小心卢卢，对的、
0: 嗯、
1: 还有浙江陈姊妹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0: 是
1: 嗯，还有林静静也是。
0: 是的是的啊，那真的要替小燕老师呢这个点一下名、
1: 啊、还有小翔，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刚才文慧真的有点犹豫，因为对文慧来讲啊都好熟悉啊，我每天都在嘛，小燕老师很难得啊星期二才出现，所以呢我们更加呢要锁定星期二的线上。今天除了小燕老师在这里，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我们的秦贤老师也冒泡了啊，他说呢他以为串台了，哎，怎么会有梁安老师跟嘉言老师？
1: 难道是关心在线吗？
0: 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这一周到下一周啊，因为下一周有中秋节，
1: 嗯，
0: 我们想到呢中秋节就是全家团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有了这个亲子特辑。那么昨天第一集今天第二集，哎，都是用处境剧来跟大伙分享一些呢小小细微的事，父母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做到了孩子就能够好好的成长。明天开始会有工作坊，所以请大家呢明天最好准备纸和笔，一边听呢就一边呢记下我们的工作坊一些内容啊。如果您来不及也没关系，我宁愿您专心听，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啊我们这个工作坊呢都会放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就是亲子教养手册电子资料的。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呢能够下载这个讲义的。那么
0: 现在不能下载，
1: 那么一大早呢我们就说了有一个动作呢我们真的太晚知道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发育期的小朋友父母们爷爷奶奶请你们竖起耳朵听清楚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有多少小孩是近视眼有戴眼镜的呢？
0: 那根据呢最新的数据呢，就是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约为 51.9%， 就是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近视，
1: 太夸张了嘛，
0: 而且低龄化了。六岁孩子的近视率大概是14.5%。
1: 你记得你是多少岁的时候？
0: 五年级，
1: 我也差不多，可能11、12岁的时候才开始戴眼镜。但原来现在六岁儿童呢，他的近视率已经有14%到5%了，14.5%了。
0: 嗯，真的很可怕啊、哦！那将来我们就成为眼镜大国了，因为我们的人口这个
1: 上升了吗？所有人都戴眼镜了。
0: 对，好，但是呢，你戴眼镜，你摘眼镜会怎么摘呢？
1: 都是单手啊，把它扯下来
0: 了。你用一个好粗暴的词啊，
1: 扯下来。
0: 对啊，原来小燕老师这么优雅也会做这么样粗暴的动作。那单手摘眼镜会更加重近视。
1: 嗯，
0: 如果你是经常单手摘眼镜，容易使镜架受力不均，造成镜框变形，镜腿一高一低、
1: 啊、
0: 或者是镜片倾斜。
1: 你怎么察觉到那个镜角是一高一低？你就把它平放在桌面上，
0: 是的，
1: 马上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一高一低了。
0: 对，那这种变形呢会导致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中心，影响光线的准确聚焦，产生什么呢？棱镜效应。
1: 嗯，
0: 对了，迫使眼睛过度调节来补偿偏差，从而呢 就引发了眼睛疲劳、头晕，还有眼障这些问题。
1: 是的，要注意这个棱镜效应啊。那么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小朋友呢，如果长期佩戴已经变形的眼镜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视觉发育，间接也会加速近视的进展的。那么另外呢，散光的患者呢，对于镜片轴位呢精度呢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镜架变形呢，就会导致散光矫正呢不准确了。
0: 那就进一步影响视力的质量了啊。所以呢，不要再单手呢像蒋燕老师一样
1: 扯下来
0: 摘下来也不行，就是请用双手好吗？那我们给大家呢几个建议吧啊。第一个建议就是摘眼镜的时候呢，双手同时握住镜腿平行取下，避免单侧拉扯。今天开始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包括文慧、小燕。
1: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期要检查到底你那个镜架是不是变形呢。你可以将眼镜呢平放在桌面上观察，镜角是不是齐平，镜框有没有翘起来。
0: 这个好重要啊，就随时呢自己无聊的时候看一下啊，检查一下。第三呢，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呢差不多半年，到专业的门店进行镜架调整和维护。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去配眼镜的，你在那家你再去呢给他检查一下、洗一下眼镜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对，
1: 我见到微臣说他家老大说他近视度哇怎么样呢，是减了好多。我想知道怎么能够减了好多，
0: 这个
1: 通常都是加增的嘛。
0: 对呀、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大好消息。
1: 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分享一下好吗？蓝莓吗？每天吃蓝莓。
0: 你知道有一些是假性近视
1: 哦，
0: 就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长期，譬如说他要看书、他可能要看电脑啊，做作业啊，
1: 就短期的。
0: 对，
1: 阶段性的。
0: 对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记得了三件很微小的事。第一个，带你的孩子去晒太阳吧。第二个，小心你孩子的姿势，包括他是不是驼背啊、挺胸啊，他的牙齿的发展怎么样。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近视戴了眼镜，请记住不要单手摘眼镜。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可以做到的。
2: 宝贝啊，你在看什么呀？
3: 爷爷，你看，为什么我埋在土里的种子这么久都不发芽呢？
2: 哦，是哦，你把种子埋进土里面有多少天了？
3: 1、2、3、4，哎呀，都已经第7天了。
2: 哦，别急，才7天嘛，种子发芽要有很多过程的，啊，先吸水啦，长小根啦。往上顶了，长叶子了，哇，很长的哦。
3: 哎，这么多的过程啊！
2: 当然了，还需要雨水、阳光、空气，还有啊，你细心的照料，才能够长出嫩芽。
3: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2: 你可以细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好好的祷告。
3: 爷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小种子祷告。
2: 好的。2026线上今天，
3: 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
2: 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已经了解了耶利米书三十章的大致内容，那么看到神审判之后必有拯救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呢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心意。有人呢可能会问了，审判之后必有拯救，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觉得神要是公义，那他就必须呢严惩这个罪恶，要是慈爱，那就应该宽宏大量，这两样好像很难同时成立啊。
1: 嗯，但其实呢，在神那里，公义和慈爱呢，从来都不会打架的，他们两个反而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
0: 嗯，
1: 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孩子做错了事，他会管教，但是管教的同时呢，他心里满是爱的，巴不得孩子赶紧回头，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了。
0: 嗯，而耶利米书呢，这一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啦。犹大百姓因为犯罪受苦，这是公义，但是神紧接着就应许，我要亲自解救恢复他们，这是慈爱，两者并行，并不是矛盾的。
1: 嗯，
0: 那么神恢复以色列有四个很温暖的理由啊。
1: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理由，神没有忘记对祖先的承诺。
0: 嗯，
1: 神当年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亲口许下的诺言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算数的，他不是说话不算数的神啊。
0: 嗯，第二个理由是呢，他的拯救纯粹是因为他愿意。
1: 嗯，
0: 不是以色列人表现好配得上，而是神白白赐下恩典。我们得救呢，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完全是神主动的爱。
1: 对，另外神呢也想让所有人看见他又大又能又蛮有情感的。神恢复百姓呢，不只是为了以色列，更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还有温柔，也让万国都见到这一位神他既有权柄又有深情啊。
0: 对，那么第四个理由是他要鼓励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打趴下。
1: 嗯，
0: 那神的惩罚呢不是没有终点，而是一段过程，他不希望我们在低谷里绝望，反而呢是要我们抬起头，因为呢他总有下一步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1: 嗯，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神的公义和慈爱是怎么在你生命当中体现的呢？不曾恶人
2: 的寂寞诗篇第一篇啊，
3: 好，
4: 诗篇
3: 第一篇。
2: 老师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血满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5: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6: 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浇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记得。
5: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6: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

0: 不做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
1: 阿们。
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祷告之前，先让我讲几句话，行吗？小燕老师，哎，我要在这里呢认一下亲啊，认亲，文慧的弟弟出现在我们的
2: 这
1: 个空间，
2: 智慧的慧，
1: 哎，我是恩惠的惠啊，文慧的弟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吗？另外呢，有一位新朋友，哎，他其实不新，比较少出现，那就是前程。还有呢，两颗樱桃，樱桃也是好久没有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刚刚冒泡，哇，真的旧与新知都来，好开心啊！好，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现在呢就交给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家人以及呢需要代祷的事情来祷告。
2: 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赞美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垂听软弱者的呼求，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眷顾怜悯患病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的可能是未信主的。主，我们特别纪念到聪明他的妈妈，求你保守他的身体，知道他昨天已经住院了，要做这个第二次的化疗。主啊，求你让他的化疗的副作用不会太强烈，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太过于大的影响，也能够呢发挥这个药的功效呢，能够呢杀死那些坏的细胞，保存那些好的细胞，让他妈妈能够慢慢的康复起来，精神慢慢的好起来，也让聪明他们一家不要过于担心。在这个时间，我们学会交托，学会仰望主，因为你是大能大爱的主，你必会眷顾我们软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也纪念到好久没有冒泡的小翔，纪念他的身体，因为说他最近呢可能要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身体内的这个钾功能呢一直都不太正常，那个指数也不是很正常，希望呢他可能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一些治疗能够帮助舒缓他身体的情况的。我们也纪念到不同的弟兄姊妹，譬如是陪我春夏秋冬，他说他昨晚做噩梦呢，可能生活压力大，可能事情想多了，心中有很多的忧虑，今天的四点多就醒了。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有好好的睡眠，好好的经历神你的帮助。我们也纪念到迦南外语，一大早他就说求主啊装备他的口才跟智慧，让他今天的服事呢能够准确的传达牧师的话。主啊，感谢你给他恩赐，有语言的上面恩赐，也帮助呢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也帮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能够呢成为神你非常好用的那个工具，也求主能够使用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阿琴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内部出现很多的矛盾的纷争，他又被拉扯进去了，他感觉是不知所措的。我们知道呢，除了他的教会，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人际上面的沟通上面的误会啊纷争的。主要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可能是我们过于的主观，可能是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的自私。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每一所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都会学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彼此认罪，彼此的怜悯悔改体恤。主啊，求你帮助这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呢在你的引导下呢一起来去成长的。另外呢，我们也继续为到很多的家人姊妹呢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孤单。他说他今天上午呢已经出发去重庆干活了，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要到下午呢才能够回来。主啊，求你保守他路上平安的，不知道今天出门会不会很多人呢，希望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顺利平安的，也多多经历神你的帮助，也能够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很少冒泡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纪念到很多的 譬如刚才说的再也不孤单啊，林静静啊，领悟啊，还有说自己不常冒泡不常说话，安静的聆听的陆地寄居者，还有这个可爱的文慧弟弟啊，我们每次见到第五空间那么热闹，就好像空中团契那样，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彼此都是互相的关心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团体，让我们有这个相爱的空间的，让我们呢就是感受到你的慈爱是围绕着我们的，让很多灰心绝望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有你得到的平安还有喜乐。主啊，求你呢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爱。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记得啊，我们的亲子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资料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呢电邮短信，电邮还有短信呢，将您的电邮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将这个电子讲义资料呢寄给您的。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星期二这一天，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4篇，然后林真儿呢特别的期待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因为我们原本是在卑贱的光景当中，但却因着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今天我们可以重回到你自己的国度，做你贵重的器皿。谢谢主耶稣，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仰望您，来尊重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设计和您的旨意。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当小翠随着它的主人爬到了树上，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非常素净的青年男子，虽然没有加型美容，但他却有一种人间没有的气质，不单单只是吸引人的眼球，凡是与他有目光交错的人，都会立时感到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睡莉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立刻自卑起来，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他好希望那位先生能够朝自己的这边看过来，但也明白这是一种奢望，他身边拥挤的人群一定已经让先生应接不暇了，他怎么可能还有功夫看到这个不起眼的桑树，更别奢望他会注意到趴在树干上的自己。就在睡莉懊恼自己看得见这位先生却与他失之交臂的时候，忽然先生真的朝着自己的方向抬头望过来了。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小翠也慌了神，真的呀，那位先生分明是在看这棵桑树呢。撒该，撒该，年轻的先生忽然大声呼唤睡莉的名字，睡莉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我就是撒该。边回答边纳闷，为什么先生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0: 难道真的自己是臭名昭著了吗？
1: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0: 哇，人群里炸开了锅了，怎么可能呢？不是我们听错了吧？
1: 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就问道，
0: 夫子您确定吗？撒该是个臭名远扬的税吏呀，他常常讹诈欺凌乡民，您为什么要到罪人的家里住宿呢？
1: 这位被称呼为夫子的年轻人却温柔地微笑着点一点头。此时的税吏和小翠都已经目瞪口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到夫子温柔的目光，撒该急急忙忙爬下来，衣衫不整都不重要了，什么面子、礼仪、形象通通都不重要了。小翠的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极深的荣耀感。
0: 哇，这位夫子选择了我的主人哎，也就是选择了我呀，这样一位名人要到我家来住，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
1: 撒该爬下来以后，欢天喜地地跑到夫子的脚前。
0: 您真的要住在我家吗？您不在乎我是谁吗？
1: 这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撒该的心顿时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在那眼神中看见怜悯、赦免、接纳、爱护，甚至还有一种喜悦。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无法相信和想象神是喜悦我们、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接受他赦免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但我们无法想象他用笑脸来爱我们、喜悦我们、接纳我们、拥抱我们、帮助我们。他主动的爱是一种追求的爱，只要我们够诚实，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救赎和保守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甘心乐意、主动急切的。被荣耀圣洁的主呼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比如我们的某个听众听到节目当中，当真儿专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能感受到的特别和欣喜。但想想看，如果是主提名选召我们的这个恩典与之相比的话，那就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了。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有一天亲口对着你说，我是专程为你来的，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家中。您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呢？他的甘心乐意是否换得我们的甘心乐意呢？他的主动追求是否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呢？但愿我们今天也把甘心祭献给他，称赞他的名，因为这名本为美好。如果您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唤吧，让我们都快快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把宝座让出来给生命的主，让他可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主。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我们邀请您进驻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您为主，也让我们以喜乐和感恩的心献上为祭，一生都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诵读诗篇第5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艰难困苦中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来仰望神？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困难来临的时候选择信靠他呢？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诗篇和问题的讨论，特别的盼望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深深地感戴上帝喜悦我们、爱我们的那一份深厚的爱，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仰望他、信靠他来回应他的爱。千万不要忘记哦，如果想要过一个贵重圣洁的人生，我们非得把自己先投身在他圣洁的爱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欢迎您留言和写信与林正儿互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真儿老师有说到，我们常常需要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急于纠正他，而是要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遇到麻烦或者是情绪崩溃或者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想去给他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原因常常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们心中的安全网。
0: 是，
1: 那我们的自然的，说是按照罪的本性的自然的安全网是在于我们看他的表现上。
0: 是，
1: 那当我们那个安全网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直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好，你如果避免那样做就会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对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再重新在那，就是把那个开关再重新去

0: 到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的慈爱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那一个为我们的安全的港湾，然后去爱我们的孩子，是陪伴他，去体恤他，去陪伴他，去把他也指向神的这个安全的港湾。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表面的，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行为、一个话语的一个转变，但是其实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向。
1: 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懂什么是恩慈的，就是恩典和慈爱。因为其实只有福音，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也是很直接的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真理，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时候，恩典就不在了，那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旧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律法，让我们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就是我们其实行律法的过程到最后都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福音恩典真好，然后遮盖了我这一个一无是处的乏善可陈的罪人。
0: 是的，
1: 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认罪悔改才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真实的、最有效的。因为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人悔改，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改变的，律法只会让我们陷入绝境。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很清楚地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改变，真的想成长的话，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些品质，然后属天的这些美好的这些荣耀的形象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恩慈呀。
0: 是的，
1: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恩慈当中，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基督的爱去激励，那我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的。
0: 是的，
1: 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够带出恐惧感、逃避或者是推卸，这些都是没有真理的这个恩典所加持的时候，人在律法当中，而且律法就是白纸黑字，绝对没有通融的，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绝望，除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真的是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这是可选择的一条家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路，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路，真的没有任何的其他 一条路是可以建造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0: 是的。
1: 下面呢，正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恩典和慈爱，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哈，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一点了，就是表现。第一个是表现，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听话呀，是否懂礼貌啊，成绩是否好啊，然后我们的配偶的表现， 他是否成功啊，是否在外人面前能够让我有面子啊，他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给我情绪价值啊等等。总之就是表现 performance 其实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桎梏。那我们今天也来谈一谈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首要其冲的就是表现型的这种律法主义。不知道子琳师母是怎么看？
0: 是哦，因为表现是我们最快的能够去判断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表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
1: 是。
0: 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话，当然这也是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表现更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成绩啊，他做事情怎么做啊，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的心情是时上时下，尤其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可能最近听到他们的话觉得啊，真的心里大受安慰，这孩子好像对真理的理解蛮透彻的，他对那个服事的看见也蛮有深度的，觉得非常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很疲惫了，然后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就沉到谷底了。
1: 是。
0: 那其实这一个呢也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把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跟他所说的话和他一时所说的话挂上了钩。
1: 是。表现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啊，你有没有聚会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变成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一个标签。
0: 是的。
1: 虽然没错，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0: 是的。
1: 就是当这些孩子以为他做到了他就是爱主，那对他将来的属灵生命和与神同行的这整个过程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
0: 是的。
1: 如果我们从小让他们知道说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神主动的在牧养你，拉扯着你，扶持着你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认识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只有做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哦，你才是配得称为上帝儿女的。
0: 是的。
1: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0: 我是子琳。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我们的《真理问答》。
2: 是的，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圣尔公兹教会，要加深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和理解。要理问答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这个答案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可以说这个要理问题及其答案告诉我们，教会不是由人的善行、财富或任何属地之物所建立的，而是单单的由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4: 这血的功效是完全的，它一次性的、永远的洁净了所有选民的罪，使教会这个由污秽罪人组成的群体，在上帝的法庭上被宣告为圣洁和无有瑕疵。所以说，基督是教会唯一的、绝对的主权君王和元首。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着大家更好的来认识一下，基督是教会元首，它丰富的内涵。首先，我们也知道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生命的迹象，有感觉，有思想，有行动，实际上我们知道都是源于并依赖于我们的头，大脑。那对于教会来说呢，教会一切的属灵生命、恩赐、能力、智慧和盼望，也绝对的、唯一的是源自于教会的元首基督。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首先就意味着基督是教会生命的绝对的源头。如果任何一个教会的肢体如果离开了与基督生命的联合，教会就不是衰弱了，而是死亡，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
4: 信徒被称为活的肢体，这个活呀，就表明了我们教会它的属性完全是因着与这一位永活的元首相连。马太福音16章18节中，耶稣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无论历史中出现何等残暴的逼迫，何等狡猾的异端，何等败坏的内部的堕落，永生神基督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将存留并最终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是已经得胜的君王。
2: 是的，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呢，我们真的是要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绝对生命源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肢体要连于这个葡萄树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称为是活的肢体。如果说我们过教会生活认为是可有可无，或者有些人觉得我现在也可以在网上听听到，没有必要去教会跟着大家一起去敬拜，其实这都是不符合我们圣经教导的，因为这就相当于我们断了跟教会元首生命的连接。
4: 是，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啊。曾经啊，有一位老牧师，他讲过 他自己的一个领受，因为他在南非住了很多年，将近20年吧。所以他说，在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南非当地家庭的时候呢，那个家呀，有一个后院，后院还蛮大的。他说他们有一个凉棚，那个凉棚顶上啊，都是一串串的葡萄，特别看着又阴凉又甜美又舒服哈。但是呢，他发现就是那个葡萄啊，只有顶儿。他找了半天，诶，它的根在哪儿呢？这个怎么只有藤蔓呢？然后他们就绕着这个整个院子找，没找到这个藤蔓的根在哪里。后来家主人说，你再往前院去看看。结果这个牧师就顺着那个屋檐啊，跟着那个藤蔓一路走到前院，他们的那个葡萄藤蔓的根在他们正门口。
2: 嗯，
4: 然后这么多年长到后院都能搭凉棚了，但是看不到根。然后牧师那天就说，他说你们知道吗，看着教会纷纭在地上布满了各个州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家庭敞开家有聚会，大家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但是我们真想到连于头啊，连于元首啊，这个连结呀、你们知道吗，就像他看到那个藤蔓看不到，可是一定是根儿要长在耶稣基督身上的。
2: 对，
4: 耶稣基督在天上，他是那个头，他是那个根，他一直长啊长啊长啊，教会布满全球，就像枝芽枝蔓葡萄的藤蔓一样，但是那个根儿那个源头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离了那就是会断了的。
2: 对，基督不仅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基督对教会的治理也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理问答》里面说到，基督借着他的圣道和他的灵来治理他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我们也知道啊，头对身体拥有不可质疑的、不可抗拒的绝对主权。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四肢协调运动的总的指挥官嘛。所以说，对于教会来说，每一个肢体也都必须要服从元首所发出的指令。当我们今天在地上各个教会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带领者，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实际上这些都是人委身在基督里面服侍基督、服侍教会的。这些人都不是教会的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是基督所设立的仆人和管家。那对于仆人和管家，他们唯一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忠实的听命于主人耶稣基督，忠实的解释和应用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到任何人如果企图要篡夺和架空基督主权在教会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元首的背叛。
4: 是的，其实我们有神的话语是多么蒙福啊，神要是不给我们他的话语啊，咱们完完全全不知道该怎么敬拜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理神的家呀。
2: 嗯，
4: 所以教会就应当把圣经忠实的来解释和忠实的应用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也是教会聚集必须围绕的，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才是客观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标准。凡是高举任何事物到了与圣经同等或更高地位的，都是在设立偶像，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要特别警醒，因为不自觉的时候我会高举某一个牧者或某一篇讲道高过了圣经本身，有时下意识的。
2: 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高举，实际上都相当于在设立偶像一样。
4: 是的，圣经与圣灵不可分割，因为圣道与圣灵是协同工作的。堕落的人心对于属灵的真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呀，是眼瞎耳聋，是死的，甚至于是敌对的，而且是从心里头直接敌对的。因此必须有圣灵绝对的主权，圣灵百分百内在的工作，才能使圣道宣讲产生救赎性的果效。人心要有圣灵主动来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好好的来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啊。
2: 是，圣道和圣灵的工作的协同关系呢，就如同上帝大能的左右手一样，是神圣的、奥秘的、完美的协同运作的，两者是绝不可分割的。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圣灵是借着圣道来做工的。圣灵并非以一种脱离圣经真理，就是脱离神话语的这种虚无缥缈的神秘方式来做工的。圣灵总是要使用并尊荣神自己所漠视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灵开启人的心，正是为了让人能够领受并顺服圣经的真道。
4: 是啊，圣灵其实亲自感动了很多人，跨越这么多年代写下的66卷圣经，这就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啊。圣灵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圣道也靠着圣灵产生果效呀。圣道若是没有圣灵的大能同在，我们人根本听了道也活不出来呀。有时候，若是我们听了，就仅仅留在知识，或者留在我们的耳中，或者停留在纸上，那就是死的字句，没有办法刺透人心，也没有办法有生命的改变。唯有圣灵来了，才能将人心刺得透透的，将人的生命彻底悔改。
2: 是的，
4: 任何企图将圣灵和圣道分离的教导，都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教会极大的苦难。
2: 对，在教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实这样的偏差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比如说，这个极端的理智主义，他们就是忽视或否认圣灵重生大能和内在的见证，这就会产生一种冰冷的、僵局的、法利赛式的这种正统。所以，这种信仰呢？是只有教义的骨架，却没有生命、血肉和温度，最终就沦为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4: 是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常常抨击这样子的人啊。第二种呢，是极端的灵恩主义，过分强调灵的主观经历和超自然现象，而轻视甚至废弃圣经道的客观权威和教育准则，会产生一种混乱的，以个人感觉为最高权威的狂热。这种倾向最终必然导致异端分裂和以敬虔为名的放纵。
2: 是的，所以说，对于我们一定要知道，圣道和圣灵是协同工作的。那对于基督是教会元首，它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教会合一的唯一中心。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真实合一，其实并非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种族认同、地理位置、组织架构或者是情感共鸣之上的，而是绝对的建立在共同连于独一元首耶稣基督这一事实上的。其实，所有的肢体啊，因为都是连于同一个头，才成为一个身体。看到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教会里合一的敬拜，也是因为我们背后连于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元首。
4: 是啊，因此我们追求教会合一的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在共同降服于元首基督的真道，也就是圣经之下，在使徒所传下来、被记录在新旧约圣经中的核心教义上，保持忠诚和一致。这个教义的核心就是关于三一上帝的属性与上帝的位格，基督的神人二性与中保工作。圣灵的位格与圣灵的大能，圣经的漠视与权威，人因全然败坏而唯独要靠恩典，唯独要借着信心在基督里称义等一系列构成福音本身的基要真理。
2: 是的，在历史上，正统教会为了捍卫这些真理，对抗异端，在圣灵的引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信经和信条。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啊，《加克敦信经》啊，以及教改时期的这些《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经》、《威斯敏斯特信条》等等，这些信条，它是忠于圣经。对圣经真道的精准的总结和释经史，这些信经信条的出现，对于教会抵抗异端在真理上合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这些真理，这些要义问答的一个核心所在了。
4: 是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了。关于永生神的教会啊，期待呢下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再好好多学一学圣经留给我们的宝贵真理如何教导教会的。
2: 是的，我们下次节目见。
4: 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很难相信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的。但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有一定的认知，也了解他是可靠的，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值得信赖的人，那么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就越能信任这个人。我们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

0: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1: 这诗篇第九篇是大卫的诗，他是被神高立治理百姓的王。很早，大卫就开始学习认识信靠神。在他还是为父亲放羊，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学着认识神，信靠他。当时，他自告奋勇去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时候，扫罗王曾有很大的疑虑。面对少年大卫，他觉得怎么可能打得过巨人歌利亚呢？但是大卫对当时的扫罗王说，那曾救我脱离狮子的爪子还有熊掌的耶和华神，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卫他对神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对神的深深的信靠，并没有让他蒙羞。那个时候他面对巨人歌利亚，只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子就让巨人歌利亚倒地身亡。他之所以愿意去迎战歌利亚，也准备好了去迎战他，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名，相信耶和华神必帮助他。大卫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想起神一切的奇妙作为。就如他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写着，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他承认神也是那一位从未撇弃他的神，因为神的信实是他从未撇弃那些寻求他的人。就如同在第十节写着，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而且大卫还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因此他能看到神没有忘记受苦之人的哀求。因此他在第九篇十二节写着，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大卫对神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亲身体验的认知，他对神的信靠是随着他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而日益坚定的。他越来越愿意放下自己来遵守神的旨意，专心一意行神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比当初的大卫更深的，因为我们知道了他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的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认识他的也认识父。我们通过读圣经认识了基督，并随着越来越多的认识他而更加的信靠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来好好读圣经，竖起耳朵来听道，抓住一切的机会更深的去经历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因此就会日渐坚定。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深的信靠他，我们会愿意放下自己，全心全意的只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着用保罗的话来祷告，愿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甚愿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都能够透过神的作为来更深的认识他。也求圣灵保惠师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可以亲身的经历神，帮助我们日渐坚定的来信靠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篇第九篇，先听一次吧。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

0: 广播电台。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每一次都按章按节一起研读启示录。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启示录的封面内页。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让我再次介绍这个信息的五个重点。第一，启示录的序言；第二，书中所提到的人；第三，启示录的出版者；第四，书中的个人奉献；第五，启示录的意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到第一个重点，启示录的序言。启示录的序言出现在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以浓缩的形式告诉我们有关启示录的事，以及为什么今天研读这本书是如此重要。首先，第一章一节说明这是一本预言性的书卷，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揭示，因着耶稣基督的揭示，所以我们得以认识他，了解他。启示录第一章一节也说到快成的事，快成的事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件事很快或突然就要发生。当有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一连串的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向世界揭示那些快要发生的事，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它是预言。其次，在第一章第二节说，这是一本图像化的书卷。约翰把在拔摩岛上见到的影像谨记在心，现在他再次将这个图像在书中描绘出来。在序言中，我们学到这是一本预言与图像式的书卷，是一本意象式的书卷，并且这是一本有意的书卷。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重点，启示录第一章中被提到的人物。就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说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使徒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不是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有所有这些使徒的书信，他送信到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约翰做得更棒，他写了同一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他就不愿太辛苦了，他只是写了一封，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七个教会。有时当我们研读启示录，会知道在第二、三章里面是一连串的信寄到七个不同的教会，也知道第四章开始之后是另外的话题，不是这样的。整卷启示录包括给所有教会的信都送去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所收到的书信与其他的预言也跟腓拉铁非教会所收到的是一样。请注意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七所教会，请看第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有人问了，为什么是这七个教会？再一次我们看到完全的七这个数字，亚细亚的教会不是超过七间吗？但为什么都没有被提到呢？当然不止七间，希拉波利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得到，甚至连被提到都没有。为什么他要选七这个数字呢？我们不断地碰到七这个数字，一个星期有七天，这星期我学习到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七年改变一次，你的脉搏跳动每七年会变得越来越慢。我们有七个主要颜色，钢琴有七个音符，上帝做很多事情都是以七为单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你无法逃避的。我们的家庭祭坛正读到约书亚记，我发现约书亚记中耶利哥城倾倒时，圣经是这样说的，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真让我惊讶。利未记23章中提到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七句话，马太福音中在天国比喻中的七个秘密。如果你的心对七敏感的话，你到处都会发现它们。为什么呢？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结束完全，同时它代表所有的教会，代表了对古今每一个教会的全面信息。这七个教会被提到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成一个圆圈，而在圆圈的中心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站立的所在。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穿着祭司的衣冠，他看着四周的教会，随时注意教会的动态，一如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约翰写启示录大约是在公元95年，罗马皇帝图密善当政时，一般传统认为图密善把约翰送到拔摩岛，在小亚细亚岸旁的一个囚犯营。虽然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无怪乎在书中出现了26次的海，因为这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他所望之处都是海。他在启示录中有提到，约翰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使徒，从第九节的预言中可以看到，约翰对他所写信的教会是非常熟悉的。请注意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非常的熟悉这些人，他是他们的朋友，所以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知道在那天他们将经历患难。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人，也可以说是圣经所提到的一些人物。有时在现代的书籍中有一个部分称之为致谢，就是致谢一些相关联的人，不是吗？约翰已经把那些都交代了。我们现在要来看书的封面内页，现在进入第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是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让我跟你说，这是让人很兴奋的。首先，启示录是从圣父而来。圣经的内文说，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而来。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上帝超越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帝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自称，我是自有永有，不是说我曾经存在过，也不是说我将要存在，而是我是自有永有，自古到今到永远都存在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父而不是圣子？我知道这不是圣子，因为第五节另外再提到又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是指圣父。第四节谈到上帝宝座前的七灵，启示录首先是圣父所做的，其次是圣灵。你说这里又在谈到七灵，上帝宝座前的七灵，这句话是圣灵充满的意思，他谈的是圣灵的能力与多样性，他谈到的是圣灵所有多样性的特质。请你将圣经停在启示录，但我要请你翻到以赛亚书，里面谈到圣灵的特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和二节说到圣灵的七种特质，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根，从他根本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下是圣灵的七种特质：一、上帝的圣灵；二、智慧的灵；三、聪明的灵；四、谋略的灵；五、能力的灵；六、知识的灵；七、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七种上帝的圣灵的特质包括圣灵的丰富与一切。启示录是天父所作，又是圣灵所作的。第三点，启示录是由圣子所出版。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必须了解当约翰写启示录时的一些事情，这一本书是关于什么呢？他是谁的启示？他是耶稣基督。你是否注意过，比如有一个作者对他所写的题目非常感兴趣，他为这题目定了一个最喜欢的主题，他几乎写了所有的事情，他就愿三四页谈这个主题。我们谈话的时候常常这样，不是吗？我们对有些事情很兴奋，在谈一般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提到触发我们的敏感地带，于是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好，那么谁是诚实做见证的？你必须习惯，在启示录中，每当约翰谈到这个主题，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描述被揭示的这一位。请注意经文中，从耶稣基督接着，约翰用了三个名称来形容耶稣基督。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三个名称。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请注意这里写的，诚实做见证的，这位启示者。做见证的希腊文是殉道者的意思。什么是殉道者呢？新约圣经或任何时候，殉道者的意思就是毫不犹豫地诚实做见证。一个殉道者是说出真理，随时为真理而牺牲。所以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诚实地做见证，并且不惜生命的代价。请记住，启示录是一卷唯一用这个名称形容耶稣基督的书卷。耶稣是真实的见证者，因为他见证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可以以他的生命来换取的。

0: 但是大家不必担心，因为约翰接着以什么名称来形容他？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不是很棒吗？他诚实地见证真理，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拿走他的生命，但是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不只是唯一诚实做见证的，他同时也是那一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整本圣经中只有启示录见到耶稣基督被给予诚实做见证的名称，但是接着我们马上读到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同时也以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来形容耶稣基督，因为他诚实做见证以至于死，所以他配得下一个名称，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为见证而牺牲，但他停留在坟墓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他从坟墓里出来，从死里首先复活，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就是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保证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如同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并且从坟墓里复活，有一天我们也有死里复活的保证。当他说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时候，也就代表之后跟随的人也将如此。赞美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背题，我们就有奉与这节经文的应许，他是首先的，我们将与他同在，我们同样也会复活。好了，请注意第三个描述的名称，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第三点，他是世上君王元首的。我很喜欢和合本的解释，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世上君王元首，他的全能是从那位君王元首而来，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这里有些事很有趣，因为圣经谈到他的时候，经常用君王来形容。例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称他为天上的王，马太福音二章二节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称他为勇士君王，诗篇二十四篇七节称他为荣耀的王，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如此形容他，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称他为万王之王，启示录一章五节称他为地上诸王的元首。我很喜欢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节，那里形容他为万军之君，没有一个地上的王超越他，他管理诸王，他是耶稣基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约翰说当他在拔摩岛看见这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比他更为尊荣全能，他统管万有。请仔细看，约翰并不是说耶稣将成为王，约翰说他是王。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拿到这封信时，是处于患难中，受尽罗马帝国的逼迫。当他们看到这些书信时，会说他是王吗？如果他是王，为什么他不做一些事呢？这是不是很特别？约翰没有花时间去告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去围攻那些在逼迫他们的人，也没有叫他们去向罗马人示威，因为约翰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国度，他知道谁在掌权。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艾热曾经写过非常重要的陈述，现在就让我来读给你听。我们现在来到约翰信息的核心，就是约翰特别想给这七间教会所领受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的那样，这七个教会表面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表面大致上所看到的。地上的君王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有实力去驱动事情，他们的行动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近代的基督徒行动主义者也是这样看事情。 我们以为要改变事情，就先要改变权力的中心。我们都在努力要改变地上的君王，但是这些努力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其实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头提到，这些地上的君王，约翰完全没有明显或者暗示。基督教有责任去改变或者倾覆地上的君王，约翰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因为内心的软弱而一一的倒下去，至粉身碎骨。埃勒继续说，不，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子，跟他们过分膨胀的观点相反，那一般人不能支配历史。约翰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宣称有一个统治者，而他们是被统治的。这个统治者是殉道者的见证者，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设立他的政权。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让你比较轻松地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必等待他的掌权，因为他已经在掌权。问题是，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上帝的大能看起来是无力，而邪恶的能力其实是真正无力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耶稣是主，不止我们这些围炉的接受他的统治，而且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统治，甚至包括世上的诸王。以上是埃勒的陈述。当我读这些的时候，会忍不住在想，如果耶稣是王，我很高兴他掌权。当我读启示录其他章节的时候，我想如果他没有掌权的话，我会感到很惊惧。但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掌权，让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大声地说阿们，哈利路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到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分享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这个题目，请继续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谈这一系列讲座的感受。如果你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研读启示录这个书卷时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探讨交流。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千念乐和你打招呼。老听友应该都会知道的，我们逢周一到周五，我们会按照中文圣经的编排次序，逐卷逐卷的查考。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全新制作的但以理书研读。
2: 您是谁呀？
1: 我是苏小叶。您是谁呀？
2: 我是乐意。
3: 还有我姚谦。
1: 姚谦牧师好，乐意老师好。
2: 那我想问一问姚牧师哈，一个是信了几十年，当了几十年牧者的，另外一位是小燕老师，作为我们的同工也十年八载了。那么很坦白，但以理书你想起直觉是什么呢？没有对错，因为是你的直觉。
3: 很不容易，这卷书太多疑难了，有时候
2: 所以就不容易哈，三个字。那小燕老师
1: 凭直觉说吗？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只听神的话。给我第一个感觉，
2: 中心的但以理。我呢很坦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1: 小秘密，
3: 来听。
2: 我今天悔改了，我从前什么呢，只爱看一到六章的故事，
1: 其他的
2: 到十二章
3: 下半集就不用理了。
2: 躲
1: 你代表了我们的感受。
2: 但不知道听友您听但以理书有什么感觉，或者想起什么感觉。但是小燕老师啊，我们真的觉得光靠感觉是不行的，对吧？看但以理书不能凭感觉啊。
1: 对，因为这样呢很容易走进误区的。一般来说要提防自己看但以理书走进以下四个误区。
3: 好，跟大家聊聊四大误区是什么回事。第一个呢，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的历史的密码大全，看到书中
1: 查
3: 到瘦啊脚啊
2: 小脚啊
3: 小脚啊七十个区，好像特别觉得这个很难，1290日等等，很多人就很急着对号入座，在猜啊，哎呀这个是那一国那个领袖等等。
2: 哪一年呢？
3: 哪一年等等。可是呢，我们说这卷书首要的功用不是满足你我的好奇心，而是在患难中要兼顾神的百姓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第一个误区，不要当作密码。第二个呢，就是忽略这卷书的历史的背景。如果不认识或者说忽略以色列人被掳历史的人呢，巴比伦啊、波斯啊、希腊这些帝国的基本发展的情况呢，
2: 都不理的话，
3: 就不理了。看但以理书呢就很容易误解，或者说只是在
2: 瞎猜
3: 作者到底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特别是一到六章是励志的故事，看见但以理很勇敢啊，所以我们就要勇敢。他三个朋友不拜金像啊，所以我们也要坚持。那这样的讲法呢不是错，但是比较肤浅了。因为这卷书的主角呢不是但以理，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么还有第四大的误区呢，就是念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误会不理那个文体的问题。原来呢这卷书的前半卷呢主要是叙事说故事，那么后半卷呢我们晓得很多意象，那么意象用的是象征的图画
2: 或者符号，
3: 所以呢就不能够当新闻报道，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我们看见有人呢就把它硬套乱套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误区。
1: 第一次读但以理书有个非常傻的想法，我像他那样吃素进食，那种饮食习惯会不会更属灵呢？好傻的想法。其实你不用拷贝他的菜单，因为重点根本不是吃什么，你要复制他的是什么呢？不让世界定义自己，靠的不是巴比伦供养他，因为他早就已经找到供应的源头了。所以我希望呢这次再仔细跟两位跟听友们一起查考但以理书，我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亮光。
2: 我们一起努力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读但以理书目标不是解释但以理书每一项的细节，而是希望帮助你掌握它的大图画哈。我们一直在推宏观读经啊，盼望你听完之后一想起但以理书随口说出什么呢，就是主要讲什么 内容，它的神学还有对当代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希望你说这些的时候是比较准确和客观的，不是单凭感觉我觉得哈、
4: 嗯、
2: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一次打算七看但以理书、
3: 嗯、
2: 啊，怎么看呢？第一看看时代背景，看这件书的内容发生在什么年代，神的百姓当时什么处境。第二看看结构和主要内容，其实结构和内容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放在一起看，懂结构容易记得内容。第三看看主要的疑难，例如成书的年代啊，历史的难题啊，四个国度是什么，七十个七，刚才牧师讲了哈，怎么算等等，我们会交代福音派的主流的解读。第四看是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第五看看但以理书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第六看看但以理书的当代对今天的意义。第七看看但以理书与我自己的
3: 关系。
2: 希望七看走完，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方法去宏观但以理书，也可以运用这个方法去看圣经其他的书卷。那我们三个人准备好了啊、哦？
4: 准备好了。
3: 嗯。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5: 近前世主，近后主再来。
3: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看啊，就是但以理书的时代背景。那么但以理书的内容发生在被掳的时期。
2: 嗯，
3: 之前呢，我们了解呢，南国犹大呢，长期呢都悖逆神。
2: 嗯，
3: 那么先知一再警告他们不肯听，神就借着巴比伦管教自己的百姓。公元前呢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古代中东局势呢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2: 对，
3: 亚述帝国衰落。那么那个是公元前612年，亚述的京城呢，就是尼尼微呢，被巴比伦呢跟米底联军呢来攻陷。公元前605年呢，还是王储的尼布加尼撒王呢，在加基米斯的战役中呢，击败了亚述残军跟埃及的援军。
2: 嗯，
3: 同年呢，他父亲叫什么名字？
4: 我知道，他的父亲叫纳伯帕拉撒尔。
3: 哇，真的很难念啊！他父亲那个
2: 名字
3: 纳伯帕拉撒尔
4: 去世了，
3: 去世了，
2: 简直死了。
3: 那么他赶回巴比伦做王了。巴比伦这里呢就确立了近东霸权的地位，他兴起了。
2: 嗯，你不讲一下。
3: 好，那么我们按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记载呢，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犹大王约雅金呢在位第三年啊，圣经名言呢开端，巴比伦王呢尼布加尼撒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他把城围困，犹大可能呢因而呢归附巴比伦了。
2: 嗯，
3: 圣殿里面一些的器皿啦、一批王室和贵族青年呢就到巴比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也在被掳的人其中。按传统的推算呢，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大概是公元前605年。不过呢，现存巴比伦历史的材料呢，没有很明确的记载这次围城的经过。那么后来的灾难呢，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到公元前597年呢，犹大王约雅金跟王母啊、官长啊、军人，所有其他的工匠呢，都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约雅金王呢，是约雅金的儿子，两个名字呢很相近啊，我念的不好啊。
2: 约雅金是儿子，约雅金是父亲，
3: 对，不要混淆啊。那么到了公元前587或者说586年呢，这两个字很重要。耶路撒冷呢再次陷落，那么圣殿被焚烧，最后西底家王呢被掳，大批百姓呢就被掳走。简单交代了神指明被掳的经过。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呢，刚才已经说过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呢，比后来呢还有公元前597年跟587或86年呢 被掳的神的子民呢，更早就已经在巴比伦的王宫里。
2: 第一批被掳。
3: 对对，他们就面对四方面的主要的压力。第一，居住的地方改了，离开耶路撒冷，住进这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巴比伦了。第二，他们的名字被改变了，但以理、
2: 哈拿尼亚、
3: 米沙利、亚沙利亚，哇，四个名字都跟神的名有关，就在秘鲁里面呢被改成巴比伦的名字。
2: 嗯，
3: 那么改名字就是要重新塑造一个人的身份，在外邦居住的人呢就有这种改变了。
2: 嗯，
3: 第三，不但是改地方改名字，改思想，他们要学加利底人的文字跟学问，接受这个伟大帝国的教育。当然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改变了。
2: 嗯，
3: 他们被安排吃王的饮食啊，喝王的酒啊，后来更面临要跪拜偶像、金像种种，他们的祷告生活可能被限制的考验。换句话说呢，巴比伦不只是要他们搬家，
2: 嗯，
3: 还要他们换他们的脑袋，
2: 嗯，
3: 换身份，换效忠的对象。
2: 嗯，
3: 不过大以理书呢就告诉我们，人在异邦却没有丢掉对神的忠心，
2: 对，
3: 神也一直保守看顾他们。所以呢，按但以理书的记载呢，但以理的一生跨越很长的时间，也很长命啊。他从尼布加尼撒时代开始侍奉，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呢，在公元前562年去世。
2: 嗯，
3: 往后呢，巴比伦又更换了几位的统治者，到
2: 伯沙撒
3: 在第五章出现了。这个王大夫在巴比伦掌权的时候呢，
2: 对，他是摄政王，其实。
3: 所以呢，大以理还在哦，虽然他已经不在权力的核心，但是大以理还在，换了王了。嗯，公元前539年呢，波斯王这个已经变了，波斯王古列的军队就攻取巴比伦。波斯的统治政策呢，跟巴比伦有所不同，
2: 比较宽容。
3: 古列容许一些被迁徙的民族返回故土，在公元前538年前后呢，第一批犹大人归回了。但以理书十章一节呢，又提到，哎，古列王第三年，大概是公元前536年。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谈到这个年代呢，从开始啊，公元605年到536年呢，哇，前后呢，大家算一算就跨越了
4: 70年，
3: 甚至70年了。
2: 嗯，
3: 从巴比伦确立这个霸权，写到巴比伦灭亡，又见证哎另外一个帝国波斯兴起。但以理书那个时间是多长？
2: 后半卷讲的更长啊，那个时间。
3: 对，后半卷谈到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呢，把眼光就放得更远。波斯之后呢，在历史里面是希腊了。希腊有名的亚历山大王，他死后呢，帝国分裂。犹大人在希腊化时代再次遭遇严重的逼迫。特别我们念到但以理书第八章跟第十一章呢，不少内容呢，一般都被认为是跟公元前二世纪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有关。到了书的末后呢，经文宣告神的百姓必蒙拯救，
2: 嗯，
3: 死人要复活，神的国要传到永远，
2: 啊，
3: 就是到这个历史的阶段了。

0: 听完牧师的分享，但以理应该活得挺久的。原来但以理书谈的年代呢，跨越接近70年。那么这个时代背景跟但以理书的写作目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很大，
0: 关系可大了。但以理书最初是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1: 对，
0: 国家主权丧失了，应许之地也没了，王朝也中断了，连圣殿也被毁了。他们还不得不服侍那个压迫他们的国家，所以神的子民很自然会问，我们的神是不是失败呢？
1: 对呀，
0: 神是不是丢下我们不管呢？但以理书就是要传达安慰还有鼓励的信息给子民，尽管眼前的处境如此，上帝呢仍是全能的，掌管一切的，也会看顾他的子民。但以理书当中关于未来的意象呢，其实也同样具有安慰还有鼓励的作用的。
1: 对，
0: 启示文学的目的呢，不是为后世提供推算未来事件的时间表，
1: 对，
0: 是要让当时神子民确信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面，未来也掌握在他的手中。
1: 对，
0: 我们看过时代背景和由此带来的写作目的，我们就能够呢用一句话交代但以理书的主旨：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不如我们再念一遍吧。
1: 好的，
2: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神国永存。但以理书的核心主题是上帝的主权。这本书一再强调，上帝掌管一切，拯救那些忠于他的人，使他们即使面临必死的处境呢，也会呢得以幸免的。正如什么，他从烈火的窑中救出但以理的朋友，又让但以理脱离狮子坑一样的。我们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上帝也掌管世上的列国，
1: 对，
0: 运用他们的行动来成就他的计划。神审判邪恶的帝国，最终也会成就他那完美的国度的。那么为了方便我们也记住，我们就把上面的主题拆成四小节，一节一节来解释一下。第一节还记得吗？头四个字，
2: 人在异邦。
0: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不是呢在耶路撒冷。第二节，
2: 神人作王，
0: 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确实变了，但神依然作王，掌管这一切，保守他那忠心的子民。第三节，
2: 国度更替，
0: 有几个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一个接一个的，他们都会过去的。第四节，
2: 神国永存，
0: 最后谁能站得住呢？只有神的国了。
1: 看了刚才但以理的，一看时代背景还有写作目的还有主旨，那么杨牧师，使你印象最深刻的什么？
3: 简单一两句，一句就够了，就是神作王。
1: 一定要记住，神作王并不是励志故事这么简单。
0: 第二句，神是转动历史舞台的主宰，
1: 都是很精简。我的那一句就是，但以理书真的要宏观看的。

0: 哇，乐怡很兴奋呐、啊，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到第二看
1: 了。哇，很快，第二看。
0: 对，已经看完那个历史时代背景，那我们就看看结构和主要内容哈。那为什么结构和主要内容也一块看？刚才已经讲了，因为结构是会影响我们看内容的，你记住结构就特别容易记住内容，是真的啊。那我们今天为你介绍它的结构，下一集呢就会集中看内容，还有下下一集也是看内容。但以理书的结构呢，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的。第一个角度呢是按文体来分，全书可以分为两大段。那我知道第一个大段是一到六章，对吗，牧师？
1: 对，这六章是叙事的文体，学者呢就常常叫做宫廷叙事。
0: 嗯，
1: 是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述发生的事情。
0: 嗯，
1: 那么里面还可以再分的，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讲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初到巴比伦的遭遇。
0: 嗯，
1: 二到四章是发生在尼布加利沙年代的事情。
0: 对，
1: 第五章呢，讲到另外一个王波沙沙。第六章呢，进入马代波斯的时代了，提到马代人大力乌。那么最后以这个波斯人古列作为结束。
0: 嗯，
1: 六章的主线呢，就是六个故事。
0: 嗯，
1: 第一章不吃王膳，第二章看到一个大象的梦，第三章很有名的佛窑啊，第四章看到大树被砍，
0: 嗯，
1: 有寓意的。第五章墙上写字，第六章就是有名的狮子坑。
0: 狮子坑，谢谢牧师。牧师对但以理书的内容很熟啊。那么也考考你呀、啊，亲爱的小燕老师，七到十二章主要又是讲什么的呢？
2: 是你最不熟的吗？跳过去这个部分呢，主要技术意象属于天启文学，主要用第一人称是但以理自己看见、自己记下来的。
0: 嗯，
2: 天启原指揭开遮盖。使隐藏的事能显明，它好比上帝揭开帷幕，让人看见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天启文学通常是以叙事为框架，通过意象由天使等超自然的中介向人传达启示，揭示肉眼看不见的超自然世界、
0: 嗯、
2: 历史的结局还有末世的救恩、
0: 嗯、
2: 但以理书的天启意象呢，常常会用兽角、
1: 嗯、
2: 等等的鲜明图像，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
1: 嗯，
2: 这些的符号呢，可能是指具体的政权、人物、事件，并且呢，是从上帝的角度揭示他们的性质、限度、结局。
0: 嗯，
2: 这些地上的政权看起来很强大的权势，但不是无限的，他们最终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上帝最终也会拯救忠心的子民，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的。
0: 讲得很好，我们发现天启文学通常有天使，就是超自然的中介出现，而且呢就有很多的图像，还有很多的什么数字，讲述终末的事情，都是要讲神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大概就是天启文学的特色。那么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就是天启文学。那其实七到十二章呢还可以分为四个单元，对吧，牧师？
1: 对，第七章呢看到四个兽，天上审判跟像人子的意象。
0: 嗯，
1: 八章呢看见公绵羊跟公山羊还有小脚的意象。那么第九章呢，一到十九节呢，记载但以理为百姓认罪祷告，这个祷告很有名。二十到二十七章呢，记载加百列天使呢传达，哇，重要了，
2: 七十个
1: 启示。
0: 对对对。
1: 十到十一章一节呢，是这个启示单元的引言跟预备。十一章往后到十二章初呢，是启示的主要内容。
0: 主要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四节啊。
1: 对，这个呢就很长篇了，包括什么南方王啊、北方王啊、幕后的苦难跟复活。十二章五节开始呢，就有一个新的意象场景。
0: 嗯，
1: 但以理看见另外有两位站在河的两岸。
0: 嗯，
1: 这个场景不是第五个独立的启示，
0: 嗯，
1: 而是结束前面的内容，作为最后一个启示单元跟全书的结语啊。
0: 那么刚才牧师讲的是一个结构的看的角度，就是从那个文体来看哈，前面六章是个叙 述了文体，七到十二章是天启文学，是从文体来看。那现在乐意为你介绍呢，是第二个角度看，是看语言来分段。这里有点难，请你留心听。但以理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用一种语言写成的。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半节是希伯来文，二章四节下半节到第七章最后是亚兰文，八到十二章呢又回到希伯来文，就是分三段了啊。为什么这么写呢？哇，学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学者发现呢，亚兰文二章四节下到七章这个单元呢，就发现这个单元不是随意安排的，它里面原来有一个很整齐的对称。怎么对称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二章七章是彼此呼应的，这两章都描述四个相继兴起的地上的国度，最终指向一个永远不败坏的国度啊，就是都市坛国度二章和第七章。二章四十四节强调上帝建立这国，七章十三到十四又强调人子得国，讲的都是永恒的国度哈。七章二十七节呢，更是指出至高者的圣名也要承受而且分享这个国度，就是刚才说那个永存的国度。好了，刚才讲了二章与第七章彼此呼应，还有就是第三章跟第六章也是彼此呼应，对吧，牧师？
1: 一个是否摇，一个是狮子坑，都讲到忠心的人在强权底下受威胁，却蒙神的拯救。
0: 很好啊，那么四章跟五章又谈什么呢？
2: 都讲骄傲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被管教，后来降卑，但是伯沙撒硬着心，最后被废被杀。
0: 听众朋友，如果你把握不到，请你看看我们的笔记，都已经放在网上。那现在我们呢，更宏观一点来看，如果把二到七章哈，你现在想象一下，把它看为一个六层的对称的汉堡包，那么二章和七章就是最外层的什么
2: 面包
0: ，那么三和六章就是最贴近面包之下的材料
1: 啊。
0: 四章和五章呢，可能就是整个汉堡包的最中间，最精华。第四章五章就是核心信息是什么？神是骄傲的降卑，是谦卑的升高，就是那个尼布贾尼撒和伯沙撒的遭遇，他们的体会哈。这就是二章到七章单元的主菜。我们尝试把刚才讲的两个结构的角度合在一起看哈，一个是以文体来分，一个是以语言来分。那么我们就发现第七章特别关键，就像一个门咒，大门的门，门咒亚咒的咒，按文体它属于后半卷的意象，按语言呢它就属于亚兰文的单元，对吧？七章一边连着第二章的大象，因为二到七章都是亚兰文嘛，但是第七章一边也同时连着八到十二章的启示和意象，因为按文体来分它属于下半部分。这就是七章的关键。同样我们看看第一章用希伯来文写，语言上隔着中间那个二到七章，但是它是跟八到十二章是相连，但是第一章文体和内容上又引进了第二到六章，就是第一章跟下文的一个关联。我们也看看第十二章讲到智慧人，哎，第一章也讲到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智慧，所以一章跟十二章又是前后呼应。哇，讲这些那么多想证明什么呢？想指出但以理书是作者用心设计，结构紧密，前后呼应的一个连贯的书卷。我们不能只讲前半部的火窑狮子坑很开心，也不能只钻研后半部的哎呀兽啊脚啊代表什么。前半的故事和后面的意象讲的是同一位怎么样的
2: 掌管
1: 一切
2: 的
1: 神。
3: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幅画呢？
4: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3: 什么？七看？
4: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3: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4: 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3: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七看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4: 永远掌权的主。
1: 今天大以理书呢，我们讲了两个重点，第一是看时代背景，第二看呢是看结构和内容结构那个部分，那么现在一起来重温精华句了。
5: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那听众朋友，给你思考一下，今天的内容让你对但以理书有没有新发现呢？请你在留言板回应，等待你的回应。下面两集我们用最简单的词帮你掌握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基本内容，请你到时注意收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1: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天，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所以，父亲母亲有分开15年时间，很大的恩典。他们二位是信主的，是吗？
1: 他们二位是后来才信主，
0: 后来就是您带着信主的。
1: 对，后来是很晚才信主，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0: 另外一个 story，但是就是说，父母亲的婚姻的榜样，也让你们二位其实持守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你们不会像现代的人觉得离婚是一个 option，所以你们在父母亲的身上学到这个榜样，真太美了。那师母呢？
2: 我觉得受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一定是很大了。对婚姻方面的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其实我父母的感情不能说是很好，但是他们就是一直都是也没有说吵到要离婚这种地步，也没有让我们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好，也不能说是相敬如宾，就是每天过日子的感觉。那我从前小的时候呢，就常常看到一些，尤其是白人夫妇啊，有的时候手牵手，我就很羡慕。我说，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不是像我妈妈吧，虽然站在一起好像没有那种亲密感，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啊，如果我有一个配偶能够手牵手一直度到老，那就是最好的。
0: 哇，太
2: 那
0: 美
2: 个是
0: 了！
2: 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最近还在跟刘牧师分享这个。那关于另外的，就是华人的影响，我觉得其实蛮多、蛮重的。有些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在长大过程中总免不了会受影响。我觉得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做华人的那个重男轻女这个。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们家两男两女，那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那我是最大的女孩子。但是我们一直到我爸爸妈妈到年老。虽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美国，但是我哥常常不在，但是他们非常听我哥哥的话，什么决定都是我哥哥做决定，我们就是很没有。那我自己本来不太清楚这一点，但是等到我自己有孩子以后，然后我又去了神学院学辅导，然后画那个家谱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哇，原来我对我的儿子要求就是也是一样，使他有很重大的那个负担。然后我又发觉说，很多长子，尤其是长子，在我们家族里面，长子都不在家里的，因为压力太大，都到外面去。像我大哥也是一天到晚就在外面，他不回家呢。
0: 是，哇，承受不了这个家族的压 力，
2: 对，承受不了。那我爸爸反而在家里，因为他在台湾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家里的。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就说哇，我对我儿子压力太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对我儿子的态度会有一些改变。
0: 哇哦，非常的感恩！我听到师母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其实师母的家庭就是传统中华文化维系的婚姻，很多的人你会看到他持守一生，可能那个坚守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道德的要求、社会的要求，谈不上亲密，但是他们也不会想要从外面去寻求自己的幸福感，因为在中华文化底下，人更珍惜的、更追求的可能是家族的荣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在传统文化里面，它比较不强调 individualism，就是个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往往会放低自己的需要，而去维系在关系层面的一个责任。我们真的看到老一辈的婚姻，很多时候是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的。那当然，神也有很大的恩典，因此呢，儿女其实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没有破碎的这个父母的婚姻关系，其实对我们本身的成长和在关系层面那种责任感的建立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就像刚刚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我们的文化层面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福音重塑的，重新来 transform，重新来翻整的。因为上帝造婚姻家庭的心意，可能并不是与华人文化的婚姻家庭架构非常的 match。 就像我们不强调跟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感。
1: 嗯，
0: 我其实之所以对师母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分在一个小组里的时候，师母有分享说啊，我和牧师我们两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手牵手，所以呢就影响了身边的许多文化。所以其实在您们那个 generation 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又像我们上一个 generation 的人，其实还是很少很少有会牵手的，所以你们就成为一个很稀有的一个存在，因为你们真的是做到了在婚姻上面不单单是持守忠诚，也增强亲密感，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你们的婚姻。此呢，就听到师母的一个分享说啊，有些时候我希望说我能够不是总跟丈夫站在一起，有些时候可能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孩子开出一条路来。我记得您在分享的时候说，因为你们两个总站在一起，以至于呢就让孩子觉得他们被父母两个合起来 bully 了，合起来去对付了哈。那能不能谈一下，就是你们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刘牧师有分享，就是父亲其实不在身边，那父亲虽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做了榜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也因为父亲的缺失，让您在做父亲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人教导你说该怎么做父亲，会不会是更多的是文化的影响，让您在你们二位在教导子女，比如说重男轻女啊，或者是一些家庭责任的压力啊，或者是就是说我是父亲你要听我的之类的这种影响下，导致你们在子女教育的事情上面也深受影响呢？牧师您能分享一些吗？
1: 对，我的原来那个家庭的成长那个情形啊，因为我爸爸是不在我身边的，尤其在青少年那个时期，这个呢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我那个时候呢不太了解这个影响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让我妈妈把我带大的，因为她对于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家庭的那忧虑，她常常想到我爸爸有可能会找别的女人啊，就抛弃家庭啊，就是这个忧虑每天都在。他常常跟我姐姐来讲这些事情，所以我知道他的忧虑，然后这个忧虑呢也形成他有时候是脾气很暴躁的。于是我的成长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长大的，他常常会打打闹闹啊，这种东西都来的，所以他对我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也因为我是青少年，那个时候也有点叛逆的感觉的那一种情形，所以他毫不吝啬用脚来打我的。但是我后来成长了，然后也觉得我 I'm OK， 所以我有用这个同样的方法。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结婚啊，生孩子啊，刚刚性子他不太懂得应该怎么样做父亲，所以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头一个儿子，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棍棒教育。
1: 尤其是我那个时候很痛恨啊撒谎这回事，然后我的大儿子在我们那种很高雅的那种教养底下，他常常会撒谎。那直到后来我才觉得这个方法不太通，于是呢才开始改变。但是之前呢就是都是用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我在这种的教养方法底下成长，我自己觉得自己 OK、right? 所以呢我也用同样的方法。那个时候我跟师母也是蛮年轻的父母，他们俩其实是真的是不太懂。其实我这样回想啊，我的大儿子呢其实当时蛮乖的一个孩子，并不需要这个方法。
0: 是，
1: 当然不能说绝对不需要打，因为圣经的确有这方面的教导。
0: 是，
1: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是还是要看孩子的性情怎么样，这是后来才学到这个。
0: 是，
1: 所以当时是对我做父亲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很简单，就是用这个方法，
0: 棍棒教育，直接简单粗暴的去希望纠正孩子的一些行为。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好的，就是让他诚信不要撒谎，然后做一个听话顺从的孩子等等。但是 孩子本身，尤其是老大，老大通常都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生的，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经验，然后我们通常就是我知道的方法我就用，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有用，那应该对你也有用，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我们行为背后，因为我们是有好的动机，但是很有可能这些方法他挫伤了孩子很多很多的关系上的信任啊，还有他们的尊严感啊、价值感啊等等。其实真儿相信啊，就是从刘牧师和师母你们本身生命和品格上面，因为二位真的是非常高尚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知识的装备，然后性情品格，还有你们成长的环境，你们就是属于高尚的人。但是在这个高尚的人的子女教育下面，因为我们在破碎的一个环境和世代当中，除非是福音翻转我们，否则的话，一个高尚的人照样会用非常不高尚的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做，我们只能如法炮制。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刘牧师和师母他们有一个超乎于很多的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大卫之约是整本圣经救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它不只是神应许大卫建立王朝，更成为后来弥赛亚君王盼望的重要根基。大卫之约是连接旧约的以色列王国与新约的基督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今天郭老师要和我们分析大卫之约从王权到神学的不同关注，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叙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平行经文，也是我们常说的大卫之约的这段经文。这段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所颁布的神谕，它不只是大卫生平的神学最高峰，更是未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存着弥赛亚盼望的源头，一路延伸到新约，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叙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开始，这一个叙事呢，从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刻开始。当时候呢，大卫他安居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四境得享安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然后大卫自己也觉得非常满足的情况底下，他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我现在蒙神的祝福，然后住在这么好的王宫里面，可是上帝居然住在会幕。会幕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帐篷啊，我住在王宫里石头建造的房子里，结果上帝居然住帐篷，这怎么对呢？所以我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善的，以至于先知拿单在第一时间听到，他出于本能的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上帝悦纳，你就去做吧。好，但是紧接着上帝的话临到拿单，带来了一场彻底的翻转。上帝的旨意呢，其实围绕着希伯来文 bet 这一个字。 bet 这个字呢，它有双重语义，这个希伯来文原先的意思就是家，但是这个家它有很多延伸的用法，它可以指上帝的家，那就是圣所，它也可以指君王的家，那这时候就不只是指一个家庭哦，是君王的家，事实上就是君王的这一个王朝，是一个朝代的代名词。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 他叫拿单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没有住过殿宇，我就是住在会幕和帐幕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但其实上帝没有不愿意住在圣殿。上帝为什么否定这个提议呢？他要让这一场神圣的行动不是由大卫主导，而是由上帝自己发起的。所以他后面接着说，他要把大卫的这一个为神所发的热心翻转成为更大的恩典。大卫对上帝说，我要为你建一个 Beit， 好，就是上帝的居所，事实上就是圣殿啊。结果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 Beit， 这个 Beit 意思是大卫的王朝。所以上帝其实不是不喜欢大卫的提议，但是上帝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然后改由上帝自己提出来。上帝要让他自己成为这一场行动的主导方。上帝说，不是你先替我造一个房子，而是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能够承载我救恩计划的王朝。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约的核心应许，针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为主。那在这一段应许当中，上帝给了大卫七个应许的重点。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尊荣。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上帝说，我要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上帝使大卫得享名声，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是一个牧羊童啊，所以上帝把这个牧童拣选他，为他披上王者的荣光，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重点，上帝要使百姓安居。撒母耳记下七章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上帝要使百姓得安居，而且接下来十一节，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我要让你很安稳，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士师时代其实一直不断的以色列遭遇外地的骚扰甚至压制，但是在这里上帝给大卫一个应许，是我应许你国家会稳定，我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士师时代的那一种混乱不再有了，接下来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接下来是临在的记号，这里要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六节了。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圣殿，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都没有住过殿宇。这其实显明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好吃好喝好住的地方所以他就留在这，而是在以色列人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在旷野漂流大家都非常困苦的时期，上帝就已经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所以呢，这显明了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的同行是胜于那个建筑物本身。好，接下来就是大卫之约的重点，这个王朝的延续。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十一节最后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接着十二到十三节，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要建立他的国。好，所以呢，这里是谈到一个王朝，上帝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意思就表示上帝要 坚立的不只是大卫个人，还包括了他的后裔会接续他做王。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了一个王朝的延续。然后接着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你的这个后裔呢，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好，这个是圣殿的建造了。所以呢，上帝其实他是悦纳大卫的心意的。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一开始否定了这个提议。其实上帝不是不想要有圣殿，他其实悦纳了大卫的这一个提议，但是他要让自己成为主动的那一方。所以呢，现在等于说是在上帝给大卫的应许之上，他重新提了，所以要建殿，不是大卫你自己建殿，是你会有一个后裔来为我建造圣殿。然后呢，这一个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大卫后裔，他跟上帝之间会成为一种父子的关系。这就是下面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他犯了罪，我要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他。所以呢，王权从此被放入一个亲密的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当中。好，最后十六节，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所以呢，最后一个应许就是国位的坚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之约里头蕴含的应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大卫个人的尊荣，有以色列百姓生活的稳定，有这个大卫王朝的延续，有圣殿建造的宣告，有君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成为像父子一样这么亲密的宣告，最后是对于大卫的家和国要坚立存到永远。请注意哦，这所有一切的应许，事实上动作者是谁？是上帝。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单方面赐福给大卫家的一个应许。好，你说中间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要为上帝建造圣殿，好，这可能是人的责任的部分，可是其他这一些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要做的哦。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恩典之约了。那这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主权性的介入，把以色列的盼望从一个短暂的属世的王国提升到一个永恒神圣的国度，这完全是不同层次了。在原先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只是一个地上的人间的政权，可是在大卫之约的加持底下，这一个大卫王朝它被提升到永恒神圣国度的层次。那这一份荣耀的应许是两个历史神学家各自进行神学诠释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观察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在这一段大卫之约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诠释。我们先来观察第一个关键的差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删减。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他的就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应该讲的是所罗门，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的这个后裔，他若偏离，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管教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好，到了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三节，这整句话呢只保留了最后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前面那个我要用杖责打用鞭管教，这个关于犯罪与管教的部分全部都删掉了，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神学编修。在撒母耳记中，犯罪跟管教是很重要的主题， 它体现了生命记历史的一贯思想，就是生命记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为最终以色列王国的失败，然后百姓被掳这样的遭遇提供一个解释的钥匙，要指出来我们如今国破家亡不是上帝失败了，是我们没有遵守约。所以呢，君王犯罪，上帝管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要被凸显的。再来就是这一个条款很巧妙的区分了圣约的无条件和有条件这两个部分。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有说这一个王朝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接续王位嘛，然后大卫的家和国要被坚立直到永远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条件的保证，王朝永不被废弃。好，但是撒下七章十七节前面的这个关于犯罪和管教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有条件的前提，也就是坐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每一个个别的君王，他们的经历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蒙福还是遭祸，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上帝。对于目睹这一个王朝覆灭的被掳之民来说，生命记历史的诠释是维系信仰的生命线，他肯定了上帝是守约公义的神，同时他也保留了对这一个圣约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终极实现的盼望。好，现在我们回到历代志作者面对的归回之民的处境，这一群读者不再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失败，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圣约的盼望如何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关注的焦点不同，所以历代志作者选择删去了大卫之约当中凸显犯罪和失败的那句话。他可能有几个神学考量。第一个，如果提到大卫的后裔偏离，会破坏历代志想要塑造的那种理想君王的形象，所以删掉这句话呢，让整个圣约的应许可以显得更加纯洁光辉完整。好，再来就是移除罪的警告，把圣约聚焦在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做可以尽可能的鼓励归回之民在艰难当中重建敬拜。好，再来第三个，一个不被提及他的犯罪的君王，就是他保持大卫是那一个圣洁无瑕的，因为如果保留了那个犯罪与管教，其实某个程度你就暗示了君王可能犯罪，没有错，任何一个君王都可能犯罪，但是历代志作者他就想要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君王大卫。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卫是要预表那一位将来真正会来到真正会完美无瑕的大卫后裔，也就是那一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关键的删减，它很清晰地展现出历代志作者的编修策略，为了当下归回之民牧养的需要，他过滤掉历史当中令人不安的元素，他选择呈现一个更纯粹更能够激发百姓盼望的神学版本。再来，大卫之约里面的第二个关键差异，这是一个更细微但是更具颠覆性的改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讲到，你的家和你的国，然后你的国位也必坚定，都是你哦。来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四节，改成了我要将它永远坚立在我的家我的国里，然后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建立。在这里有一个代名词的转换，原本是你的家和你的国， 变成了我的家，我的国。这一个代名词的改变，重塑了整个圣约的权力架构。撒母耳记的措辞，好像古代的宗主向封臣授予封地这样子，也就是上帝是权力的主嘛。然后呢，现在他把这一个王朝，把这个国度，把这个宝座授予大卫和他的后裔。所以为什么用你的家，你的国，这一种表述，他是要强调这份产业上帝已经赐给大卫了，所以这个家，这个国已经成为大卫家的所有物。这就是所有古代文化当中所谓的君权神授，这是上帝或者说神明对于君王的一种授权。我授予你这一个国家，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是你的，然后就是你要为这个国家负责。好，现在来到历代志，作者进行了一个深刻的神学重构，他改动了措辞，把你的换成我的。差在哪里？差很大哦。我的国表示这个国度属于谁呢？耶和华上帝。当你的家，你的国变成我的家，我的国的时候，大卫和所有在大卫之后做王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角色改变了，诶，他们不再是这个产业的拥有者，而是上帝国度的管家。历代志上28:5还有29:23同样提到所罗门坐在哪？坐在耶和华的国位。这一类的措辞就显示出历代志作者试图强调，地上的君王不是以色列国的终极拥有者，而是受了上帝托付来管理以色列民的一个算是管家，或者你可以说摄政王。但是在这个摄政的人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君王，是耶和华上帝。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做这样的改动？不要忘记归回之民的处境，是我们有土地，我们有人民，但是我们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一个改动其实是历代志作者有意为之的，他要指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国从来不是属于大卫家，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即便现在我们没有王，就是大卫家的这个王室在历史上是已经断掉了，但是上帝的国，这个属上帝的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停止，因为国度是属于上帝的，而上帝一直都在，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就一直都在。这里就是把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王宫，从王权转回到圣殿。历代志作者要强调的是，只要礼仪跟敬拜还在，我们就还活在上帝这一位君王的治理之下。好，再来，大卫领受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之后，他进入圣所献上了一个回应的祷告。那平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7:18-29，对应的是历代志上17:16-27。好，这段平行经文呢，对于祷告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向上帝浩大的恩典献上谦卑赞美。但是在这当中还是有细微的编修，历代志作者透过这细微的编修，再一次把叙事的焦点从大卫个人性的感恩巧妙的转变成群体性的身份确立。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的祷告充满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撒母耳记下7:18，他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种地步。 祷告的重心是上帝如何把他这一个微不足道的牧羊童提升到君王的宝座。这是一篇仆人对伟大主人那种超乎想象的恩惠发出一种充满个人情感受宠若惊的颂赞。到了历代志，作者还是保留这一份个人性的谦卑，但是他透过一些加添和修改，强化了这个祷告的对象。其实他不只是个人的，他同时也是群体性的。其中最明显的部分就是历代志上17章21到22节，世上有哪一国能比得上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曾亲自去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为自己立名。你使你民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耶和华你也做了他们的上帝。好，这一段关于以色列作为上帝永恒子民的宣告，在历代志当中被加进去了。他把上帝对大卫的拣选放大成为上帝对整个以色列民的永恒拣选，所以祷告的焦点就从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扩展成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在一个身份认同模糊的时代，历代志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向归回之民发出了一次神圣的身份宣告。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你们以色列人永远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编修里头，这一篇祷告已经不仅仅是大卫个人的感恩，更成为了整个归回社群用来肯定我们是上帝选民的一个重要的叙述。今天我们透过细读大卫之约的双重镜像，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圣经末世的深度。两位历史神学家都很忠实地传达了上帝在大卫之约里头的恩典和应许，但是又各自做出了一些的调整，来回应不同时代的属灵需求。生命记历史家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圣约，他承认罪可能会犯，然后管教也一定会来，为这个国破家亡的被掳之民提供了解释苦难的钥匙。历代志作者呢，他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圣约，删除了罪的阴影，重申了上帝的主权，并且借着大卫的祷告确立群体的永恒身份。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进修培训学习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更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郭老师分析的大卫之约，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不是建立在人短暂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和应许上。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中将有一位永恒的君王，建立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感谢主，我们都是永恒国度的子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看到几张旅游的照片时，唤起了自己当时亲子旅游的情景，但是现在孩子大了，已经很难带出门，自己体力也大不如前。想想以前带他们旅游的经验，虽然一路上很累，但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小青阅读了一位妈妈的旅行文章，她说为什么要多带孩子出门呢？有人说孩子那么小，出去玩他们又记不住，有意义吗？但我想说，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记住什么，而是在他们小小的心里悄悄地种下了三样珍贵的东西。一，安全感。孩子会记得每一次出发都有你的陪伴，不论路有多远，风多大，总有人牵着他的手。二，世界观。孩子会明白世界很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模样，每个人也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也可以长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三，面对未知的勇气。旅途中有意外，有挑战，也有惊喜，但他会知道再小的自己也有面对世界的力量。这些不需要被孩子记得，因为透过旅游，他将会变成有底气、有选择、有爱、有视野的人。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多带孩子出门旅行呢？我的答案是，这是我能送他们最美的礼物之一。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想不出来要送孩子什么礼物，或许与孩子计划一趟亲子旅游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一聊亲子旅游。小青认识好几位妈妈朋友，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时常带他们出门旅游，真的很令人佩服，因为出门要准备的物品相当多，还有很多突发状况，但对于热爱旅游、爱孩子的妈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在一个基督徒月刊文章中提到，旅行可以拓展视野，体验不同文化，感受美好事物。然而旅行对我们生命有没有更深的意义呢？文章继续写道，旧约圣经中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是从爱开始的。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作为奴隶，生活艰苦，上帝爱这些以色列人，应许带领他们走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神向他们保证说，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以色列人便朝着迦南迁徙，这段旅程长达40年，全程充满艰辛和挑战，但上帝的爱始终没有离开以色列人。最后在神的保守与看顾之下，他们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旅程，完美诠释了与神同行的奇妙经历，切实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到了新约时代，耶稣降世为人，他走遍各个地方，传讲上帝的话语，医治病人，宽恕罪人。他的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旅程，带给人们希望和救赎。耶稣本是神的儿子，他走进人间之旅，正是神爱世人的最大证明。圣经约翰福音3:16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通过他降世为人的这一次旅程，去告诉世人，他是带着最诚挚的牺牲之爱，去寻找失丧的人，叫相信他的人得以终身与神同行，有爱相伴。亲爱的朋友，我们带孩子旅行也可以是一场灵性与关系的深度旅程。旅行提供了一个脱离日常纷扰的空间，让亲子之间能够真实对话，彼此靠近。所以对基督徒妈妈来说，亲子旅游是可以传递信仰与价值的绝佳时刻。我们可以在山林间、大海边诉说上帝的创造之美，也可以在异地文化里学习尊重与谦卑。妈妈可以在每次旅途出发前带着孩子祷告，让他们在这些温柔而不强迫的旅程中逐渐体会，我们的脚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神同在，就有平安与喜乐。所以在妈妈用心的带领下，旅程中看似一些微小的片刻，都是在为孩子的生命中种下信仰种子的时机。因此基督徒妈妈的旅行动机不只是带孩子出去走走，更是带着他们一起走向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旅程的每一站都是灵命的操练，信任的堆砌，也是亲子情感加温与更新。孩子不只是看见世界，更是看见了神的慈爱与信实，感受到那份与神同行的温柔力量。

亲爱的朋友，亲子旅游的好处非常多，小青整理了亲子专家归纳的重点与好朋友分享。一，从旅行中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旅行是一种生动的学习方式，孩子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书本上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历史还是地理，旅行都能给孩子们提供实地学习的机会。二，强化孩子的体力与协调能力。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强化孩子的体质，尤其若是在大自然环境中，同时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那么这样的活动更能提高孩子的体力和协调能力，对于促进身心健康非常有帮助。三，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亲子旅行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在旅途中，家庭成员会有共同的体验，这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与信任，所以亲子旅行提供了一个远离日常压力、专注于彼此的机会，进而深化亲子间的情感连结。四，让孩子更加乐观开朗。旅行经常带来新奇与刺激，这有助于培养孩子乐观开朗的个性，也可以激发孩子对新环境的好奇心，帮助他们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五，提高孩子的五感能力。旅行中的新景象、声音、触感和气味都刺激着孩子的感官，这些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观察力和感知能力。专家研究，当家人与孩子在旅行时，大脑中的游戏与寻找系统区域会被激发。然而，大脑这些区域在家中一般时候并不会那么活跃，所以旅行时感受到脚下的沙、森林中的鸟叫声等，都会刺激脑中这些系统，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有正向的影响。六，有助于锻炼意志力。旅途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像是长时间行走、适应新环境，都是锻炼孩子意志力的好机会。当孩子学会坚持和克服困难，这些经历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面对生活挑战时更加坚强不屈。七，训练孩子的独立能力。让孩子在旅程中承担适当的责任，如管理行李或共同决定行程，训练他们有独立承担的机会，为他们将来独立生活的适应与能力打下基础。八，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旅行中的成功体验和克服困难的经验可以让孩子们的自信心增强。每当他们发现自己能够应付新环境和挑战时，都会感受到成就感，这也让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九，增加与人沟通的能力。旅行的过程，孩子们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无论是向当地人问路，还是与其他旅行者分享经验，这些都是沟通技能的实际练习。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并理解他人，是社交技巧发展的重要部分。听了这么多亲子旅游的好处，好朋友有没有想要开始规划亲子旅游呢？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亲子旅游的意义与好处，鼓励好朋友也可以积极计划亲子旅行，与家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同时也在旅程中数算神同在的恩典。现在小青心中已经开始规划一段新的亲子旅程，因着我家两个儿子都好喜欢海洋生物，也很会游泳，那么夏天就可以往有水有海的活动或景点规划，或许在适当的时机还能帮他们复习圣经故事中大鱼吞掉约拿的故事，期许他们学到爱海洋爱地球也爱顺服神的话。小青相信每次亲子旅游的经验都不只是一段快乐的记忆，更是成为孩子生命中受用一生的养分，所以我们与孩子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爱的足迹，也是我们给孩子最深远的礼物。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崇拜心理是人的天性，那既然是天性，就不可能是进化来的。自古以来，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大大小小的造神毁神运动从未停止。人手所造的偶像遍地都是，人心里的偶像更是不计其数。其实，人的这种强烈心理本能的需要，恰恰证明神造人已在人的心中安放了神自己的位置。但人类自从犯罪以后，就试图用可见可控的偶像来替代不可见有绝对主权的真神，即使知道那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我安慰。当

保罗依靠神的大能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人，那些迷信的人们敬拜他为神，但当保罗向他们传讲真神，他们竟恼怒到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到14章的第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到14章第7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一行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及在以哥涅来传道等故事。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相信基督而从罪恶中得赦免，从过犯中得释放，那么这就是福音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得着神所赐的福音的恩典的。那么试问你是否已经得着赦免呢？你是否每天都因此而得着更新呢？犹太领袖呢就提出一些教义性的问题，并以此跟保罗和巴拿巴来去争论。但其实呢，这些犹太领袖指责保罗和巴拿巴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妒忌。你看，当我们见到别人比自己更成功，或者是得到我们所渴望的称许时，我们因着妒忌就实在很难和他们一同欢喜快乐了。那么妒忌呢，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不过当妒忌使我们试图拦阻神的工作时，那么就变得很可悲了。如果这是神的工作，那么不管由谁来去做，我们都要为此而欢喜快乐的。好，那么为什么福音首先必须要先传给犹太人呢？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2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神的计划呢，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认识神的。保罗本身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爱自己的同胞，他希望给同胞机会呢，和他一同来宣告神的救恩。可惜很多犹太人都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也不明白神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但其实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是凭着基督里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他们就可以得救了。犹太宗教领袖呢，不但是没有听从真理，反而还挑拨人来去对抗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给赶出城外。你看，当面对那些叫人惴惴不安的真理时，多数人都会逃避，都会拒绝接受。那么当神的灵指出我们生命中需要改善的地方时，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的，否则我们可能会把真理推得太远，以致真理呢不再影响我们了。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6章第11节经文的记载，耶稣他曾经告诉门徒，如果有任何乡村不接纳或者是不听从他们，那么门徒呢就要剁掉脚上所沾到的尘土。如果门徒已经尽忠尽责地来去传扬福音，人们却拒绝接受这个信息，那么门徒呢就不需要对此负责了。所以当我们谨慎和真诚地来去分享基督的福音时，神他不会要我们对别人的决定来去负责的。也许呢，我们希望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啊，总有神迹出现啊，立刻叫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就是主。不过我们从路加对保罗一行在以哥念传道所记载的经文中就可以看到，叫神迹出现的是主而不是人。所以呢，不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追求神迹奇事上，而是要用你能够做到的最好方法，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你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土壤里边，让圣灵来叫人去相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14章8到10节经文记载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好， 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拥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他们进到加拉太省各城这些外邦地方，没有用新约圣经去传福音，那么怎么样证明他们的身份呢？怎么样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好，那么行神迹的恩赐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拥有整本圣经了，今天人所需要的就是研读圣经，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我真希望人人都来去读圣经。曾经呢，有一个人说他相信福音，他说自己信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相信如果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就会救他。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那么他就开始提到一些人了，他说这些人的生活和信仰啊不一致。我说请你把你的眼睛从人的身上给移开吧。第一世纪的使徒行了很多神迹，人们把眼睛都盯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必须要把眼光从人身上给挪开的，要转向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你把眼光放在神的话上，看看神说了一些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将来有一天呢，当你站在主耶稣面前时，你所提到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和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以及你如何应用神的话语。请你用心去体会并且认识神的话语吧。我和这个人呢没有谈得很深入，他说我给了他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新观念，他愿意来试试看。我在鼓励他把眼光从基督徒的身上给挪开，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完全的。路斯德的人他们就把眼光定睛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好，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有被医治的真信心。那么当保罗要他两脚站直时，他就跳起来行走了。这个地区的人呢，都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异教徒。当他们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大叫，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你看，他们的目光呢，就定睛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他们看见神迹，他们兴奋得不得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好，你看，众人就想要把这两个使徒当成神了，他们就带来花圈和祭物，准备要去拜保罗和巴拿巴。你看，人都是善变的。今天呢，有时年轻人崇拜某一个演员、某一个画家，或者是体育明星，那么过了一阵子，他们又转而去崇拜其他的新人了。那么对于传道人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果那个人讲道讲得好，大家都高举他啊，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讲员，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可能就要准备要钉他十字架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四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好，那么路斯德的众人就要去拜保罗和巴拿巴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对此就感到震惊不已，于是呢，他们就跑到众人中间，就大叫说，我们和你们一样啊，也是人啊。好，那么撕开衣裳就表示 在无法容忍的悲哀和痛苦时所采取的行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对众人亵渎神的行为感到罪责和恐惧。你看，人最大的恶呢，就是自高自大，把自己来当作神。那么当哥尼流要去拜彼得时，彼得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崇拜任何的人，基督徒呢不应该跪拜任何的人的。可惜现今在某些基督教教会呢，或者是基督教机构里边，有些人却喜欢把人当神来去崇拜的。好，使徒行传的14章18节经文记载说，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好，保罗和巴拿巴对众人所说的那番话呢，是要把众人的注意力转到永生神创造主的身上，要他们远离异教、外邦偶像以及希腊神话。好，使徒行传的14章19到28节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呢，结束了第一次布道旅行，就返回到了安提阿。好，使徒行传的14章19节经文记载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好，那么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看这些善变的人，前一分钟还准备把保罗和巴拿巴当神去拜，那么转眼功夫就要用石头来打死保罗。那么这和今天人们对时尚的喜好所表现出来的善变呢，没有什么两样。好，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么就把他拖到城外。我认为保罗当时是死了，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2到4节，保罗他自己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保罗了。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好，我不认为群众呢只是把保罗打得半死，我认为群众把他给打死了，我相信是神使保罗从死里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14章20到22节经文记载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好，那么这是一个神迹，一个被石头打的人，他必定是伤势很重，但是保罗他却站了起来，第二天呢他还继续往前走。不管他是不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就是一个神迹。好，他就起来走进城去，那么这句话就体现了保罗他勇敢无畏的精神。保罗站起来后呢，他并没有慌忙逃跑，他仍然是振作精神，他勇敢地走进城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险境中，保罗他为了福音就不顾性命。保罗他曾经疯狂地逼迫传福音的人，那么如今呢，他却为了见证这个福音，他就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你看，这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唯有又真又活的神，才能够行出如此神迹奇事来的。所以呢，信徒如今不应该只是追求神迹，应该把身边所发生的事呢，当作神迹中的神迹，体验神又真又活的能力的。那么在路斯德初信主的信徒呢，看到保罗重新勇敢的出现，他们就学到不惧怕逼迫这个功课了。好，保罗教导信徒，他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信徒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更新而重生的人的， 但是活在这个世上时，仍然要面对黑暗势力以及因着罪性的挣扎的。罗马书的6:10-11，保罗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罗马书7:24，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利己主义者和贪欲泛滥的社会呢，必定是带给敬虔人牺牲和困难的。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的3:12，保罗所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么基督徒呢，应当深思如何背起十字架，效法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以及寻求神允许患难临到的美意。好，这章经文呢，没有明确说明保罗一行经过大暑不再继续东进的理由。那么估计原因呢，有以下的2点。第一，就是在大暑停留的时间里边，保罗可能在周围地区传过福音。第一次布道旅行呢，是以开辟新地为目的的，那么没有必要再去大暑地区了。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一行需要回到曾经撒下福音种子的地区，安慰并且教导还没有成熟的信徒，选立长老来去治理教会，重回因为逼迫而离开的城市，就表明保罗他们真正爱那些将死的灵魂，承认自己亏欠福音的债。那么这种使命感就激发出了信仰的勇气来。在罗马书的1:14，保罗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9:16，保罗他也说过，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好，特庇这个地方呢，它位于路斯德东南大约96公里的地方。那么主前25年，它就加入了加拉太省，成为边防城市、战略要地。使徒行传的20:4提到的该犹就出生在特庇，他热心来传福音。那么特庇呢，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一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他们在这里呢，又往回走，经过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顺着原路来去返回。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14:23-25，经文记载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达利去。啊，长老与监督或者是同工同劳的人担当同等职责。哥林多前书16:15-16，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好，那么长老的主要职责呢，就是讲道、教训、治理、训练，帮助信徒来去成长。在提摩太前书的3:2，保罗就说了，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好，保罗和巴拿巴往回走了，他们就经过比西底和庞菲利亚，再到别家去讲道，然后呢到亚达利，之后呢坐船就回到了安提亚。好，使徒行传的14:26-28，经文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了安提阿，向差派他们出去的教会呢来报告他们的宣教事工。他们说神已经打开了外邦人的福音之门了。当福音刚开始向外传时，教会的成员全都是希伯来人。那么教会呢慢慢的在改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就进来了。那么现在福音传到外邦，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全都是外邦人。在教会里呢还有一些犹太人，但是在很多地区犹太人他们都是拒绝福音，那么外邦人他们却接受了福音。好，安提阿教会成为初期教会的外邦宣教中心，那么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安提阿教会与犹太会堂没有任何联系，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中开辟并且逐渐成长壮大。第二，教会呢非常注重真理的教导，教导是动员信徒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第三，安提阿教会呢是见证基督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效法基督，见证基督，那么信徒呢就是在此被正式的称为基督徒的。好，第四，安提阿教会呢是怜悯人的教会，信徒传福音以及分享自己的所有。那么第五，安提阿教会呢是宽容开放的教会，教会特别关心以及爱护那些贫穷和受逼迫的人。好，第六，安提阿教会呢是注重祷告的一个教会，信徒没有走在祷告的前头，没有走在圣灵的前头，他们常常通过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引导。好，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就结束了。他们在加拉太建立的教会呢全是外邦人，教会面临第一次危机。那么很多在犹太地区的希伯来信徒是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放弃死守摩西律法的这个犹太传统，他们主张外邦人必须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形式才能够进到教会里边，认为外邦人呢必须行过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争执的消息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了，使徒呢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么教会要怎么样做呢？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就第一次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呢也召开会议来决定一些重要的一些神学问题，当教会意见不同时就召开会议了。有些人认为呢，我们今天也需要召开会议，我们当然需要，太多教会已经远离了基督，很多问题呢不容易在会议上来达成一致了。教会如果没有把基督当作中心，那么就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教会的中心。问题不在礼仪上，不在会友上，不在庆典上，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可惜呢，那些远离基督的以及和基督没有亲密关系的所谓资深信徒，他们却要争论仪式的问题。他们可能手上拿着一本大圣经，礼拜天去教会呢大声唱诗，但是在礼拜一他就把主耶稣给踢开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的，我们应该常常想到主耶稣。每当看到日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创造主的主耶稣，他应该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那么尤其当我们落在紧张和忧虑的境况中，那么就更应该如此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 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从路斯德人的狂热到暴虐，我们看到人性在没有真理约束时的极端脆弱与善变。造神时的盲目狂热与毁神时的残忍暴虐，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就是失去了对永恒之神的敬畏以后，人类情感与道德的彻底失控。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那我信上帝就好啦，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教会呢？

0: 那我也很相信上帝啊，那我可以不用去教会吗？
1: Ian 啊，这个影片其实讲到的就是很多人相信，我只要相信神，因为这个我们的信仰是我跟神，我跟耶稣就好了，我认识他，我读圣经，我祷告，干嘛还要上教会？干嘛要有教会的生活？很多会这样问的，特别是疫情之后，对不对？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习惯线上聚会了，我干嘛要实体聚会，跟着大家一起在那边挤来挤去？
2: 其实对我跟翠芬来说，教会其实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家里面因为爸爸妈妈做小生意，所以他们都很忙，从早忙到晚。那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是跟爸爸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我感觉到好像就是在家里面，我就一直想要逃出去，可是在学校又没有真的很好的朋友。其实教会在我人生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爱、支持、陪伴的角色。那其实对我的太太翠芬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她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的宠爱她，所以她的这个另外三个兄弟姐妹呢，就是会跟她有这种竞争了，就是爸爸怎么特别偏心她，然后呢，她就觉得家里面没有温暖，所以她就刻意选了一个需要住校的学校去读。然后可是他去读了这个住校的学校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些这个同侪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就整个人忧郁了，而且他就想要寻死。他是在写遗书的时候被别人看见他写了遗书，然后那个人他就赶快去找一个信耶稣的人来传福音给他。那他其实也是在教会当中得到很大的温暖，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非常喜欢教会的。那其实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是第二个家，它是我们属灵的家。很多时候很多人在教会当中跟一些弟兄姐妹的这种亲啊，甚至比他自己的这个血肉之亲都还要更亲更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教会当中真的是有很大的祝福，是有很大的人生当中的帮助、陪伴、爱的。
1: 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觉得，其实我的信仰是我跟耶稣，我跟神就好。可是我们的信仰，其实神为这个信仰所预备的，从来不是只有我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了。它其实是一个我个人做了一个选择相信耶稣，然后我被他的灵带进到他的家里面。然后这边最后讲到说，我不仅是与圣徒同国，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国的那个关系，其实讲到的是，他是我们的王。好，我们是他的百姓，对不对？我们是同国的，可是那个同国的关系好像不是很亲，对不对？可是接下来讲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家里的人那个关系就不一样。所以他现在不只是我的君王，他更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天父，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
3: 是，
1: 可是我们也知道，就算家人有的时候兄弟姐妹还是有一些关系上面的摩擦跟张力。可是他最后讲的，他说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他这边讲什么，你就想象一下那个以前的琉球王国，他们都是用石块堆积成的城墙啊，
3: 是
1: 那个是没有缝的，你知道那一块跟一块一块一块，换句话说，我在这里其实是什么，我下面那一块撑住我，我左边的接住我，我右边的撑住我，我还要撑到我上面的。你知道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个肢体的关系
3: 是
1: 应该是这么紧密，所以换句话说，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我一个人在独处跟耶稣面对面就可以了，我在独处面对面跟他的时候，他的灵一定还会带我到他的身体，因为他跟他的身体是分不开的，
3: 是，
1: 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需要在他的身体里面才会长大成熟。
2: Amen。其实我很喜欢你分享的这个部分哦。说真的，人是群体性的，你知道人非常需要被爱、被接纳、被陪伴，这是每一个人里面深层最深层的一个需要。那其实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肢体，在这个肢体当中，我们就讲到说手跟脚彼此帮助。眼睛跟耳朵彼此帮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互为肢体。 而且我们彼此被这个肢体来祝福。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肢体生活或我们说团契生活是这么重要？其实说真的，我们加入到教会当中，不是只是为了加入到一个宗教组织或团体的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到这个团契的关系，这个肢体的关系当中。那在圣经里面传道书里面这样讲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就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困难跟考验，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重担跟压力，甚至很多时候是仇敌魔鬼的攻击，但是如果两三个人我们就可以抵挡他，我们就会更加的有力量，我们就能够彼此扶持，我们就能够彼此坚固。但是另外一个从一个更积极面的角度来讲，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父就会为他来成全，因为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主在我们当中。
1: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聚集是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在我们当中的，是有神在我们当中，是神会亲自为我们来成就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会彼此帮助，而且是我们在当中会很大的经历到神的能力。第三个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个经文很多人就讲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可是很多人忽略掉前一节经文是什么？他说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所以真的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会照顾。你知道，我被照顾，但是我也在照顾别人。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你知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被他激发，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爱会感染我。他对别人的爱，他对弟兄姐妹的爱，他对失丧灵魂的爱会感染到我，所以我会受到很好的影响，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异象、呼召、恩赐会在教会当中被成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是很棒的。
1: 更重要的是，其实因为圣经上面讲到我们对神的一个祷告敬拜，不是只是个人的祷告跟敬拜，我们有个人的祷告跟敬拜的生活非常好，可是圣经其实教导我们，我们有一个集体敬拜的生命，集体祷告的生活。什么意思？意思说我不能够只是操练我一个人跟神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其实我自己为同一个事情祷告，祷告了 N 遍，然后我已经没有力量了，我甚至没有信心了。可是当我跟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突然他的信心成为我的力量。他说：“哎，我真的相信神会为你成就大事，我真的相信你的家人会得救，我已经祷告了很多次。”他的信心帮助到我没有信心的地方。甚至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听讲道，然后在小组里面我们有机会可以分享这个礼拜讲演讲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我有一些得着，我有一些的领受。可是突然我在听旁边的弟兄跟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你怎么会听到这个？你怎么会这个好棒？可是我不是跟你听同一篇信息吗？我怎么都没有听到？我要告诉你，因为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说我们的神是 multifaceted， 就是你要。你知道，从你的角度切认识神，跟我的角度切认识，有时候不太一样。可是我可以透过我们的连结，借着你的角度认识神。哇，我也认识了，因为你跟我分享，我说哇，我完全没有听到这个部分。所以当他在分享的时候，突然我也得着益处啊！哇，我说这样的一个看见太棒了，太丰富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肢体的连结当中，我们怎么样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当我对神的认识可以成为你的祝福，你对神的认识也成为我的帮助。
2: Amen。
1: 当我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你的祷告成为我的力量；当你软弱的时候，我的祷告成为你的力量。在这样一个肢体的关系当中，你发现我们就一起长大成熟。
2: Amen，Amen。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分享。其实说真的，在教会当中，它可以是很美的，它可以是很大的祝福我们的。对，教会并不完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神的设计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学习，单单是跟不完美的人相处，其实也会锻炼我们对神的信靠，也会锻炼我们对一个人的爱。你知道，只有当我们在这个团契关系，在这个肢体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出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真的会经历到，我们聚集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的事情，神为我们成全。我们真的祷告到，我们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常常觉得神的设计很奇妙。大卫那么厉害，大卫都需要30个勇士。但以理那么厉害，但以理需要3个朋友来扶持他。 彼得跟约翰一起同行，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希拉一起同行，耶稣派他的门徒们两个两个同行。其实我们需要彼此，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听信息固然很棒，但是加入到教会当中，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一起追求主，一起学习爱神，更是一件非常美好也不可或缺的事情。
1: 赶快回到实体的聚会哦！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当你有烦恼时怎么办？
5: 睡觉，
4: 大吃大喝，找人诉苦，写下心情，运动舒压，探索新事物，
1: 这是讲到怎么样面对忧虑的方式吗？
2: 对啊，好像忧虑的时候，哎，我刚看了上面那些方式，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用哪种方式，我发现我最大方式就是大吃大喝，哎，
1: 看得出来。对对对，
2: 所以有些人是忧虑烦恼的时候一直变瘦，我是一直变胖，哎，
1: 我就是属于变瘦型的，没有对。我会睡不好，其实很明显的，我的睡眠会很就是我只要。有一些的焦虑啊，就其实是很影响我的睡眠品质。
2: 原来我们是好朋友，那下次你睡不着，你就直接打给我，可能我也是刚好醒着。
1: 那圣经上怎么说关于忧虑啊
2: ？OK， 说真的，在传道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讲，他说：“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其实终其一生，他的担子既痛苦又烦恼，在夜间也不能安心，这也是虚空。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劳碌中自得其乐。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离开了他，谁能有吃的呢？谁能享乐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经文讲的真的很好。他说人啊，很多的劳碌跟操心，就是说真的，劳碌还不是最累的，嗯，辛劳忙碌还不是最累的，最累的真的就是操心。哇，对，我就觉得那种身体的累还不是最累，可是内心的累，而且他就说累到晚上也睡不着。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传道书真的把我的心完全的说出来，而且他说，
1: 耶稣在新约里面就叫挂心啊，
2: 是是是，所以那个操心就是背着又痛苦又烦恼的一个担子。那可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面前来，主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的时候，刚刚我们在看这个影片里面就讲说，哎，他劳苦的时候找人诉苦，可是我其实发现很多基督徒啊，其实在他累的时候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主耶稣，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承受，或者是说去找朋友来说，可是其实说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他能够来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真的劳苦担重担的时候，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让我们更多的进到主的里面，他就能够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经文，传道书的经文这样讲说，哎，人最好就是吃吃喝喝，而且在这个劳碌中能够快乐，可是这是出于神的手。其实说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他让我们放松，而且他让我们能够享受在我们的劳作的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辛劳，他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他让我们能够吃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在操烦的时候，吃没有味道，睡也没有味道，喝也没有味道，但是在主的里面，他让你还是能够吃，还是能够睡，还是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1: 真的，耶稣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也教导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那你知道，我们就会在这个忧虑当中，那到底忧虑，我们为什么那么会忧虑啊？那为什么忧虑的答案又是要去找耶稣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边又提到，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挂心就是刚才你讲到那个操心啊，那个心就整个是好像
2: 揪在一起
1: 啊。他说这都，因为他讲一个关键，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每一次在忧虑的时候，其实 我是在宣告，或者是说我是没有一位爱我的天父，我的日子是要我自己来承担，所以我需要操心，天塌下来没有人为我扛，所以我必须自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包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两位都是父亲哦，你知道做父亲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真的
6: 是不用担心，我们都会为他担心的，
1: 是
6: 不
1: 是？是啊，
6: 对，
1: 真的，你可以想象哦，你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问说：“爸，今天有东西吃吗？”那你可能他第一天这样问你，你还觉得还 OK， 对不对？可是他每一天这样问你，你就会觉得说：“啊，你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啊？”
6: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当天气候变的时候，他说：“爸，今天。”

0: 面前，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能够来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他说我们要负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一直劳苦重担的时候，其实可能显明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背的不是主要我去背的担子，我没有把我应该，我不是背我该负的担子，而且我没有把这个担子放到主耶稣的肩上。这当然，我们这样讲说，不是说我们在谈的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就是说，哎，我应该非常乐天，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其实传道书刚刚也这样讲了，他说，离了他，有谁能够吃？有谁能够喝？有谁能够享乐？其实出于神的手，神让我们在劳碌当中，而且享受我们劳碌的成果。所以其实呢，神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去做好预备。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去做预备，然后呢，尽我们全力之后，我们就说，哎，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主，因为有很多部分不是我能够做的。有人这样讲，他说 ，Do your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我们做好我们最好的，然后其他我们就交给神。
1: 真的，其实这最困难的就是交托，因为我们在说的不是不要做准备，可是在准备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会觉得忧虑或者是操心，其实某种程度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有在负起责任啊。
2: 对，
1: 一个无忧无虑，我们就觉得说啊，那是一个孩子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忧虑啊，他都没有想那么多啊。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回转像孩子一样，不是吗？其实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准备，仍然无忧无虑哦，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神要他每一位孩子其实是可以信赖他，所以你要知道，真的信赖神是可以无忧虑的。那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信赖他？其实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扮演神的角色。为什么？什么叫扮演神的角色？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当我们在操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说的是我才知道，我父不知道，我知道的比我父还好，所以我都会清楚告诉父说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发生什么事，应该要怎么样的走向，然后呢，我的孩子应该去的学校是什么，我比较知道，然后呢，我的丈夫应该有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比较知道。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扮演神什么样的角色是无所不知，我们觉得神不是无所不知，我才是无所不知，或者是说神你所知的不如我知的多，所以我来告诉你我的担忧，或者是我期待要发生的事。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会扮演神的角色，就是无所不能啊。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忧虑好像可以加添一点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换句话说，这最小的事，耶稣说最小的事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思虑可以帮很多的忙，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我们觉得我们的思虑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无所不能，可是真正无所不能的是神。
0: Amen。 其实说真的，忧虑就是我们试着在扮演神的角色，我们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我们自己想要做这个决定，什么时候我们从宝座上下来，什么时候我们说主你才是主，所以那个时刻我们在学他的样式，我们在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而他的担子总是轻省的，他的轭总是容易的。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的，不要担心，我们的爸爸他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靠爸族。所以呢，因为我们的爸爸他爱我们，他照顾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好像大卫所说的，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高台。所以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不活在忧虑的里面。我们可以做好一切的预备，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尽所有一切的努力，认真努力。可是我们并不活在忧虑的里面，我们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坦然无惧到他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要永远知道我们是有爸爸的，尽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而其他就交给上帝。
1: 我真的好喜欢你刚刚讲的，让我们一起成为靠爸族，因为我们有一个良善的父亲，他非常喜悦我们凡事来倚靠他。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在所有的平台当中邀请你来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更多的跟共享观点的我们两位来互动。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位来宾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奇妙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徐以霖老师，他是一位演唱家哦，他其实在台湾有相当丰富的演唱经验，但他其实大家看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那教会生活是如何的影响他的生命，如何影响他的音乐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徐以霖老师他的生命故事。

0: 徐老师好。
1: 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你名字就叫以琳，是从小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吗？
1: 我妈妈是，我爸爸呢就是慕道友，慕道友非常多年，直到他的老年。对，
0: 但就是妈妈起的主意说要把你名字叫以琳。
1: 是，对。
0: 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小时候就是妈妈带你去教会的吗？
1: 是，我们每个礼拜天妈妈一定要把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全部都要早上叫起来，然后就去教会这样。
0: 哦，那所以小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变得上教堂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就没有体验过这种没去教会的日子。那在教会里面，老师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玩得开心吗？
1: 玩得相当开心，对。因为我妈妈是那个时候主日学的校长。
0: 哦。
1: 对，那平常呢她要去买那些小礼物啊，这些给小朋友，如果唱歌唱得好或者是那个背京剧的话就发这些礼物，那都是我陪她去选购的。所以我对这些礼物我都没有很稀罕。所以我从来不背圣经也不唱诗歌。
0: 哦，所以你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主日学小朋友这样。
1: 现在回想起来是吧。
0: 哦，那老师我想问哦，在小时候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说，诶，妈妈每次带我祷告的对象，或者说这个主日学里面我们唱诗歌赞美的这个对象，是有意识说，诶，真的有一位上帝吗？
1: 我自己的意识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们生活上却是时时刻刻，我们家门的上面常常贴的都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哈利路亚这些，然后如果我跟我的哥哥打架抢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抢完后第一件事就闭着眼睛感谢上帝，然后再吃。
0: 哦，所以其实就是并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就算是我刚刚可能讲小时候调皮做坏事，心里面还是会说，哦，感谢上帝，然后是有这个很自然而然的心态在当中的这样。
1: 对对。
0: 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随着年纪渐渐长大，诶，你可能也会发现说，诶，我的同学不是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你自己跟他们有一些些不一样，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较说，诶，好像没上教会的人也可以过得挺快乐的，或者说他们可能，诶，功课也考得不错这样子，有没有这种比较然后产生的这种差别感受呢？
1: 最大的差别是别人功课很好，因为可能家里都比较注重。那我妈妈其实是不太注重我们功课的，她就注重我们的灵性信仰啊，有没有真的是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但是我妈妈呢，她非常大方，所以其实我的童年过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一群小朋友到家里玩。
0: 哦，是这个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的同学反而是很羡慕我们家的。都很快乐。
0: 那同学看到这个你们愿意这样开放家庭，可能在当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少见的这种机会哦。
1: 确实。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妈妈是有设法说要不要也带这些小朋友，可能去参加布道会啊之类的这些活动，是有这种机会，或圣诞节之类的。
1: 圣诞节我们一定有一个圣诞夜的一个大的晚餐，请所有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请朋友到家里去来吃饭。啊，这一个大餐之后呢，我妈都会请一个非常优秀的讲道的牧师或者传道人到家里来分享。
0: 哦，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传福音。那平常就是同学到家里头来，我妈也从来没少过机会去传福音。
0: 哦，是是是。那老师你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变成少女，基督徒这个身份，当然你刚刚说是非常自然而然哦，这样子会不会开始有点害羞？就当可能老师会问说，诶，班上有没有人有宗教信仰啊，或者说有没有人是基督徒啊，那个时候老师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我其实没有这个经验，老师会这样问，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避讳这件事，因为其实我的同学都是很羡慕我们的基督化家庭这样子，一直到今天还常常谈起当年的事，也有一些人就真的信主了。
0: 哦，
1: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
0: 哦，
1: 反而是蛮好的，很好的。
0: 所以老师你一直到这个刚刚讲的长大变成少女，都还是一个非常听话，然后在教会里非常稳定的这个
1: 表面上，
0: 这个，是吗？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表面下的事呢？这样子。
1: 我刚刚讲表面下就是说，连我妈妈可能当年都不太清楚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太多，她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去做礼拜，尤其我特别坏，我哥哥姐姐好像大概还好。我们会有一群我同年龄的，都是爸爸妈妈很虔诚的。 就是小朋友，
0: 老基督徒的小孩，
1: 对对对，都是女孩子，我们就会每一次五六个就挤在一排上面，然后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讲话讲个不停，然后趁着这个分班，主日学不是先开始会唱诗歌，大家一起吗？然后会分班，大中小分年级这样子，我们就会五六个小朋友就从那个厕所，就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上厕所，然后就从厕所的窗子跳出去，就到当时的礼拜堂的隔壁是一大片的草坪，然后上面有养羊，
0: 嗯，
1: 我们就去玩那些羊，玩整个的礼拜的时间玩完了，再跳回窗子，
0: 集体翘课去放羊这样，
1: 集体是的，
0: 嗯，那。这个时候妈妈有因为你不去教会而处罚你，或者说有因为你这样惹老师麻烦，然后反过来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样，给你一些强制力在上教会这件事吗？
1: 强制就是起床的那一刻吧，那掀开被子然后就是抓起来这样子。之后我觉得我们常常有时私底下笑我妈妈都蛮昏庸的，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她其实是知道的，她也没有真的特别的严厉，我妈妈没有对我们严厉过。
0: 嗯，
1: 是一个，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完美的妈妈，连我的同学每一个都很爱我妈妈。
0: 哦，是。那老师，我想问哦，随着你渐渐长大，然后你可能需要考学，然后需要有学业压力等等的，这些你也都会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吗？说，哎，我要面对接下来可能人生的关卡，我需要考联考，或者说我需要选择专业，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 我觉得是我妈妈的祷告耶。我妈妈是一个真的非常虔诚的，她就把我们放在祷告当中。即便后来我出去念书或离开家，我妈妈其实都是祷告托住我们。
0: 嗯，
1: 她也不会说家书往返的那么密切，她就很放心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我就是照着我的兴趣长大的，我认为。
0: 嗯。可是老师，你一开始并不是念音乐的，对不对？你其实有念过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来龙去脉，然后跟信仰的关系呢？
1: OK， 那个时候我都是信仰上糊里糊涂，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嘛，哈。我记得我功课其实没有很好，因为家里也不能说家里不督促就不好，反正就是很好玩嘛，就是爱玩。那我考高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初中高中都要考试吧。那高中没有考上，我就后来考了一个五专世界新专啊、哦。那时候五专呢，然后我还是个被取生，我记得。
0: 嗯。
1: 那我第一件事考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很严格，都还是要剪头发，然后裙子穿长长的。我就已经把头发烫了，然后裙子卷得短短的，然后去注册，我妈陪我去的。那里面注册组的呢，看妈妈陪嘛，就很客气说：“哎，女儿要念哪一个，选哪一个科系啊？”其实我被取生哪有资格选呐、啊？
0: 嗯，
1: 我妈就说：“哪一科读起来轻松愉快，我们就读哪一科。”
0: 嗯，
1: 所以我马上立刻就已经成为学校的名人了。
0: 哦，所以这句话就让办公室传遍学校了，这样。
1: 对，就是后面排队的学生啊、家长啊，也什么也是觉得很稀奇嘛，怎么有这样的家长？
0: 嗯，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当然五年也变成我们那个导师的一点眼中钉了。
0: 哦，就是其实并没有说哦，好像念世新就要成为一个新闻人、媒体人，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在心中。
1: 没有想法，就是糊里糊涂考进去。但我确实学了两样东西非常有用，我一生都可以用到，就是写作新闻的方式，就是五个 W 一个 H， 然后到金字塔。
0: 嗯，
1: 所以用这个方式就写稿，就是还蛮好用的。
0: 嗯、哦，是。
1: 其他东西我也老师长相我都不太记得。
0: 那老师我想问哦，这个明明是世新的学生，可是怎么又会说我要变成演唱家，会开始你的声乐生涯呢？
1: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学声乐也是莫名其妙，就是因为很会尖叫，所以我姐姐就找了她同学来教我。
0: 嗯，
1: 我第一个老师其实是朱台丽，
0: 嗯，
1: 很棒。但她那时候17岁吧，我13岁，好像是这样吧，这个年纪。嗯，反正我真的也是莫名其妙学的，但是她就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反正应该也是学的不错，所以在教会才会被人家发现。嗯，那其实我本性是还蛮害羞而且蛮叛逆，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你知道恶人心中是无歌的。所以我没有很喜欢唱歌，但是你学了嘛，然后人家就把你就是说邀请你去参加这个师班那个师班，然后有五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艺术团契齁，我们去很多的监狱很多的医院去布道。那我就发现说 唱歌居然可以感动人，尤其是这些你觉得你平常你根本不会碰到的人嘛，这些在监狱里头，我们台湾各大大小监狱我大概都进去过，然后病院我们也去，就是癌末的病人，这些就是非常可怜的人，你唱的时候你就会忘掉你自己，你就是努力的把福音传出来，所以你就是用你的歌声传福音，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唱歌可以这么有用，这么感人。我从小也不太喜欢看电视上的歌唱节目，那时候都是时代曲吧，我根本就没兴趣，但是就是声音变成有用的传福音工具以后，我才自己被感动。然后当然我小时候有一个特质，除了尖叫以外，就是我很会学舌了。就是说我很像鹦鹉。学人家讲话，
0: 模仿别人的。是。
1: 所以对于学这些语言我很感兴趣。所以就学声乐我就一直没有排斥。然后又遇到这些机会，就觉得说学声乐很有意义。所以才会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你看我五专毕业还是懵里懵懂，我还是继续有布道会我都去，但是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我一毕业我就先考托福是考过了哈，虽然功课不怎么样，但英文国文都还可以了，就考过了。我就申请美国的学校，一个加州的学校，我申请还是大众传播。我虽然懵懵懂懂，我学校成绩才可以的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密西根大学，我哥哥在那里啊，他的音乐系非常好，但是我哥哥并没有叫我去学音乐，他帮我拿了这个申请的表格，他说你来密西根，你念 computer science， 你知道那个时代那是最新的东西了，
0: 对，
1: 最新了啊。我心想说，我才不申请那个，我就看他有音乐系还不错。我就自己在家里用 cassette， 人家都在到那个
0: 录音室
1: 好好录，我也没概念，反正我就姑且一试嘛。我就在家里头讲录了三首歌吧，一个是《阳关三叠》，一个是 Mozart 的一个圣乐，但是翻成了英文的，你看我都没概念，第三首我不记得了，就是请那个伴奏帮忙，结果那个加州的学校石沉大海，连回音都没有。这个我又没成绩单又没背景的这个学校，居然我收到一封信，简直像个邀请函。就那时候我已经真的是就是为主服侍了有五年，就是怎么讲，我会把其他事情放掉，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我心中的第一件事。所以我觉得上帝就是在祝福我。我这么懵懂，我根本没计划。他就祝福我，我觉得我好像被邀请去念的。
0: 老师，我们回头来讲讲那五年的艺术团契的日子好不好？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他的成立是谁发起的？然后，怎么会找到你？他的这个行程是很密集的吗？还是久久一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些背景？
1: 好，这是艺术团契，因为我本来是参加凯歌诗班，然后那时候也是常常巡回布道。但是我到了花莲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好同学，他当时是我世新的非常要好的同学，那他就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不知道你会唱歌，因为他那时候是在学校的风云人物，他都是合唱团的台柱，那我是从来不参加合唱团这些，也不在学校唱歌的，所以他很意外说我会唱歌，他就拉我进艺术团契。那艺术团契是当年林志平和张晓峰他们成立的，那就是一群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有宇宙光啊，对，他们成立我不知道多久以前，但也是非常早的时间我就开始参加了，我还知道他们这种这么胼手抵足的在做每一件事情啊，简直是就是完全的没有经费的状态上面，但是他们非常爱主，然后就是我们的布道会的行程其实是非常的密集的。台湾那么多乡镇我们真的去了很多，然后各地的布道会我们去很多。那在这些布道会，后来我最后一场跟他们是1979年我们环游世界的布道。然后其实在期间呢，我们除了唱这些诗歌以外啊，我们还演张晓峰的剧。他正式的剧我有参加的是比如像位子，我还记得在时间堂演出。然后还有他其他的话，还有这些还有他编的短剧，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布道会里头，我们都会随时随地好像口袋的这个节目，林哥想到哪一个的东西就叫我们上台表演。可是我这个时候其实最怕做的一件事就是做见证。这些表演我都不怕，因为你有练习嘛，然后你也知道你在做什么。可是做见证我常常觉得我就是不知所云。
0: 是。那老师我想问你就是刚讲到这艺术团契的时间是在你念五专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那 可是那个时候学校应该还是有其他的，比如来说像是社团啊，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去打工啊，会去跳舞啊等等的，你都没有被吸引做这些其他的事情，你竟然选择要服侍，为什么？
1: 等于是服侍找上我的，我也没选择。
0: 嗯，
1: 然后你说去这些舞，哎，我你这样讲，我还好像真的没参加。但是我们家其实是开过舞会的，我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家会开舞会，嗯、然后我爸妈真的没意见的。
0: 嗯、
1: 然后我哥还是有成立那时候的热门音乐的合唱，这个怎么讲 ，guitar 啊 band 这些打鼓、
0: live
1: band 这种，对，所以他们其实玩的也是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可能这时候已经参加了这些福音步道，所以就没机会了。
0: 嗯，所以你其实也就是乖乖的，然后也就非常的顺服，然后也非常的忠诚在这个团契里面服侍。
1: 对，因为他实在是给我造就的非常的多，我根本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0: 嗯，
1: 我当然不会去觉得其他东西好玩了，我发现。
0: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做见证的是东海大学音乐系的徐艺林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经验丰富的演唱家。老师，你刚刚说其实你懵懵懂懂，然后就到了 Michigan 哥哥的学校去念了音乐系，然后是其实是你自己说是很没有 sense 的准备了这个盘带，准备了录音带，然后就寄去，没想到竟然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入学。到了美国之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是有稳定的去教会聚会吗？然后那边的功课压力会不会很大？
1: 我有稳定去教会，然后功课压力我觉得甘之如饴。我终于学了一样东西是我喜欢的，是我自己选的。所以虽然我去的时候等于是要从大一念，因为我之前没有念过音乐，所以我所有的课都是大一的新生的课。然后唱上面确实非常的顺畅，因为我其实在台湾是有学大概有三个声乐老师过，都没有很逼迫我，因为我没有念音乐班，没有这些压力，没有考试压力，就很自然的学，然后又在教会里头唱，所以我只知道认真用心，然后就是歌声里面可能有一些甜美的素质吧。所以我去那边马上在歌唱上就很顺利哈。那老师会敲着我那时候有一个老师我还记得，他听我唱歌他好喜欢，他就赶快去敲那些指挥的门说，你们听听看，这个小女孩从台湾来的，你们听听她唱歌。那我啥也不知道，就哇哇哇哇唱唱唱，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就觉得唱歌很好听吧，大概是这样。我不太记得我唱了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心的好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那功课上面当然很辛苦，因为你刚去的时候英文其实也不够好，然后其实我哥那时候不是在那念书，他已经在那做事，有家庭了，所以他住在就是离我的学校大概30-40分钟。那我一年也难得去他家几次，然后因为他功课真的很忙，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课啊，我上课我有时候听不懂，我还要录音，回家再听，然后再查字典。那时候台湾的音乐字典只有那个康欧的那个，虽然很厚啊，但他音乐字典大概就是一个名词，可能就是一个翻，比如说 Andante 是行板或什么，你不会知道他的背景这些，所以我必须要知道的再多一点，学得快一点，所以我就还要查那边的这个 Oxford 的音乐的字典，就是英文的，然后里头又单字一大堆，
0: 就查，为了查字典再查字典，
1: 对对对，所以每天晚上三本字典。但我很感谢上帝，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roommate， 是我的同学，那时候他进研究所，我念大学部，他好可爱。我一开门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是环球小姐，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又高大，他是德州的小姐，他就很 friendly， 那什么事情都会帮我。那他看我读书很辛苦，他就会来陪我啊，干嘛，然后跟我讲笑话，然后解释东西给我听，所以我就好快乐。那时候呢，大学的四年，因为学费很贵，我就很努力，寒暑假也都在念，我就是三年把它念完。然后就是很感恩，就是在一个好像很辛苦的状态，但是心情却是无比的好，无比的开心，所以觉得每天都像海绵一样的东西都就是塞，心里塞塞满满。我觉得我今天起床又跟我昨天不一样了，所以每天都开心的要命。
0: 但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在音乐系里面，毕竟你终于进到了一个专业的环境了，那专业的环境之下就会有可能有比较，可能有比赛，是很实际的事情。那在这些环境当中

0: 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三年念完大学部，我觉得我还很不够，所以我又再花了，其实我在同一个学校念硕士，好，很顺畅，我9个月就念完了。所以我等于是我的大学啊，就是学士和硕士，我是花了4年的时间，因为学费太贵，所以我是到了硕士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有一种拉扯。对，因为我的老师是希望说，你其实可以继续留在Michigan 念博士。但是说老实话，我那个时候在 Michigan， 我的声乐老师除了第一个他很爱护我，而且他就是一个很学术性的一个人，但他是一个客座教授，一年就离开了。那之后的老师其实因为他也没有怎么讲呢，就是我说老实话，我是长话短说，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就一个老先生，一个 coach， 他帮助我很大，所有的那时候的曲目修整全是那一堂课学的。那我又很想留下来，但是呢又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正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东海大学的创办人也是当时系主任，就是罗芳华老师。他其实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伴奏是他的学生，寄给他的一个录音带，他就已经 offer 我东海大学的工作。
1: 哦，所以你人在美国的时候其实就找到工作了。
0: 哎呀，我什么事情都是 offer 给我的。就是你是不是上帝？我都没计划。然后呢，可是我自己很心虚啊，我说哎，罗老师谢谢你哦，但是我才大学毕业，我所有学音乐的时间才3年，正式学习的才3年，我真的不敢去教大学生。哦，我那时候很年轻，他说哦，好好，没问题，他们很缺老师。然后第二年我没想到，我不是9个月就念完我硕士了吗？没想到他在现场听我的音乐会，我妈妈也来了。然后他又 offer 我这个工作。我妈妈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叫我要接受。你知道我在音乐会中场的时候，我的毕业音乐会，哎呦，我的 roommate 那时候是换了一个韩国女孩子，她也很天真，她跑到后台来跟我说，哎，你妈妈在台下哭得很伤心，哎，她听你唱歌。我一听，我心你开玩笑，我妈从来不哭的人，我妈真是个很坚强的女性，我没有看过她哭。那可是她这句话大大影响我，我就被她影响，我虽然不相信，但我还是受影响了。我整个下半场是等于是大哭的唱完的。因为我心里非常的不想回台湾，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学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但是又这个挣扎，我哭到我后面的曲子多难啊，那个音域很广，我只是用吼的。但是我那时候那个老教授很可爱，他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来，用他经常擤鼻涕的一个手法递给我，比尔曼那个曲。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拿他的手帕擦脸，擦完继续唱，就这样把一场音乐会撑完。但是后来反正种种机缘，我觉得我还是得顺服。所以我就顺服的回台湾教了3年，然后再出国念博士。
1: 老师，那你在出国念博士其实也是真的想要再充实自己。
0: 是的。
1: 可是念博士这个时候应该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吧，因为一开始在大学跟研究所的阶段是接触到了自己非常喜爱的领域，然后你可以投身在当中学习自己想学的。但是现在念博士，其实你有3年的教学经验，你其实很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阶段，老师，你觉得你看待这个专业，然后看待自己的生命，你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0: 我告诉你啊，我还是很懵懂，我都大学教了3年，对不对？然后呢，我打算去美国，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是希望去纽约，往东飞，我飞机票都是这样订的。但是呢，我还是选择先去 Michigan 问我这位老教授，然后我有一个 list， 我要考的学校跟我想学的老师。我告诉他说，我请教他，我跟这些人学好不好？他说Don't you go to New York to study with those pigs？
1: 这么直接，这样
0: 这么直接，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信任他，感恩他。他反正就跟我讲说，你家里，他知道我家里情况是公务员，父母很辛苦让我来美国念书。那他说这些老师其实在纽约生活也不容易，所以常常可能会让你除了你的个别课每个礼拜要上之外，你私下还要跟他上个别课，然后大概每一堂课都是一两百美金。在当时 哦，四十多年前。
1: 嗯，
0: 有，so, 你他说。

0: 你打工怎么样你都来不及赚的。他说我帮你打一个电话给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是美国最好的老师啊，他叫做 Elizabeth Mannion。 他说他是 Jesse Norman 的老师。那我一听，哦，好啊， OK。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打完以后老师当然说好，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嘛。我就往加州买了去加州的单程飞机票，所以那个东岸的飞机票就没有了哈。就抬着大行李就去了。然后去到 Santa Barbara 啊，这个学校呢很漂亮，就是它在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Santa Barbara 是个很漂亮的城市。那去到那边以后跟老师见面很顺利啊，老师听我唱。那时候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有一些演唱经验，那虽然我不太懂技巧，但是我的演唱经验都还蛮好的，所以我唱的东西他一听他说，哦，他说我不知道我还能教你什么哎。我一听我说 No， 如果 Mr. Bosser 说你可以教我你就绝对可以教我，所以我就乖乖的很信任的留下来。那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那他开始教我以后，那他就知道，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是一个声音当然是很自然，可是有一个中音区我觉得我不够强壮。那你其实你要唱任何的角色都有中音区，而且那个是一个声音的基础。那我之前的老师好像没有非常强调这一块，所以我就要想要很清楚的要加强这些东西。当然你的中音如果是建立好的话，你的高低音都更好，音量上各方面都会更好。所以我的老师真的，我在那边跟他学习哦，因为我是留职停薪出去的三年，他用一个 Dele Sedie 的一个教学法，但他真的很少解释，你就是要苦练，然后他一个音一个音的抽丝剥茧的教。所以三年以后我其实有练出一些东西来，但是我作为老师我很希望知道前因后果，因为你还要教别人。但是好像在解释这一块我知道自己要下很多的功夫，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花了我一辈子的功夫。
1: 是。
0: 即便我当时做到了，但是我要告诉别人我自己还是要不断的在钻研这样子。但是在那边三年的时间，那个学校是有名的 party school， 就是很少用功的学生。
1: 老师你有去参加 party 吗？
0: 我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已经做过三年的老师，其实我一心只想要学好然后拿到我的学位，所以我这边工作还在等嘛。所以我非常的难过，就是说我的同学们都很爱玩，然后除了我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位法国老师，就是他是教这个全市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觉得其他的老师也非常的打混，所以我觉得其实待得蛮痛苦的。但是我在这两个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三年以后呢，我跟你讲，我去的时候你看我多没计划。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没计划就是说我 suppose 要拿我的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学校我去的时候我是为了这个老师去的。他们整个这个 UC Santa Barbara 是整个 UC system 里面的其中一个 campus，那整个的这个 system 都没有表演的博士。可是老师跟我说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啊，所以你来你要凭着信心。我心想，哦，他也是基督徒吗？他叫我凭信心我就相信。我念完三年以后博士班还没有成立，但是我已经念了非常多的学分，因为我很尽力，
1: 学费也都缴了。
0: 学费当然缴了。但是呢我很幸运，就是说这个老师因为他当时是我另外这个老师的好朋友，他马上就 promise 我奖学金。所以我其实我付的是就是加州学生的一样的学费，然后我之前三年我也有存款，所以我已经不需要再怎么样的
1: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对对对，我就是完全学习。但是我学习到三年还没有博士学位。其实我这期间我已经进了两个 program， 一个是硕士的叫做民族音乐学。我先在这，因为我想学不一样东西，我不想学一样的，结果痛苦无比，因为我要学全世界的音乐然后学人类学统计学都是我根本没脑的东西。所以这个阶段让我一年待在图书馆里头，我发现我的声音不见了，就是完全的没唱不好啊。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不行，这个 program 我太辛苦了，我没有时间练唱。
1: 真的必须完全凭信心的等待那个声乐博士。
0: 是的， 然后后来我就转到第二个怎么讲 ,MA, 就是音乐的硕士。但是他是这个学校就是比较学术比较 academic, 我以前的比较是 performance, 表演，所以读起来就得心应手在以前的学校。那这个学校就变成读很多的书，然后我就拼命的修，因为我想说只要是比较高的 number, 就有可能将来博士班的时候会承认。所以我当修了，我现在忘了，大概几乎是有没有到一两百个学分，我在那待三年嘛，拼命修这些高的又难，然后我就死读书，但是都没有学位。我打电话给我们当时的东海的校长，我说我可不可以再请假一年，因为我老师说现在已经在 process 这个博士班。但校长也很直接说，你们系上现在有两个老师跟你一样在美国读，也是三年想要延长，我都没有答应他们呢，所以我也不能答应你哦。那我就听懂了，说啊，好吧，我心里想说放弃吧，但我就放弃之前，
1: 学位还是放弃东海的工作？
0: 放弃东海的工作，我想要放弃，但是我又没把握这边嘛，我就把我灵机一动说啊，那校长，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宿舍？我当年是住那种单身的，只有一间房间的，是那也是我很想要离开的原因，就很累嘛，很小的房间，东西都发霉这样。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有个学员宿舍？否则我觉得我放弃好了。我不是要威胁他，也不是情勒啊，我只是突然间就想要说，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回去吧。但我没想到我提，他说好好好，你回来你自己选。那后来我就再待下来，我就有宿舍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就也安心下来，再教了一年。我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嘿，依令，我们博士班成立了，你赶快来把它 finish。所以我高高兴兴又请假一年再去把它 finish, 然后我的论文回来再把它写完。因为那一年我拼到简直，因为我们要有五场音乐会，然后还要写论文，我拼到整个人变成一个瘦子。本来是一个胖子。
1: 老师，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你还是一样倚靠上帝吗？或者说你有没有惶恐说，诶，你明明是把我安排到这个工作，然后把我带出来，然后让我有这个可以追求的机会，但会不会结果一场空，两边都没有啊？
0: 没有诶，我真没这样想过，因为我忙得不得了。我在加州念书的时候，偶尔去看我哥哥，去他们的教会，就遇到像我去献诗嘛，每次去都会献诗。那会众当中有比如说像唐崇荣弟弟他在印尼有管弦乐团什么，他就说诶，你到印尼来开音乐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又去印尼巡回啊，他这个那个，然后后来又认识了唐崇荣牧师，他又帮我安排了很多的布道会这个那个，所以其实我从来没闲下，包括假期，然后学习当然也不会闲下来。所以我觉得上帝从来就没有放弃我，或者是说让我闲着，所以我没时间想，我也没有时间去说我没做到什么，因为一直不停的在做。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我们刚刚听你的访谈，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很明显你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正面，然后也非常豪爽的一个人哦。那在信仰的过程中，老师，你难道这个生命如今回首都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或是遇到什么打击，让你说，诶，怀疑上帝怎么这样安排这些鸟事给你啊？
1: 我跟你讲啊，我还真没办法怀疑耶。我现在想起来，我在美国其实有两次非常危险的车祸。
0: 嗯，
1: 一次是我一个人，我的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在 Santa Barbara， 他住在山上一个豪宅里头，那晚上要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我自己开了一个大车子，因为我哥哥那时候帮我选的车，他说女生太笨了，一定要大而安全的车，所以买一个很大的车子。那晚上开到老师家上课，我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10点11点了吧。那个山路其实是很蜿蜒的山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下坡的时候，我突然间我的这个刹车完全失灵，我怎么踩它不会刹车，还有我的方向盘锁住，根本就是我完全也动不了，用全身最大的力气满身大汗也动不了，所以我就大声的呼求，主啊，主啊，救我，主耶稣，救我，救我。然后我心里想的就是说，这附近还是有一些人家，我不要撞到任何人，我可以撞到山，我撞到树，但是不要让我撞到人。我就在这里一边想一边大声呼求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我脑子一边空白，我到我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是已经在山脚下，然后在一个红绿灯的前面，然后后面也记忆一片空白。
0: 但是就是发生这件事情，
1: 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我觉得不是上帝救我是什么，是完全失灵，而且又蜿蜒，我怎么弯下来的，我不记得了。
0: 嗯。
1: 我也不记得。那还有一次是，你知道我这人就是喜欢临时抱佛脚，我去参加一个比赛在洛杉矶，然后呢我有一个曲子我自己还没把握，还没背好，我就请我的伴奏帮我开车。那他很爱漂亮的一个男生。他好帮我开，但他平常自己开的车子是比较小，然后是比较手排档的哈、哦，我就以为他很会开啊，没想到我是自动排档的，这个又滑，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盘是很滑的。那我这边在旁边念谱啊、然后他在帮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在5号公路上，你知道那个其实是加州非常繁忙的一个高速公路。那突然间有一个前面一个大概也是个女的在开车吧，我们在台湾的话你换线就会打灯嘛，她很近，然后她也没打灯，她就这样直接切进来。那我的伴奏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下慌了手脚，她是很规矩的人，所以她没有预知到有人会这样不守规矩，所以她自己的车的话方向盘可能是比较紧的，所以她用很大的力量在转弯
0: 反应，
1: 所以那个车子我就眼睁睁的看到那个车子在这个5号公路上面旋转，然后自撞安全岛。你知道那时候这已经第二次了，我心里头其实我觉得我在好莱坞拍电影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在看电影，我没有害怕哎，我自己也很稀奇，为什么我没有害怕，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看电影。然后呢我的这个肋骨，右边肋骨就撞到了这个门的地方，就有点痛这样子。那他因为爱漂亮，他没有绑安全带，他的头撞到这个前面的这个
0: 挡风玻璃，
1: 头撞破了，然后玻璃也破了。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伤兵，但是我们没有撞到任何人跟任何车子。后来警察很快就来了，反正就是糊糊涂涂的，然后当然呢我们就去了医院，然后比赛也差不多到了下午也差不多结束了，结果他说我真是抱歉，我们还是要去比。他头上绑着绷带，然后我摸着我的肋骨，然后我们还是去了比赛场地，然后当然比赛是结束，但是人还没有离开，这些我们就伤兵的样进去啊。我本来不想去，他一定要坚持要去，他觉得对不起我。所以那裁判就说，好，那既然你们都来了，你们还是唱吧。结果我记得我其中一首歌，我其他曲子忘记了，我还唱了一个黑人灵歌，刚好就是 Ride on King Jesus， 我居然还唱得非常的高亢。然后呢他颁了我一个特别奖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两场车祸真的你回想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但是你看我也没有时间紧张，然后后面的结果都很好。我那部大车在第一次出车祸的时候，我就立刻教会那时候有台湾刚来的弟兄，我就说，我跟你讲，我出过大的很可怕的事情啊，我现在不敢开这个车了，你要不要送给你？他说好，我要。所以就送给他，他完全没事，他们男生比较懂车子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这次呢我还得了个奖，所以我哪有时间怪上帝啊，我没什么时间怪上帝，而且上次那个毫发无伤我也觉得太神奇了，那上帝救我啊，我没坏心，我就是其实祷告的是我不要撞到别人，我撞死自己都没关系，我就不要撞到人。
0: 老师，那你回到了台湾教职，有没有遇过说学生让你心很累，或是在职场上遇到的事情让你觉得说这个时候多亏我有信仰，所以我才没有那么纠结，或者说这么的难受？
1: 我前面是有一个伏笔，就是说你看我就是傻傻的这样子，好像没计划的过人，所以其实人家认识我的人常常叫我傻大姐，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傻，然后我被人家讲的多了以后，我自己心里觉得很烦，我明明很聪明，我怎么会傻呢？对不对？然后后来当然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你知道剧场里头有时候会大家都脾气比较暴躁一点，那的确是有时候会吃点亏，比如说他觉得你怎么会犯这个错误，或怎么样戴错假发啊，或什么东西。可是有时候戴错假发是装法的人不清楚你的角色啊，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那个计划是什么，他导演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是怎么样的造型，所以就错了。然后你上了台的时候就被大轰一阵，这时候你就是很难过很难过这样子。我就是这些事情会让我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我还没有办法解释我自己。就说这些事情我真的也不是故意犯的，而且好像也不见得是错在我，但我就没办法回答这些事情，所以我还真傻。所以我就觉得说maybe 我可以学习一下，知道人性到底怎么回事，也许我也可以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应对的能力吧。所以我就跟上帝我跟你讲，那时候因为我的其实服事是蛮多的哈，我有跟上帝偷偷的请假，是请服事的假我还都是去做礼拜，然后查经啊这些。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决定要学习这个入世的功课的话，我是不是不太可能有时候会做的不好的见证？所以我有点不敢在台上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完美的基督徒，所以我就决定说，如果别人怎么对我，要学习怎么样的顶回去，或者是怎么样的做一些反击，所以，但我刚开始我是觉得还是很辛苦，因为你总慢半拍，你又永远占不了上风。那你想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了，但是就算你偶尔你好像真的顶回去了什么，让人家也难过了，其实我发现我可能搞不好比人家还难过，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让人家难受，我非常的不舒服，我会不舒服到睡不着觉。甚至我如果讲学生，比如说我讲到他们难过，或者是讲到就是太过火的话的话，我也是会回家难受的不得了，然后我会想办法弥补那个学生，对，至少是可能多关心他一点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功课其实是学不完的，因为我不甘心自己这么愚蠢，这么 slow， 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课题上面，我觉得，但是我渐渐发现了说，有一件事情是更可贵我学到的，就是说，好，我现在我懂得你的感受了，然后而且我自己的感受是更强烈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年以后，我真的是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可贵，就是同理心，就是我学习到说，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的去想别人的不对，因为假定我跟他是同样的发生的事情，或者同样的成长背景，或者是同样的没有主的关照的信仰的，或者是说信心的话，对主的信心的话，我可能比他更糟呢，
0: 嗯，
1: 因为我真的发现这一点，我可以是一个蛮糟糕的人的，只是没有机会发挥而已。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同理心。所以我反而对有一些大家有时候不太能接受的人事物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理解。
0: 嗯，
1: 这个是我学到一个很重要且对我来说很棒的功课。
0: 那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说，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你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样。
1: 嗯，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一块多延伸一点？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也许你可能在过去某些时刻，你有一些机会做哪些坏事，但是你认为是上帝拦住了你，或是这个信仰教导你，让你没有办法做那些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个性的一种东西嘛。其实我本来就存在这些叛逆的东西。嗯、如果别人特别要我什么时候，我可能会想办法的不屈服从。
0: 嗯，
1: 我这个东西其实从很小就是在的嘛。
0: 嗯、
1: 我觉得我一直，比如说我为什么会逃学这些，所以人家有时候有 PK 嘛，英文讲 PK，
0: Pastor's Kid，
1: 对，就是好像牧师的小孩特别难教难搞，对不对？我觉得像我家的情况，当然不是说我看到我妈妈什么其他的面相，没有没有，我妈我觉得她真是完美，但是呢，她就是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了，她一个礼拜聚会好多次，
0: 嗯，
1: 然后我是家里最小的，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当然年纪已经大概快40岁了吧，所以她就比较少时间陪我。所以我想是这个原因，我其实是很不喜欢教会。
0: 嗯
1: 嗯，就是好像不想服从就是了，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样，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这些原因或者是怎么样引起的，但我就是会不想待在那边这样子。那他带我去成人礼拜我愿意，因为我可以坐在我妈妈旁边。
0: 嗯、
1: 我就有一点可能 maybe 是分离焦虑或什么，我不知道。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延伸，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或者他不给我时间去做坏事的话，我可能真的有办法成为一个很相反的人。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是常常在那我们的那个练习室都在地下室，我经常都是我一个人在练习，
0: 嗯，
1: 都是很多空房间，但也有一些老师在下面上课的。我就记得我有老师就是那时候老师真的也是有的很不道德，
0: 嗯，
1: 就他会好像是在追求你，但是你又觉得不对劲，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记得有，其实真的不止一位起码有两位老师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一位呢，甚至在我每次进去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就是说啊，我上昨天梦见你，我哭的枕头都湿了，你是我的拯救者，然后说我的经验，你可以跟着我一辈子，我可以教你这么多东西，然后你可以拯救我，我实在不懂。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听了我听不懂的话，我也不懂得问。
0: 嗯，
1: 我只是慢慢，因为每堂课他都给我来这套，你唱不了两三个音，他就来抱你，然后亲你，然后哭给你看。我实在不懂是怎么样，然后他也做计划，就是说，嗯，以后我们可以开下个学期你开音乐会，我帮你伴奏什么什么的哈，然后选曲目，但是我就觉得 it will never happen， 因为每堂课都没有好好上过，
0: 嗯，
1: 对，那但是你会那时候我觉得少不经事，也会同情他，而且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 pianist，
0: 嗯，
1: 也是一个好的 coach， 但好不好的 coach 我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很乱了，我觉得他的心已经很乱，然后我觉得系上而且不止我，好像很一些包括男女老少哦，
0: 嗯，
1: 好像都被他牵引着，常常等他下课，然后都是很不快乐的一群人。我就觉得心里头非常的纳闷这一件事情哈，但是我那个课那学期得把它修完。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动心，因为一个人在你面前哭诉，然后好像那么需要你的帮助，他也有约我出去吃饭过这些的。但是我始终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又是我的老师之一。那就是学期过完了好不容易哈，我觉得啥也没学到，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决定说，因为他其实前面好像 promised 很多东西，但是我还是决定在那个假期当中，我给他打电话说，很抱歉，我可能不能再跟你工作下去了哈，我觉得非常的 confused， 我说我下学期不会修你的课了。 然后我非常万万没想到，就是他在电话的那头大声的骂我说 Eileen, why don't you grow up? 我在他骂我，我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也没有从来对他不礼貌什么，我就是很被动，但是不知道他要什么这样子，
0: 嗯，
1: 那我就说 I'm so sorry you feel this way,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继续，然后他就很大声的骂，继续骂了，我也不记得他骂了什么，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好，就是我还不停的跟他道歉，然后说拜拜，然后我就 drop 这个课了。这些事情就很困扰我跟很苦恼。后来我上课，我的主修老师 Mrs. Mannion, 他觉察到我不太对劲，那就我很难过嘛。他就是说一令我其实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这个事，我也不想影响那个老师，所以我没有跟他讲这个事，因为这个老师也是他聘过来的。反正他最后结论说一令 no matter what, 他说我知道你是 well protected,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他说你就是有上帝在保护你，你都不要担心。好，所以反正那我就继续专心我的学业，那这些事情其实我就都搁一边，虽然说不愉快，心里还是不可能一下就很开朗嘛。一直到我学完，后来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的同学寄给我一个简报，那个老师他死了，
0: 嗯，
1: 然后他是死于 AIDS,
0: 嗯，
1: 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在我的同时就有两个老师死于 AIDS 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的精神混乱其实有可能是生病而来的。
1: 是我才恍然大悟。可是他也没有跟我说实情。如果说实情我真的会像一个 Christian girl, 我就是陪他聊天或跟他讲圣经，其实我是愿意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懂，然后我就看到外面一大堆人男女老少都被影响得不得了。
0: 嗯。
1: 他还会跟我 complain 那些其他人。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怪，他 morally something really wrong。
0: 嗯。
1: 所以我就不敢跟他继续，因为我也不会问嘛。
0: 嗯。
1: 我就这么呆不会问。所以你说这些事情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上帝的保护的话，我有可能也是那些人其中之一，可能就跟着他难过、嗯、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帮他或者怎么样的。
0: 甚至也会受到这种恶势力的搅扰这样。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就会不停的搅扰。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我在最后想要问你哦，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许多人认识你的方法是透过可能过去参加过你的音乐会或是看过演出也好，在台上其实声乐家都是穿得漂漂亮亮，化着全妆，在镁光灯下的，然后你是领受掌声的。刚刚你跟我们分享上帝也带了这么多美好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可是当你一个人在反思自己，然后再想到信仰跟你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对你而言，你在他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女孩啊？
1: 我觉得上帝对我来讲已经是完全不可或缺。
0: 嗯，
1: 每一天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以前看到那些老妈妈的一些行为，我自己现在都会出现，常常会呼求主名，主啊，救我。
0: 是，
1: 主啊，主啊，我自己也变成这样。以前我都会笑那些老妈妈是这个样子。现在我觉得这个信仰真的是不可或缺。
0: 嗯，
1: 那我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呢，我现在当然还有在教课，我希望我身边的人可以感受到我这么宝贵的信仰。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心愿，所以我要更多的努力用功。
0: 嗯，
1: 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更多，然后就不要再像小时候那样子一做见证就不知所云。
0: 嗯，
1: 很容易这样，因为我都没背金句。
0: 嗯，
1: 讲不出来。
0: 是，
1: 但是我都知道神一直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0: 嗯，那老师我想问哦，在节目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可以勉励听众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经文或是什么非常影响你的文字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1: 好，那我现在是在东海大学的里面的教会做礼拜，我们有一个祈祷啊，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奥古斯丁的祈祷，他是他忏悔录啊，他写的很有名的忏悔，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当年是个浪荡子，后来就皈依，然后这个在北非做主教啊。那他一直到老，他都还是这么心里都是很谦卑，然后知道自己还是很容易犯错。我就是觉得每次读这个祷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非常有感受，我想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啊。这个祈祷文是说，至圣至善大慈大悲的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罪恶的本性，容易作恶，不易行善，我们有许多短处，许多过犯，唯有你知道我们犯罪的次数，几次浪费了你的恩赐，几次违背你的旨意，但是主啊，怜悯我们，我们为一切过犯心中羞耻忧愁，求你教我们恨恶我们的错误，洗净我们隐藏的污秽，为了你爱子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罪愆。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在你的光明中生活，在你的道路上行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阿们。

今天非常感谢徐艺林老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徐艺林老师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荣问安。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八天的信息，我们要和小朋友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也要了解我们从小如何成为教会的祝福，也如何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小朋友们一起成长，然后呢透过我们美好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托付，他的大使命。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士师记的第八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四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三十一节。今天使徒行传的内容呢是正儿非常喜爱的一段历史的记载，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让我十分的讶异神的怜悯恩典，他的奇妙以及福音的大能是如何转变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从扫罗变为保罗，到底经历了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叫做亚拿尼亚，他去为扫罗祷告。那到底这些信息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条非常清澈的小溪当中，有一块自以为是的小石头。这块石头坚硬无比，棱角分明，他觉得自己是这一条溪里最伟大最强壮的居民，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他总是站在溪流的中央，看着柔弱的溪水轻轻地流过他的身旁，心中充满了骄傲。他实在是觉得自己比任何其他存在都强大。石头最看不起的就是小溪水了，他觉得这些溪水太过柔弱，不堪一击。于是呢，石头开始动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每当小溪水流过他的身边，他就想方设法地堵截它们，用自己坚硬的身体阻挡水流的去处。而这些溪水呢，总是不得不绕过石头寻找新的路径。看到溪水屡屡改道而行，小石头心里得意极了，他觉得自己成功地证明了谁才是这条溪里最强大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智者来到了溪边，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然后呢就轻描淡写地对着小石头说，嘿，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条溪里最强的存在是吗？不过这实在是太可笑了，真正强大的绝不是你，而是这一条溪水。
4: 怎么可能？你就是想糊弄我是吧？
3: 小石头听后非常不服气，他绝不相信智者的话，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小溪水一次次地被他逼着改道而行，哪里有什么强大可言。于是他反驳道，哼，你看看这一群柔弱的溪水，每次都软弱到我都不屑于跟他们比较，每次他们遇到我就是他们让步，怎么可能他们是最强大的存在呢？没想到这位智者微微一笑，根本不屑于与他辩论，什么都没再说，静静地离开了。日子陆陆续续就这样过去，小溪水依旧每日轻轻地流过石头，虽然有时被迫改道， 但却从未停下脚步。他也从不与石头争斗，只是默默地流淌着，依旧温柔而美好。溪水的耐心宽容渐渐开始让小石头有些动摇了。小石头觉得自己的根基开始没有那么稳固了，他也注意到每次溪水虽然改道，却仍然在改道之后保持着那份力量、安然和平静。啊，奇怪了，时间过去他没改变，怎么我改变了呢？我原来那尖锐的棱角呢？怎么滑了呢？咦，我这表面怎么不粗糙了，圆了呢？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发现，这些改变竟然是溪水常年累月的流动带给他的。这无足轻重的溪水怎么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磨平我的棱角呢？让我从一个有着三头六臂的小石头，现在变得居然像一颗鹅卵石一样圆圆光滑。它到底是用什么力量改变的我呢？这一刻，小石头忽然明白了智者曾经说过的话，真正强大的果真不是他这块固执坚硬的石头，而是那看似柔弱却不断以柔和、坚持、爱、包容和勇气面对他的溪水。溪水的力量根本不在于直接的对抗，而是他那种温柔持久的、无法阻挡的、柔和谦卑的、美好宽容的，又是充满勇气和忍耐的改变之力呀。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强迫的外在力量，而是爱、宽恕、怜悯、包容。而所有这一切能力，我们自己是无法生发出来的，除非是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之后，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催发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好叫我们的生命翻转之后，也可以拥有如同故事当中的溪水那样的一种坚持、美好、宽容、忍耐、柔和、充满力量的生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强硬对抗、以恶报恶，真正的力量就在乎于这种温柔的爱与宽容。今天我们透过经文看见，原来这个逼迫教会的扫罗他是这么的可恶，但是当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向他显现呼召他之后，他就瞎了，看不见了。而这时呢，圣灵就不单单是给他赐下异象，也给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叫亚拿尼亚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信徒。而这位信徒得到异象，就是主耶稣让他去为扫罗祷告。亚拿尼亚一定心里面非常的不甘啊，因为不单单是他，也许他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多多地受过扫罗的逼迫和苦害，而这个时候却要让他去为这样的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祷告。可是主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人。自此之后，亚拿尼亚就二话不说立刻顺服了他的意向。而且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见到扫罗不单单为他按手，而且称呼他为兄弟扫罗。这样的一种爱、柔和、宽容和接纳，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除非是我们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确是很难为那些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去祷告、去祈求， 更别说去爱他们，或者把他们称为我们亲爱的朋友、兄弟姐妹了，对吗？可是，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扫罗之所以可以变成后来被神重用的保罗，正因为神的家先接纳了他，教会先接纳了一个逼迫自己、伤害自己的人。这是多么困难，但是却又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最最重要的事，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些恨恶我们、逼迫我们，而且带给我们很多伤害的人，无论是神的家还是教会其他弟兄姐妹，都多受苦楚。而这个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只有那恒久忍耐、温柔谦卑的爱才能够转变人心。以恶是永远胜不了恶的，它只会带出恶性的循环。唯有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也唯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恶。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教会的使命来，在这个充满恶和伤害的时代，做神爱的使者。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我们的《真理问答》。
2: 是的，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圣尔公兹教会，要加深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和理解。要理问答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这个答案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可以说这个要理问题及其答案告诉我们，教会不是由人的善行、财富或任何属地之物所建立的，而是单单的由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3: 这血的功效是完全的，它一次性的永远的洁净了所有选民的罪，使教会这个由污秽罪人组成的群体在上帝的法庭上被宣告为圣洁和无有瑕疵。所以说基督是教会唯一的绝对的主权君王和元首。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带着大家更好的来认识一下基督是教会元首他丰富的内涵。首先我们也知道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生命的迹象，有感觉，有思想，有行动，实际上我们知道都是源于并依赖于我们的头大脑。那对于教会来说呢，教会一切的属灵生命恩赐能力智

0: 16章18节中，耶稣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无论历史中出现何等残暴的逼迫，何等狡猾的异端，何等败坏的内部的堕落，永生神基督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将存留并最终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是已经得胜的君王。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基督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呢，我们真的是要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绝对生命源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肢体，就连于这个葡萄树上，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称为是活的肢体。如果说我们过教会生活，认为是可有可无，或者有些人觉得，我现在也可以在网上听听到，没有必要去教会跟着大家一起去敬拜。其实这都是不符合我们圣经教导的，因为这就相当于我们断了跟教会元首生命的连接。
0: 是，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呀。曾经啊，有一位老牧师，他讲过他自己的一个领受，因为他在南非住了很多年，将近20年吧。所以他说，在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南非当地家庭的时候呢，那个家呀有一个后院，后院还蛮大的。他说他们有一个凉棚。那个凉棚顶上啊，都是一串串的葡萄，特别看着又阴凉又甜美又舒服哈。但是呢，他发现就是那个葡萄啊，只有顶儿。他找了半天，哎，它的根在哪儿呢？这个怎么只有藤蔓呢？然后他们就绕着这个整个院子找，没找到这个藤蔓的根在哪里。后来家主人说："你再往前院去看看。"结果，这个牧师就顺着那个屋檐啊，跟着那个藤蔓一路走到前院，他们的那个葡萄藤蔓的根在他们正门口，然后这么多年长到后院都能搭凉棚了，但是看不到根。然后牧师那天就说："他说你们知道吗？看着教会纷纭在地上布满了各个州、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家庭敞开家有聚会。"大家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但是我们真想到连于头啊，连于元首啊，这个连结呀，你们知道吗？就像他看到那个藤蔓，看不到，可是一定是根儿要长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耶稣基督在天上，他是那个头，他是那个根，他一直长啊长啊长啊，教会布满全球，就像枝芽、枝蔓、葡萄的藤蔓一样。但是那个根儿、那个源头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离了，那就是会断了的。
1: 对，基督不仅是教会生命的绝对源头，基督对教会的治理也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理问答里面说到，基督借着他的圣道和他的灵来治理他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我们也知道啊，头对身体拥有不可质疑的、不可抗拒的绝对主权。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四肢协调运动的总的指挥官嘛。所以说，对于教会来说，每一个肢体也都必须要服从元首所发出的指令。当我们今天在地上各个教会，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带领者，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实际上这些都是人委身在基督里面服侍基督、服侍教会的。这些人都不是教会的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是基督所设立的仆人和管家。那对于仆人和管家，他们唯一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忠实的听命于主人耶稣基督。忠实的解释和应用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到任何人如果企图要篡夺和架空基督主权在教会的治理模式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元首的背叛。
0: 是的，其实我们有神的话语是多么蒙福啊！神要是不给我们他的话语呀，咱们完完全全不知道该怎么敬拜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理神的家呀。所以，教会就应当把圣经忠实的来解释和忠实的应用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也是教会聚集

0: 虚围绕的，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才是客观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标准。凡是高举任何事物到了与圣经同等或更高地位的，都是在设立偶像，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要特别警醒，因为不自觉的时候我会高举某一个牧者或某一篇讲道高过了圣经本身，有时下意识的。
1: 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高举，实际上都相当于在设立偶像一样。
0: 是的，圣经与圣灵不可分割，因为圣道与圣灵是协同工作的。堕落的人心对于属灵的真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呀，是眼瞎耳聋，是死的，甚至于是敌对的，而且是从心里头直接敌对的。因此必须有圣灵绝对的主权，圣灵百分百内在的工作，才能使圣道宣讲产生救赎性的果效。人心要有圣灵主动来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好好的来认识神理，认识真理啊。
1: 是，圣道和圣灵的工作的协同关系呢，就如同上帝大能的左右手一样，是神圣的、奥秘的、完美的协同运作的，两者是绝不可分割的。首先呢，我们也知道圣灵是借着圣道来做工的，圣灵并非以一种脱离圣经真理，就是脱离神话语的这种虚无缥缈的神秘方式来做工的，圣灵总是要使用并尊荣神自己所漠视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灵开启人的心，正是为了让人能够领受并顺服圣经的真道。
0: 是啊，圣灵其实亲自感动了很多人，跨越这么多年代写下的66卷圣经，这就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啊。圣灵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圣道也靠着圣灵产生果效呀。圣道若是没有圣灵的大能同在，我们人根本听了道也活不出来呀。有时候若是我们听了就仅仅留在知识，或者留在我们的耳中，或者停留在纸上，那就是死的字句。没有办法刺透人心，也没有办法有生命的改变，唯有圣灵来了，才能将人心刺得透透的，将人的生命彻底悔改。
1: 是的，
0: 任何企图将圣灵和圣道分离的教导都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教会极大的苦难。
1: 对，在教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实这样的偏差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比如说这个极端的理智主义，他们就是忽视或否认圣灵重生大能和内在的见证，这就会产生一种冰冷的、僵局的、法利赛式的这种正统。所以这种信仰呢，是只有教义的骨架，却没有生命、血肉和温度，最终就沦为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0: 是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常常抨击这样子的人啊。第二种呢，是极端的灵恩主义，过分强调灵的主观经历和超自然现象，而轻视甚至废弃圣经道的客观权威和教育准则，会产生一种混乱的以个人感觉为最高权威的狂热。这种倾向最终必然导致异端分裂和以敬虔为名的放纵。
1: 是的，所以说对于我们一定要知道圣道和圣灵是协同工作的。那对于基督是教会元首，它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教会合一的唯一中心。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真实合一其实并非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种族认同、地理位置、组织架构或者是情感共鸣之上的，而是绝对的建立在共同连于独一元首耶稣基督这一事实上的。其实所有的肢体啊，因为都是连于同一个头，才成为一个身体。看到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教会里合一的敬拜，也是因为我们背后连于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元首。
0: 是啊，因此我们追求教会合一的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在共同降服于元首基督的真道，也就是圣经之下，在使徒所传下来 被记录在新旧约圣经中的核心教义上保持忠诚和一致。这个教义的核心就是关于三一上帝的属性与上帝的位格，基督的神人二性与中保工作，圣灵的位格与圣灵的大能，圣经的末世与权威。人因全然败坏而唯独要靠恩典，唯独要借着信心在基督里称义等一系列构成福音本身的基要真理。
1: 是的，在历史上正统教会为了捍卫这些真理，对抗异端，在圣灵的引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信经和信条，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啊、加克敦信经啊，以及教改时期的这些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经、威斯敏斯特信条等等。这些信条它是忠于圣经，对圣经真道的精准的总结和释经史。这些信经信条的出现，对于教会抵抗异端在真理上合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这些真理，这些要义问答的一个核心所在了。
0: 是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了。关于永生神的教会啊，期待呢下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再好好多学一学圣经留给我们的宝贵真理如何教导教会的。
1: 是的，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很难相信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的。但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有一定的认知，也了解他是可靠的，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值得信赖的人，那么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就越能信任这个人。我们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而对神的信靠也是如此的。我们需要在方方面面来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信靠他。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九篇的一到十二节。先让我们一起把整首诗篇第九篇先听一次吧。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 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0: 这诗篇第九篇是大卫的诗，他是被神高立治理百姓的王。很早大卫就开始学习认识信靠神，在他还是为父亲放羊，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学着认识神，信靠他。当时他自告奋勇去迎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时候，扫罗王曾有很大的疑虑，面对少年大卫，他觉得怎么可能打得过巨人歌利亚呢？但是大卫对当时的扫罗王说，那曾救我脱离狮子的爪子还有熊掌的耶和华神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卫他对神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对神的深深的信靠，并没有让他蒙羞。那个时候他面对巨人歌利亚，只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子就让巨人歌利亚倒地身亡。他之所以愿意去迎战歌利亚，也准备好了去迎战他，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名，相信耶和华神必帮助他。大卫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想起神一切的奇妙作为。就如他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写着，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他承认神也是那一位从未撇弃他的神，因为神的信实是他从未撇弃那些寻求他的人。就如同在第十节写着，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而且大卫还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因此他能看到神没有忘记受苦之人的哀求。因此他在第九篇十二节写着，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大卫对神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亲身体验的认知，他对神的信靠是随着他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而日益坚定的。他越来越愿意放下自己来遵守神的旨意，专心一意行神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比当初的大卫更深的，因为我们知道了他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的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认识他的也认识父。我们通过读圣经认识了基督，并随着越来越多的认识他而更加的信靠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来好好读圣经，竖起耳朵来听道，抓住一切的机会更深的去经历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因此就会日渐坚定。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深的信靠他，我们会愿意放下自己，全心全意的只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着用保罗的话来祷告，愿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甚愿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都能够透过神的作为来更深的认识他。也求圣灵保惠师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可以亲身的经历神，帮助我们日渐坚定的来信靠他。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蒸小馒头的日常哈，要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可以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了。前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妹说，她最近在听我们的蒸出旺仔小馒头，特别的激励她，让她能够意识到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带领自己的孩子。但她在信件的最后呢，也说能不能给点方式方法。今天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来了。
0: 很多的人以为门训呢是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方法、固定的仪式感的。当然，没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尾声的方式。但是呢，我首先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教导儿女应当是24小时7天的工作，它绝对不是来我们上门训课了，哦，来我们读经了。要让读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本身成为一个最最日常的，不是仪式感来的，哦，只有某一段时间才读神的话，不要让神的话充斥在你的儿女的一天24小时他的身周围365度无死角的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是不是可以从小建立固定的读经，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觉得哎，他没有办法坐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从母腹当中开始，我就每天会给他有10分钟我读经给他听，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一样的我读经给他听，等他慢慢开始可以认字的时候我读他学，一直到他们可以自主看圣经的时候，我仍然要带他们读经。然后呢，我给他们一个小任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贴花日程表，你每天自己读圣经1分钟两分钟之后，我给你贴个小花。他们就是这样的开始建立他自己读经习惯。但是不要忘记，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榜样的。你如果自己不读经，变成是他来打卡读经，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变成是另外一种学校的学习方式，就像中文学校、圣经学校、主日学、正常的学科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只是在要求他们，但是父母亲却没有。可如果我们也明白，哇，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甘甜，诗篇119篇最长最长的里面谈到多少神的话语的甘甜。以色列百姓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把蜂蜜放在这个圣言之上，让孩子去舔，告诉他说这是很甜的，比蜜还甜的，让他们从小爱上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哈，你把圣经拿出来放个蜂蜜，我的意思就是要让孩子爱上这一段和你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如果你说啊，我自己年纪大了才信主的，我的儿女都已经大了，那我现在呢是面对我孙儿孙女的属灵的教育，同样的要让这个过程呢成为孩子喜悦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们家庭呢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周日的时间会买一些孩子喜欢吃的甜点，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时间变成是专属的他们非常期待的全家一起敬拜的时间，因为敬拜完了之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品尝我们最喜欢的甜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习惯。你不要每一次就想一步登天，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养成，而不在乎说多长多深多么的完整啊，不是不是的，它是养成一个节奏一个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有没有走在孩子之前？昨天讲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神是行在他的百姓之前的，神又是断在他的百姓之后的。我相信蒸出旺仔小馒头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我作为父母亲，我要行在孩子之前。我在学习神的话，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面，我要行在前面，我也要断在后面。我要让我的儿女感受到 哇哦，原来父母亲不仅仅是在读经的事上，跟随耶稣的事上，他们是认真的去做的，而且呢，他们用祷告托举我们。我的儿子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妈妈，我这2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妈马上就知道了。神真的是听你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做过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让我及时可以知道，让我可以及时的去跟进和教导他。这一句话从我儿子的口中亲自听到，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祷告的功夫我们要做，不单单带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要以祷告来托举他们。
1: 生命记第6章6到7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细细的琢磨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神仙要求的是我们，神说的是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的门训者，我们自己先得把神的话语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刻在心板上，记在脑子里哈，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神的话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当然我们的信仰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也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仪式感，或者说一些特定的时间的设立，比如说家庭一起读经，家庭一起祷告，亦或者说家庭有一些旅行，旅行也是一个敬拜嘛，也是去大自然当中去看神奇妙可畏的创造，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时间哈，就是曾经珍儿姐就鼓励我说，哎，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哈，我每一次带孩子出去约会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谈话质量最高的一段时间，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可能同样的话在别人口里说出来，他就听了，父母的话他就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所以当我们跟孩子约会，带他去喝他喜欢喝的奶茶，和他坐在某一个甜点店里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在生活、信仰、学习当中的一些挣扎，以及包括妈妈的一些忧虑、妈妈的一些渴望、妈妈的一些期许的时候，哎，我发现往往他的接受程度就比在家里说要高得多。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设定一些时间段，让这个时间段呢成为你和孩子的非常重要的门训时间，也成为你门训孩子献给主的一段特别重要的时间。
0: 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门训的儿女，关键不是你想要告诉他什么，而是你要明白他的生命目前需要的是什么。他就要求我们做父母亲的呢，跟儿女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日常，你需要问问题，你需要聆听。最近呢，珍儿在珍爱住我家做了生活神学系列，就是关于聆听的，因为这个聆听是我们最难做的事情。我们一讲到门训的时候，想到就是我该怎么教我的儿女，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要教他什么，我计划我自己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不，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你教之前你要先听呢？无论是多大的孩子，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是有他们那个年纪正在挣扎，正在需要福音去光照，去带领，去重建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走进我们儿女的生活里。前段时间我分享了我陪伴两个女儿去看电影的过程，那一场电影我真的是付上代价的去提前学习，进入到他们文化当中去。也正因为那场电影呢，让我们有了最深层的一个门训的对话。因为这个电影是他们 Z 世代的孩子们最热门的一个，里面谈了很多很多关于信仰、身份、安全、价值，还有活着的意义等等这些话题。正因为我不是以为说，哦，只有读圣经才可以门训他，不，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信仰活化在、落实在你的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说你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你约会的时候可以，甚至是在最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你都需要认真的去聆听你的孩子现在对神的话语的需要是哪一部分，然后呢，你再把神的话语翻译成为他们这个年龄所能够明白的，他们这个文化所能够接受的那个语言，让他们和 神发生直接的个人化的这个关系。我鼓励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福音的能力，你需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在家里，在日常，在教会里都要谈论。那么就要求你自己是活在福音当中的，
1: 是
0: 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否则你怎么可能看到某一个光景你可以联想起神的真理和神想要告诉我们儿女的话呢？除非你自己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刚牧心妹提醒的也是我们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然后呢迫切的以祷告作为一个铺垫和托举，同时呢也要让你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门训的机会。
1: 是
0: 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呢跟儿女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持续不断的去门训你的儿女。
1: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两年的我们所有的报道当中，感觉这个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啊、就一定是一个让我们痛苦挣扎受伤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环境。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夫妻相爱，彼此之间接纳包容勉励劝勉，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婚姻会照着这个模板去建立。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但他的确是以父母的婚姻作为一个模板。你看这些年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他们在父母那里看到的就是婚姻的破碎，一地的鸡毛，彼此之间的抱怨，吵来吵去哈。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可能对婚姻充满盼望？他怎么可能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孩子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模板。当我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认为有一些伤及面子的事情的确是一个让人丢人的没有自尊的事情，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那同样呢，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彼此道歉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道歉哈。我即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歉意了，可是我用别的方式来给你做顿好吃的，给你买个礼物来搪塞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哈。当我们不会用言语去表达，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也是木星在前一段时间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不太会说哎，我爱你啊，你真棒啊，这样的一些赞美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我们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当他大了，你用一些肢体语言开始表达的时候，他还有点躲闪，怎么回事？我妈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啊？但是你又必须刻意去操练，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方式之一，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们，原生家庭它真的就是一个名词，它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可是今天我们所塑造的，我们所建立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无论是他们的生理的原生家庭还是他们灵里的原生家庭。当然还有一个最最值得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都有统一的原生家庭，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也许我们个人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破碎，也有很多的伤害，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孩子力量。
0: 今天呢，我想我们鼓励每一位亲爱的父母亲，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门训孩子，让你的整个家要建立全新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文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把神的话语变成日常而不是某种仪式，让你的整个悔改成为日常而不是完美，让你的家里充满了恩典而不是律法主义。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福音被孩子们看见，透过父母亲的生命被孩子看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来门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效法基督。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4篇，然后林真儿呢特别的期待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因为我们原本是在卑贱的光景当中，但却因着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今天我们可以重回到你自己的国度，做你贵重的器皿。谢谢主耶稣，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仰望您，来尊重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设计和您的旨意。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好，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当小翠随着她的主人爬到了树上，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非常素净的青年男子，虽然没有加型美容，但他却有一种人间没有的气质，不单单只是吸引人的眼球，凡是与他有目光交错的人，都会立时感到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睡莉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立刻自卑起来，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他好希望那位先生能够朝自己的这边看过来，但也明白这是一种奢望，他身边拥挤的人群一定已经让先生应接不暇了，他怎么可能还有功夫看到这个不起眼的桑树，更别奢望他会注意到趴在树干上的自己。就在睡里懊恼自己看得见这位先生却与他失之交臂的时候，忽然先生真的朝着自己的方向抬头望过来了。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小翠也慌了神，真的呀，那位先生分明是在看这棵桑树呢。撒该，撒该，年轻的先生忽然大声呼唤睡莉的名字，睡莉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
1: 我就是撒该。
0: 边回答边纳闷，为什么先生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难道真的自己是臭名昭著了吗？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哇，人群里炸开了锅了，怎么可能呢？不是我们听错了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就问道，
1: 夫子您确定吗？撒该是个臭名远扬的税吏呀，他常常讹诈欺凌乡民，您为什么要到罪人的家里住宿呢？
0: 这位被称呼为夫子的年轻人却温柔地微笑着点一点头。此时的税吏和小翠都已经目瞪口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到夫子温柔的目

光，小盖急急忙忙爬下来，衣衫不整都不重要了，什么面子、礼仪、形象，通通都不重要了。小翠的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极深的荣耀感，哇，这位夫子选择了我的主人哎，也就是选择了我呀，这样一位名人要到我家来住，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撒该爬下来以后，欢天喜地地跑到夫子的脚前，您真的要住在我家吗？您不在乎我是谁吗？这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撒该的心顿时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在那眼神中看见怜悯、赦免、接纳、爱护，甚至还有一种喜悦。

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无法相信和想象神是喜悦我们、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接受他赦免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但我们无法想象他用笑脸来爱我们、喜悦我们、接纳我们、拥抱我们、帮助我们。他主动的爱是一种追求的爱，只要我们够诚实，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救赎和保守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甘心乐意、主动急切的。被荣耀圣洁的主呼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比如我们的某个听众听到节目当中，当真儿专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能感受到的特别和欣喜。但想想看，如果是主提名选召我们的这个恩典与之相比的话，那就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了。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有一天亲口对着你说，我是专程为你来的，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家中。您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呢？他的甘心乐意是否换得我们的甘心乐意呢？他的主动追求是否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呢？但愿我们今天也把甘心祭献给他，称赞他的名，因为这名本为美好。如果您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唤吧。让我们都快快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把宝座让出来给生命的主，让他可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我们邀请您进驻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您为主，也让我们以喜乐和感恩的心献上为祭，一生都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诵读诗篇第5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艰难困苦中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来仰望神？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困难来临的时候选择信靠他呢？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诗篇和问题的讨论，特别的盼望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深深地感戴上帝喜悦我们、爱我们的那份深厚的爱，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仰望他、信靠他来回应他的爱。千万不要忘记哦，如果想要过一个贵重圣洁的人生，我们非得把自己先投身在他圣洁的爱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欢迎您留言和写信与林正儿互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真儿老师有说到，我们常常需要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急于纠正他，而是要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遇到麻烦，或者是情绪崩溃，或者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想去给他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原因常常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们心中的安全网。
0: 是，
1: 那我们的自然的，说是按照罪的本性的自然的安全网是在于我们看他的表现上。
0: 是，
1: 那当我们那个安全网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直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好，你如果避免那样做就会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对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再重新在那，就是把那个开关再重新去打到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的慈爱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那一个为我们的安全的港湾，然后去爱我们的孩子，是陪伴他，去体恤他，去陪伴他，去把他也指向神的这个安全的港湾。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表面的，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行为、一个话语的一个转变，但是其实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向。
0: 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懂什么是恩慈的，就是恩典和慈爱。因为其实只有福音，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也是很直接的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真理，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时候，恩典就不在了，那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旧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律法让我们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就是我们其实行律法的过程到最后都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福音恩典真好，然后遮盖了我这一个一无是处的乏善可陈的罪人。
1: 是的，
0: 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认罪悔改才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真实的、最有效的。因为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人悔改，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改变的，律法只会让我们陷入绝境。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改变，真的想成长的话，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些品质，然后属天的这些美好的这些荣耀的形象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恩慈呀。
1: 是的，
0: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恩慈当中，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基督的爱去激励， 那我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的。
1: 是的，
0: 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够带出恐惧感、逃避或者是推卸，这些都是没有真理的这个恩典所加持的时候，人在律法当中，而且律法就是白纸黑字，绝对没有通融的，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绝望，除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真的是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这是可选择的一条家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路，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路，真的没有任何的其他一条路是可以建造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1: 是的。
0: 下面呢，正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恩典和慈爱，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哈，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一点了，就是表现。第一个是表现，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听话呀，是否懂礼貌啊，成绩是否好啊，然后我们的配偶的表现，他是否成功啊，是否在外人面前能够让我有面子啊，他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给我情绪价值啊，等等。总之就是表现 performance， 其实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桎梏。那我们今天也来谈一谈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首要其冲的就是表现型的这种律法主义。不知道子琳师母是怎么看？
1: 是哦，因为表现是我们最快的能够去判断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表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
0: 是。
1: 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话，当然这也是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表现更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成绩啊，他做事情怎么做啊，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的心情是时上时下，尤其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可能最近听到他们的话，觉得啊，真的心里大受安慰，这孩子好像对真理的理解蛮透彻的，他对那个服事的看见也蛮有深度的，觉得非常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很疲惫了，然后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就沉到谷底了。
0: 是。
1: 那其实这一个呢也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把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跟他所说的话和他一时所说的话挂上了钩。
0: 是。表现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啊，你有没有聚会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变成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虽然没错，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就是当这些孩子以为他做到了他就是爱主，那对他将来的属灵生命和与神同行的这整个过程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从小让他们知道说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神主动的在牧养你，拉扯着你，扶持着你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认识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只有做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哦，你才是配得称为上帝儿女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4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真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而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 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九章，也让在这一刻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并且也让我们行出上帝的话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回到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第九章，是人的不配以及上帝的恩典。之前我们学习了1-24节，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入迦南美地，上帝提醒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多好的人，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以及百姓应当要去回想他们在旷野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上帝，惹神发怒，但是上帝依然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并且赦免他们。今天我们将学习最后一个段落，25节-29节，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祷告，求上帝纪念神跟列祖之约。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25节-29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

章25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9章25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照旧俯伏40昼夜，圣经仅记载摩西两次在神面前40昼夜。第二次说他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前面第18节的记载。所以这里如果不是重复记载第二次事情，便可能另有第三次的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的40昼夜。26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在26节一直到29节呢，摩西的祈祷当中列举了3个理由，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第一个理由，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理由，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拯救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产业。27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这是第二个理由，不要因为以色列人的过犯而不顾神对列祖的应许。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这是第三个理由，就是不要因此让外邦人嘲笑神、亵渎神。29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在这里，摩西再一次的告诉上帝，这是你的产业，是你大力所救赎的，是你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因为这是你所应允的，请你不要再纪念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摩西借着祷告，他要请求上帝，希望上帝能够再一次的给以色列百姓机会，让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里面再一次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神也应允摩西的祷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而百姓也应该要更多去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与恩典，在这宝贵的恩典当中更深更深的经历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9章25到29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位真正愿意为百姓代求的人。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深深得罪上帝的时候，神原本要审判他们，但是摩西没有放弃，而是40昼夜俯伏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这也真是让我们感动，真正属神的人愿意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特别被摩西的心所感动，他没有高举自己，也没有嫌弃以色列百姓太悖逆，反而是一直一直的求上帝怜悯他们，纪念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摩西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人根本站立不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家人、朋友、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
也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不是急着责备

而是愿意更多的付出耐心的带导跟扶持。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神虽然公义，但他同时也是蛮有怜悯的上帝。百姓的确犯罪了，但是神依然垂听摩西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失败了，跌倒了，远离神了，但是神并没有立刻放弃我们，依然给人回转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同时我们也真是被提醒，带祷的力量是何等大。摩西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几句话，而是真真实实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40昼夜。弟兄姐妹，但愿今天你我，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这样愿意为别人祷告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被挽回，可能不是因为人的劝说，而是有人一直在为他祷告，有人在背后一直一直为他流泪祷告。最后摩西对神说，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救赎出来的。的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属于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爱，神恩典的拣选。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再次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浩大的能力。也愿我们学习摩西的心，不轻易放弃任何人，而是愿意成为代求，并且在神的里面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把上帝带到人面前的人。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侨民和寄居的基督徒，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1: 之前的经文主要是处理基督徒与神的关系，进而引申出天国子民在地上的使命。现在经文的重点转移到信徒与现在所处世界的关系，承接被拣选寄居的人这个身份，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再次被称为做侨民、做寄居的。客旅是指在不属于自己的原居地成为外国人或陌生人。在《使徒行传》中，这个字曾用来形容当日在埃及为奴四百年、在异地寄居的以色列人，以及逃到米甸地寄居的摩西。至于寄居的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其实也与客旅相近，指的是在陌生地或异国停留一段时间，只是暂时居住。在希伯来书中，这字眼被用来形容一众信心伟人，他们都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外人，是寄居的。然而，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热切期待那个真正属于他们的更美家乡，盼望着一个新的国度。这些字眼也让读者想起亚伯拉罕作为寄居者的身份，因为其实是一本的创世纪二十三章四节，也是用客旅和寄居的来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亚伯拉罕连安葬妻子的土地也没有。然而，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赐美地的应许总有一天会成就。同样的，彼得的读者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永久家乡，但他们可以相信同一位守诺言的主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更美的家乡。上文提到，与神相连的基督徒拥有蒙拣选神圣的选民身份，可是为什么他们在世上仍会面对苦难？甚至有解经家相信，收信群体当时身处一个对基督徒不友善的社会中，可能已经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沦为二等公民。尽管拥有祭司的特权，彼得却明确指出，他的读者将会在世上遭遇不同的试炼。基督徒作为不属世界的天国侨民和寄居者，这个身份正是遭遇患难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一样，不被世人所接纳而已。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反思，身为在世上侨民和寄居的天国子民，这个身份如何影响你现今的生活，又如何引导你每天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决定？你可会为自己拥有一个不属世界的天国侨民和寄居者身份而感到自豪？请为自己这个蒙拣选神圣的选民身份向神献上感谢吧。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有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忘记，那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并不是他单言，乃是他宽容我们。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大卫之约是整本圣经救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它不只是神应许大卫建立王朝，更成为后来弥赛亚君王盼望的重要根基。大卫之约是连接旧约的以色列王国与新约的基督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今天郭老师要和我们分析大卫之约从王权到神学的不同关注，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叙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历代志上十七章的平行经文，也是我们常说的大卫之约的这段经文。这段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所颁布的神谕，它不只是大卫生平的神学最高峰，更是未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存着弥赛亚盼望的源头，一路延伸到新约，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叙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开始，这个叙事呢，从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刻开始。当时候呢，大卫他安居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四境得享安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然后大卫自己也觉得非常满足的情况底下，他开始感谢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我现在蒙神的祝福，然后住在这么好的王宫里面，可是上帝居然住在会幕。会幕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帐篷啊，我住在王宫里石头建造的房子里，结果上帝居然住帐篷，这怎么对呢？所以我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善的，以至于先知拿单在第一时间听到，他出于本能的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上帝悦纳，你就去做吧。好，但是紧接着上帝的话临到拿单，带来了一场彻底的翻转。上帝的旨意呢，其实围绕着希伯来文 bet 这一个字。 bet 这个字呢，它有双重语义，这个希伯来文原先的意思就是家，但是这个家它有很多延伸的用法，它可以指上帝的家，那就是圣所，它也可以指君王的家，那这时候就不只是指一个家庭哦，是君王的家，事实上就是君王的这一个王朝，是一个朝代的代名词。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 他叫拿单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没有住过殿宇，我就是住在会幕和帐幕当中。上帝首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但其实上帝没有不愿意住在圣殿。上帝为什么否定这个提议呢？他要让这一场神圣的行动不是由大卫主导，而是由上帝自己发起的。所以他后面接着说，他要把大卫的这一个为神所发的热心翻转成为更大的恩典。大卫对上帝说，我要为你建一个 Beit， 好，就是上帝的居所，事实上就圣殿啊。结果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 Beit， 这个 Beit 意思是大卫的王朝。所以上帝其实不是不喜欢大卫的提议，但是上帝先否定了大卫的提议，然后改由上帝自己提出来。上帝要让他自己成为这一场行动的主导方。上帝说，不是你先替我造一个房子，而是我要先为你建造一个能够承载我救恩计划的王朝。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约的核心应许，针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为主。那在这一段应许当中，上帝给了大卫七个应许的重点。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尊荣。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上帝说，我要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上帝使大卫得享名声，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是一个牧羊童啊，所以上帝把这个牧童拣选他，为他披上王者的荣光，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重点，上帝要使百姓安居。撒母耳记下七章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上帝要使百姓得安居，而且接下来十一节，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我要让你很安稳，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士师时代其实一直不断的以色列遭遇外地的骚扰甚至压制，但是在这里上帝给大卫一个应许，是我应许你国家会稳定，我的百姓要安居乐业，士师时代的那一种混乱不再有了，接下来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接下来是临在的记号，这里要回溯到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六节了。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圣殿，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都没有住过殿宇。这其实显明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好吃好喝好住的地方所以他就留在这，而是在以色列人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在旷野漂流大家都非常困苦的时期，上帝就已经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了。所以呢，这显明了上帝的临在是优先于工程，上帝的同行是胜于那个建筑物本身。好，接下来就是大卫之约的重点，这个王朝的延续。上帝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十一节最后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接着十二到十三节，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要建立他的国。好，所以呢，这里是谈到一个王朝，上帝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意思就表示上帝要 坚立的不只是大卫个人，还包括了他的后裔会接续他做王。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了一个王朝的延续。然后接着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你的这个后裔呢，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哦，这个是圣殿的建造了。所以呢，上帝其实他是悦纳大卫的心意的。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一开始否定了这个提议。其实上帝不是不想要有圣殿，他其实悦纳了大卫的这一个提议，但是他要让自己成为主动的那一方。所以呢，现在等于说是在上帝给大卫的应许之上，他重新提了，所以要建殿，不是大卫你自己建殿，是你会有一个后裔来为我建造圣殿。然后呢，这一个为上帝建造圣殿的大卫后裔，他跟上帝之间会成为一种父子的关系。这就是下面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他犯了罪，我要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他。所以呢，王权从此被放入一个亲密的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当中。好，最后十六节，就是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所以呢，最后一个应许就是国位的坚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之约里头蕴含的应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大卫个人的尊荣，有以色列百姓生活的稳定，有这个大卫王朝的延续，有圣殿建造的宣告，有君王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成为像父子一样这么亲密的宣告，最后是对于大卫的家和国要坚立存到永远。请注意哦，这所有一切的应许，事实上动作者是谁？是上帝。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单方面赐福给大卫家的一个应许。好，你说中间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要为上帝建造圣殿，这可能是人的责任的部分，可是其他这一些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要做的哦。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恩典之约了。那这是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主权性的介入，把以色列的盼望从一个短暂的属世的王国提升到一个永恒神圣的国度，这完全是不同层次了。在原先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只是一个地上的人间的政权，可是在大卫之约的加持底下，这一个大卫王朝它被提升到永恒神圣国度的层次。那这一份荣耀的应许是两个历史神学家各自进行神学诠释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观察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在这一段大卫之约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诠释。我们先来观察第一个关键的差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删减。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他这个就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应该讲的是所罗门，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的这个后裔，他若偏离，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管教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好，到了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三节，这整句话呢只保留了最后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前面那个我要用杖责打用鞭管教，这个关于犯罪与管教的部分全部都删掉了，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神学编修。在撒母耳记中，犯罪跟管教是很重要的主题， 它体现了生命记历史的一贯思想，就是生命记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为最终以色列王国的失败，然后百姓被掳这样的遭遇提供一个解释的钥匙，要指出来我们如今国破家亡不是上帝失败了，是我们没有遵守约。所以呢，君王犯罪，上帝管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要被凸显的。再来就是这一个条款很巧妙的区分了圣约的无条件和有条件这两个部分。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有说这一个王朝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接续王位嘛，然后大卫的家和国要被坚立直到永远嘛，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条件的保证，王朝永不被废弃。好，但是撒下七章十七节前面的这个关于犯罪和管教的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有条件的前提，也就是坐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每一个个别的君王，他们的经历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蒙福还是遭祸，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上帝。对于目睹这个王朝覆灭的被掳之民来说，生命记历史的诠释是维系信仰的生命线，他肯定了上帝是守约公义的神，同时他也保留了对这一个圣约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终极实现的盼望。好，现在我们回到历代志作者面对的归回之民的处境，这一群读者不再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失败，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圣约的盼望如何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关注的焦点不同，所以历代志作者选择删去了大卫之约当中凸显犯罪和失败的那句话。他可能有几个神学考量。第一个，如果提到大卫的后裔偏离，会破坏历代志想要塑造的那种理想君王的形象，所以删掉这句话呢，让整个圣约的应许可以显得更加纯洁光辉完整。好，再来就是移除罪的警告，把圣约聚焦在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做可以尽可能的鼓励归回之民在艰难当中重建敬拜。好，再来第三个，一个不被提及他的犯罪的君王，就是他保持大卫是那一个

为了当下归回之民牧养的需要，他过滤掉历史当中令人不安的元素，他选择呈现一个更纯粹、更能够激发百姓盼望的神学版本。再来，大卫之约里面的第二个关键差异，这是一个更细微但是更具颠覆性的改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讲到，你的家和你的国，然后你的国位也必坚定，都是你哦。来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四节，改成了我要将它永远建立在我的家我的国里，然后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建立。在这里有一个代名词的转换，原本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变成了我的家我的国。这一个代名词的改变重塑了整个圣约的权力架构。撒母耳记的措辞好像古代的宗主向封臣授予封地这样子，也就是上帝是权力的主嘛，然后呢现在他把这一个王朝、把这个国度、把这个宝座授予大卫和他的后裔。所以为什么用你的家你的国这一种表述，他是要强调这份产业上帝已经赐给大卫了，所以这个家这个国已经成为大卫家的所有物。这就是所有古代文化当中所谓的君权神授，这是上帝或者说神明对于君王的一种授权。我授予你这一个国家，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是你的，然后就是你要为这个国家负责。好，现在来到历代志，作者进行了一个深刻的神学重构，他改动了措辞，把你的换成我的。差在哪里？差很大哦。我的国表示这一个国度属于谁呢？耶和华上帝。当你的家你的国变成我的家我的国的时候，大卫和所有在大卫之后做王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角色改变了，他们不再是这个产业的拥有者，而是上帝国度的管家。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五节还有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同样提到，所罗门坐在哪？坐在耶和华的国位。这一类的措辞就显示出历代志作者试图强调，地上的君王不是以色列国的终极拥有者，而是受了上帝托付来管理以色列民的一个算是管家，或者你可以说摄政王，但是在这个摄政的人之上还有一个终极的君王，是耶和华上帝。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做这样的改动？不要忘记归回之民的处境是，我们有土地，我们有人民，但是我们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一个改动其实是历代志作者有意为之的，他要指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国从来不是属于大卫家，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即便现在我们没有王，就是大卫家的这个王室在历史上是已经断掉了，但是上帝的国，这个属上帝的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停止，因为国度是属于上帝的，而上帝一直都在，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就一直都在。这里就是把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王宫、从王权转回到圣殿。历代志作者要强调的是，只要礼仪跟敬拜还在，我们就还活在上帝这一位君王的治理之下。好，再来，大卫领受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之后，他进入圣所献上了一个回应的祷告。那平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对应的是

0: 是历代志上17:16-27。好，这段平行经文呢，对于祷告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向上帝浩大的恩典献上谦卑赞美。但是在这当中还是有细微的编修，历代志作者透过这细微的编修，再一次把叙事的焦点从大卫个人性的感恩巧妙的转变成群体性的身份确立。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的祷告充满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撒母耳记下7:18，他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种地步。祷告的重心是上帝如何把他这一个微不足道的牧羊童提升到君王的宝座。这是一篇仆人对伟大主人那种超乎想象的恩惠发出一种充满个人情感受宠若惊的颂赞。到了历代志，作者还是保留这一份个人性的谦卑，但是他透过一些加添和修改，强化了这个祷告的对象。其实他不只是个人的，他同时也是群体性的。其中最明显的部分就是历代志上17:21-22，世上有哪一国能比得上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曾亲自去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为自己立名。你使你名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耶和华你也做了他们的上帝。好，这一段关于以色列作为上帝永恒子民的宣告，在历代志当中被加进去了。他把上帝对大卫的拣选放大成为上帝对整个以色列民的永恒拣选，所以祷告的焦点就从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扩展成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在一个身份认同模糊的时代，历代志作者借着大卫的口，向归回之民发出了一次神圣的身份宣告。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你们以色列人永远做上帝的子民。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编修里头，这一篇祷告已经不仅仅是大卫个人的感恩，更成为了整个归回社群用来肯定我们是上帝选民的一个重要的叙述。今天我们透过细读大卫之约的双重镜像，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圣经末世的深度。两位历史神学家都很忠实地传达了上帝在大卫之约里头的恩典和应许，但是又各自做出了一些的调整，来回应不同时代的属灵需求。生命记历史家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圣约，他承认罪可能会犯，然后管教也一定会来，为这个国破家亡的被掳之民提供了解释苦难的钥匙。历代志作者呢，他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圣约，删除了罪的阴影，重申了上帝的主权，并且借着大卫的祷告确立群体的永恒身份。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进修培训学习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更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郭老师分析的大卫之约，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不是建立在人短暂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信实和应许上。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中将有一位永恒的君王，建立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感谢主，我们都是永恒国度的子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多多邀请你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我们要聆听的是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李文荣牧师是家中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祖父呢原本是中医，因为马偕博士在台湾淡水医疗宣教，让他觉得西医竟然有开刀治疗，很特别，于是他决定要跟马偕博士学医。马偕博士不收他学费，只是邀请他到教会去听马偕博士的讲道。也就因为这个契机，让李文荣牧师的祖父成为家中的第一代基督徒，并且将整个家族都带到基督信仰里。而李文荣牧师的父母在信仰上的榜样，也的确将他们家中11个孩子都在基督信仰里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今晚就要来听听李文荣牧师讲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毕姓李，文章的文，光荣的荣。我现在是在巡礼会牧会。那我家里我的姊妹是教师退休，那现在跟我一起陪大教会的侍奉。那我有两个孩子，这个是跟家庭的背景有一点关系，是因为本来我哥哥是在兄弟当中奉献给神，但是在他毕业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那是我第一次向神说，神，我愿意跟哥哥一样把自己奉献，我愿意走这一条奉献的路。父母亲给我们，我认为最大的资产就是信仰，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信仰的榜样，而且在生命的经历各方面，让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这个神，他是活的神，是又慈悲又有恩典的上帝。母亲的心愿就是在我们11个兄弟姐妹当中，他盼望就是至少有一位奉献给神，要奉献给神的哥哥被神接走，那做弟弟就想说好，我们愿意继承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这是刚开始的一个微不足道，但是是一个愿意委身的一个心。我祖父他是马街的学生，当时他是一个中医，他认为是中医不会开刀，所以他想说，诶，西医为什么会开刀？所以他就认为就说，诶，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把一个肚子剖开，然后切了以后又缝回去。所以他就去问马杰医生，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学开刀？马杰博士就说可以。他就问他说那要多少钱？他说不用钱，只要我讲到你就坐在前面。那我祖父心想说那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听不听是我的事，我坐在那边。他就每一次讲到他就坐在前面。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信主，信主以后就以传福音为主。所以马杰也给他有一些训练，那后来就他就从北部，然后后来一直往苏澳方面。后来苏澳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我们就定居在那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离家，就全部都住在那里，然后建立教会。因为我祖父信主以后，他生了很多孩子，影响这些孩子们就信仰。那所以我父亲伯父叔叔他们都在教会里面都在侍奉，特别是我父亲，他那个时候是经营卡车，所以他常常用他的卡车然后带着我们，然后就拿椅子上去，然后到乡村去做布道，然后就把那个卡车当作讲台，小孩打鼓，然后他就这样传福音。我母亲的信仰，他是结婚以后才信，然后他信主以后就反过来把福音传过去我外祖父他们。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姊妹。我母亲她成为我父亲很好的背后祷告一个力量。父亲经营卡车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危险的遭遇了，那他常常是一个祷告在支持。只有我们的车是因为有耶稣保护。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母亲的祷告，因为有好几次非常危险，甚至于带满了那种石头，整个轮子跑出去了，前轮整个那是往前斜，结果那个轴刚好就到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卡在那里，高低刚刚好。我记得当时我祖父过世之前的遗嘱，他有四个遗嘱，当中有一个遗嘱就是他很挂念教会还没有盖起来。那后来那个教会要盖，那大家都认为没有钱。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我母亲讲一句话，他说我在祷告当中神给我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让我看了一个宝盒，他说钱在这里，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教会就盖起来，一点都没有缺乏。他跟神的关系常有很多的经历。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父亲常一句话就说，哪有上帝都天天跟你说话。我母亲也很单纯，他就想到说我不知道啊，神就给我这个恩典。所以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这是神在我母亲身上的特别的恩典，也包括他后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我记得还没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四个姐妹，然后加上嫂嫂，那这样就一家就十几口。他每天四点在教会祷告，然后我们这些孩子是五点一起去，然后我们就祷告到六点，然后个别就拿着
换包，然后各自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所以我常常在侍奉当中，有时候碰到难处了，我就会有一个影像，就是妈妈跪在那里祷告。她也跟我讲说，你放心，我一直在为你祷告，虽然她现在不在了，可是我相信她在天上也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

蛮感谢的，就是根基是从父母亲给我的，当然他是用神的真理来教导，还有哥哥姐姐他们，包括实际生活的经验，那一种体验，那一种见证，然后让我也没有办法否定。但这个在我还没有重生以前，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的信仰。但神也很奇妙的带领我，奉献的心智并不见得很正确，是因为哥哥的关系而奉献。那个时候就考神学院，可是在考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知道走这条路不是很容易，我是不是有那样能力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或者说我能不能走到荣耀神。因为在我亲属当中也有是神学院毕业但后来就没有再做传道人，那我那个时候有跟神讲一句话，我说神，如果我的侍奉不能够荣耀你，你不要让我走这条路，那我不会成为属灵的逃兵，那你就拣选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英文上很弱，因为我喜欢数学，我就是不喜欢英文，所以那个时候考神学院要考8章英文，对我来讲我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那天下午就考英文，我就在那里背英文，一方面等着考试，可是很奇妙的我一直祷告，我说神，这条路能不能荣耀你只有你知道，不过也很单纯的想奉献给你而已。那我就说用能不能考取当作你要拣选我啊，结果就在祷告当中，诶，就看见整个神学院的行政大楼就从天上降下一个布，然后把整个行政大楼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就写两个字，红色的，写责任。啊，我就愣住了，我就想说不可能，我不是在睡觉，但我是亲眼看见，所以我就否定它，可是那个东西还在。后来我知道我不能否定它，我就说主啊，我知道这是你要让我看的。当我承认了接受了，那个包袱也没有，整个恢复原状，我就一直祷告。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很神就真的让我通过考试，然后就正式录取了。录取以后就用这个当作我的激励，我要把这个包袱把这个责任扛得很好，所以每天都读到很晚，一大早也起来。结果没有想到开始因为营养不良，所以整个就在重贫血当中，我就起来就倒。那有时候因为半夜我也会倒在走廊，我说我怎么会睡在这里，然后想一想才知道说，哦，刚才是上厕所。那我到教室的时候两边的松树都会晃，后来就是姐夫跟姐姐来看我，他说哎呀你怎么变成那么瘦，他说你一定要去给医生看。那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现象，只是感觉到就说一起来就晕倒，因为马街对神学生免费嘛，我就说好，我去做检查。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是重贫血，然后一方面就说哎，我顺便把你照全身，结果一照就发现我的肺有一个洞，那个 X 光看起来就是一个洞，他说这个以我判断它是一个肺结核，那既然肺结核那就必须要休学，因为怕传染给别人。因为我没有咳嗽没有痰，所以不是属于一种开放性的，那咽痰那什么都没有问题。那家里人就说那你一定要办休学，好，那我就回去了。可是刚开始我心很喜乐，我好像有一点就是哎呀，我能够为主可以受苦的那种喜乐。前面两年当中我自己本身是认为神给我机会好好充实自己英文跟圣经，所以每天就带着很喜乐的啦，看圣经啦，背英文啦。起先看我的那个李医师就说没有问题，两年就可以好。可是到两年时候李医师说不行嘞，你的病都没有好，还是保持严重。他说我就把你转副院长，副院长是外国人，然后他就说好，他跟我哥哥说没有问题，我看他的这个片子大概两年就可以好。结果这两年当中那个副院长又说很奇怪，好像也是一样都没有好。他说我要转给院长，然后请院长是专门开刀嘛，他说让院长看看你的个案很特别。然后到第四年我就开始有一点意志消沉了。

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因着父母亲在基督信仰里的榜样，使得李文荣他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向上帝奉献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教会的传道牧者，并且在考神学院的时候，上帝赐给他意向，要他承担责任。可是考进神学院之后，他虽然努力的念书，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罹患了非开放性肺结核。原本以为只要经过两年的治疗就会好，却没有想到经过四年的治疗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样的结果令李文荣牧师感到非常的沮丧。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请好朋友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拥有平安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当中呢，会和书香家人分享我的家常哦，喜欢跟你说说呢日常生活中自己的一些感想。那住到这个新的大楼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呢能够跟邻居有多一些接触。大楼有一个设施，就是在顶楼开设农场，可以种植一些蔬菜哦。刘文不是一个喜欢种菜的人，我喜欢种一些小盆栽，赏心悦目。但是种菜这件事情呢，当我好好的去思量之后呢，我想到呢，如果因着种菜可以有益身心健康，还有呢，能够认识一些邻居，有机会跟他们谈到信仰，那何尝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呢？也因此呢，我就登记到顶楼去种菜啊。不过大部分呢是我的丈夫协助啊。不久后呢，真的认识了一些邻居啊。其中有一位呢，非常的特别，他也在我心上呢，让我不断的为他祷告。他跟我的年龄相仿，而他独自在这里生活，他的儿子在美国。大约在两年前呢，儿子信主了，非常积极的跟他传福音了，但是呢，他仍然不能接受。甚至于他说呢，如果儿子打电话给他只是为了传福音，那么他拒绝儿子再跟他联络。但是后来呢，他的儿子告诉他一句话打动他的心，让他会希望呢能够再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那就是儿子对妈妈说，妈妈，我希望将来在天堂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因为这句话呢，他跟我说他有兴趣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然而在有机会与他更多交谈之后呢，发现一个人要信主真的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并非只是人的言语哦。他提到觉得自己凡事都应该让自己做主，而且呢，他很难想象对一位看不见的神告诉他我爱你。其实我个人深刻的体会是，当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如何的不堪，但是却蒙神的怜悯，我们就很难对神说我爱你，不是吗？然而带一个人信主呢，也不要过分的着急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当然也需要把握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关怀身边的人，让他们有诉说的机会，也为他们更多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做我们所当做的，说我们所当说的，而将一切主权也交托给主。我相信你也一定有一些心上人，你十分的渴望他们能够早早的归向主。除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关心和见证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住的祷告，也将一切忧虑卸给神。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耶稣同步，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到3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到3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与耶稣同步，人都会忧虑，但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把忧虑交托给神，他会使我们精力耗竭。或许我们不想旧事重提，一直麻烦耶稣，又或者我们认为靠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请记得，耶稣不想要你的人生因着忧虑被恶者偷窃毁坏。耶稣希望你来到他的跟前，让他背负你的重担。他来是要叫跟随他的人可以得着真实并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比他们所梦想的更好。所以投靠耶稣，好得着真正的安息，进入他的节奏，你将发现人生可以过得轻省又充满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想要进入与你同步的节奏，让你引导我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脚步，恳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使我更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是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这是一本很特别的自传呢，是日记式的自传。那当中呢，记录了每一天乔治穆勒牧师他如何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刘文看了实在是觉得好特别的信心啊。然而呢，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按照他的方式去向神领受的，这是神所给他的非常特别的去拓展事工的方式，从来不向任何人提出事工资金的需要，而是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他照顾了上万名孤儿，上帝透过他呢，确实行了很奇妙的大事。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祈求与得着。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主对他的门徒这么说，这些门徒本身都很贫穷，这意味着神的儿女借由神的大能，可以透过祷告为贫困的信徒或非信徒带来祝福。因此我向神祷告，求神支援贫困的信徒，神激励他的儿女相信我的话，信靠神的供应。我因此再次祷告，求神更多支援贫困的信徒。这些信徒当中，许多人饱受试炼，不但面对寒冬带来的物资短缺，更要承受粮食涨价的压力。这个傍晚，神回应了我的祷告。当我聚会结束回到家，在家中看见一位弟兄，他愿意在往后十二个星期内每星期向我们奉献十磅，为贫困的信徒提供煤炭、衣物和食物。二月七日，今天对于我们的资金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手上没有钱，我们正在等候神的供应，但供应迟迟未到。社间通知我，三所孤儿院需要一磅两先令来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开支。他之后去了克利夫顿，安排接收一位姐妹的三个孤儿。这位姐妹已经于本月四日安息主怀。虽然我们手上没有资金，但事工仍然继续，我们的信心半点不减。我请社间从克利夫顿回程时来找我，当他回来时，我没有收到任何的奉献。到了下午四点，我前往女童孤儿院参加祷告会，发现从巴恩斯特布尔寄来了一个盒子，邮资已经付了，否则我并没有钱可以支付邮资。看神的恩手是何等的无微不至，我打开盒子时，看见里面的奉献多于十四磅，全是用来支持孤儿们和分发圣经的费用。此外还有四码的布、三双新鞋子、两双新袜子、四本可以出售的书、一个金笔盒、两指金戒指、两指金耳环、一条项链和一个银笔盒。三月五日，我们再次需要大量经费，除了日常物资，煤炭存量也很低，而两所孤儿院的医疗用品更已经用光了，但我们手上只有五先令。这个早上，当我在祷告时，我收到了一张支票，写上七磅十先令。三月二十三日，随着我们收到一连串的奉献，已经有能力应付这个星期剩下的开支，以及支付拖欠童工的十五磅薪资。我的童工们从没有向我要求什么， 更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变卖所有。我经常祈求神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回应了我所求。8月22日，我早上散步，向神祈求供应我们所需。我感到神今天会差来供应，因为我们的需要十分紧迫，若没有神的帮助，实在看不出今天可以怎样应付过来。早餐后，我在想着可以为亲爱的孩子们变卖什么，但思前想后，始终无法应付今天的需要。我们极度贫困，我收集了几件物品准备变卖。一位工作勤奋的姐妹却带来了82磅的奉献。这位姐妹相信主耶稣的信徒应该实行他的命令，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她因此从银行和股票中提取了250磅，于三个不同时间把奉献带给我，支持孤儿的福利，分发圣经，宣教，学校经费和帮助贫困的信徒。2个月前，他变卖部分其他财产，多给了我100磅。他将地上最后的财产也变卖了，今天给我带来这82磅。他将家财全部变卖，却从没有一丝后悔，只是默默地辛勤工作过活。9月4日，我有感动要更多的祷告，就短暂离开布里斯托求问神的旨意。过去2个星期，我的肠胃出现严重问题，整个人很衰弱，但目前有2个拦阻，就是孤儿欠缺资金，我也没有钱。今天我收到一张7磅时先令的支票，是奉献给孤儿们的，时间恰到好处。9月5日，今天一位姐妹奉献5磅给我，作为我的医疗费，因为她得知我的健康正每况愈下。我没有将这笔奉献用在自己身上，但每当我需要帮助，不论是自己的需要或是别人的，神总是回应了我的祷告。9月7日，我到了特罗布里奇，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与神有很好的交通。他领我暂时离开布里斯托的工作，使我可以与他有更多的亲近。我记得去年初在这个地方，神赐予我特别的祝福，他自那时起一直待我多么仁慈。我为自己，为整个教会以及这里和布里斯托的信徒祷告，也为我为信主的亲友以及我挚爱的妻子祷告，愿神供应我和孤儿们的日用所需。我知道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一些仁慈的朋友围绕着我，使我宾至如归，房间比我所需要的更好。在一个下午，我发现有人将一张安乐椅放在我的房间内，我对天父特别的仁慈感到很奇妙，他关心儿女最微小的需要和舒服。9月9日，我回到布里斯托，重拾一直以来早起的习惯，一大早与神交通。这个习惯来自过去一位同住的弟兄的榜样，他谈到利未记中有关系。

却饱受煎熬，例行的工作往往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祷告和研读神的话语。我最后决定，不论身体状况如何转坏，都不再在床上浪费一天最珍贵的时间。因着神的恩典，我第二天便开始更早起床，从此也都早早起床。我现在只容许自己睡7个小时。我虽然身体不健壮，精神也很疲乏，但这个习惯显著使我重新得力。此外，我改掉在晚餐后睡觉的习惯，如此一来，我便能有更长和珍贵的时间祷告和默想。我的身体和精神好了不少，我在床上虚度1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才影响我的精神状况，比身体的疾病更严重，因为那样实际上反而使身体更差。我想鼓励每个信徒养成早起与神交通的习惯。休息需要多少时间，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因为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间不尽相同。此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因应身体的状况，也可能需要不同的睡眠时间。但大部分医生都认为，健康的男士只需要睡6到7个小时，女士则需要7到8个小时。神的儿女应该小心，避免睡得太少，因为很少有人睡眠少于6个小时，仍然能够有健康的身心灵。我年轻时，那时还未上大学，通常10点睡觉，4点便起床勤奋读书，身体仍然很好。自从我只让自己睡7个小时后，身体好了许多，精神也恢复不少，胜过我一天睡8到8.5个小时。有人可能会问，但我为何要这么早起床呢？因为我觉得睡在床上太久是浪费时间，我要把握时间来荣耀神。正如太多食物对身体不好，睡眠也是一样的，医生会马上认同这个观点。为了健康，在床上睡太多，其实反而对健康不利呢。可能有人会说，但我要如何才能早起呢？我的建议是，事不延迟，明天就开始吧。但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你可能过去也试过早起，但却放弃了。在这件事情上，你若靠自己的能力，就会徒然。任何的善行，我们都必须依靠神。任何人想早起，将本来睡觉的时间用来祷告和默想，他要有心理准备，撒旦会拦阻他。相信神的帮助，你在这事情上若期望神的帮助，那就会荣耀神。请为此祷告，求神赐下帮助，也要期待他的帮助，你将会得着的。此外，要记得要早点睡觉，你若晚睡就不可能早起了。放下各种事物的压力，培养早睡的习惯，你若是做不到，就不可能早起，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休息啊。你一醒来就要起床，不要在床上多待1分钟，否则很可能会再入睡。即使早起时昏昏欲睡或疲倦，也不要泄气，因为这些疲态很快就会消失。几天后，你会觉得身体更好，精神更好，胜过在床上多待1到2个小时。你要恒常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除了生病，否则不要做出改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今天我们从天堂家园这一章当中呢，看到乔治穆勒牧师鼓励我们要早睡早起，与神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允许如此呢，那也没有关系啊。是让你每天能够固定的播出一段时间来与神亲近，向神祷告和读神的话语，那么就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任何的感想，非常欢迎你来信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探望，我是多多。维生探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8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48章的1到25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后半段，也就是第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你们要是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打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亚比马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希士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西拉施利施亚。因为宁林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

0: 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是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士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之前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47章，读到的是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预言，也是从第48章的1到25节读到了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摩押的审判预言，很生动地揭露了一个因为长期富足安逸却走向属灵与道德败坏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神倾覆的。摩押长期安逸的生活，他们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亡国之痛，这导致他们因此就心高气傲，倚仗着自身的军力和财富，还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摩而自夸。可是神宣告了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摩必会为他们带来羞辱和彻底的毁坏。先知耶利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摩押的惨况，说到尼波、基列亭、米基加、西比玛的葡萄树等城镇都会面临到荒场的命运，他们昔日的欢喜快乐都会被夺取，他们所拜的神明基摩也会连同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特别是在第25节说到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多多说过，圣经中的脚多半是象征力量还有骄傲，膀臂则是象征权势，而这两样都被折断了，就代表神的审判是要使摩押完全瓦解。那么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后半段落的记载，第26节到47节是耶利米先知继续记载耶和华神对摩押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审判宣告。如果说前半段第1节到25节是着重在摩押因为安逸富足的生活使他们的属灵与道德带来质变，那么后半段第26节到47节这一个段落的记载则是集中在揭露出神审判摩押也是因着他们的狂傲。特别是在第26节到30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摩押遭受毁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狂傲以及他们因为骄傲自夸对邻国的遭遇幸灾乐祸。26节说，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在这里所说的醉并不是指肉体上的醉，而是属灵上的自我膨胀与神志不清，最终他将要在自己所吐之物打滚，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也就是第27节所说的，摩押啊，你不曾讥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这里就是说到摩押过去曾经讥笑以色列，把以色列当作是在盗贼中偷来的一样去藐视，而现在这种羞辱将会加倍的报应在摩押自己的身上。

接着第31节到34节是摩押的繁华变为荒凉的哀歌。摩押原本是以盛产葡萄、美酒还有农业繁荣闻名的，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之时，那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成仇敌的呐喊。这里就是说到神要使摩押过去的丰收快乐在一夜之间被仇敌的杀戮声取代。不止如此，连同大自然也都一同荒凉。34节说，西实本人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这就代表了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破坏是全面性的，连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也都陷入绝境。35节到39节是神对受审判者的哀哭。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受到震撼的地方是在于耶和华神所流露出的情感。弟兄姐妹，神的审判并非冷酷无情，神在执行审判的同时，他的心肠却为着受审判的摩押生出极大的痛惜，就好像父母亲管教孩子的心情，打在儿身，痛在父母的心一样。就是36节所说，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弟兄姐妹，神审判摩押并不是出于他恶意的报复，而是出于他公义的必然。神的公义使他不得不审判，但是神慈爱的心肠却为受审判者哀怜。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弟兄姐妹，希望透过这一章的记载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今天的心安是建立在银行的账户上，还是工作成就呢？还是在神的身上呢？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环境无风无浪，而是在风浪中有主同在。愿我们在顺境逆境中所仰望依靠的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究竟每天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我们还是在操练敬虔呢？因为经文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的案例。就有这么一位老姐妹，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也有弟兄姊妹去探访她，那就知道她不来教会的原因是啥呢？当这个教会不开空调的时候，因为我讲的这是南方的教会啊，一般到这个秋冬天就不会开空调，但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房间很闷，头晕不舒服。可是到了那个春天夏天，一般都会开空调。到开空调的时候，她又觉得太冷了。她得把自己捂得特别的严实，这样每次就要带很多的衣服啊。她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她索性就不来了。但是当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去探访她的时候，她总是跟姐妹会抱怨说她的身体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姐妹就说，那你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经常读经跟神去亲近啊？她说我也祷告了呀，但是神就是不听我的祷告。你看我这疼那疼，神从来都不医治我。所以她要经常去跑医院。可是到了医院，医生也查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问到她有没有每天正常的读经呢，她就觉得读经也读不进去。看也看不懂。可是你一旦跟她去讲吃啊喝啊，他就特别的来劲啊，他马上滔滔不绝，而且
3: 兴奋
2: 得
3: 很，
2: 是特别的兴奋，讲得头头是道。他家里面是请的保姆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常常挑剔保姆的饭菜做得
3: 不好，
2: 对，做得
3: 不合
2: 他
3: 的
2: 口
3: 味
2: 啊等等，所以他家的保姆也是经常在
3: 换。
2: 他也非常的抱怨这件事情，就觉得神也不给我预备一个合适我的保姆。其实问题出在哪里？从这个姐妹的问题当中，这个话题其实就带出来，我们需要去思考什么叫做操练敬虔。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就是唐曼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很鲜活哦，我就很容易找到就自己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一些就是类似的一些角色，真的是比较相像的。我想这一类人为数还是不少的，这是一个哦。另外一个我有觉得是照见自己的，比如说那位阿姨，她对自己身体是要求很高的，她觉得要是达到了这个我才觉得满足的。那我们可能自己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就是我们可能对某件事情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满足了，但其实不是的。即便是到达了我们希望到达的那个要求，我们还是会不满足的。我们这个不满足的心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因为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我们才会有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操练敬虔呢，确实又是让我自己有一个提醒了，我有没有操练。就是敬虔，我们觉得哎呀，今天我也按计划读了经了然后我也早祷也晚祷了我也有一些些的服侍了，好像觉得自己就交功课了那样子的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种 我完成了这个工作的感觉，而不是说我做完还想做的感觉。就如果你做完还想做，证明你的心就在那里，你就是在操练镜前，是吧？如果我觉得哎，我今天完成，我就啊好放松啊，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就只是把这些作为一个任务。
2: 是的，真正的操练镜前，就除了每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读经祷告，那其实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吗？
3: 对，
2: 那是我们必须要去吃的。
3: 是的，
2: 除此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遇到的人包括吃啊喝啊这些日常的生活需要其实都是可以去操练镜前的。
3: 是 的，
2: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我就举我自己的母亲的例子吧。
3: 啊，是
2: 她这个老人家也是个老姐妹了啊，她信主时间也很久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妈妈她在时时刻刻的操练镜前，怎么讲呢？同样是吃这个问题吧，因为现在我妈妈身边照顾她的人，实际上是不会做饭的，我也多次提出请求，就是妈，我给你找一个保姆好不好？给你找一个钟点工来帮你去煮可口的饭菜好吗？因为我妈妈她的身体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营养的，她营养不足，经常缺这缺那，她的身体快90岁的人了，
3: 是的，
2: 一身的疾病，她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给自己弄这个吃弄那个吃，所以每天别人给她弄啥她就吃啥，她几乎是周一到周五，假如说家里面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啊，他周一到周五日日三餐几乎从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导致他的身体缺乏很多的营养。
3: 是的，
2: 所以我每次跟我妈妈通电话，说实在的，作为他的孩子我是常常觉得我很亏欠他，因为我不在身边，
3: 是
2: 我就想用我的方式来去帮他，但是我妈妈对这些东西他不是说他一点都不看重，他也会跟我说，哎，我到星期天，因为星期天会有不同的人过来去照顾他，然后就会给他搞好吃的，
3: 他就很高兴了，
2: 他就很开心，哎，我星期天吃的可多了，
3: 他已经很满足了。
2: 对，我透过他的这些描述我能够感觉出来他对周一到周五只是他能够去接受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每天很喜乐，他觉得我有吃的就可以了呀，我已经有人照顾，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有神呢，我的身体如何在于神。
3: 这个真是让我很感动哦。我不单看到了好像我们上集提到的那个话题，你真的信吗？在你妈妈身上她是坚信的。
2: 是的，
3: 因为她觉得那个从神而来的就是她所需要的，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些的调整，她也很感恩很感谢神了。所以她这种操练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对，我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聊天，我心里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时候我想去跟那个照顾她的人好好的交涉一番，或者是好好的聊一聊，去把这个话展开来去讲，我妈妈就阻止我，她说你这么做是挑起不和睦，
3: 对对，可能也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影响关系。
2: 是，她说因为你都知道那是不可能改变的，
3: 是的，
2: 因为已经形成那种习惯了。
3: 是的，
2: 啊，每次我听我妈妈讲完，她都会跟我说：“不用担心，我有神呢，我反正一切就交给神了。”她说：“我活一天呢，我就开开心心活一天。反正我跟神的祷告就是，你只要让我每天不痴呆，就是不要糊涂，让我糊涂了我就把你忘记了怎么办？”他就每天跟神这样祷告，只要让我不糊涂，我能读他的话语，我就好了。所以我就从我妈妈身上，我就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特别的注重健康，你会发现，
3: 是
2: 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
3: 是，
2: 尤其是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大家吃得特别好，但它反而是不健康的，导致人的身体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于是怎么办？通过运动来解决，于是我们去健身房，我们买了很多的健身卡，然后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来操练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就想我妈妈，她没有任何的条件甚至力气去运动，甚至连这个唯一的她需要增加的营养都 没有办法来去解决，
3: 嗯，
2: 但他从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焦虑。
3: 是啊，他仍然喜乐，仍然相信神，嗯，真的是很鼓励到我们。所以也反观现在的人嘛，你刚才说的很担忧自己这样那样，身体啊吃喝啊这些，有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注重，另一方面呢也很多就是这种社会上的言论啊，或者是推广的一些信息啊，让我们焦虑。这也可以解读为我们把身体健康是否作为偶像呢，
2: 嗯，
3: 对吧，就是我们都说祭拜偶像是不对的，但有时候我们会变相的祭拜偶像，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奉为我们人生首要目标，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那上面了，然后我们过度焦虑，那个就成为我们偶像了。
2: 对，
3: 嗯，
2: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为了保健康延缓衰老真的是想出了很多的方法，
3: 是
2: 尤其是我们长者，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保健品，嗯，
3: 对，
2: 在我们身边包括我妈妈
3: 受骗的，哦，
2: 对，我妈妈她身边也有一些老年人，
3: 嗯，
2: 跟她坐到一起去谈保健品
3: 啊，是
2: 我妈妈我讲过一个邻居的一个老阿姨，
3: 嗯，
2: 吃了很多年的保健品，
3: 嗯，
2: 她去世的时候
3: 家里吃不完，
2: 对，嗯，家里面一堆的保健品当垃圾一样的给扔掉了，
3: 嗯，
2: 这一切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讲的都不要去做， 都不要去注重，
3: 嗯，
2: 包括我刚才说是不是就应该向我妈妈学习呢，每日
3: 不是，
2: 一日三餐，
3: 嗯，
2: 就那个固定的就算了，
3: 嗯，
2: 反正你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嘛，
3: 嗯，
2: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格外的注重，甚至注重到一个地步神都放在一边。
3: 是，有时候那些你过度关注过度去干预它的反而会搞差的，把那个事情，
2: 是的，
3: 嗯，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子去反思一下，我们把什么奉为偶像了，是身体健康啊，
2: 嗯，
3: 还是我们的肚腹啊，对吧，
2: 对，
3: 嗯，
2: 因为一旦你看中某一个东西是超过了看中神的时候，
3: 嗯，
2: 那就是偶像了，
3: 对
2: 对，其实无论我们怎么去看中这个身体，
3: 嗯，
2: 这副皮囊它终究有一天是会消失的，
3: 没错，
2: 但是假如我们操练敬虔，
3: 嗯，
2: 那我们是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的，
3: 没错，没错，
2: 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始终就是在神的手中掌管，
3: 对对对，反正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操控嘛，也不要操控别人也不要操控自己，
2: 嗯，
3: 对吧，
2: 没错，嗯，没错，
3: 嗯，
2: 不要操控自己，这个说的真好，
3: 对，是，
2: 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
3: 嗯，
2: 和做讨神喜悦顺服神的事情，
3: 嗯，
2: 这就是操练敬虔了，
3: 嗯，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是无所不在的”。她说：“亲爱的雨泽牧师，你们好，我儿子的公交卡已经找不到好几天的时间了，在我今天写见证的时候呢，是周二。那么早上的时候，他就问我是到底自己坐车还是我来送他。我说，如果你要自己坐车的话，” 得先找到公交卡才行啊！我说，你赶紧祷告，然后呢，他祷告完再找，还是没找到。我就说没事儿，妈妈给你做饭，你就继续祷告。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这事儿做见证。然后他继续祷告。过了一会儿呢，我饭还没做好，他就跑到厨房找我说：“妈妈，我的卡找到了。”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恩，神真的是无所不在，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问儿子，这卡是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我刚好要给书包里塞卫生纸。” 然后就看到了公交卡。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真的是无所不在呀！随时听我们的祷告。”我告诉儿子：“你出你入，我们都得祷告，把你的学习、你的健康、你的一切一切啊，咱们都得交托给神，因为上帝真的是无处不在的。”
4: 前两天啊，孩子有点焦虑，他们现在啊才上小学，同学啊都有对象，他说他没有，然后同学就笑他是单身狗，孩子就有点忧虑，不想上学。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没事啊，你看你这么小的事儿，上帝都管，何况你说同学嘲笑你呢？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都不怕。” 我们都可以告诉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你最好的帮助，他随时都可以陪着你。妈妈不能够时刻在你的身旁，但是上帝可以啊，他就是保护你的阿爸父。真的，无论是大事小事，上帝时刻看顾。我们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2: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是无所不在的，多有意思！就是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有对象，并且没有对象呢，成了一个单身狗。你看这个孩子跟我来聊聊，看看我们在这个单身狗的季节当中怎么经历主他自己的慈爱。
3: 雨泽叔叔是单身狗当中的化石，
2: 真的感谢主，在我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恩典。<笑>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哈，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 雨泽弟兄，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在2023年11月啊，在广东受洗。尽管信主的年限不长，得到主的恩赐和爱却很多很多。我一直都在听馒头的对话和认识你真好等福音节目，在你们节目的 APP 上找到馒头的对话，从开始的2021年1月第一集一直到现在，而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啊，感谢你们的付出，让我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了更多的认识。谢谢你们。为你们所有参与节目的同工都蒙主的赐福。 愿你们平安。
3: 我要做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的题目是天赋的拣选。两年前呢，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到医院做手术，隔壁床的病友家属向我传讲了福音，让我去附近的教会信耶稣。我们小区以前啊，有老人也向我传过福音，那个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就错过了。可是这一次出院之后啊，我就到附近的教会参加了星期日的一个主日，接待人员呢接待我，顺利进入了出信班、洗礼班学习，洗礼参加团契生活，很感恩主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回想起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啊？其实是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赐下圣灵看顾保守我们，真是谢谢天父的慈爱，阿们。
2: 第二个呢，就是天父的医治。由于患有小脑萎缩的病，前两年呢，我这个病啊就影响到自己的说话，说话呢就不是很清楚。在主的带领和保守下，现在沟通是没有问题了，虽然需要慢慢说，但已经很清晰了。和一年前给朋友发的拜年语音信息比较，简直自己都不相信去年的语音是自己发的，因为那时候我的说话表达非常不清楚。
3: 第三个见证就是信主之后的转变。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信主前我就是埋怨自己，哎呀，哪没有做好，要是这样做可能就好了。但是信主之后啊，我会向主祷告，求主怜悯并赐福于我，赐给我有一颗平静的心，在主的引导和带领下平稳地度过。
2: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谢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当中，都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的印记的时候，已然就给了我们太多去在神的面前感恩和赞美的理由。并且呢，谢谢我们的谢弟兄啊，其实在馒头对话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真的非常忠实的听友了，从2021年第一集的节目一直到现在。那我真的是也要谢谢我们的谢弟兄，不管是在认识你之后，还是在馒头对话当中呢，默默的在背后所给予我们的鼓励，给予我们的肯定。也希望这些节目真正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我们谢弟兄的见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一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在去年的7月3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年的暑假之旅啊，我们特别选择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创世纪博物馆和诺亚方舟博物馆，以及大燕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博物馆当中见证了上帝的创造和智慧，在大自然当中敬拜上帝的荣耀与大能。今天呢，我们前往创世纪博物馆，两场关于神创造的电影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探寻之旅。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完整的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比，也在馆中看到了许多考古的证据。从动物的骨骼变化到地质的改变，无不颠覆着传统的进化论科学，但明显的铁证又让神的创造无可推诿。其中一个问题是，恐龙和人共存过吗？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曾经啊，有小听众也写信给馒头的对话，在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可信的答案。神在六天当中创造了所有的动物和人，因此两者是共存的。创世纪一到二章明确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然而，自然科学家无法证明这一答案，但并不代表着恐龙没有和人共存过。本着圣经无误论，我们确信人的有限和这个宇宙的浩瀚。人类只是揭开了宇宙的一个小角，却盲目自大地认为已经主宰了这一切。在整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起初，神创造天地。短短七个字承载了万有。这句话于现在的我而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根基，也是一个绝对自豪和骄傲的理由。 因为我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万能之上帝的女儿，可以毫无畏惧地去面对每一天，哪怕有风浪，有黑暗，有挑战，但依然充满盼望。主啊，谢谢你向我们显明你的伟大计划，谢谢你拣选我们回转向你。主啊，你创造万有，你统管一切，这是我们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福气。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和激励爸爸也能够认识并臣服在你的爱中。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整部圣经的最开始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起码给雨泽自己带来一个思考，就是在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谈到过什么女娲补天，我们谈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但是呢唯有在圣经当中讲得特别清楚，并且把世界怎么或者宇宙怎么创造的经过也都记载下来，而这也是在很多其他神话故事当中都没有提及的地方。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自己都不知道世界的起源，所以呢在圣经当中神透过很多的作者，透过很多的文字，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并且这样的一个讲述，这样的一个陈述也被翻译成了几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很多翻译者的口，翻译者的智慧，也在向我们传达着他自己的爱，那就是他希望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世界创造背后的过程，同时也认识世界宇宙背后的主，从而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他的面前。中文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并且将来能够进入到永恒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没有说起初有宇宙，也没有说起初有物质，更没有说起初就有人，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起初有神。在这里指出其实神甚至早于起初，因为起初是一个时间开始的时候，但是神却不在时间当中受限制，因为他创造了时间，所以其实在所谓的这个起初之前神就早已经存在了。诗篇当中也告诉过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主他是神。说到这让我想到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看书哈，比如说我们拿小说来讲，在一本小说的第一页写着第一天，然后故事的角色都活在第一页以后，因为第一天呢是在第一页当中，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所有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都发生在第一页以后。但是作者呢，作者不是第一页开始才存在，作者早就已经在整本小说整本故事之外了，反而是这个作者创造了或者书写了这本小说。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呢活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我们的上帝却站在时间的长河以外，虽然他在时间长河里面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讲到的是神他自己的能力远远超过时间，因为他

0: 姐妹，这让我们看到时间的长河。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那时候在悖逆当中的我们嗤笑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可笑，却看不到未来有一天我们可能甚至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甚至愿意为了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目光的有限，更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我们的有限。但是因为神跳过了所有的这一切，并且蛮有慈爱，所以我自己试着在想象，也许那时候对于我们上帝来讲，他看到的是更加美好的未来。虽然当下我们很悖逆，但是我们主却看到未来有一天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可以为他大发热心。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扫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但是在扫罗他逼迫基督徒的当下，虽然我们的上帝他内心充满很多的难过，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为他的国度，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的保罗，而这个是保罗自己，包括我们也都没有想到的。
1: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只有七个字儿，也就是说这七个字儿才真正的开启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哈。那这七个字本来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七就是一个完整数，这七个字其实也完整了整个的宇宙、人类、生命，这个所有一切有生机的被造物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面你会发现只有一个主语，就是神哈，所以整本圣经都围绕着一个主角，就是神。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神哈。神创造了这一切，神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救赎，神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要素，然后我们才有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丰富美好的一些事物。如果没有神，如果大家真的去回头想一想，如果把圣经当中的神去掉，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的都是什么？有凶杀，有暴力，有欺哄，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光看创世纪里面这些东西都有了，有谋杀哈，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争竞，然后到了约书亚记有征战，有攻击，然后有苦难，到了约伯记然后有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有自然当中所莫名其妙降下的灾害等等等等。如果把神拿掉，整本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苦难记。可是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神没有离开任何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到最后就变成了希望之书、盼望之源，就成为了我们喜乐的根基。而这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我们相信并接纳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和视角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在科学论当中长大的，我们知道有宇宙大爆炸，我们知道有进化论，我们都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宇宙当中的各种化石的诞生是因为经历了地球的这个上亿年的变迁，所以才有了这些化石，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什么石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地底下的某一种化学元素的这个结合，所以导致。那我们再往上追呢，那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这些所有的你说产生了科学动力的这些元素来自于哪里？那生命如果是一个细胞诞生，那这个细胞来自于哪里？你说当然是从父母的精子卵子来，那父母又是从哪里来？其实科学论是没有办法经得起推敲的，但是我们都曾经在科学论的大网当中一直在苦苦的挣扎，或者说我们一直就是蒙着自己的眼睛说，对对对，科学就是对的，哦，没有科学就没有我们今天。可是弟兄姐妹们，或者说你还没有成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只是无意间听到了这期节目，或者是你身边有基督徒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那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倒推去寻找那个根源。如果你不断的不断的去，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数学的方式、音乐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倒推推到源头，其实就是这七个字儿：起初神创造天地。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神起初创造天地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不管那时候我们有没有信主，包括后来很多朋友们信主之后呢，包括我们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这宇宙还有世界万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神到底是谁创造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那就是说好像这个假设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被创造，可是神的定义就是他是那位没有被创造而永恒存在的主。如果神也需要被创造，那么创造神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神，因此最终一定要有一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存在的神。神在圣经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告诉我们，神是唯一无限永恒不改变的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万有都是从神开始，在神里面持续的都归于他。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假设，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所有这一切呢都需要有一个创造主。其实除了神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创造主，但是唯有神他自己是不需要的。另外一个很多人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伊甸园当中，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后来呢就给亚当创造了夏娃。所以很多人就说神创造人类啊，是不是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就是神看他自己独居不好，所以呢就创造了人类。其实弟兄姐妹，这就回答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问题。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其实并不是孤独的，也不是孤单的，不像亚当那个样子，因为神是三位一体，有父有子有圣灵，在永恒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甚至也能够记得说，耶稣当时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说，父啊，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就意味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了。而神创造世界不是因为他缺少爱，不是因为他孤单，而是因为神本来就在爱中，他创造也是爱的流露，并不是爱的不足。这就相当于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当中刷很多的视频，就看到很多孩子被收养到其他的国家。一个幸福的家庭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因为他们家缺少快乐，反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把这个健康的爱分享给更多的孩子，在他们力所能及还有经济上各方面都能够去做到的情况下。所以同样，神创造人不是为了填补自己的孤单，而是邀请人进入他本来就已经创造好的爱的团体当中。
1: 的确，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我们丰丰富富的从基督里面得到爱，我们才能够把爱流淌出去。上个礼拜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坐了一对夫妻哈，他们抱了一个大概只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婴儿，而且是一个黑人宝宝。可是这一对夫妻呢却是白人夫妻，这个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真的就像一个黑色的小洋娃娃哈，所以我很多次呢都忍不住的要回头去看他。但我心中也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定不是他们夫妻自己的孩子。在敬拜结束之后呢，我老公就跟我讲说，哎，我今天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一对夫妻呢抱着孩子啊从我们这个门出去，然后和我一起服侍这个老爷爷呢就认识他们俩，还跟他们俩聊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个孩子呢是他们两个人领养的，而且他们本身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其中有自己生的还有之前领养的。我跟我老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说都有五个孩子了，即便在美国养孩子可能会比较的轻松，然后政府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补助，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美国领养一个孩子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对于你的经济基础、你的房屋条件、你的家庭成员的结构，还有包括你的经济收入等等哈，包括如果是领养的孩子，你给他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不是一个低标准，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哦，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一元店里面买一个东西给孩子 ，no， 不是的，甚至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给这个孩子提供的非常完整的物质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突然发现说，其实奉献或者是爱这件事情，真的就像是一个温度计。 而且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或者说被神所填满。这两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去短宣的姐妹，因为她是她第一次去短宣，回来之后她就激动无比哈，她就已经是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常常去短宣。她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愿意去短宣，因为你后来发现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根本不是你在服侍人，而是神在浇灌你。用这个姐妹的话说，我本来是带了一缸子的水去的，结果没有想到神还给我一缸水哈，就是他这个一缸子呢就是一杯水，但是神却给了我一整缸的水。所以他说我觉得服侍是会上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填满了。那同样回到基督徒领养孩子、奉献爱、分享爱这个环节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先获益的是我们。所以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很多被主所祝福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很多的服侍奉献。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和进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彰显，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其实那一天在跟我的老公聊完这个夫妻的领养的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激励。若是有一天神把给一个孩子完整的家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也会凭着信心迈出那一步。因为现在看来我们觉得啊，这不行那不行，这个条件不成熟那个条件不成熟，可是那一天在跟我老公聊完的时候，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若是有一天主衡量过，他觉得这个担子我们挑得起的时候，那就勇敢的去挑这个担。所以弟兄姐妹们，除了像领养这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有很多很多可能你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就交给主吧。若主把这份感动放在你的心中，他也一定会把能力加在你的身上。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大概得20年前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华人歌手叫 Tank， 那他自己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之后创作很多的赞美诗。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名字就叫做我要爱慕你，当然这个你是耶稣的意思。那么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当中呢， Tank 弟兄就坐在一个钢琴前自己弹自己唱，娓娓道来，主啊我单单渴慕你，虽然都是很简单的话，甚至歌词当中很多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娓娓道来的歌词却也把我们大家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我们再一次借着这首诗歌安静在主的里面，同时也愿意神的心向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唯一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我如何走出产后抑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和木星姐妹你们好，还有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听到了认识你之后的栏目，然后我就爱上了，每天早起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特别让我感动，也让我非常受激励，在我写见证的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想把我蒙恩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是2019年的9月14号受洗归主的，一路走来恩典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2005年的9月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小姑送了我一本圣经和赞美诗，让我有时间啊去教会聚会多多听到。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只是不反感信仰，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去过教会聚会，可是福音的种子也许也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家二宝几个月的时候呢，我得了产后抑郁症，整夜整夜的焦虑失眠。产后抑郁呢是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一是我哥哥和嫂子那个时候在闹离婚，我成了父母的情绪垃圾桶，我只有不断的劝慰他们保重身体，却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二呢是那个时候我和老公公婆甚至是我老公的弟弟关系都不好，甚至有些极端，我想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逃避的背后其实伤害自己最深，我现在苦读里面难以逃脱。第三个就是当时最大的心病，自从18岁的时候我被确诊得了白癜风，这种顽固性皮肤病难以根治，我就把自己的心门封锁起来。一方面我渴望家人的爱与接纳，另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敏感自卑和焦虑，我无法接纳自己的这个皮肤病，甚至我会自己吓唬自己说哪一天自己会变成丑八怪，就再也不出门了。
0: 虽然表面上我很开朗活泼，但是一想到这个病我就很压抑痛苦。那时候和老公他家人关系不好，也是因为这个病，我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不接纳我，我就像一个刺猬，在刺伤别人的时候其实伤害自己反而是最深的。我的生命进入到至暗的时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却一点也睡不着，不是不想睡就是睡不着，神经紧绷，在阳台走来走去，想纵身一跃彻底解决自己的人生，但是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一走了之，想辞职又不敢辞职。老公带我去上海检查，医生说我是双向情感障碍，至少要吃2年半的药才能控制住情绪。看了药回家，我吃了一次小小的白色药丸就不住的打哈欠，我想我这么年轻孩子这么小，我就要吃2年多的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吃药，我不想成为病人。弟兄姐妹，人的尽头还真的就是神的起头，上帝爱我，他一直都爱我，不离不弃的爱永不止息。当我走到死荫幽谷的时候，一位来自东北的姐妹，也是我女儿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家长，向我传了福音，她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去坐坐。
1: 也许是圣灵的感动，也许是本能，我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对家人对同事不能说的话全部都向他倾诉出来。他一直倾听我的诉说，然后眼神坚定地告诉我他曾经也抑郁过，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全然信靠上帝，上帝能够医治我，他也一定能够医治你。然后这个姐妹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上帝真爱我，又派了一位距离我们家很近的教会姐妹，她是湖北人嫁到我们这里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啊，他们来我们家接我一起去教会聚会，参加青年团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团契里，我忐忑不安的心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和接纳深深的温暖到了。长老和我说，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祷告，你就听赞美诗，我们也会一直为你祷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却成为了一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亲。当我在台下听弟兄姐妹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感觉每首赞美诗都唱在我的心坎里。 情绪得到释放之后很奇妙，聚会结束的晚上回去之后我能睡着了，于是我就宣告我不要再吃药了，我要全然信靠主，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我。后来我经人介绍去杭州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0: 大半年的时间都独自不出门的我却顺利的到达杭州参加课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他一直在保护着我，派了许多的天使来帮助我。经过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我认识到人抑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爱自己，没有接纳自己。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心灵就有了能量，但是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也是有限的，只有上帝的爱才是长阔高深永不止息无限的。所以我从杭州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决定要受洗归主，成为上帝的女儿。2009年9月14号，我一个人去教堂参加了受洗典礼，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家人陪伴在我身边，因为当时他们都觉得我受洗太快了，加上我们家二宝那时候还小，需要他们在家照顾，老公那天又在上班，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们陪我一起。但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我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爱我吗？愿意接纳我成为你们的姐妹吗？他们大声地说，我们都爱你，耶稣爱你，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的心那一刻被上帝的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所医治。当我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特别清爽，心里所有的阴霾都消失了，我那双很久都没神的眼睛也终于恢复了光彩。写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再次高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主耶稣医治了我，阿们。
1: 受洗之后，我的失眠、焦虑、抑郁症慢慢地消失了，我的内心获得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受洗之后，我也主动联系我的公婆和小叔子，因为上帝让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主的爱、圣灵的感动，在以前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主的爱是如此奇妙，上帝也垂听了弟兄姐妹们和我的祷告，他真的特别爱我们的家。哥哥嫂子离婚之后很快就复婚了，还生了二宝，我和老公的婚姻生活也越来越甜蜜。前年暑假我嫂子也受洗归主了，去年我妈妈也受洗归主了，我爸爸和我老公虽然还没有受洗吧，但是他们也蒙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他们早晚也会受洗归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家人们、孩子们、亲戚朋友们都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成为上帝的孩子。求主赐予我智慧和力量，让我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一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传扬美好的福音。我的信仰见证就到这里吧，把荣耀颂赞都归于坐宝座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阿们。
0: 现在的我呢已经39岁了，白癜风已经伴随着我21年了，但我非常感恩一直这个病啊没有扩散，一直分布在前后颈项的部位。本来年前是准备做植皮手术的，但是怕疼心里不平安，向主祷告之后呢取消了植皮手术。爱里没有惧怕，我相信上帝大能的手会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听到有小朋友分享自己得了白癜风的见证，当我们无条件接纳自己的一切好与不好的时候，坚信上帝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就能够靠主刚强壮胆，靠主得胜。还有啊，抑郁症呢其实也不可怕，所有的疾病呢都是来帮助我们经历和成长的，苦难有的时候也是恩典，患难有很多的时候也能成为祝福。祝福雨泽和木心的家庭，祝福认识你真好栏目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卫衣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深深的相信透过你的见证也能够给很多不管是正在经受白癜风困扰亦或是正在经历抑郁症的朋友甚至其他挑战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鼓励。的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的时候，患难也好苦难也好，都能够成为经历神医治恩典还有怜悯的机会。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试想一天，当家里面出现了一位失智症的患者，其实除了病患本身很辛苦之外，其实家人是更辛苦的。
0: 对，
1: 因为照顾上其实要花不只是时间，更多的是精力啊，还有包括怎么样和病患来相处。
0: 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失智症，有一天呢就看到他们的家人同时在 FB 就说他妈妈不见了，就出去坐车子出去，
1: 请大家帮忙找，
0: 就不见，真的就不见，而且十多个小时没有回来，
1: 很容易就让全家都陷入一片慌乱。
0: 后来到隔一天的凌晨才找到他，原来他一个人坐到基隆很远的地方，根本你找不到
1: 呀，这真的会担忧啊。
0: 呀，
1: 所以就是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出门。
0: 是啊，
1: 可是在家里面呢，万一到时候又想疑神疑鬼，或者说有一些幻听幻觉，然后呢甚至到最后可能不认识你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透过这一集告诉所有这个不管是这个照顾的，或者说也许家里面还没有失智症的患者，但是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不让自己手忙脚乱。
0: 是
1: 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来欢迎的是亲子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欢迎。
0: 欢迎吴老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0: 欢迎潘牧师。
1: 来了，欢迎的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婷医师，欢迎。
0: 欢迎徐医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
0: 欢迎秘书长。
1: 好，马上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您来深入了解一下。
2: 遇到家里面有失智症患者的朋友，十个大概有十一个心情很难开朗。无论是出现失智症状以后，患者情绪、生活作息、人际关系的变化，或是从确诊之后对于未来生活的遥遥无期感，一个家庭有人失智，家里面往往很难接受这种巨变。但是乱不会解决即将面临的失智症照护问题，唯有全家一起面对，互相体贴，彼此担待，才有可能回到平常。家有失智者如何能不乱，从家人合一开始。
1: 好，四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其实都和失智症患者的相处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0: 对，
1: 首先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在还没有确诊之前，其实因为失智症的这个关系就很容易让家里面陷入大乱的，您同意吗？同意或不同意？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哇，不到三秒所有人都
0: 一秒钟就考虑了。
1: 为什么会这么毫不犹豫的就直接举圈呢？吴老师，
3: 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妈妈她有这个失智现象的时候，全家人就不知道怎么照顾她。本来是弟弟跟弟媳妇她在照顾，那我们很感谢，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义不容辞，所有的兄弟姐妹应该要出来了，那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开家庭会议，开了好几次，应该怎么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人出时间，那有在忙碌的，那你就出钱。那我的妹妹很可爱，她是一个企业家，
1: 是，
3: 她说那五份里面我出最多，就是如果说要出5万块，她愿意出3万块。那小弟在美国说他我也可以。1万块没问题，那剩下1万块就我们收入比较少一点点的几个人去分担，就是全家人
1: 有人负担时间，有人负担金钱，
3: 对对对对，
0: 但家人蛮团结的，面对
3: 本来没有那么好，我跟你讲，
1: 就是到了非要团结的时刻，
3: 这个时刻到了，对，
1: 因为那个 timing 正好是，我觉得会乱，就是因为在协调分工上面。
3: 我跟你讲，我们家算很幸运，大家还愿意坐下来谈。我看到太多家庭因为要照顾这个老人家是有这个现象，更加的分崩离析啊，
1: 本来已经乱了，而且更乱，
3: 更那个，就是我哪有空，然后大家就是认为大嫂，这是大嫂的事，
0: 都是大嫂的事哦，
3: 全世界的大嫂，不台湾的大嫂最可怜了，为什么是大嫂的事啊？因为那个
0: 以前当大哥很辛苦，现在当大嫂也很辛苦，
3: 好辛苦，因为大家都认为啊，那就是大嫂是你又没有上班，你又有空，你应该要做，而且本来就应该你哦，不对不对。但是现在有很多改变，我等一下有机会讲给大家。
1: 对对对，等一下要请老师再深入来聊一下。
3: 对对对，有。
1: 那潘牧师，
4: 因为我大哥大嫂，就大嫂的妈妈也是阿兹海默症，哇，所以他们长期照顾了。刚妈妈刚过世的时候，大嫂妈刚过世，又发现是我妈妈有这个症状。其实 那个压力是很大，
0: 好崩溃哦。
4: 对，
1: 之前那个大嫂的妈妈的话是大概照顾多长的时间？
4: 哦，那十来年哦，因为她从很轻度就发现，所以长期非常的疲惫，
1: 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那一样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就是一发现我妈妈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兄弟姐妹就坐下来，我就说我来照顾。那大哥大嫂呢就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他们照顾过这种慌乱，这种辛苦，
1: 比较有经验，
4: 对，他们舍不得我照顾，但是我舍不得我大嫂，因为媳妇照顾跟女儿照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女儿呢可以直来直往啊，可是媳妇呢才照顾完一个妈妈，现在又来照顾婆婆，整个人生不是就变成黑白吗？
3: 对，
1: 这身心上会很大的煎熬。
0: 家族里面有您这样的家属就好了。
4: 对，因为我就想到说一分财产哦，不分男女哦，可是要分照顾的时候就要分男女，对不对？欸，
1: 这话真有道理。分财产的时候大家都抢说不能够分这个儿子女儿，
4: 对，
1: 轮照顾的时候就开始分了，怎么会这样？
4: 那一方面我体谅到我大嫂很瘦，那我觉得我妈妈很胖，那他们家又没有电梯，我们家有电梯，那我妈妈换过两个膝盖的关节，那我想我大嫂如果每天要服侍她上楼梯，万一我妈妈没有抓好滚下来，不是压扁了吗？
1: 压力更大。
4: 对，我就想到说那妈妈如果住在她家一天到晚不能下楼，那这个太辛苦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要理智来看待，
0: 是，
4: 那我相信会很辛苦，那我哥哥就是说他出钱，那我出力，所以我们就是取得协调，
0: 是，
1: 但重点都是要赶快先开个家族紧急会议，像这个秘书长也是应该是接触到非常多的好或者是这个让人家看了不好的这个，
5: 其实像两位的家庭，大家可以互相这样子
3: 协调
5: 做分担，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碰过有家里因为失智长者还没有确定诊断哦，就因为长者很多混乱的行为，大家就全跑光光了，只剩下老人家一个了哈。那甚至有曾经碰过有一个儿子跟爸爸冲突，到儿子就离家出走，而且后来家人带他去看医生，确定这个爸爸是有失智症，这个儿子怎么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他说他爸爸绝对不是失智，好，就是两个人关系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好可惜。就是因为失智症大家的不了解，而在他确定诊断之前，他已经把一个家庭破坏到分崩离析了。所以认识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
1: 哇，这个徐医师的责任就好大，因为我想说，您在这个看诊的时候，除了跟病患要沟通之外，其实也许要对家人有很多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要开始做准备喽，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理解的，或是他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他会很慌乱，哈。
6: 其实家人他意识到要能够到带病人来医院，这个前面他们其实已经都经历很长一段
1: 时间，而且应该蛮煎熬的，哈，
6: 是蛮煎熬的。那我们有碰过，比较简单的就是怀疑哈，警卫偷东西，那外劳偷东西，所以前面已经换了两三次的警卫哈。那如果是怀疑媳妇，那就更糟糕了哈，因为媳妇在照顾的人，那这个时候这个婆媳的关系其实会因为这样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就是在家族里头，老大在照顾，但是呢，可能这个照顾妈妈哈，那妈妈会打电话给老二说我都没有东西吃，
4: 对，
6: 好，那老大当然，老二当然就会打电话来骂哈，尤其他会骂大嫂哈，刚刚说的大嫂，
1: 还说的大嫂真辛苦，
4: 真的，
1: 对，
6: 好，就不给他吃东西，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误会，因为大儿子大嫂都很认真在照顾，但是因为就是妈妈这样子的话，好，那这妈妈也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的生病的关系，所以这个前面这个煎熬其实是蛮大的。那我们在医院里面在面对这样子的家庭，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要先让家属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让家里面的所有的成员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家人可以一起都来，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那 那通常照顾的人比较知道困难在哪里，那没有照顾没有住在一起的人，他觉得妈妈都很好啊，我打电话去都对答如流，
1: 因为不是平常相处在一起，
6: 不是平常在相处，
1: 没有住在一起，所以不知道实际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5: 对，
6: 是是
5: 真的。
1: 可是这我们都讲说会开家庭会议嘛，哈，
5: 对，
1: 就赶快来讨论一下啊，包括到时候的分工啊，
5: 对。
1: 可是最后那个分工模式好像都是找这个收入最少的，好，或者说这个经济状况比较稍微
3: 时间比较多的，
1: 时间比较多的，
5: 对，
0: 他很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人来
3: 照顾。但是弄错了，时间多并不代表他有体力能力这样照顾一整天呐、啊，那个精神压力太大了。
1: 对，照顾的能力够不够？
3: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模式，找一个外佣，24小时照顾他，那赚钱的赶快去赚钱。补睡眠的赶快去补睡眠，然后去调养身心的赶快去调养，然后再回来呢再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1: 因为如果照原来这种传统的模式的话，那个本身如果被决定出来要去照顾失智家人的、哦，搞不好他自己本身的身心状况就不是很好，
3: 没错，
0: 也会出状况，
1: 他很有可能会陷入忧郁哈。
5: 我们失智症的主要照顾者这些家属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
3: 是，
5: 而且很多时候配偶。更是容易碰到忧郁的问题，所以对这些家属来讲，他们很需要有更多的一开始怎么去认识这个失智症，怎么样去照顾他，还有哪一些社会资源可以用，可以帮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能够减少他的一个压力，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3: 对对，
5: 是，
6: 即使在医院里面我们照顾一个病人也要分三班嘛，
1: 对
0: 对，
6: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说有哪一个家人他是可以24小时都
1: 全天候的
6: 照顾，那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失智的老人家，有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晚上比较容易起来，所以他的日夜颠倒是非常的常发生的，那这个日夜颠倒会对他的病况会比较不好，又是很难照顾，好，所以像这种状况我们都会要家人说你白天要带他出去活动，哎，那但是他就跟我说，那我晚上我也没办法睡觉，你白天又叫我去带他活动，
0: 对，
6: 好，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不同住的家属或者说整个家族里头，就要来考虑这个些人力分配上面的问题。
0: 那提供不同的功能，有些人特别带他出去玩，有些人特别带去看医生，有些是居家照顾什么的。
3: 我有两个小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太太就跟老公说，我受不了了，你妈妈失智了，然后一天到晚嫌我吃煮的东西有下毒啊什么的，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那老公说：“哎呀，没关系啦，啊，这自己的妈妈，她讲讲就算了嘛。”他那老婆说：“真的受不了，好，那就老公说，那我来。”他有在上班，但是他请了假来，一照顾之下说：“哎呦，胃痛啊！”因为他终于知道老婆在辛苦什么了。
1: 真的，
3: 因为
1: 换他来照顾，
3: 就算是自己的妈妈在跟他讲，他都受不了，更何况太太。第二个例子是这个校长，他就跟他的弟弟妹妹讲好，妈妈失智，爸爸又身体不好，那这样全部住到我家来，然后你们每个月按多少比例大家分摊
1: 备用，
3: 然后我们请个外佣专心24小时照顾他，然后他回头跟他老婆说，从今天开始照顾妈妈爸爸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这句话我要救很多女人的命运啊，太多的女人都认为说啊，都得处理阿姆多奇爱呱叫狗，但是这个老公讲得很棒，跟他老婆讲说，这不是你的责任，那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老婆真的就没照顾？他说当然不会，给 game 也叫狗。

0: 可是我们住在大台北市，家里超30坪不到，那我又有两个小孩，这样等于住6个人，三代同堂，哇，那是非常辛苦的。那哥哥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希望说我们就在附近租一个房子呢，那晚上回来或是白天回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就近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这样好像，因为我觉得外佣虽然在照顾妈妈，很多东西啊，跨头跨尾，那还有用
1: 药的时候，一定是绝大多数的时间，
0: 我们还是放心不了。可是我觉得非常感谢我的丈夫，他我妈妈当初要住进来的时候，我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决定说我要把她接过来，我一定是先跟我丈夫商量，说这样可以吗？那很感谢我丈夫说很好啊，就把她接过来啊。
2: 另外一个有肩膀的男人，
0: 困难点在哪里？我妈妈把我先生当成假想敌。哎呀，
2: 怎么
0: 更痛苦？对，
1: 是一样的状况。
0: 就是说，像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会看，一直看着我先生，夹个夹大嘴，可一直夹，一直夹。
1: 他已经不认得他了，是？
0: 认为是我们怎么天天在他家吃饭？
2: 哦，他以为那个是他家，然后你们在吃他家的。
0: 照顾太好了，他变成是那是他的家。然后我们每一次一回到家，手上都要提东西，要送礼啊，要提礼物啊，
2: 对，
0: 所以呢，每一次我们一回到家，我要回家的时候，每天哦，我们总是要想，要提个卫生纸呢，要提个面包呢，提个蔬菜。妈妈只要看到我们手上有东西提着，她就开心。可是她还是会斜眼看我先生。
2: 哇，那师丈真的很了不起耶，他就陪着你这样子去，
3: 这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是很难得。
1: 你总不能贴一个便利贴写说我是你女婿啊。对不对？
0: 他会说：“哼，你喜欢干啥？”那我啊，这不是你的，他不认为。
1: 其实潘牧师这样讲，他现在笑笑讲，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其实是很煎熬的，
2: 很混乱的应对。
0: 对，因为呢，他会看着我先生，那么看着我，然后跟我先生就一在对话，这样说，你得被搞到怕了，哦，你被搞到挂出去了，然后一直讲，我先生就哇很痛苦，我们就说，我们那个使眼色说，你赶快出去，你赶快出去，不要在现场。
3: 对，
0: 那其实非常混乱的，很痛苦的，
2: 真的不容易。
0: 妈妈也会针对我，我就说那个反应回应在骂人哦，很明快。
1: 所以那个相处上面哈，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其实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聊。
2: 好。
1: 照顾失智症患者真的是需要经验，
2: 而且非常不容易。
1: 听到这么丰富的经验谈，对不对？而且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照顾失智症患者，因为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包括了第一个，吃过多或是不适当的食物，
2: 是。
1: 好，二就是呢，会有一些危险物品要避免，像利器啊、农药、杀虫剂啊、暖暖包、干燥剂等等。哇。三就是呢，出去会因为他们判断不足，可能会迷路的问题。再来第四点，夜晚或者是阴天，他们会失去方向感。
2: 是。
1: 好，第五个，不熟悉户外的环境，特别像是比较多出口的公厕，好，甚至包括要小心跌落山谷。好。六，危险操作的部分，像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啊、微波炉、瓦斯炉啊等等。好。还有危险的社会情况，处理财务或者是重大决策。就是从失智症的照护指南上面，我们提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参考。不，刚刚听到大家其实聊到互动，还是要互动，可是只是说互动上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互动。
0: 对，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冲突比较多吧。
2: 对，
0: 真的很困难，因为一开始呢很想要跟他纠正过来，
1: 因为他一直在讲的是你根本就觉得他是在乱讲，
2: 不可能不想要纠正。
0: 对，所以呢我就说，妈，不是这样啦，事实上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又更火大，他要跟你辩，所以火上加火就爆了。
2: 对，
0: 哇，我就是真的堆心瓜，真的真的很生气啊。那真的哇，真的是会压，快要压。
1: 有没有那种鸡同鸭讲那种感觉？
0: 当然有啊，比如说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吃他吃一吃哈，忘了说是自己吃的哦，他会很生气。啊，这是谁家？啊，他吃到那囥在当面，我骂你家己吃。
2: 对啊，
0: 伊讲无啊，我哪有吃？
2: 我哪有吃？
0: 我哪有吃？我都好死。哎呦！你怎么办？

0: 讲啊，明明是你吃的，我讲啊，就是你吃，无这，你讲什么人有吃嘞？我都无人了，就啪，伊就伫坑诶，我不爱吃，哈，就生气啊，我嘛就生气啊，我讲啊，明明就是你吃的啊。
1: 光是这种事情，可能一天要发生好几
2: 次，对，每一天有三餐就不断的发生，
1: 而且不只是吃啊，还有很多
3: 事，很多事情，
0: 吃药明明给他已经用完药了。好，那他最记得的高血压跟糖尿病，他会跟你说啊，我哪有吃血糖的？我讲哇，你都吃吃过，哪有？我讲有啦，你看那客啊，你吃一根康康啊，我都无吃。
1: 哎，这个就跟安全有关的，你看他不可能一餐多吃了三次的药，这样很危险。
0: 所以那时候就因为如果是食物后一共无吃，我得好一家嘛。
2: 对。
0: 可是药物一共无吃，我没再不能吃。
1: 对。
0: 那怎么办？所以就是杠在那边呐，就很生气。
2: 所以这样经历了多久？您才开始有？
0: 好了一年，
2: 一年，
0: 然后呢？
3: 一年算好的了，
0: 我回去看徐医师，我就当面一直碎碎念，我说啊这样，然后我看徐医师都很淡定，
1: 徐医师说正常，
0: 太多，我说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转移呀、啊，我说怎么转？然后说哎，你不要给他在那个话题上一直绕啊，你就看看他最喜欢的是什么。
1: 怎样？我来问一下徐医师，这个你应该遇到。无数的家人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转移？要怎么转移？
4: 我先这样子说哈，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记忆力不好，所以你不要期待他记得。所以你不要说你怎么忘了哈，这种话就不用问了，因为他忘了是正常的。
3: 对他忘了是正常的。
1: 你怎么忘了？对他来讲，这句话是无效的，他就忘了。
3: 他每一个都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4: 了。
2: 徐医师的话中有玄机，他忘了是正常，可是你还问就不正常。
1: 这个事情很重要哎，
4: 不够理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理解力是不好的，所以你不要期待他会理解，所以你不要问他说你为什么听不懂。
0: 对，
4: 他如果听懂，他就没有失智了，
1: 真的。
4: 那第三个就是说，他的弹性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想要这样做就会这样子做。
2: 了解病患的那个病症太重要了，
4: 是，
0: 所以是我去看医生，不是妈妈去看医生，
1: 因为我需要这些事情，反而是我们照顾者要知道的，
3: 是，
4: 所以我们就是对家属，我们有家属训练班，就是训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所谓的转移，就是说，其实刚刚那几个点，你就不要执着在那上头。那其实哈，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想，老人家他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不好嘛，所以记忆力不好也是他的好处。他忘了，所以你赶快讲。
1: 前一分钟才跟你吵完，下一分钟可能他就忘了。
2: 我觉得去看徐医师太重要了，好几点都直接点破
4: 那你换一个话题就
2: 好。记忆力不好是个好处。
1: 对啊，
4: 你换一个话题就好了。好，那当然。当然这个情境哈还在了，那个老人家他可能还会有那个知道在吵什么，
2: 是，
4: 所以他另外一种转移就是换个人进来，换个人进来，然后打个圆场，然后或者是把他带离这个现场，这些都是一种转移的方法。
5: 我有一个小例子，对不起啊，
2: 好，
5: 那就是这个媳妇来问我说怎么办，我的婆婆一天到晚来找我麻烦，我带个便当，那个鱼的便当回去，她就说这来这一点有问题，不然要划走没
2: 下，
5: 为什么要给我吃？因为下毒这样。后来我就教她说，你要配合演出。
1: 怎么
5: 样？我也是多年经验，终于学会叫配合演出。当她一说，后来那个修真的做对，她说啊，吴老师这招好用。婆婆如果说啊，这些买这便当要划走呀，你要给她毒死
2: 是？
5: 她就说啊，拍死。走到 take， 然后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默默坐在那边慢慢夹，他就不跟他争辩，所以像刚刚那个便当，
1: 他吃给他看，表示没毒，
5: 没事，我吃啊，但是我不跟你吵。但是他的家人就是要团结起来，说，哎妈，哎呦，实在足孝顺，安内提下这鱼哦，你吃，唔通你家己吃，好，就把老婆支开了，
1: 顺着他的话，
5: 对对对对，
4: 或者其实把便当里面的东西换成盘子装着，就是我拿一个新的给你，这样，
5: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了。
5: 对，
4: 因为他也忘了刚刚那个便当的，那所以你换个盘子，其实他就可以了。
1: 所以后来潘牧师就是这种方式，就顺着，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看医生太重要，我去看医生太重要，
3: 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要看医生，
2: 盘子就 OK 了。
0: 对，他就跟我说，老人家忘记是。正常的，所谓他的不正常是正常的，然后他很容易忘记，这个是正向的。所谓正向就是，他现在讲一讲，可能下一秒他就忘记了，所以 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妈妈照样啊，她自己吃一半，一半放在桌上，她还是说啊，这半是谁家？我们就说哦，拍谁拍谁哈，
5: 对，
0: 丢收灾啦，赶紧拍照。哎，就是说马上给她转移。我那所以呢，就是说与失智症者共舞，是唱她的调。
1: 对，像秘书长讲的，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3: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那刚刚潘牧师提到说与失智者共舞，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就我们其实很多家属这样的例子哈，譬如说有一个长者，他半夜的时候起来，他要上班哈，那这个儿子白天也在上班，晚上呢，爸爸又给他吵要上班的时候，儿子很受不了，刚开始就跟爸爸两个就吵。嗯，那后来呢，儿子来上课了，上了我们刚刚讲的照顾训练班，他后来学到了方法。爸爸半夜的时候起来吵要上班的时候，儿子呢非常孝顺说，好，那我先准备个牛奶啊蛋糕给你吃，吃完之后呢
1: 再去上班，再说，对，再出门。
3: 那爸爸就吃很高兴，也觉得儿子很孝顺嘛，
5: 好，
3: 吃完了满足了，儿子就说，好，那我们去休息，
4: 好，
3: 忘记刚刚要上班这件事情了，
1: 已经转移了另外一个焦点，
3: 对，这样就好了。
0: 对，我妈妈呢那时候初期一直吵着要回家，
2: 对，
0: 所以一天到晚寻找大皮箱，
1: 他就已经在家啦。
0: 可是他记得他是他有他的另外一个家，
3: 这是常见的问题
0: 的时候，
3: 非常常见。
0: 然后呢，我们就很怕他去看皮箱，因为他要买皮箱要装东西回家，我们就一直拖延，不给他皮箱。可是他要回家的意愿是很强的，他有一天呢，就随便哦包了好几包的他的衣服啊，就要回家。那怎么挡也挡不住，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说理啊，比如说啊，这就是你家啊，你就让没有用，
2: 没有用。
0: 我跟外劳两个人抓不住他，他力量很大，我又怕他跌倒，所以呢，就哇，他就是急着就是到一楼下去了哈，在那一边，在我们的大马路边跟我僵持了三四个小时。他说他要去给车子撞啦哈，他自己也会回家。哇，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苦，我是在哭笑不得，因为就在我们教会门口，我的会友如果走过场说，潘牧师你在干嘛？怎么跟妈妈在吵架？
2: 怎么了？
0: 对，所以哈，真的是精疲力倦。
2: 后来怎么化解？
0: 后来呢？啊，我就说哦，好啦，妈妈，阿你要回吼，无我陪你好啊，来，我咱来叫车啦。
5: 对
2: 啊。你反而说要回陪他走，他是不是要忘记回家？
0: 对。我公公咱来叫车哈，然后呢就陪着走
1: 走走，
0: 就走到别的地方嘛，绕一圈回来，他也忘记了。
2: 对。
0: 对。
3: 就是这样，
1: 顺着他们的毛摸这样。
0: 是的。
3: 有一个技巧叫做顺势转弯。
1: 顺势转弯。
3: 先顺着他绕一圈，再回来这里，他已经忘记刚刚那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他在那个风头上吵争辩，其实没有用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正面冲突反而会让病患
0: 刺激他，
1: 觉得好像是被羞辱到，或者是会。
3: 而且有些时候，患者他会他生气，他那个生气还留着，可是他已经忘记他
1: 在
3: 气
1: 生气什么了。生气的这个点是
3: 还是生气在那里，这样吗？
4: 所以还有就是说记忆力跟这个事情的重不重大有关系。
1: 对，
4: 所以你说一直在争执的时候，其实你在加强他的记忆。
0: 对。
4: 所以赶快转移，他其实很快就忘记了。
0: 所以后来我们学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要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
3: 对，
0: 喜欢，因为我妈很喜欢吃，那喜欢吃香蕉，喜欢吃这个红豆面包，喜欢吃这个西瓜，
1: 那就用吃来转移焦点，是不是？
0: 对，他每一次快要飙出来的时候哈，我现在就比如说他要回家，
3: 他没在这儿，
0: 好的又要回家，我说哦好嘛，我们等一下先吃个水果，我们再回家，
1: 先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怎样？哎，这个真的是
3: 什么事情是？长辈他非常喜欢，
0: 非常喜欢。
2: 那吴老师，您的母亲是不是曾经迷路过？
5: 是，我讲迷路之前，我先跟他讲一下。
2: 好，
5: 下次他就说。说你老公是谁？说你老公一定要站起说啊，我爸上拍谁？我惊丢出啊，拍谁？真的啦！
0: 所以后来我们会
5: 就走出去嘛，
2: 大家
5: 走出去，
0: 对对
5: 对，
1: 大家都跟着演，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再进来，搞不清楚。
1: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会忘记。
5: 对
1: 了，他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5: 对对
1: 是。
5: 好，
1: 那老师的那个妈妈怎么会迷路呢？
5: 就有一天我在新加坡演讲，妹妹打电话一直哭，一直说妈妈走出去，她门已经都锁好了，可是妈妈好厉害，还是走出去。嗯，赵慧都唔知啊， 早上七点多，吓死了，全部人仰马翻。他后来赶快派他的员工也出去找，到处找。那个马路啊，反正各个角落，最后看到妈妈在一个那个早餐店，嗯，你在那夹门羹，夹个就悠闲就快乐啊，你啊，你别来找我怎哎，我这我弟弟家弟好啊，你妈妈那里讲妹妹啊，哭笑不得啊，真的是。还有一次跟弟弟他们去游乐场玩嘛，那大概上厕所玩。那弟弟就跟他讲了：“啊，你起来家不能照。”这句话他是听不懂的。
0: 对，
5: 后来我们都懂。
1: 理解力，他们的
3: 理解，而且他马上就忘记了。
5: 我们现在才知道，当时不懂。
4: 对，
5: 他就说你卖照。可是男生去男生尿尿，妈妈尿完出来就走失了，
2: 走掉了。
5: 哇，他我弟弟也是吓坏了，
1: 急的要
5: 死，多小时这样一直找广播没用，他怎么知道他是谁？
1: 没错没错，
2: 广播也没用，
1: 不是因为他已经
5: 对
1: 没有那个理解力。
5: 后来就还好，游乐场是一个封闭的场所。
2: Okay. 啊，
5: 我刚才应该这一点。
1: 哎，那像这种在那种大型的公共场所的话，这个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3: 我觉得刚刚这个一定要提醒家属，千万不要跟失智长者说，你当家等我，你不要乌白照哦。你们欧北站，你他妈瞪我，千万不要这样，因为
1: 他是不会理解的，
3: 对，家属都以为我这样盯他会听进去，你知道吗？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人陪在他旁边，是盯着他就好？
3: 最好如此，所以最好呢，两个家属陪一个长辈，如果外出远门的时候，因为你总会要上厕所，你总会要忙一个什么事情，你不见得可以一直盯着长者，一直陪着他的时候，最好是两个。
5: 对，
3: 那上厕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譬如说这个先老爷爷带着老妈妈哈，那要去上厕所，到底要去男厕还是女厕，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2: 哈。
3: 所以最好是有两个一起哈。那另外一个是说长辈呢，因为出去其实走丢的机会是非常的大的。那譬如说这个爱心的手链呐，譬如说做指纹纳音啊，卫星定位器，这些可以准备着哈。其实到时候万一真的不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得到哈。啊，另外就是长辈的照片，其实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哈。出门的时候先拍一张照，哎，知道今天穿什么衣服
2: 啊？哎，
3: 今天是怎么样子的？当真的要协寻的时候，
2: 对，
3: 这个照片就可以派上用
1: 场。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怎么去和我们失智症的家人哦，来跟他们沟通，而且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再聊，怎么样能够跟他们好好的共处。
3: 好。

0: 好，刚才聊到这个照顾者啊，跟失智症的家人，其实沟通最高的准则就是顺着他，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要能够转，
1: 对，
0: 因为转完之后他已经忘了上一栋是什么，
1: 没错，哦，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沟通技巧，我们马上大家来看一下哈。第一点就是多肯定、多赞美、多鼓励，不否定、不争辩、不纠正，嗯，好。第二点是确定他们有听到，哦，你在对他们说话。三就是话语要简短又清楚，而且用手势、身体的姿势或是图片来辅助。第四点，依照失智者的能力来调整说话的速度。五呢，就是留意失智者是不是有身体不适的一些征兆。嗯，其实有时候我们正面的去看待跟他们的相处、互动、沟通，就会发现不会特别陷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2: 对对
1: 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跟长辈说，你要吃苹果还是要吃香蕉？嗯，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在想苹果跟香蕉是什么，
0: 他还在理解。
1: 但是呢，你就是拿出来
2: ，OK，
1: 你要吃苹果还是要吃香蕉，他就很快可以反应，手可能就抓出来了，他要哪一个东西？
0: 了解。
1: 那譬如说我叫做汤丽玉，我很难去期待长者可以叫出我汤丽玉三个字，
0: 会不会到最后认字其实都这是什么字可能会忘记，
1: 会有困难，也困难记得，复杂了一些。我如果就很简单的啊，我的阿油啊啦，哦，他就记得过阿油啊，
0: 简单明了，
1: 对，哎呀，哦，这个阿油啊，哈，啊，汤丽玉上面会很重要，
2: 是，
1: 就很简单的方式帮助长者可以跟你产生更多的一些互动跟沟通，
3: 而且包括讲话速度都要变慢，
1: 对，是，
4: 我自己用的方法叫陪他下楼，再带他上楼。哦，意思就是说，妈，哎，本说最爱强哦，来，我从我你看来。好，安尼安尼饲落去，哎对，啊我即马改你，啊你也阁饲一摆，哦咬，安尼足咬的，就是说让他示范，让他说你可以这样做比较好，带他下楼嘛，然后让他真的做到，又带他上楼，
1: 非常。
0: 可是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嘛，好跟他们相处，可是如果带出去，带出门了，到公共场所，像刚才潘牧师有讲到，妈妈就在门口说他吵着回家，啊如果比如说坐公车啊，或者说在外面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困扰过？
2: 是徐医师
5: 在门诊有一个这样的病人，那个家属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家，带了一个九十岁的病人，好，那在这个他们去坐公车的时候呢，他妈妈呢会让位给这个七十几岁的儿子。
2: 对，妈妈九十几岁失智了。
5: 失智了，妈妈九十几岁失智。那开始的时候，这个儿子不太了解要怎么处理，他就会跟他吵架，因为他觉得说妈妈为什么要让位给我，而且他觉得他坐着，然后妈妈站着，哈，这样子他过意不去。
2: 而且如果旁边有乘客，也大概会觉得很奇怪。
5: 很奇怪，是。那后来他就学会了说，原来是因为他妈妈呢把这个儿子呢当作是爸爸，所以妈妈觉得说我让位给爸爸这是应该的，所以前面他们为了这个吵了很多次的架，那后来儿子他就顺着他，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做，那做了一分钟之后就说我已经不累了，他换你来做，
0: 这样就用这种方式来化解，
2: 先顺着他，
5: 是，
0: 我很好奇旁边人在干嘛，应该两个都让座，七十跟九十，
3: 说的对，他们两个都让座，
0: 起码都看起来是白发，有对不对？
5: 除非是，
0: 对呀，旁边的人怎么都不起来，这样你们坐，两个一起坐嘛，对不对？那像吴老师呢？
4: 所以一般来讲，跟妈妈在沟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也是要能够理解啦，不要一个在吵，一个在顺，那这样两个人照顾的这个两个人自己就吵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都要说，来，现在该你，好，现在你主角，好，然后就其中一个，像我妹妹就很会跟我妈妈塞奶，
0: 对，
4: 会说，哎呦，你那样高嘴，哎呦，那样碎，
1: 这个超好，
4: 你好棒哦，这样子，我在旁边听，
0: 老人家也很喜欢听，
4: 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在搞笑了，就自己调了，
2: 可是有一些家属他是比较担心说。他能够体恤他的这个家人生病了失智，可是他很怕他的家人去叨扰到别人，不管是邻居 啊或是别的亲戚啊，那这样在该怎么去那个处理这样的状况？
4: 你会不会碰到这样？
6: 我想没有办法去防范到每一个人都知道，
2: 是，
6: 我觉得最重要的家属自己的心理要健康，
0: 要调。
6: 那当然像我妈妈到了一个阶段，他会一直吐口水、然后呢要带出去是很麻烦的，可是我们就是定义要让他过一般人的生活，所以不只是在家，每一 个礼拜我大哥大嫂一定带他们去上管制、嗯、那就是说会要防范的措施我们会尽量防范、嗯、但是还是要让他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嗯、那我觉得长辈很需要被鼓励被肯定讲正面积极的话、嗯、那我就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教我非常多我儿子才二十几岁他就我妈住到我家的时候他常常跟阿嬷是拥抱肌肤之亲、哦、然后跟他说阿嬷对阿嬷我爱你、嗯、然后他也阿嬷说阿嬷你也爱说乐乐我也爱你、嗯、然后又教阿嬷说阿嬷我要住在你心内、嗯嗯、然后要阿嬷说你也爱说哦乐乐我爱你我也要住在你心内、嗯、那因为早期我 很想要纠正我妈妈、嗯、那我儿子就教我说妈你不要再跟他纠正你就直接告诉他、嗯嗯、比如说我会跟我妈比如说阿嬷我是什么人很想要考他看他记不记得、嗯、其实我儿子很早就跟我说妈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谁就好了后来我就问医师他说 是就因为不要让他很焦虑要去想我是谁、嗯、他是谁就直接告诉他
0: 而且听说潘牧师那时候有跟妈妈在沟通上厕所这个事情要包纸尿布嗯哦，一开始应该也是有冲突但是你怎么处理呢、啊、
6: 因为我妈漏尿的情况很严重、嗯、那我看她冬天很辛苦因为她动作很慢又常常滑倒嗯、我们是木头地板那我就想怎么办要让他穿纸尿裤因为他很排斥自尊的问题嘛、嗯、我觉得要尊重长辈的那个尊严那因为我有信仰我就觉得我里面就很怜悯、嗯、所以当那时候我里面的怜悯我就跟我妈妈面对面就坐下来、嗯、我就好好跟她说妈现在吼咳嗽很发大的哈，啊，有一款裤你穿起来哦，足方便的哦，你走路会当足慢的哦，啊，慢慢啊来哦，还恰好哦，你要试看嘛？我跟你讲，我妈妈眼泪掉下来，伊讲好，我会乖乖听话，哎呦，感动，真是好感动哦。从此以后，
7: 沟通的表达很重要，
6: 要就是我觉得要尊重失智症者，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嗯
1: 非常重
6: 要，他知道的，
0: 他知道的，
1: 对。
6: 尊重他我觉得照顾的人不要久了就很厌烦然后就很轻忽很轻视其实我们真的所谓要尊荣父母不是他会做什么我才尊荣他他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于已经是到这样很麻烦我觉得从心灵里面要尊敬他他是知道的
0: 照顾到最后失去耐性其实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1: 一个是没找到正确方法一个是时间久了他其实他没有喘息的时候其实也会让他这样子耐性变少那我觉得刚刚潘牧师提到说那个长者他是知道的他即使失智他虽然搞不清楚你是谁虽然搞不清楚我现在住在哪里很多时候他是乱的可是我们太多的经验我们相信长者真的知道他有些时候就会突然好像那个电通上了他会跟家属说谢谢你辛苦了
6: 对对对其实我妈妈在前几天她本来很乱一开始醒过来的时候就说啊，他的钱掉了他东西掉了那我现在就说妈都在我家啊我都把你藏了说真的哦啊，我看到你心就清了呢清清清
4: 好想想看哈，我们当时在很小很小娃娃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现在失智的爸爸妈妈，
0: 对，
4: 也是全无怨言的这样，这个叫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
0: 是婴儿的时候拔屎拔尿，
4: 对，所以现在在回馈的时候，真的也是要调那个心。有一个妈妈就是坐在她儿子家的那个沙发椅就尿出来了，阿姨们说啊，就拍谁啊，
6: 就不要责备。
4: 啊、然后那时候这个他儿子很，因为没有学好这些步，就很生气说，就跟你讲几遍，你就不要在这边尿，你要知道我要换这个尿布要动妈妈。没想到他妈妈突然讲一句话，啊，你细汉时嘛是安尼死，你自己嘛爱乱放尿，居然会讲出这样一句话，那个
6: 他们
4: 那个儿子突然之间。不敢再讲任何一句话。
0: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很重要，是除了照顾者跟病患之间的互动、沟通、相处，很重要的是旁人，就是因为你总会带出门，
1: 对，
0: 这个一定要提醒，因为有的像刚刚那个坐公车让座，如果大家就会误会说，哎， 那怎么会这样，反而让那个儿子被误会？
1: 对对，其实所有的社会大众都要了解，我们失智长者越来越多，将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0: 数据是100个人当中，现在就有一个吗？
2: 就会有一位。
1: 对，以后是100个人会有4个、5个这样子在增加的，所以大家都要了解。你在路上可能就会碰到失智长者，可能会碰到照顾者在照顾他，
0: 是
1: 那个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其实脑筋稍微转一下啊，这可能是。是一个失智长者，我们就多一点体谅。那刚刚提到说，那个妈妈出去会吐痰，
0: 吐口水，
1: 会就带不出去。我曾经真的，我们家属也碰过，他就吐的时候吐到别人的衣服上去了，啊，家属就很不好意思。那还好，家属呢随身带了那个身心障碍手册，上头有写失智症，所以就让对方知道长者状况其实是失智，不是故意的。那就一点点小钱让他去把那衣服洗了，那这样子就好。这个其实是平常可以，
0: 社会应该多给予一些支持啊。
4: 对对对，我知道在荷兰。它有一个失智村，
6: 对，
4: 就是封闭，但是很开阔，有商店，有邮局，有什么就银行什么都有，
0: 生活机能非常
4: 完全，但是它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然后失智症的人他进去住，他就一样很有尊严，他要逛街就逛街，但他不会迷失，因为他都在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将来台湾应该慢慢在各位的帮助之下，一定可以做到将来有这个部分，
1: 那个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养护中心，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的工作人员去照顾了。不过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失智村的概念用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是所有的社会大众都要来认识失智症，失智症我们大家一起来照顾我们社区里头的失智长
4: 者。你这样讲忽然想到日本，它有一个叫做失智者的这个宣导，是失智者有一点那个状况，他来到那个小朋友的教室哦，然后有失智协会的人陪伴来，然后就是我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挂名牌在这里，如果我在路上走迷路了，你要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家住在哪里，他用这种教育的方式让小孩去
2: 陪，让小孩子也知道，
4: 对，
2: 非常好，
4: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失智有关的这个部分会越来越科学啊，医学啊，人性啊，各方面会更多。
1: 我们其实也很努力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好多家教会，我们一家一家的去做宣导，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都认识失智症是怎么样的。那不止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社区里头也有越来越多的失智长者，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帮助、去关心的。那还有家属，家属更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多支持他的。
5: 是，像刚刚潘牧师的他们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信仰里头，所以其实来自于上帝给的这个力量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照顾个3年5年，可能有时候照顾得好，甚至要10年15年。所以我们常常说，
0: 长期的一个
5: 照顾得越好，越有心的，他所需要照顾的时间越长。
2: 对，
5: 好，那所以这些来自于这个信仰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其实也是要用那个基督的爱，能够来体谅他、怜悯他，然后来给他。好，那我们对于这些弟兄有在照顾那个失智父母亲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用同样的心去体谅他们。譬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在宣导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没办法来教会，是因为有失智老人在家里头。所以我们除了说我们在社区里头，我们要让社区知道说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失智友善的社区，那我们也要有一个失智友善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困难。我们甚至教会里头也要有一个地方，让这个失智老人他可以来聚会。其实老人家可以来聚会的时候，家属就可以来聚会。
4: 因为家属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一般我们照顾小朋友，我们觉得啊，慢慢长大啊，读书啊呢。但是照顾失智者是啊，最后是
1: 一直推下去，
4: 那个是比较没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啦。但是爱是一定有。但是那个没成就感会让自己很泄气，所以要彼此打气啊，
2: 对，
1: 非常重要。
0: 其实最辛苦的，我相信，其实大家刚刚都聊了好多，有没有很欣慰的？
6: 我觉得我妈妈一直到走到现在是， 那个环境很重要，就是我自己要邻里要平稳安静，就我自己的情绪不能跳来跳去，这样反而会刺激那个被照顾者。所以我现在照顾妈妈进入第五年了，快五年了嘛哈。那从一开始我就常常给我妈妈听歌曲诗歌，因为她很爱唱歌，给她喜欢吃的东西让她心情好，所以呢到现在我妈妈的情绪啊就比刚开始平稳非常的多，而且她常常就很喜欢唱歌嘛，一醒过来就唱歌，吃饭吃到一半也唱歌，睡到一半醒来也唱歌。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帮她擦乳液好让他很舒服哈，他说我不要这么水呢哈，然后他就说我不要这么水，我还可以当来嫁人，很可爱。所以呢变成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赖族群啊，我常常赖给我的哥哥弟弟他们说，哦妈妈今天好可爱，又说了什么，又什么新发现，他今天又唱哪一条歌，因为我妈可以背上百首的歌哦，然后所以呢他就常常涌出以前我们没听过的歌。那我就说当我照顾他的时候我重新认识我妈妈，
8: 对，很棒，
6: 重新知道说哦他喜欢什么，他过去的生活是什么，因为点点滴滴他会浮现出来，
1: 是，
6: 那我们就都非常的珍惜。那刚刚徐医师讲到说像徐医师很忙，他也常常去宣导，那在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有宣导这个失智症老人，我妈妈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们推到楼下，大部分人都认识他，然后就会跟他狗戏杀，聊得就很开心，
1: 非常，
0: 他也有很多朋友了，
6: 对，甚至于他上个礼拜推下去的时候，那有那个我们附近的走在他旁边，他给他拍一下屁股，那他那个年轻的姊妹就跟我妈聊天啊，我就转过去，你认识他？他没有啊，阿妈刚刚拍我一下，就要跟他打招呼拍一下，然后又开始自己在唱歌，就是变成在社区里面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很爱唱歌的阿妈，那很会跟人家开杠的阿妈，重度了。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兄弟姐妹在这个时候能够团结在一起，反而因为妈妈的关系使得兄弟姐妹能够
6: 更团结在一起。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帮一些可能他自己可能家里面就他一个小孩，或者是说虽然兄弟